行在这片土地上。希望我拍摄的画面能记录下这幅绚丽多彩的文化之景，定格这里的传承与连结，描绘出跨越国界、璀璨美好的未来。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技攻坚，分秒必争，融资困境如拦路虎。
1: 这些技术成果的转化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经费支出，
2: 在这个阶段，资金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一个问题。
0: 担保服务紧贴脉搏，只为科创破局书写。
3: 是跟着广西的产业特点走，创新产品和服务，让政策红利精准滴灌到企业。
0: 锁定中国新制造，看金融力量，助力科技创新。

0: 上集，我终于理解爸爸化解心结。大家进入权杖圣坛，牧野他们突然出现，抢走了权杖。野心家的真面目。
1: 竟然断我们的后路，我们得赶紧过去阻止他们。
0: 你在干嘛？
1: 热身啊，跳下去追。
0: 根据我的计算，从这么高的地方跳下去，受伤的概率大于90%。
1: 这听着像我的词儿啊，你有什么办法吗？
0: 拉倒柱子当桥梁。啊！
2: 生命之塔就是这里了，生命之树，我来了。
3: 大勇，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4: 放心吧，老板，走。

老板叮嘱过，不能让他知道。好心服你，你躲什么？我可没让你服。你说什么？不能让他们上去。 拦住他们！来尝尝我铁拳的味道吧！别打脸，行吗？

0: 再见。
1: 完了，
0: 爸爸，你们情况怎么样？
2: 我们还好，你们呢？
0: 我们马上就出来救你们。

0: 书终于到手了。哇，
1: 大勇，把东西带过来。
2: 好嘞，老板。
3: 这蜥蜴还蜕皮了。
1: 你过来。
3: 怎么回事啊？
4: 成功了！
3: 我怎么变成这样了？
5: 上面什么情况？
3: 老板，求求你把我变回去吧，这模样还没以前好看呢。
5: 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哼，努力了这么多年，终于能重现伊洛国的辉煌了。
5: 你和伊洛国？
1: 我可是伊洛国王族的后裔，我的祖先当年全力支持国王的兽人计划，谁知最后出了点儿小差错。我曾以为族谱里记载的伊洛国只是个传说，直到遇到了你，我才确定传说是真的，生命之书也是真的。那么重启兽人计划的愿望也可以是真的了。
5: 怎么会这样？
2: 这一定是梦。这是梦。醒过来，醒过来，醒过来，醒过来呀！
5: 想不到，这才是牧野的真面目，野心够大的呀！

0: 怪物的名字都难以。
1: 怎么办？如果他得逞，我是不是就再也变不回去了？
2: 不会的，妈妈，赵伯伯一定会想办法的。
0: 鹏飞，快先去说父。空间太小，使不上劲儿啊！看来得饿两天，瘦了才能出去。
3: 放弃，就真的输了。
0: 我们不是约好的吗？你说过会帮我，帮动物们从人类手里夺回家园，这些你都忘了吗？
4: 哼，所谓的约定，不过是为了取得你的信任，让你帮我找到生命之书罢了。

忘恩负义的小沙狐，真是令人痛心呢、啊。当初要不是我，你现在还沉睡在冰湖里。

0: 我一直把你当恩人，那么信任你，想不到却只是被你利用。哼，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第一，继续效忠于我；或者……
1: 休想！我绝不会再被你利用。哈哈哈哈哈哈！你可别后悔，加油！
2: 终于出来了，爸爸，你们怎么样？你们没事，
3: 先救梦梦出去。再不阻止他们，恐怕来不及了。我先上去。
4: 小心啊！
5: 琳琳，别冲动了。

0: 像偷袭。
1: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0: 就凭你？现在就让你也变成兽人，为我所用。
2: 赵伯伯为了救赵玲姐姐，被牧野变成兽人。我要抢回生命之树，
3: 请期待下集《觉醒前夕》。

声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感受声音。

0: 上级，我们赶往生命之塔阻止牧野他们，反被困住。牧野拿到生命之书，我没能抢回。
1: 觉醒前夕，
2: 守护者变成了兽人。
0: Baby， 快放开我！
2: 想想都让人兴奋。哼哼。

0: 我
1: 啊，可惜了，不过只好将错就错。
2: 这是什么情况？爸爸，主人，爸爸，小军，爸爸，是我，爸爸，快醒醒！
3: 老师被操控了，快帮忙！你没事吧？
2: 没事。
3: 哼。
2: 默默，
0: 加入我的阵营吧。
2: 默默，不能被他控制啊！默默，快停下来！
3: 刚刚我怎么了？
2: 啊！太好了，你没被不远控制。
0: 怎么可能？

0: 萌萌，我恨你。
1: 我来唤醒爸爸，拿回生命之书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了。
2: 解决他们。

0: 爸爸。这样可不行。利用藤蔓从高处出击，以我小贱的身手，应该能大幅度增加成功的概率。能行。
1: 太难缠了。
0: 就是现在。
2: 当的挺好的，下次不要再当。
0: 下次一定。哥，该怎么控制这个能力呢？爸爸，快醒醒！我是琳琳啊，是小时候天天黏着你，和你一起去探险的跟屁虫啊。可是突然有一天开始，你变得很忙，很少再关心我的想法。好不容易回趟家，你只是不许我这，不许我那。现在我终于明白，爸爸是担心我额头上一箩花印记的事才会这么做。你一直在包容我的无知任性，爸爸，对不起。
1: 哎呦，真是妇女情深呐、
3: 浪费太多时间了，得赶快去帮赵林姐姐。

0: 油！
1: 都是你！

0: 动能力，快呀！
1: 守护者又如何？控制不了能力，你又能掀起什么风浪呢？不如变成兽人，为我所用。

0: 吗？
1: 别听他啰嗦，快给我上！
0: 就是小时候那次，你带我出去探险。

学会了使用生命之书的黑暗力量，自然平衡被黑暗力量打破，请期待下集《塔尖对决》。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理

0: 宣传工作站，
1: 主要是对敌广播，
2: 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3: 太恶心了，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4: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
3: 他们的军人是你叫我打我就打。

0: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灯，那就是大胜仗，保家卫国。
1: 为了我们的未来，
0: 。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贯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贯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为了朝鲜的和平及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将永远坚定地与朝鲜人民在一起，为彻底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而奋斗。

0: 根据我们这次对夷陵七高地的侦查，敌人的火力部署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我们要是拿夷陵七高地，我看没问题。
1: 谁告诉你我们要打夷陵七啊？
2: 哼，机灵鬼，
1: 告诉你，夷陵七太小喽。这次我们要打个大的。
0: 大的？
1: 对，大的。我们正面的敌人增加到两个师的兵力，准备向我们进攻。指挥部决心把敌人这两个师全部吃掉。
0: 首长，那我们
1: 指挥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插入敌后炸毁康明桥，切断敌人的退路，配合部队进攻。怎么样，这个任务还满意吧？不过方勇啊，你们这次是整个战役的突击队，是直接关系着我们能不能把敌人这两个师干净彻底全部消灭的问题。
0: 坚决完成任务。
1: 你们穿插的道路是通过这片开阔地，越过夷陵七高地，连夜渡过银川江，跨过七号公路，然后进入凤仙岭。第二天白天做好准备工作，晚上十点钟炸掉康平桥。怎么样，清楚了？
0: 清楚了。
1: 来，坐吧。

0: 根据敌情通报，敌人最近加强了警戒，估计情况还会有变化，因此你们更要机灵一点，不要使敌人发现我们的意图，尽快地插到桥头。另外还要和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求得他们的配合。接头地点是金石洞。
1: 金石洞？
0: 对，金石洞。你去找原来救过你那位阿玛尼，然后就可以找到游击队的朴金玉同志。联络信号是红苹果金达莱。
1: 红苹果金达莱，我可以走了吗？
0: 怎么待不住了？
1: 不，连连还没准备，大伙正在开预录晚会呢。

说舌头。

0: 算了算了算了，我这都是老一套了。同志们，一班长不来行不行啊？
1: 不行。
0: 对，我说也不行。不过，指挥部给了我们一个新任务，
2: 有任务，
0: 必须马上做好准备。明天出发。等咱们把任务完成以后。 我保证一班长表演两个，好不好啊？
3: 好。

0: 边地雷区今天雷的密度突然增强了，现在正在排除，需要多长时间？
1: 按预定的计划需要延长一个小时。

用不着这个向导了，拐进这条山沟就到伊林奇高地了，走。

0: 敌人发现了我们。不，这是敌人值班机枪。搞掉他，动作要快。
1: 是。
0: 唐虎、小花，跟我走。不许你们惊动敌人。
1: 是。

0: 报告，刚才接到小分队的报告，他们已经按时通过了107高地。
1: 好，按照原定方案向两个方向发炮，消灭痕迹。
2: 是。
3: 哎，咱们的炮真过瘾。
4: 哎，这是炮兵团给咱们搞清洁卫生呢。
3: 烧。
0: 怎么回事？
5: 107高地和九川里两处同时受到共军炮火袭击。
6: 向我两地同时开炮，这是什么意思啊？
7: 20分钟以前发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
6: 可疑的电台信号在什么地区？
7: 现在还没有查清楚。
6: 共军善于声东击西呀。
0: 命令各部队加强警戒，派出巡逻部队搜索。
5: 是。
8: 同志们，第一关我们已经闯过来了，下面是7号公路和银川江，现在离天亮还有2个小时，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闯过去。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9: 有。

0: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1: 行了，你别口胡了。
0: 你急什么？
1: 行了，
0: 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2: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0: 好了，多加岗哨。

0: 谁打枪了？你为什么打枪？那大惊小怪！哼！哎呀，我没打枪，我打枪了。
1: 这帮我自己下两根。哎，行了，你这么大根，你来，谁干什么的？去了，来，我这儿。正义八军武士的事儿真多，你烟枪，你坐这边。你别想，哎，我那是谁？你们哪个是当官的，在这干什么的？ 你是干什么的？美八军武士的。美八军武士的，你没长眼吗
2: ？God damn, you know, it's fire, fire, dangerous. You want to die, you get out of here, you son of a bitch.
1: 叫你们赶快把火熄灭！哼，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3: 那会儿，这做了一半就完。你都灭了，小点声啊！辛苦了，没办法。我是三师团的上尉运输队长。
2: What?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1: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拿命闹着玩吗？快走吧！哎，是，快上车！
4: 是，
1: 上快！
4: 哎呀，走吧，快上车！怎么了？真谢绝！
1: 倒霉！开车！

0: 同志们，快上山！快！李湘，怎么样？
1: 没关系。

0: 哎，你，嗨，快吃点吧，来，好。哎，咱们一夜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着咱们。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五号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1: 是啊，
0: 连长，
1: 坐吧。
2: 强强强！9.9，抢购36味参精丸。
3: 9.9，赶紧抢！
4: 9.9，抓紧抢！
2: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儿。不足男人精气神。
2: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3: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6: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2: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

0: 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0: 并入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进入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聚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1: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

0: 抢购吧！
1: 9.9，赶紧抢！9.9，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味大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万通可客评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3: 舞台上，荧幕里，面对成败得失，人生百味，总需抽丝剥茧，智慧讲述。阅读给了我向前迈进的底气和从容。翻开一本好书，以平静之心拥抱幸福。在这里和你一起遇见好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

0: 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祖峰身上有秘密，
3: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如果据

0: 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同志们，第一关我们已经闯过来了，下面是七号公路和银川江，现在离天亮还有2个小时，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闯过去。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2: 有。

0: 你们先过去侦查一下。
1: 是，
0: 走。准备渡河。

在大约2公里的地方发现敌人的汽车。快上岸！

0: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1: 行了行了行了，你别口哭了。
0: 你急什么？
1: 行了，
0: 天还没亮。

0: 到那儿也没准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1: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0: 好了好了，多加岗哨，

0: 同志们，快上山！快！李湘，怎么样？
1: 没关系。

0: 哎，你，嗨，快吃点吧，来，好。哎，咱们夜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着咱们。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吴昊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1: 是啊，
0: 连长，
1: 坐吧。首长在看着我们，祖国的人民也在看着我们呢，就看着咱们这会儿侦察兵究竟怎么样了。
0: 要是咱们长上翅膀，马上飞到康平桥啊，
1: 只要我们找到了阿莫尼和游击队取上联系，就等于我们长上翅膀了吗？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休息。
0: 连长，吃点吧。连长，给讲个故事吧。
2: 对，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1: 对了，连长，你就把阿玛尼救你那个故事给大家讲一讲嘛。好。那已经是两年以前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和一排长在金石洞附近抓了一个蛇头，不巧被敌人发现了。
3: 连长，
1: 我掩护你，你快走。
3: 你
1: 服从命。

就是这样。阿玛尼把我背回他的家里，日日夜夜看护着我。在阿玛尼亲切的关怀和掩护下，我很快的就恢复了健康。后来我才知道，阿玛尼的儿子为了掩护我牺牲了。

中朝人民的友谊真是用鲜血凝成的，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早日解放这块土地。

0: 对，
1: 为阿莫尼报仇。
2: 对，我们一定要为阿莫尼报仇。现在执行第二步计划，我唐虎一班长到金狮洞和阿莫尼取联系，其他同志由一排长负责，留在这里隐蔽待命。
3: 是。
2: 敌人的警戒加严了，一排长要注意隐蔽哦。
3: 是。
2: 你要和家里经常取联系。
3: 是。
2: 咱们走吧。

0: 你们看，金大来，
1: 金大来，
2: 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
0: 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
2: 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1: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0: 是你这个老东西啊，你又钻到这儿来了。
1: 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
0: 王建龙，
2: 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
0: 别自找苦头了，赶快搬到桥南去吧，这是美军的命令。
2: 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为什么专听美国人使唤？
0: 少废话，先走。
2: 走
3: 走走，
0: 慢着，
3: 你这个老东西，
0: 今天早晨你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这会儿又跑到这儿煮了这么多的米饭，
3: 你想干什么？
0: 你通共产军。

0: 强盗，土匪！
1: 站住！
0: 强盗！
1: 出去！哎，走，出去！哎，出！
0: 土匪！
1: 出去！哎，走，出去！出！
0: 做
2: 哪里？
1: 出去！快走，快走！
3: 住手！
4: 放开，放开！哪一部分的？
5: 你是哪一部分的？
4: 这里是我的管区。我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5: 有，在这儿呢。
4: 你，
5: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4: 不许动！
5: 举起手来。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4: 举手，
5: 李班长。
6: 有。
5: 大伙，走。
4: 走。
5: 阿曼尼，
0: 你
4: 不认识我了吗？
0: 你是方勇。
4: 妈妈，
0: 你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
4: 对。
0: 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5: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0: 什么时候？
4: 今天。
0: 今天？
4: 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
0: 好。志愿军同志，走吧。他就是方勇，你们辛苦了。
5: 咱们研究一下吧。
0: 好吧，坐吧。
5: 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一下，你看怎么样？
0: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恐怕很困难。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5: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7: 我去。金玉，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
0: 好。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
5: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0: 好吧。

0: 说实话，要不我毙了你！
1: 你们赶我走，我预备路上吃的。
0: 你这个老刁婆的，
2: 带我去审问。
3: 走，
1: 放开我！
3: 走，出去！
1: 放开我！
3: 出去！

0: 朝金一同志，你到奉县岭和一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磨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哎，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0: 别的官都闯过来，关连长。
1: 不，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

0: 连长，你看。走，搞住这辆车。
1: 干什么的？
0: 挂彩了，找医院去。
1: 医院在前面呢。
0: 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1: 搭车不行，自个儿走吧。
0: 我们是伤兵啊。
1: 伤兵？伤兵也不行。
0: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有良心没有你？
1: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那位长官呐、啊，别太认真了。来来来来，我帮你修，修好了咱们一块走。
1: 这，你懂吗？
0: 这碗饭吃了十几年了，小毛病好修啊。

0: 老兄，你给说一说嘛。哎，好吧，上车吧。能允许吗？
1: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呢，把他们捎上算了，免得麻烦。
2: 伤兵？
3: 倒霉。
2: 好，上车快走吧。

0: 是哪部分的？
1: 第三联队的。
0: 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是啊，一个我们送过。怎么，上尉，你忘了？
0: 啊，你们辛苦了。

0: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特大
0: 按摩。
1: 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3: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
4: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3: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5: 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4: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0: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4: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穿按摩健步鞋，
3: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6: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的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2: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6: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2: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6: 那可不，反正

0: 迷呢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1: 轻松又舒服。
2: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3: 换换换，现在就换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4: 特大好消息，
3: 脚底按摩健步鞋
4: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6: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
7: 对，
6: 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8: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5: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0: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1: 轻松又舒服，
8: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5: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10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6: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3: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4: 特大好消息，
3: 脚底按摩健步鞋
4: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5: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6: 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8: 这鞋真是太好了，
9: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8: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10: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1: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般鞋呢它还穿不上。
5: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1: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12: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啊、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着特别舒服，脚底下呀、啊、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5: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3: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2: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3: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1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4: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两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5: 这鞋真不错，

0: 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又防滑，下雨不怕水。
1: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啊、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2: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0: 而且
3: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2: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就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
4: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5: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手上去一点都不滑。
6: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起到防滑作用，
5: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6: 而且能边走边按摩。
7: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
5: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很贴脚，可以说它每项设计啊都符合咱们老年人的需要。
8: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是那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9: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3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2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2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0: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1: 陆峰身上有秘密，
1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1: 你到底是什么人？
13: 如果据

0: 事。This is our
1: regular broadcast. 对敌宣传工作站，
2: 主要是对敌广播，
3: 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4: 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5: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
6: 他们的军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拼。
7: Because behind us is our homeland.
6: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梦，那就是打胜仗，保家卫国。
8: 前进！
9: 为了我们的未来，
6: 为了我们的未来。
10: 万通可可评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你们看，金大来，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0: 是你这个老东西啊，你又钻到这儿来了。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王建龙，
1: 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
0: 别自找苦头了，赶快搬到桥南去吧，这是美军的命令。
1: 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为什么专听美国人使唤？
2: 少废话，先走。
1: 走
2: 走
3: 走，
4: 慢着，
5: 你这个老东西，
0: 今天早晨你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这会儿又跑到这儿煮了这么多的米饭，
2: 你想干什么？
0: 你通共产军。

0: 说，要不我毙了你！
1: 你们赶我走，我预备路上吃的。
0: 你这个老刁婆的，
2: 带我去审问。走，
1: 放开我！
2: 走，放开
1: 我！放开我！
2: 出去！
1: 你们这些强盗、土匪、
2: 站住！
1: 强盗，
2: 出去！哎，走，出去！哎，出！
1: 土匪，
2: 出去！哎，走，出去！出！
1: 走
0: 哪里？
2: 出去！快走，快走！
3: 住手！放开，放开！
0: 哪一部分的？
3: 你是哪一部分的？
0: 这里是我的管区，
3: 这是我们的防区。
0: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3: 有，在这儿呢。
0: 你，
3: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2: 不许动！
4: 举起手来。
3: 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2: 举手。
3: 李班长，
4: 有。
3: 大伙，
2: 走，走。
0: 阿玛尼，
1: 你
0: 不认识我了吗？
1: 你是方勇，
0: 妈妈。
1: 你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
0: 对。
1: 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0: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1: 什么时候？
0: 今天。
1: 今天？
0: 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
1: 好。志愿军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他就是方勇，你们辛苦了。
0: 咱们研究一下吧。
1: 好吧，坐吧。
0: 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一下，你看怎么样？
1: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恐怕很困难。

0: 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1: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2: 我去。机遇，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
0: 好，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
2: 好，我走了。
1: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0: 好吧。

0: 邵金一同志，你到奉天岭和一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摸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哎，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0: 连长，咱们走。

0: 别的官都闯过来了，这也能进去。总办连长，
1: 不，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

0: 连长，你看，走，搞住这辆车。
1: 干什么的？
0: 挂彩了，找医院去。
1: 医院在前面呢。
0: 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1: 搭车不行，自个儿走吧。
0: 我们是伤兵啊。
1: 伤兵？伤兵也不行。
0: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去。

那位长官呐、啊，别太认真了。来来来来，我帮你修，修好了咱们一块走。这，你懂啊？这碗饭吃了十几年了，小毛病好修啊。

0: 老兄，你给说一说嘛。哎，
1: 好吧，上车吧。
2: 队长能允许吗？
3: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呢，把他们捎上算了，免得麻烦。
2: 伤兵？
4: 倒霉。
2: 好，上车，快走吧。上。
0: 老弟，咱们换换位置吧，你瞧，腿坏了。
2: 上后边去。

0: 是哪部分？
1: 第三联队的。
0: 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是啊，一个我们送过炮弹的。
0: 嗯，
1: 怎么，上尉，你忘了？
0: 啊，你们辛苦了。

0: 谁？
1: 喂，喂，怎么了？
2: 中计谋，共军，
1: 往哪跑了？往哪跑了？往哪跑了？

0: 第30团巡逻队长报告，在9号公路上发现3名共军打死了我们运输队长，抢走了中吉普，我们请求派出部队搜索
1: 所有的公路，封锁起来。

0: 报告上校，三个共军和那辆中吉普全掉在悬崖下面摔碎了。
1: 就三个人？
0: 就三个人，我看得非常清楚。
1: 那他们到我的康平桥去干什么呢？

0: 一定有支部队。
1: 游击队？
0: 不，共军可能有更大的行动，所以打我康平桥的主意。没有大桥，我们的增援部队上不来，就一切都完了。赶快派出部队，加强守备，一定要保住康平桥。
1: 是。

0: 李排长，你们包包组赶快去准备。
1: 是。
0: 李排长，你负责组织火力掩护。
2: 是，走。
3: 连长，游击队来了。
0: 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行动的迹象，很可能派部队到桥头来，一定要想办法堵住他们。
2: 对，
0: 不能让敌人靠近桥头。
1: 那我们去。
4: 那我们走吧。

0: 同志们，大部队等待着我们，族人民在看着我们。现在康平桥已经在我们的手心里了，我们能不能把它炸掉，就看咱们爆破组的同志了。
1: 连长，没问题，你下命令吧。
0: 连长，你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这次炸城任务，让咱们大部队打一个漂亮的前面战。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开始行动吧。

0: Hello， 啊，啊，啊！报告上校，派出的部队在中途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
1: 啊？
0: 要不要再派部队去？
1: 不，完了！赶快通知桥南部队，增援桥头，命令桥头部队进入战斗准备。
0: 是。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

0: 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中华老。
3: 腰脊酸软，
4: 足两到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6: 养心安神。
5: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

0: 老企业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快来一贴。
3: 连长，是。乔然增援的敌人上来了。

0: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欢喜与荣耀。
1: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2: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

0: 方法，
1: 烧庙集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0: 吃一样调两样。
1: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集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
0: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1: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0: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2: 能吃一个月，还能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集。
4: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5: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6: 对，就怕
1: 长期血脂高，就怕沉闷。试试双妙集，
0: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集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0: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0: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2: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集。
7: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8: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9: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0: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 双妙集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0: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1: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0: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7: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集。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止咳毫不留情》。

0: 在勘乱期间，壮丁被人放跑了，士兵开了小差，你们说按连做法，你们押送壮丁的应该怎么办？说。
1: 报告连长，这都不干弟兄们的事儿。
0: 你有种，你还有理了？
1: 连长，我家可有70岁的老母，这上有天下有地，可要凭良心。
0: 住手！

0: 龙从西北军混到中央军，上当过连副，下当过二等兵，我从来没有亏待过自己的弟兄。今天我也不连累你们。看大家把我怎么处理吧。
1: 班长，我们都回不去了，你给弟兄们拿个主意吧。
0: 回去可都得死啊。
2: 投共产党去。
3: 早开走了，上哪儿找去？
0: 谁也不投。咱们不能刚撒开了脚镣又戴上手铐。
2: 对，那听见了没有？
0: 咱们这是逼上梁山，愿意回家的把枪留下，有种的跟我上山，我们让天地人谁也管不着。
4: 我上去扛，快点扛枪枪，快
5: 快到，快走，
4: 快点，
5: 去你妈的吧，
4: 快点快点，
5: 走。
6: 咱们是冤仇一结不一结啊，只要你们不再给我找麻烦，我全放你们回去。
3: 馆长，你们是？
6: 你就说是共产党干的。
2: 哪个共产党？
6: 规矩点，跟我说话先把这两个家伙交出来。
2: 两个不嫌少？哪儿还有？一块给你。
6: 这吓唬不倒我，要想分点东西就老实点。
2: 没那个意思。
6: 那好，我拿剩下的都给你。
2: 你闹错了，谁稀罕那点东西？
6: 你想全要？参谋长，
7: 大哥，大哥，这帮小子干什么的？
6: 你不用管，把机枪拉上来。
7: 是，
8: 老三。
2: 哼，这更吓唬不住我们。
6: 你是哪一部分？
2: 共产党的游击队。
6: 那不是撤到北边去了？
2: 那还不行，再回来。去，
7: 站住！
6: 嘿嘿，这年头啊，就是共产党吃香。我知道，你们是冒牌货。
2: 谁是冒牌货？
4: 这仗打得真漂亮，这么多白脸。
2: 你敢不敢把名字留下？
6: 这也是机密。
2: 土匪，
6: 土匪，土匪有这么大的气派？汽车、洋面、俘虏，通归你们。
9: 是他吗？
2: 就是他，司令员同志。我要求你批准我，把这家伙连人带枪都收拾回来。
9: 好吧，我想现在就派你去一趟。
2: 带多少人？
9: 就你一个。
2: 一个人？
9: 一个人足够了，又不是派你去打仗。
2: 你是想派我到那儿去争取他们？
9: 你看，咱们这才想到一块儿去。
2: 移动。
10: 啊，可找到你们了。
2: 远一点。

0: 你俩跟着我们干什么？嗨，我找你们投资有事儿。啊，我是参谋长，有话跟我说也行啊。不，非找马龙不可。好吧，你代办你的。哎。
1: 大队长，放开我！谁？我？又是你，说吧。
0: 我是粤北支队刘司令员派过来的。
1: 他要叫我干什么？不能打着我们的旗号在我们地区捣乱。
0: 你说，我要是真打你的招牌，得出个什么条件？
1: 谈买卖也好，诚心诚意也好，反正啊，我都得跟你交代交代。第一，要共同对国民党作战，
0: 这不用说，我跟他们有仇。
1: 第二，不能糟害老百姓。
0: 我杀富济贫就这个意思。
1: 第三，得服从支队的领导。
0: 要同意，就把别动队改成粤北支队独立大队。独立大队，能独立活动吗？
1: 能，可是要听从支队的指挥。
0: 不编散我的弟兄？
1: 当然不编散。
0: 不调我的武器？
1: 这些啊，你都不用操心，只有一点，我得事先跟你打个招呼。
0: 什么？
1: 你知道，现在美国人正帮着国民党在全国打起了内战，我们游击区隔主力太远，首先要受得起考验。
0: 考验？
1: 对，因为咱们是干革命啊。
0: 我懂，那不就是不怕死不爱钱吗？
2: 你别拿美国大鼻子和国民党吓唬我，我见得多呢。这是刘司令员给你的信，还有委任状。
0: 委任状，
2: 大哥，
0: 接
2: 不得，不能接。
0: 咱们既不能叫国民党，也不能叫绿林好汉。
3: 总得有个名正言顺的番号。再说，这也不是卖身的文书。大哥，你可得小心呐！兄弟们，你们先出去吧，我不会领着你们往火坑里跳。弟兄们，消息听着，刘司令给我们派来了联络官叶先生。
1: 联络员，对，联络员叶先生，叫他给大家交个共产党的鸽子，好不好啊？
4: 好。
1: 坐下，同志们，咱们唱个“三搭纪律，八项注意”，好不好啊？
5: 好。
1: 我唱一句，
3: 歌。

0: 你找我吗？来，真是日久见人心呐！待会儿我要送点东西给你，送东西，我才不受你的拉拢呢。不，你是我干革命的引进人呢。
1: 老弟，我有一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你到底要说什么？你很像我的亲兄弟，是这样？他现在在哪儿啊？不，亲兄弟。 不一定是同父同母生，也可以像陶渊、结义、刘关张那样。你是说拜把子？你可以在你的共产党，只是咱们是生死同心的亲兄弟。依我看，烧香磕头那套封建玩意儿，本身就是对我不放心。
0: 还是阶级弟兄同志好。好，连连员，就算我没说，想送我的东西，这下大概算吹了。给你。
2: 这个我不要，不要。为什么？等你放心了，相信同志，我再要。哼，不敢要。这我更不敢要。什么？你能把我怎么样？
3: 你敢把我怎么样？只要你不怕就行啊！大队长，支队命令。
0: 这个人。

0: 叶先生，咱们的队伍能打天牛吗？
1: 你们能不能给我争口气？
2: 不是来真的，不是香烟的。
1: 念念，命令上说的什么？
3: 就把队伍拉到城边搜缴地主武器。
1: 武器？
3: 执行吗？
1: 执行。

0: 藏在哪儿？
1: 你不说？
0: 你到底说不说？拉出去！哎。
2: 钱
0: 你是地主的什么人？闺女还是媳妇儿？
3: 地主小老。

0: 管得着吗你？我要回去报告叶先生。
1: 什么叶先生？什么叶先生？什么叶先生？你听谁的？
0: 就是听叶先生的。
1: 你找错庙了，你！这是我们弟兄们的天下，你敢胡说八道，我先打掉你，再抄你全家！

0: 这违反政策了，把老地主放了。
1: 我真找错了庙了，
2: 又他妈给姓叶穿上一条裤子了。
0: 叫参谋长进来。
3: 是。

0: 咱们是独立大队，你以后少叫大哥。
1: 搞到多少枪？咱们搞错了，一条没搞到。牛骨跑了。
2: 牛骨？他舍得逃跑？
1: 连机枪都偷跑了。
2: 机枪？你是怎么带的病？
1: 自从新一队来了以后，那弟兄们都慢慢不听咱们的话了。
0: 我可不愿意听背后说人家坏话。
1: 你还看不出来？你说那姓叶的为什么每天在弟兄们面前卖他那个狗皮膏药？
0: 这对咱们有什么坏处？
1: 你等着瞧吧，以后当兵的连人带枪都跑到共产党那儿去，你就知道了。
0: 可是现在咱们也算是他们的人。
1: 可是咱们能算人家的嫡系吗？
3: 大队长，牛骨给抓回来了。
1: 大哥，人和枪我可都给你追回来了。

0: 你说，到底说不说？还不说？
1: 秦无兵。
2: 哟。
1: 叶先生来了没有？
2: 来，来了。
0: 为什么要调人？
1: 你还不知道？
0: 我知道还问你？放开！难道他是国民党地主土豪？
1: 都不是。可是他为什么要拖走机枪叛变我？
0: 叛变？
1: 放下来，叫叶先生审问。

0: 到底要把机枪拖到哪儿去？
1: 对，忘了他，这谁勾引的？
0: 他们这是什么意思？

0: 我不处分你，你说实话，你说到底是谁让你逃跑的？就是你们在家叫国民党和地主老财欺负得我活不了了，我才投奔的共产党。叶先生，谁知道我找错了庙了，投到土匪的假共产党来了。假共产党，这是谁说的？把枪放下来。真共产党的人还姓这样？快说，
1: 大哥，
2: 这是谁破坏的？你还看不出来？
0: 就是你，你竟干土匪的事儿。
1: 谁是土匪？别动！
2: 你他妈算饶了几斤？
1: 放开！
2: 大哥，人家骂咱们是土匪，你受得了吗？
0: 那也得问问为什么。
1: 都不准说话！
0: 说出凭证来，我跟他去取枪，他跟地主婆睡觉，让我放哨，枪没取出来，把地主也给放了，揍了我一顿，还说要抄我全家。

0: 大哥，就算兄弟有的没回事了，可是他偷枪叛变，
1: 谁说你的？
0: 那好吧，兄弟对不起你，你枪毙我们。
1: 大哥，
2: 不准随便逼人，
1: 不用你管。
3: 大哥，你不能忘了咱们弟兄是怎么拉出来的呀，大哥。

0: 本来应该枪毙的，可是没有上级的批准，谁也不能随便枪毙人。另外，咱们是新编起的队伍，先不枪毙，叫大队长看着处理吧。
1: 同意。
2: 好，你呀，你丢我的人还不算，你还丢人家共产党的人，揍一百十代！
3: 是，别打了，
2: 还是说服教育教育吧。这是我们弟兄的私事，
3: 对，一定要打。
2: 那牛股呢？等等再说。怎么站的？怎么站的？立正！你们听着，以后有开小差的，和骂独立大队是土匪假共产党的，我要枪！ 我要禀告上级，一律枪毙。听见了没有？听见了没有？
3: 听见。

0: 什么？你们都不相信我？难道刘司令给我的委任状，这是假的？还有，刘司令给我派来的叶先生，也是假的？
1: 把牛骨放下来。
0: 好，放开。

0: 同志们，这支队伍过去是不地道，可是现在大队长讲的都是真的。对。
1: 过去说我是土匪、假共产党，我都不在乎。现在不行。
0: 林白，大家说说，牛股开小差，这对不对啊？对。不对呀，同志们，咱们不是打短工啊，是来干革命的。 以后啊，要提高阶级觉悟。再碰到打人、抢人。

0: 违反纪律的事情，不能逃跑，应该向大队长报告。
1: 对，
0: 不光是以后，就是以前，不管是谁，只要是有犯法的事儿，都要向我报告。谁也不能逃跑，听见了没有？
2: 听见了。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焦飞虎的参谋长，我也给他一彻到底。要是你们还信不过我，可以去找叶先生，听见了没有？
1: 听见了。
0: 解散。

0: 别生气了，咱们来商量商量怎么整顿一下队伍吧。我这个跟头栽大了，那揭发坏人坏事怎么搞法呢？
1: 彻底的搞。
2: 咱们一定要把面子捞回来。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好三七。
3: 1块钱，好三七，1块钱，这一罐只要1块钱，
4: 打个电话送到家。
5: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北康。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5: 1块钱的体验活动。
2: 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北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
6: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再次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一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2: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 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3: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
2: 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大货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
7: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

0: 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2: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8大罐，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1天还不到1块钱。
3: 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
0: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1: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啊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4: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3: 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云南文山荣誉推广。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
1: 好三七，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4: 这1罐只要1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3: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3: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了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3: 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3: 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

0: 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人参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
1: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

0: 息了。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电吧，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8: 祖峰身上有秘密，
9: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8: 你到底是什么人？
10: 如果据理。

0: 贯通可可评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止咳毫不留情。
1: 大队长，造反了！
2: 谁？
1: 他们斗争老二了。
3: 谁叫你们不跟我争气？
1: 我是怕他们会斗到你头上啊。
3: 这是我的命令，就是真斗到我的头上，我也不在乎。
1: 弟兄们呢，这不是叫国民党反动派打的，这是中队长李登高。
4: 你犯错误我不揍你？
1: 谁犯错误啊？就因我不让你翻箱倒柜祸害穷人，是不是？
5: 跟他说算是白费。
6: 这样的事儿数不清有个多少次了，
5: 简直是反动派。
7: 报告大队长去。
1: 你看你那个态度，
7: 打下去。你敢打人？
5: 这太不像话了。
1: 哪一点像共产党的队伍？什么事儿都是互相掩盖，讲私情。有什么办法？那些人呢，都是大队长的把兄弟，

0: 他当过国民党的连副，他跟他穷人不一心。
1: 那谁？
0: 对，他是和冰雪的大军阀，
2: 他和咱们走的，就不是一条道。
0: 咱们凭什么为他去打仗？
2: 秉性难移，共产党根本就不准打人骂人，他为什么打欺负人呢？

0: 大队长不要有顾虑啊！大队长让咱们说，就是想把队伍管好吗？啊，
1: 叶先生，你们不要把他想得太好了。
0: 他喝了十几年的冰雪。

0: 你是来听会来了？
1: 搞到我头上来了。说呀，为什么不说？
0: 你这是让说还是不让说？
1: 当然让说，但要有根有据。为什么血口喷人？
0: 无根无据的，我们可以慢慢解释嘛。
1: 那凭什么说我是和平邪的？难道我是蒋介石？我是地主老财？
2: 你别吓唬同志。
0: 你是领导人。
1: 领导人？那凭什么说我跟穷人不一条心？我为什么当的兵？啊？那是为了报仇。民国22年9月13日，我家乡有钱的逼死两口人，就剩下我和我娘，我连人都没埋，我一跺脚我就。我说这些干什么？
0: 全跟大家说说吧，别人都不知道你的苦处啊。
1: 怎么，你想知道？好笑，我出身贫寒，根底儿浅呐。
0: 嗨，你这又把阶级觉悟扯到哪儿去了？
1: 什么阶级觉悟？再说我当连副，
3: 大队长，
1: 那不是凭着门子面子爬上去的，是靠本事升上去的。
3: 大队长，出事了。
1: 啊，回头再说。
4: 大队长，老二跑了。
1: 为什么？
4: 不知道，这是他留下的。
1: 念念，
4: 大哥，兄弟对不起你，但没办法，我不能眼看着信叶的整倒了老三，又整到我的头上。你和信叶的好，弟兄们不能说什么，就是要请你小心，千万小心，今后兄弟一定要抱着大哥。
1: 哭什么？
4: 我难过，我不争气，可是老二这一走，更给叶先生抓着把柄了。
1: 就算我把你们领上独木桥，可你们也不能在这个时候往水里推我。

0: 你到底上哪儿去？
1: 你登高爬了。我知道了。你说，你这种做法。

你是真的为了捞回面子，还是为了你自己抓队伍？都不是，是为了革命。革命。可是你把我的人格跑了，你的人。可他走的跟你不是一条道。 沙里淘金一样，有些人呐，早晚是要被掏出去的。那些人，连乐园，我们可没有半点对不起你的地方。你们，站住！那是我对不起你跟你的把兄弟了。 可是我对得起革命，对得起独立大队。要是你真心干革命，我就更对得起你。想想吧，真革命。 叶先生，我就等着跟你说一句话了：独立大队，有他没我，除非把我脑袋揪去，要不，我还是要。

0: 还有谁想走啊？
1: 我怕他记仇，我也不想在这干。
0: 都不想在这干了？当初我也是，这不对头啊。咱们都走了，那独立大队让刁飞虎、李登高他们来干吗？越是这样，咱们越要干到底。再说大队长跟他的把兄弟

0: 刘司令员给你的信。
1: 你是想尽法子叫我下不来台，我能看得下来吗？独立大队马龙同志，
0: 刘司令称呼我什么？
1: 马龙同志。
0: 哎，刘司令同志可没拿我当外人呢。
1: 就是叶有茂跟你过不去，敌情竟有变化，望你部立即做好战斗准备，待命行动。
0: 快打吧，叫刘司令和弟兄们看看，马龙不是光吃干饭的窝囊废。再念念，及时干。
1: 叫待命行动。就凭你这么个情绪啊？
0: 什么？我是个大草包。
1: 算了吧。他命令我回支队开会。
0: 叫你干什么？
1: 马上回支队开会。你还有什么向刘司令员报告的？
0: 你回去叫刘司令派个有能耐的人来，我这个职位情愿让出来。
1: 这样说，刘司令员委任你当大队长，委任错了。
0: 我还有什么威信？谁还听我的？

0: 尼姑，你们是来找大队长的吧？
1: 叶同志，我们冤枉大队长是想来说说，以后一定听从领导，叶家大队长别记仇。
0: 当领导的能记仇吗？都坐下，都坐下。从今以后啊，咱们上下要平等。你们说我别的，我都不恼。不该赖我不是穷人出身的，那我的阶级觉悟差到哪儿去了？我成了什么了？啊？
2: 那你以前说你是阔佬，还当过连副呢。
0: 哼，那是过去的事儿。再说，我才当过几天连副，就让人家给撤了，笑什么？现在连刘司令同志都没把我当外人呢。以后打仗的时候，你们看看，大队长是不是喝冰雪的大军阀？
3: 报告，
0: 进来。

0: 你对我几次的耐心开导，我现在想通了。
1: 还有事吗？
0: 我是想找大队长报告报告思想。大队长，我想找你谈一谈。
2: 我就不爱听他瞎嘀咕。
0: 大队长，兄弟就算求你这一次。
3: 去帮助帮助吧，不能感情用事。
2: 我还感情用事？
3: 不，我是说你是领导人，应该去好好的了解了解他。我有些不放心呢。
2: 放心走吧，现在不是过去的马龙。回去报告刘司令，马龙没管好队伍，一定在战斗中立功赎罪。
3: 好，
2: 回来见。
3: 好。
2: 真是些冤家呀。
0: 叶先生，回来见。
3: 好。

0: 你这个被淘金逃出去的东西。
1: 大哥，
0: 你还有脸见我？
1: 我是自己捆着我自己，冒着死来向大哥请罪的。你要是不相信兄弟，那要杀要剐全由着你了。
0: 你到底有什么事？
1: 你要能起誓不跟别人说。
0: 起誓？
2: 老二，别折磨大哥了，快说吧，咱们一定要给大哥争回这口气。这叶先生和弟兄们也看一看，咱们弟兄们干革命也不含糊。

0: 先给他解开。叶同志，叶同志，叶同志，叶同志，有马，
1: 马龙要叛变了啊？不会吧？那为什么把队伍拉到太平围去？
2: 大哥，这就是驻太平卫保安团第一大队王子奇中队长。
3: 马大队长，兄弟看出国民党的江山不长了，另外也不想受他们的排挤，今天愿意效法大队长，向共产党起义。欢迎，你算走上正路。
2: 看出前途来了，我一定向刘司令保举你，给你记一大功。多谢大队长照顾。人枪什么时候带出来啊？哎呀，兄弟受人监视，寨门看得太严了。那你说怎么办呢？你要能再靠近寨门接我一阵，兄弟就带领弟兄们。
4: 应打出来，大哥，这20支步枪、2挺轻机、1门6连炮，能不能到手，全看你的决心了。再说，等叶先生回来，可就……
3: 你少多嘴，叫三中队留在这掩护。
4: 是，
3: 扎嘴出发，
4: 赶快送到司令部去。哎。

0: 是叶同志吗？
1: 大队长呢？
0: 到太平围拉队伍去了。
2: 站住！
1: 谁？
2: 大队长呢？
1: 老叶，你怎么回来了？谁叫你到太平围去拉队伍的？
3: 你知道的也好，
1: 那你就留在后边指挥三中队去。
0: 不，你请示过支队跟刘司令没有？
1: 来不及了，回头连人带枪到手了再说吧。
0: 出发！
1: 站住！
0: 快把队伍拉回去，咱们不能违抗刘司令员叫我们准备战斗的命令。
1: 谁违抗命令？难道我这不是为刘司令去扩大势力？
0: 可刘司令员没有这个指示。
1: 那我独立大队还有权独立活动呢。出发！
0: 独立活动？
1: 走，快走！站住！你要干什么？
0: 都参加革命这么久了，你怎么还反复无常的闹独立性呢？
1: 我不革命。
4: 大哥，人家仇成可冲着你和独立大队来的，你们到底谁算了算数？
1: 你问他。
0: 就算你说了算数，可是一无上级的指示，二无群众的支援，咱们可不能拿着同志们的生命去称好汉闹独立性啊。
1: 什么？你还把我当成大草包啊？再说我独立大队就是有权独立活动，
0: 你
1: 要是还信不过我，那只好请你回去叫刘司令给我另派别人。
0: 你撵不走我，
4: 叶先生，请你不要妨碍我们的军事行动。
0: 你们的行动

0: 混账东西，德飞虎呢？三中队，赶快跟我上去！叶同志，谁的命令？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幡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万笔四中，赞刻一百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幡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一千套百福银幡，银块、银勺。 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
2: 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块、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4: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 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
3: 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 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块、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 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 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

0: 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心情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3000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000-5000了。
3: 对，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0: 福到达，福到达，福到达，福到达，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

腕臂四周赞刻一百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快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你这个死叛徒，叶同志，叶同志。

0: 咱们可不能听胡汉。放心呢，
1: 放心吧，大队长。
0: 兄弟担保你原阵不动，好，现在我给你10分钟时间考虑。5分钟就足够了。大家听着，猪死了还要叫唤两声，咱们。 可不能给共产党丢人，就是死，也要像个共产党的样子。机枪一响，你们都突出去，去找三中队，还有叶同志。大队长，
1: 你是领导人，你突出去。 我来盯着，
0: 对，我们班长，不，我已经连累你们了。服从命令，准备。

0: 队长呢？
1: 在后面压阵呢。

0: 走，跟上。
1: 司令员同志，我的工作没有做，你撤换我吧。
2: 叶同志，
3: 大队长，大队长。

0: 老易，
1: 刘司令员看你来了。
0: 刘司令，刘司令同志，
2: 躺下，躺下。
0: 刘谷，快扶起我。刘司令同志，这三大纪律，第一条我都没有。
2: 先不要难过，
0: 世上要是真有卖后悔药的，我情愿拿命去买。
2: 把以前的事去想啊，你看要不要把叶永茂调回支队部
0: 啊？那可不行啊，老叶。

0: 你得说话呀，说话呀。司令员同志，还是把我留在这儿锻炼锻炼吧。
1: 好吧，我尊重你们的意见，可是要搞好独立大队。
0: 刘司令，你得给我们编个正式的番号。我再也不能独立了。

0: 正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就不去。
0: 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不去了。
0: 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如果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行走走，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
0: 如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

0: 三十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隔胶全身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拨打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有气无力，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6: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正气。
1: 哎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手脚发麻，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6: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

0: 之三十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听见了，
2: 听见了，听见了。
3: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进口专业级芯片，十六通道，荣获48项专利，外观设计时尚，佩戴轻便，不用三进耳朵。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二类医疗器械，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绕过外耳道、骨膜、中耳，直达耳蜗，让声音直达听觉神经，清晰入脑。
1: 孩子们喊奶奶，和街坊唠家常，看电视打电话，和家人有说有笑，听得见，这多好啊！
2: 听得见，说话不用吼，逛街买菜，坐车下棋，散步旅游，幸福生活找回来了。
3: 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免邮费送到家。我们提供2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电视开的震天响，家人说话却像隔堵墙，儿女抱怨你总打岔，耳朵里嗡嗡响，你需要佩戴助听器了。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二类医疗器械，时尚外观，医用级硅胶材质，记忆钛合金耳挂，佩戴方便舒适，开放式设计，十六通道精准放大，自适应环境降噪，小声听得清，大声不刺耳。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出现耳朵背，听不见，听不清，不用担心，现在就行动，重回有声世界，
1: 重新倾听鸟儿的歌唱，苏哥的笑声，老伴的叮咛，邻里的欢乐，我们的有声世界这么精彩。
3: 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送货到家。我们提供2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耳朵听不清，说话要靠吼，生活不方便，别让听不清成为您和家人那堵墙。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让声音直达听觉神经，清晰入脑。48项专利，二类医疗器械，外耳道闭锁狭窄，中耳先天畸形，慢性化脓性中耳炎，反复化脓，传导性听力损失大。
1: 听见了，
2: 听见了，听见了。
3: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时尚外观，医用级硅胶材质，记忆钛合金耳挂，佩戴方便舒适，技术升级，价格亲民。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送货到家。我们提供2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0: 我们要杀光他，也给我死死地钉在这地。
1: 老刘，我告诉你啊，敌人现在已经失去了意志，只要你和你的团坚定意志，扛过这波攻击，敌人就再没有力量冲锋了。你听懂了吗？
0: 加强火力，死战到底！炮团都干什么吃的？给我狠狠打！
2: 是。
0: 给。

是双堆集的南大门，现在由杨伯涛手下的118师33团在固守。据说这个团很能打仗，他们自己称作是老虎团。这对于我。

0: 们来说，就是饿虎挡路啊。
1: 嗯，他们还有空军支援弹药，现在黄维兵团在炮火上仍然占据优势。

0: 上救援，如果这个时候再让他们分兵来协助我们打黄维，压力太大了。哎，老蒋，这次是空投了炸弹，如果下一次真要派援兵过来怎么办呢？中野啊，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吗？必须速战速决，拿下黄维。这份重担啊，华野必须一起扛起来了。
1: 我同意陈老总的意见，华野、中野都是一家人，都在一盘棋上，联合作战，也是中央军委一直强调的。嗯，这个电话我来打。嗯。
2: 报告总前委，我们决定抽调三纵、苏十一纵及鲁中南纵队，外加炮兵一部，即刻出发，
3: 参加。
1: 统由陈士举同志带兵南下，请分配其作战任务。好，辛苦华野的将士们了，有你们的支援呢，黄维的末日就不远了。希望我们早日在战场上见，保重。华野的参谋长陈士举会亲自带兵前来增援，我建议啊。 把他们放在南集团的攻击位置上。王定山和六纵归其指挥，一定要拿下大王庄，撕开双堆集的南大门。
0: 我曾经就想啊，大王庄就是个拦路虎，哎，现在呢有陈士举，再加上个王进山，我看呢，这个戏码要改喽，叫啥呢？嗯，二龙降恶虎啊。

0: 出此令，飞行员找不到安全的着陆方式，要不咱们回去吧。
1: 立即降落。
0: 现在降落的话，九死一生。
2: 执行命令。

0: 打哪儿了？大王庄，敌我正在拉锯。下一步就是守队期了。
1: 报告，黄司令，胡副司令回来了。
0: 博玉又回来了，他人呢？现在在哪儿？
2: 他看您在休息，没敢打扰您，带人去前线视察军情去了。
3: 他怎么又回来了？这副烂摊子，谁来了也收拾不了了呀！

0: 这个大王庄千万不能丢，否则双堆集就在共军的炮火之下了。杨木涛，在，我命令你，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把大王庄给我夺回去。
1: 赵军长放心，我亲自带队冲锋。

0: 中尉啊，杨国焘亲自上阵了，对我方阵地进行了多次打击。
1: 大王庄现在已经打得封印手三次了，
2: 我们的预备队都已经快打光了。
1: 王金山，你外号王疯子，现在你一定要把那个封禁给我拿出来。你和陈世举一定要把大王庄给我拿下。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这个阵地，我们五十整团拿光了就拿光了，大不了生不死。要是大王庄这个阵地，我们绝不会丢的。
1: 你们团里还剩几个人？
0: 还剩，不到一个营。
2: 黄金山，你立刻带46团增援大王庄。你们是老红军团了，就是战至一兵一卒，哪怕用刺刀和牙齿，要给我消灭敌人，彻底占领大王庄。一营、三营沿交通壕突进，秘密接敌，突然攻击。二营与武士九团一营配合反击。现在正是天最黑的时候，让他们尝尝咱们夜老虎团的厉害。
3: 是。
2: 战，我们很多人可能就回不来了。但是我们为的是我们的父母妻儿，为了他们不再挨饿，不再受冻，不再受人欺负，我们死也值了。我会跟大家一起战斗到最后一滴血。
4: 目前有3支友军可以过来支援我们，第一是驻扎在南口的第16军原浦部，第二是张家口方向的105军袁庆荣部，第三是104军的。

0: 我们就只能安顿山伯。想不到我三十五军也有四面楚歌的时候，只能等他人来救。其他两个人也就算了，安小个子那个胆小鬼、胆小如鼠，我郭景云还没沦落到让他来救。
1: 军长，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就别计较那么多了，哎，现在不管谁来，那总比我们孤军奋战的好吧？
2: 行了，
1: 行，军长，救援的事儿我们一会儿再说。但是现在，咱们的部队是不是先停止突围呀？今天我们打得太猛了，将士们需要休整。
3: 行，那就先停下。我相信副总司令不会不管我们的。
4: 好，传令，到，通知部队停止突围。
5: 是。
4: 你自身难保，谁不是自身难保？都想着保自己的命，谁来保我们整个兵团了没有？
3: 原部去不了了，马上发电，给袁庆荣和安春山。
4: 让他们去新保安，把三十五军给我救回来，必须救回来。
5: 是。
4: 愣着干什么？去呀！快！

0: 谁能过来？袁青荣也来不了了，他们在沙岭子遇上了共军，攻不下来，就又退回了张家口。我们现在只能依靠104军了。军长，您还是给安军长发个电报吧。
1: 就想让我去修安全山！哎，军长，
2: 看什么看？快给安军长发电呢！
1: 快发电报！
2: 来慢点，喝口水。怎么样？
3: 还行。

0: 前两天邓宝山把我的人从司令部警卫队里给换出来了，你说这不是做贼心虚吗？
1: 是不是做贼心虚已经不重要，时局变了。东北共军已经打到了华北，我们就算现在把北平从傅作义手里抢回来还有意义吗？华北的共军上百万，北平失守早晚的事。
0: 那怎么办呢？他傅作义要帮共产党

0: 何姐那是她的事，可你我不能背叛校长啊。
1: 我今天找你来就是商量这件事情。我觉着现在是时候遵从校长的安排，准备南撤了。趁着三十五军还被围在信保安，现在走没有人能拦得住我们。
0: 志武兄，你我都应该知道，挡在我们南撤之路前的真正的障碍是什么？
1: 什么？
0: 不是傅作义，也不是三十五军。

我们这次在千丝万缕的跟血，在脱离掌的时间久了，固然很难断掉，但是现在该下狠心了。

0: 飞机来了吗？
1: 还没有。现在飞机是两天来一次。
0: 飞机是前天来的，两天来一次，今天也该来了。张副处长，你算一算，飞机什么时候来？
1: 好。局长，挂上说，今晚飞机能到。
0: 是吗？那太好了。你再算算，新保安能不能守得住？
1: 好。

0: 怎么样啊？
1: 局长，官长说五匹在砍，自古路难行，这是凶多吉少。
0: 凶多吉少？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凶多吉少，一定会逢凶化吉。
2: 弟兄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咱们跟着副总司令，从直奉到剿共，四次守城大战，没有不胜的。区区一个新保安，又能怎么样啊？今天咱们守新保安，这个地名很吉利啊！你们都知道，我是长安人，我的儿子叫永安，长安、永安、保安。这就是保证我们35军可以平安无事。你们要有信心，我们一定可以返回北平。现在是天助我们，你们每一个人，
3: 兄弟们，解放军已经把你们包围得像铁桶一样，你们再也逃不
0: 开。奶奶的，
3: 请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再给蒋介石和顾作义卖命了。
2: 你们所有人给我开枪，把声音压过去。

0: 主席，听说杨德志他们在新保安的工作开展的不错呀，围绕着35军这一把火，傅作义的其他部队果真如飞蛾扑火一般飞进我们的包围圈。
1: 他们这次是吸取了教训，没有急着歼灭35军，很有耐心的。
2: 林彪的东野已经入关打扮了，看来啊很快就会下到关键的那一步棋了。
1: 包围北平和天津，我们是

0: 先做了那么多工作，都是为了这一步做铺垫的。嗯，
1: 是啊，这
0: 部大棋就交给林彪吧。嗯，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了。哈哈，第35军，哎，等包围了平津，再来收拾他。
2: 嗯，你也吃啊。
0: 哦。
2: 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后，按照党中央部署，同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一道，用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完成对北平、天津、张家口之敌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

0: 我们这些人都是被校长派来的，没想到最后还是用校长的亲笔信送我们最后一程。
1: 王司令，下命令吧。双堆集守不住了，大家各自突围吧。
2: 若是不能突围，就服药自尽。
3: 老金正，
1: 咱十八军从来没有败过，
3: 从来没有败过呀！
1: 好啊，好啊，啊！打了10天喽，终于把黄维啊给打下来喽！啊，哈哈哈哈哈！
4: 要是放走了黄维啊，这场战役只算成功了一半。
1: 嗯，
4: 命令各纵认真打扫战场，要设下严查，必须活捉黄维。
5: 是。

0: 哪个军啊？这是什么？
1: 十八军书记官。
0: 穿呢子大衣，皮鞋。老实交代，你到底是谁？

0: 竖起耳朵听好了，老子就是十八军军长杨伯涛。
1: 嘿，杨伯涛，带走，
2: 走，带走，
1: 走。

顾不了那么多了，方威兄，你多保重。

0: 再转手机，哎，下一个。
1: 黄维，你的表填错了。
2: 你认错人了。你知不知道谎报信息是要承担什么后果？我没谎报。
1: 黄维，到现在你还抵赖是吧？黄司令，我还以为你已经。 已经吞药自杀了，也不用顾虑，他们待我们很好。
2: 黄维，现在还有什么可狡辩的？走吧，重新田野剧结束，走。

校长，我回来了。天气凉，我受了点风寒。人回来就好。博玉啊。

0: 司令，
1: 哎，好，
0: 司令，啊，邓政委，
1: 哎，司令，
2: 好，
3: 邓政委，
0: 好，陈老总，
4: 好，
5: 好，哎呀，
1: 仗打了这么长时间，啊，我们五个总前委委员总算是凑到一块了。
4: 是啊，
2: 刘校长，我们可是有17年没见面了。
1: 是啊，我记得当时我是刚到苏区，在瑞金的红军学校当校长，你好像是从红四军过来，任这个学校的学员连连长，对吧？
2: 没错，司令员记性真好啊！
1: 哎呀，那个时候好年轻啊！啊，看一转眼，已经是指挥着千军万马叱咤风云的大将军了。

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

0: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 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我们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7: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

0: 规格大尺寸的高档钉子鞋。
1: 没错。
0: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1: 非常逼真，
0: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1: 来，我检验一下。
0: 检验一下，
1: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0: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1: 对。
0: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1: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0: 当然可以。
1: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0: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1: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听这样的冰丝凉鞋。
0: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1: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0: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1: 对对。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0: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1: 啊，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太神奇了，
0: 非常凉是吧？
1: 说的没错，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5: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6: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

0: 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万通筋骨贴，空了那一贴。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
9: 快打电话吧，

0: 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0: 哎，可惜啊，这滹沱河结了厚厚的冰，要是夏天，这里可是游泳的好地方。
1: 等我们解放了南京、武汉，渡过了长江，那个时候也开春了，主席可以到长江里尽情的游嘛，
0: 畅游长江。想想都畅快。我年轻的时候写过一首诗，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击3000里啊。也只有长江有这种气势。不过谈到游泳啊，让我联想到杜聿明集团的问题。
2: 红卫兵团被全歼后，中原战场只剩下杜聿明了。
0: 我原来计划是一鼓作气把杜聿明一并解决掉。可如果我们现在打，傅作义在华北还有50余万人呢，一旦发现中原尽失，没了后路，他肯定就要往南逃。事实上他已经动了这方面的心思，
1: 如果把他惊跑了，可就得不偿失了。
2: 老蒋啊，肯定在犹豫，到底让傅作义南下啊，保住江南的半壁江山，还是继续让他留在华北做最后的垂死挣扎呢？
0: 这就像游泳啊，吸气的时候要快，吐气的时候要慢，一举一动都慌不得呀，讲究个快慢有序。追击黄百韬，全歼黄维，围住杜聿明，讲的是快。现在是时候慢下来了，我看得下一步缓急啊。
2: 缓急，主席说的是杜聿明吧？
0: 对，杜聿明已经被团团围住，有粟裕看着，绝无跑掉的可能，所以啊，对他围而不打，加而不食，让傅作义放松警惕，产生淮海战役尚未结束，暂时还不会对他动手的错觉，给他一丝希望，稳住他。
3: 善易者谋事，这样华野中野可以休息，东野和华北的部队可以集中精力和傅作义谈一谈，打一打，就更不怕他跑了。
4: 司令，司令，
5: 走开！
4: 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
5: 干什么？滚！都给我站好了！

0: 你们两个把这个树给我砍了！你们在这里困这么久，就是因为这院子里长这么棵破树，还愣着干什么呀？我给你们找活路呢！给我砍了！
1: 司令官什么意思啊？为什么把这树砍了，咱们就有活路？我哪知道啊！司令神经兮兮的，又不是一天两天了。妈的，一大早饭都没吃，还要砍树？行了，就别抱怨了。叫咱砍就砍吧，砍了还能当柴烧，至少啊，咱们今天不用挨冻了。
2: 弟兄们，不要再给国民党卖命了！我带着我们连的弟兄们投降了以后，受到了解放军同志们的优待。我们一共九个人，三个人受了伤，现在在治疗，其余六个都参加了解放军。我们现在吃得饱，穿得暖，兄弟们，不要再抵抗了，抵抗是没有出路的。
3: 来，给包子。大家伙啊，赶紧趁热乎吃啊！今天过年呐，赵副主席特意给大家每人批了一斤猪肉，这馅儿啊全是肉馅的，让大家好好过个年。<笑>
2: 我现在要吃包子了，你们要是也想吃，就快过。

0: 大哥，大哥，哎，他还是个孩子，不要打了。老子他妈还饿着呢！不要打了，来，来呀！你不要命了？张公还在旁边呢。
1: 我饿，
0: 大家都饿呀。

帮我吃包子过来。

0: 西柏坡发电。
1: 是。
2: 东野第三纵队已顺利攻下南苑机场，预计两天内包围北平西南方向。
1: 是。
3: 东野确实是很能打呀，刚一到北平就一下子端掉了南苑机场，看来包围平津是指日可待啊。
4: 嗯，
3: 原来对于傅作义的求和，我一直不愿意正面回复他，是因为觉得只有在战与和的边缘周旋，让对手真正认识到现状，那和才是真正的和呀。现在我想我们有足够的底气可以跟他好好谈谈了。
1: 对，我们是用道义和实力说话嘛。
3: 嗯，
1: 不行，接下来的事儿就交给我来安排吧。
3: 好啊。
5: 好，慢一点啊。
6: 总司令，先生到了。
7: 哦，哎，哎，老师来了。哎，
8: 医生，
9: 别起来，别起来，坐坐，你坐，你坐。司令啊，你这心情总是这么焦灼，你要保重身体啊。哎，
6: 你喝水。
7: 老师啊，
9: 嗯，
7: 这么多年我也算是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可是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么焦虑过。南苑机场没了，这往后要想派飞机给35军空投物资是不可能了。哎，这样下去过不了几天，35军就会全军覆没的。
9: 司令啊，恕我直言，从35军被共军包围的那天起就已经是凶多吉少了。司令现在急于考虑的是如何推动与共产党的和谈来保全北平，只要保全了北平，也就保全了司令的一世生命。
7: 和谈，
9: 嗯，
7: 这件事更让我揪心呢。共产党派人找我了。
9: 哦，那这是好事儿。他们怎么说啊？
7: 他们提出和平解决平津的办法就是交出中央军，然后宣布起义。老师，中央军在北平的人比我的人多出好几倍。
9: 嗯，
7: 怎么解决？所以他们提出这种解决的办法，它根本就不是办法。
9: 司令啊，共产党总不至于提出完全不可行的解决方案呢。司令啊，您先别着急，这有可能是他们的一种策略，主要是想试探一下司令是不是真正的有和谈之心。
10: 既然双方已经有了接触，
9: 这就已经是很大的进展了。此时司令
10: 非但不要气馁，
9: 我看应该更加主动才是啊。

0: 怎么样？什么时候可以走？
1: 走？我有几个团，说是再等两天走不迟，还有些军务还没办完。什么狗屁军务？明明是财产太多，小老婆带不走。

0: 子打过来了。算了，不等了，走不了的都别走。这样，咱们下午就走，从城北走。啊，
1: 下午。
2: 报告，二位司令，继东北共军包围了北平的西边和南边之后，就在刚刚包围了东边和北边，我们走不了了。
3: 秀山，南苑机场没了，不能派飞机给你们空投物资了，你们只能靠自己了。另外，我派安春山去支援你们，可能马上就会到了。
4: 大哥，没有飞机我们真的撑不下去啊。大哥，你不能不管我们，别把我丢在这个鬼地方。
3: 我不会抛下三十五军，不会不管你们的。秀山，你一定要坚持下去，明白吗？秀山，秀山，听到没有？喂，
5: 司令，信号已经断了。这两天跟前线通话一直很不稳定，应该是被共产党切断了部分线路。

0: 队长，北平来电。
1: 请元帝为命安春山为西部收容总指挥。收容总指挥什么意思？难道大哥已经把我35军当作需要收容的残兵败将了吗？
0: 军长，总司令这电报里确实有点让人费解，但是他也说了，务必要让安军长把我们接出去。
1: 笑话！那安春山能帮什么忙？而且他跟我向来不和，也未必是真心帮咱们的。
0: 军长，你别灰心，现在他们104军已经离新保安不远了，我们往外打，他们往里冲，双方一块合力，还是有希望撕开共军的口子的。
1: 他要攻就赶紧攻，难道要我求他吗？

0: 怎么样？还是打不通？
1: 通话时有时无的，我再试试。
2: 队长，
0: 怎么样？推进了多少？
3: 打了大半天，推进不到一公里。
0: 怎么会这样？咱们跟35军内外夹击，不应该这么难呀、啊。
3: 军长，我们什么招数都使上了，他们子弹打没了，就上刺刀硬拼，到后来就变成近身肉搏了。一开始，大家士气还算高涨，但是看见他们那副架势，兄弟们都怕了。
0: 损失多少？
3: 很严重。
0: 35军呢？他们到哪儿了？
3: 距离我们不到4公里。
0: 距离这么近，就算是通江铁壁，也该捅漏了。
1: 军长，通了。
0: 喂，秀山吗？
4: 安总指挥，总司令不是让你来新保安接我们出去吗？你怎么还没打进来？
0: 秀山，你听我说，现在我们跟35军的距离只有4公里，
5: 你现在必须马上派所有人全力突击，这样我们还有一丝胜算。
4: 安春山，你是在给我下命令吗？哎呦，
0: 老兄啊，现在不是闹脾气的时候，你快带着其余人出来，我在外面等你。
4: 安小个子，你是不是来收拾我们的？
0: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我知道你现在非常困难，
5: 但是请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咱们现在需要同心协力。
0: 内部不能再闹意见了，如果被总司令知道，

0: 会责备你的。
1: 总司令，总司令已经抛弃我们了。
0: 你，郭景云，我最后告诉你一次，你如果错过今天，你就真的走不了了。
1: 安春山，我也告诉你，要是走不了，老子就跟三十五军一起死在这儿。
0: 秀山，秀山，
2: 军长，线路又断了。
3: 郑维山的三纵遭敌三十五军和敌幺零四军的内外夹击，三纵拼死抵抗，打到后来，战士们都以肉身相搏，最终阻止了敌两支军队的会合。现在三十五军攻势明显减弱，幺零四军也损失惨重。
4: 东野城隍兵团趁此时机，以雷霆之势攻下康庄、怀来一带，彻底的封锁敌幺零四军的后路。
5: 三十五军是国民党军队里精锐中的精锐，我们的战士打得很不容易啊。告诉林彪，先吃掉幺零四军，让郭景云彻底断了念想。
6: 是。
0: 军长，
7: 总部急电，林彪的部队正向怀来进击，怀来危急，总司令命令我们立刻撤回北平。怎么办？撤还是不撤？
8: 撤退？怎么撤退？现在咱们走了，三十五军就彻底没救了。
9: 军长，共军越战越勇，仗继续这么打，我们会被三十五军拖累死的。再不走，就真走不了了。
10: 师长，军长不见，真的。
11: 军长，
12: 军长，
10: 军长，师长，师长。
8: 军长在里边，
10: 从昨天开始就没出来了。
8: 军长，
9: 我们和幺零四军就差几公里，但差一口气怎么都攻不过去。前线现在需要您去给大家鼓劲儿啊！军长，以前打仗的时候，你总是冲在前线，这么多年了，只要有您在，大家伙心里就踏实。你已经一天多没有露面了，
0: 大家现在都不知道还要不要继续打下去。
13: 是军长，
0: 军长，军长，
10: 哎，师长，师长，您在，哎哎哎，师长，师长，他军长这不。

0: 总司令，安局长回来了。
1: 快请。
0: 是，安局长。
2: 总司令，我对不起你，我把104军给弄丢了。
1: 主持人，快请。

0: 说说，都发生了什么？我们接到总部的电报后，立即向北平撤退。就在我们进攻共军的一处防区时，突然从后边又杀出来另外一支共军，把我们的队伍生生的给切断了。部队就这么没了。你回来就好，我回来就好。
1: 司令。 我原本是回不来的。就在我跟部队走散的那天晚上，我躲在一个农户的小草房里，外面全都是搜查我的共军啊！我当时就想一死了之，你可把部队都搞丢的将领，有什么脸活着呀？
0: 别这样。
1: 但是，我有话要跟总司令说。 所以，无论如何，我都要回到北平。
0: 芝然，有什么话，尽管说。

0: 我们遭到共军突袭的时候，我的部队被吓得即刻四散逃开，就连我的特务营营长都逃跑了。您也知道，那可是我的拜把子兄弟呀。但是，您知道共军是什么样吗？新保安一战，他们每个人都奋不顾身地向前冲，子弹打光了，就上刺刀给你肉搏呀。他们的营长都冲锋在最前面。以前，我认为咱们的部队跟讲戏的不一样，其实在共军面前都是一样的不堪一击呀。
1: 来，吃吃。
0: 当我逃跑的时候，到处都是搜查我们的人，不单单有部队，还有大量的民兵和老百姓。我们在华北这么多年，当地的老百姓怎么就不帮咱们呢？司令，我安春山今天还活着，就是想要告诉您，共军真的是人心所向，且所向披靡，我们无论如何都抵挡不住啊。天津守不住，北平也守不住，就算我们想守，那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他也得让咱们守啊。
1: 志山，你们走的时候三十五军什么情况？
0: 三十五军也无力招架了，没有援军，他们早晚会被困死在新保安。而且郭秀山像着了魔似的，硬说总司令抛下三十五军不管了。你也知道他的脾气向来执拗，走此绝境难免走向极端。哥，刚才我斗胆说的那些话都是属下的肺腑之言，请司令务必三思啊。

0: 林彪在电报里说啊，第104军一遇到东野的袭击就溃不成军呐、看来就算是傅作义的嫡系部队，也到了命数将尽的地步啊。
1: 35军是傅作义的王牌，这只笼中之鸟，主席打算有多久呢？
0: 35军的存活与否，对傅作义是举足轻重的。我们既然已经打算与他谈判，那就先给他留点希望，留点念想。郭景云是他的铁杆好兄弟，如果能够劝他投降，当然是最好的。
2: 35军的官兵们，解放军已经把你们包围得像铁桶一样，你们逃不掉了，请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再为蒋介石

0: 袁来了，辛苦了，
1: 杨司令，别客气，杨司令，我也做不了什么，就是在35公里有个师长，是我的旧相识，要是叫我送个话，捎个信什么的，我都能帮上忙。啊，
0: 太好了，刘大哥，我这儿有两封信，一封信啊，您帮我交给郭景云，
1: 行，
0: 这封信。
2: 就交给您认识的那位旧相识。原来您知道我认识的那位是谁？
3: 我们要是不知道，就不找你刘大哥了。
2: 我们给你们准备了80000发炮弹，你们突围是绝无可能的。困守只有一个命运，就是全部被歼灭。希望你们放弃抵抗。 共产党给我这封信，希望我能投降。但你们了解我，我郭景云绝不可能投降。35军也绝对不会投降。我相信，35军的每一个人都是好样的，可以战死，绝不会投降。这关乎到军人的荣誉，是比我们每一个人性命都要重要的。军人的荣誉。

0: 你是我想见的人，我给你带来了。
1: 早就盼你过来了，来来来，快请坐。
2: 两队齐。
3: 老苏，小仙子他们呢？
4: 连长后面了。小王八羔子！
1: 我之前在老蒋那是给廖耀湘廖总司令擦枪的。
3: 可以啊。
1: 德国枪见过没有？见过。见过个屁！ 你也就见过日本枪、美国枪，廖夫人手里有把德国制的小手枪，就这么大点儿，上面嵌着贝壳，镶着珍珠的，别提有多精致了。哎呀，我寻思你们这帮共产党的土包子见过什么呀？出来。 你咋回事？一连的人都落后到四连来了，别给我丢人行不行？小信子，你安分点儿，天天嘚不嘚的，嘴咋就不知道停呢？廖耀湘被我们抓住的时候，别说枪了，连件像样的衣裳都没有。你再瞅瞅你自己，身上穿的、手里拿的，哪样不是土包子共产党给你的？就这还吹牛呢？
0: 赶紧的，跟上队伍。是。可以啊，方连长，当了连长就是不一样，都会批评人了。
1: 老师大员，您别逗我了，行吗？不过这小子倒是有点你当年的风采，就是个不懂事的孩子，打几仗就好了。 早晚脱胎换骨，
0: 快去吧！
1: 是，
0: 加快步伐，不要落队。

0: 免费送了，陶土味鸭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

0: 领取，把这口食用的微鸭不沾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2: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而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

0: 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9: 陆峰身上有秘密，
10: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9: 你到底是什么人？
11: 如果据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0: 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
3: 更好喝。
7: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今天让大家过来啊，是想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咱们先说说这个打仗，你们都说说，咱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为什么？为什么打仗？
1: 打仗就是为了打天下嘛。
0: 谁的天下？是国民政府的天下，还是蒋介石的天下？我想在座的大部分都是贫苦农家出身，出生入死混到了如此地位。我们仔细想一想，就算再混下去，混到更高的地位，得到更多的富贵，又能怎么样？到头来还不是地主家一个看家护院的打手罢了。是这理吗？我们再说说和平。要说起和平，你们可能会觉得和平就等同于失败。因为我们失败了，没仗打了，所以和平了，对吧？但是我觉得和平不是失败，如果一定要说它是失败的话，那只能是我傅作义一个人的失败，是我没有带好这支部队，是我在作战上指挥不当。作为一个义军之帅，我是失败了，但是你们胜利了。为什么？是因为你们脱离了困境，脱离了绝境，重新回到生路上来了。当然，和平这条路也不是那么好走，国民党会说我们是叛党，甚至于会派特务来暗杀我们。那么共产党那边呢，也有可能不相信我们，也有可能把我们作为战犯一样看待。所以是战还是和，前途都很有可能是死路一条。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试一试。为什么？是因为它关乎到北平几百万老百姓的利益和愿望。说实在的，咱们打了一辈子的仗，很少造福于人。那么今天，既然打也是冒险，走也是冒险，谈也是冒险，那不如就让我们冒一下这个和平之路的险。所以今天我想问问你们，和平之路你们愿不愿意跟我走？
2: 我安春山听总司令的决断，我跟总司令走。
3: 我也跟总司令走。由总司令决断，
1: 一切听总司令指挥。
3: 我们听总司令指挥。

0: 昨天我特地去买了两条香烟，不过是美国烟，不知道他抽不抽得惯。
1: 雷平不能开战，
2: 雷平不能开战，
3: 这些学生还闹个没完了。陈，集合队伍，
1: 进行集合，反对北平开战，我们有力量，
4: 进行集合，
1: 反对北平开战，我们有军事禁区，往后退，退，退！
5: 哎，长官，有车来了！哎。
6: 家里人去世了，我们去送葬。
5: 送葬
6: 啊！
5: 来，拿着。

0: 他们有武器。
1: 放行，放行，
2: 放行，放行，放行！
1: 哎，带几个人去那边看看，快！

0: 怎么还没来啊？
1: 别着急，崔社长，我听说中央也是安排了一位党内非常重要的同志跟您见面，组织上谨慎一些也是正常的。
0: 重要同志是周恩来还是聂荣臻？也许是林彪，听说这里离你们东北军队的司令部很近呢。
1: 我跟您一样什么都不知道。
0: 莫非是毛泽东本人？
2: 南飞先生，久等了。
3: 主席，傅作义的代表说，他现在最大的诉求就是让我们停止包围和攻击。
4: 还有什么？
3: 这只是他们最基本的要求，后续的条件还会再谈。对了，主席，听说傅作义这几天频繁的会见北平社会各界人士，像徐悲鸿、朱光潜、许德恒、马恒、叶全宇等，征求他们对北平的态度。当然了，这些学者教授们一致希望北平和平解决。
4: 傅作义这是以退为进呢、啊、

0: 寻求社会和舆论的力量，是在给我们施加压力。
1: 那我们就给他来点实在的。军队怎么办？这是摆在我们面前最实际的问题。
0: 先让傅作义放下全部武器，交出军队，或者给他留两个军，但要把中央军的所有师级以上的将领抓起来，然后宣布起义。军队是所有一切的关键，能不能和谈成功，就看他接下来对军队的态度了。
1: 我想啊，以傅作义现在的心态，这一点恐怕很难达成一致啊。
0: 是啊，他总不肯多迈出一步来。恩来，我看新保安那张网现在可以收了。
1: 三十五军是他的心头肉，那就把他打疼了，促使他做出一些决定来。
0: 自古以来，和平都不是轻而易举能够取得的。战争的双方，无论在什么阶段，都是为了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除非一方走到了绝望的尽头。
2: 我们现在只有狠狠打痛傅作义，
0: 才能够带来真正的、心甘情愿的和平啊。

0: 怎么回事？
1: 军长，那是共军的炮声，他们缩小包围圈了，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0: 发报员，
2: 有，
0: 马上给北平发报，说我35军绝不投降，35军全军将士立誓战死新保安。愣着干什么？发呀！

0: 军长，行了，你们出去吧。
1: 军长，听不懂话是吗？我让你们出去。军长，这出去。
2: 不要命了是吧？给我出去！
1: 出去啊！滚！

我们的郭军长他不再是以前那个骁勇善战的郭景云了，他已经彻底的疯了。难道我们还要跟着一个疯子走到死吗？兄弟们，南苑机场没了，幺零四军也全完了，总司令不可能派人来救我们，要想活命就只能跟着我投诚。

我们这边的杨司令说了，只要我们愿意投诚，就不会追责。兄弟们，愿意跟着我的，就放下手里的枪，从这里走出去。

0: 我才知道，其实是义甸园出了差错。他把西部地区总指挥错译成了西部收容总指挥。修山以为大哥不想救他们了，
1: 所以才会说那些话。
0: 可是他怎么能相信呢？他就爱钻牛角尖儿。

0: 1948年12月22日，傅作义嫡系精锐第35军在新保安覆灭。按照中央军委先取两头后取中间的作战计划，完成西线攻击新保安之敌前后，东线应力争先歼塘沽之敌，控制天津的沿海前哨，则全局胜算在望。
1: 新保安打下来以后，咱们在城里缴获了400多辆美式大卡车。听俘虏们说啊，郭景云曾经想把这些卡车烧了，然后趁着大火突围出去。但是傅作义舍不得这400辆大卡车，迟迟下不了决心。我看傅作义这段时间的作战指挥慌乱无措。
2: 是啊，傅作义这些年深陷国民党明争暗斗的政治漩涡之中，变得越来越患得患失。更多的是考虑打所谓的政治仗，但实际上他又不是政治家，没有驾驭政治的能力，反倒是拖累和影响了他作为一个军事家的判断能力。
1: 一不错步不错，离溃不成军也就不远了，但是不到他最后坦白，我们都要提防着他和南京的联系啊。哦，对了，恩来啊，蒋介石最近有什么新消息吗？
3: 哦，蒋介石最近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桂系和李宗仁都在苦苦相逼，他总统宝座的位置待不了多久了。
1: 李宗仁最近是上蹿下跳，活跃得很呢，背后怕是有。

用美国人给他撑腰啊。我们要时时牢记一件事，我们共产党真正的敌人从来都不只是一个蒋介石或者是一个李宗仁，

0: 总统，白剑生来电。
1: 念。当今局势战机不易，何意困难？故念时间破促，稍纵其势，无论何战，必须速谋决定，恳请，趁早应断。这个白剑生啊，昨天就发了一封电报，今天又是一封电报催我下野。
0: 连一天的时间都等不及了。报告总统，程潜来电。
2: 怎么讲？他要求总统下野，以利国共和谈。
1: 看到了没有？他们两个早在背后就串通一气了。其实，何止是他俩人而已。还有谁？
2: 还有黄绍竑，他已经到了香港，同伟成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首领李济深接头。
3: 好，先总理遗训尚在，这帮人都是逆贼。
4: 出去。

0: 主席，傅作义的代表明天就回北平了，他会把我们的意思转达给傅作义。嗯，不单单是傅作义的事，之前你跟我说到，李宗仁最近在南京做了一些想与我们和谈的尝试，我认为他所谓的和谈。 怕是在打南北分治的主意啊！
1: 这刚检查完，怎么又要检查？

0: 我们已经在城里例行检查，几位下车吧。
1: 这位长官，城门那边刚查完，怎么又要检查？
0: 最近共产党间谍猖獗，我们奉命在各个重要路口随机抽查过往车辆行人。几位，快下车吧。
2: 既然是例行检查，那咱们就下车吧。

0: 都是清清白白的老百姓，可不是什么间谍啊。
1: 哎哎，这你怎么在大街上翻人的衣服？
2: 我看你们就像共产党。来人，给我按住。
3: 哎，别动！
1: 什么？
3: 这怎么回事？别动！
1: 这是干什么？
3: 别动！你们干什么？啊？
1: 干嘛如此粗鲁？
3: 你们这么做，
1: 别动！
3: 你们
1: 如此粗鲁！怎么回事？
2: 司令，我们抓到两个人，疑似共产党。
1: 老何，这不是崔社长吗？放手。
0: 李司令，这是你的部队啊！啊？
1: 就在大街上随便翻人的衣服，还污蔑我是共产党。
0: 崔某虽然不是什么重要的人，
1: 但也是要体面的，怎么能被人随意侮辱啊？
4: 怎么回事？
2: 回司令，我们只是例行检查，但这两个人听说我们要搜身，神色异常，他们若不是心虚，为何如此慌张？
4: 不好意思，崔社长，在这儿搜查行人过往车辆是我下的命令，我这手下确实有点粗鲁，但也算是尽心尽责。崔社长若是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就不妨把大衣脱下来给他们查查，免得在大街上拉拉扯扯的也不好看。
5: 周兄，崔社长，你们两个怎么凑到一块儿来了？志武兄，你们第四兵团怎么跑这边巡逻来了？前几天总司令好像不是这么安排的吧？
6: 我是受到总统的直接命令，搜查城里的共产党间谍。总统的命令嘛，
4: 不能耽搁，所以还没来得及向总司令汇报。
5: 既然如此，这跟崔社长又有什么关系啊？
4: 崔社长的车经过这儿，正好被我的部下搜查，只是崔社长好像不太配合。
5: 我以为多大的事儿呢。崔社长，既然李司令这么说了，那就接受检查吧。嗨，崔社长，你怎么还扭捏起来了？你看，李司令，看到了吧？这没什么东西嘛。崔社长，赶紧穿上吧，天挺冷的，别冻着。志武兄，既然崔社长没什么问题，就让他回去吧。崔社长是个文人，脸皮薄，爱面子，这大街上收人家的衣服的确不太好看。志武兄，就别这么较真了啊。

0: 这个邓宝山怎么就刚好路过这里啊？如果说是巧合，那也太正好了吧？
1: 当然不会是巧合了。

0: 邓宝山一定早就在附近等着了。能动用得了邓副总司令的人，一定不是什么小角色。我猜啊，这个崔载之一定和共产党有关系，甚至有可能他就是傅作义派出去和共产党接头的人。
1: 师父兄啊，如果说傅作义跟共产党联合起来的话，那首先要干掉的就是咱们呀。
0: 慌什么？你让我想想，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件事情就告诉校长，
1: 现在告诉校长有什么用？你没听说吗？他现在自己都自身难保了，
0: 所以他才会保护我们。我了解他，他不是个轻言放弃的人。如果他这次真的屈服于李宗仁，也一定是他的缓兵之计。越是这个关头，他越不会放弃我们。

0: 配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干嘛？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自检验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也是高档货，不花。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5: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的，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 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市场价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我们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7: 谢谢啊，我们振华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2: 没错，
7: 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火，看这种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2: 非常逼真，
7: 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2: 来我检验一下。
7: 检验一下，
2: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7: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2: 对，
7: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2: 是米袋。哇，太相信了，来让我
7: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2: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7: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2: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7: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2: 对对。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7: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2: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我太神奇了，
7: 非常凉是吧？
2: 说的没错，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想丝绸一样，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

0: 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1: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0: 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质量，我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3: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也。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万通壳壳屏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纸壳》，毫不留情。科技攻坚，分秒必争，融资困境如拦路虎。
4: 大量的研发经费支出，
5: 在这个阶段，资金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一个问题。
3: 担保服务紧贴脉搏，只为科创破局书写。
6: 是跟着广西的产业特点走，创新产品和服务，让政策红利精准滴灌到企业。
3: 锁定中国新制造，看金融力量，助力科技创新。
7: 通通通，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5: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5: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

0: 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司令，三十五军活着逃回来的人到北平了。他们说在路上看到了秀山的坟墓，墓碑是一根从铁轨上拆下来的枕木，是共产党给他立的。

你弄清楚在什么位置了没有？弄清楚了。如果我能顺利离开北平的话。 千万不要影响他的情绪，明白吗？

0: 司令员、政委，今天一大早，兵团指挥所的同志正在大金门外观察到，国民党的军队正在往外撤离。
1: 撤离？是撤离还是进攻？你们看清楚。
0: 是撤离，因为他们有很多人都是拖家带口的，不像是经过有序组织的。说是撤离，更像是逃难的。
1: 但不排除后续会有部队向我军发起进攻的可能性。嗯，看来傅作义是急了，把张家口的守军撤回绥远呢。
2: 报告，司令员、政委，二总共六总传来消息，张家口守军正在向北，从大金门向外突围，两个纵队正在奋力阻击，但他们兵力不够，问司令员怎么办？
3: 事发突然，现在敌人肯定没有做好充分的作战准备，我们得趁这个机会，一举拿下张家口。
4: 你们看，大金门往北的朝天洼和西甸子是一处两面被山峰围绕的狭长山沟，我们要想办法把敌人堵在这儿，全部围歼。
5: 张家口的守敌想要西逃啊！
6: 华北阳澄湖兵团这回反应很迅速，

0: 和东野部队配合的也好，看来过不了多久就能把张家口拿下了。是的，记得当年傅作义占领张家口，迫使聂老总他们撤离的时候，梁漱溟先生痛心疾首地对记者说：“和平已经死了。”今天这样的场景还历历在目。
1: 我们现在又拿回了张家口，不知是不是预示着和平的到来啊？
2: 傅作义那边还没有消息吗？
0: 还没有。不过他们应该撑不了多长时间了。新保安的失败，如果再加上张家口的失守，这样大的冲击，应该足够他做出正确的决定了。
3: 解放张家口的速度再快一些，不要给他喘息的机会。

2012年12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部队和东北野战军部队顺利解放张家口，国民党张家口守军突围失败，50000余人被歼。至此，除天津的陈长捷部，傅作义在平津地区的嫡系部队基本被歼灭。

0: 报告，司令，共军来势凶猛，我方62军位于北仓，挥队的据点被摧毁了。不能再将兵力分散了，城里主阵地的兵力会不够用，这告诉令尾抽，顾不了一星部的据点了，让他赶紧把人撤回来。
1: 是。
0: 对了，撤走前。 务必把我们的阵地毁掉，绝不能为共军所用。
1: 是。

没守住啊。

0: 父亲听说一身功身处困境，不得不屈服于共产党。他知道一身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心中自然是理解，但同时也忧虑非常。他担心您会上了共产党的当。当年父亲在西安就吃过共产党的亏，所以让我务必前来劝一身功，不要轻易听信共产党的话。
1: 感谢总统的关心，感谢总统的教诲。我走这一步也的确是没有其他办法了。
0: 办法是有的，就看一身功愿不愿意做了。
1: 你指的是南撤对吧？
0: 对，全军南撤绝对是唯一之解决方案。一身功，只要您愿意南撤，美军可以帮忙。
1: 这个提议总统之前跟我说过，但是我当时信心十足，满以为能守得住北平，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东北共军能够这么快的速度就南下入关，才到了今天这个地步。现在我南撤恐怕很难得到总统的谅解啊。
0: 一身功多虑了，父亲完全没有责怪您的意思。父亲还格外嘱咐我，如果您南撤，东南军政长官的位置还是您的。说实话，父亲近来在南京颇为艰难。如果您南下助父亲一臂之力，他会非常感谢您的。一身功，我离开南京之前，父亲要我告诉你，之前发生的事他全不会计较，只要您能保全部队，就当是我父亲的，求您了。

0: 东局同志，
1: 我走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谈完。
0: 上级想知道蒋二公子来北平真正的目的，
1: 应该还是劝我父亲南撤的事儿。
0: 那令尊的想法是，你觉得这会对我们的和谈工作产生影响吗？
1: 我父亲不会轻易改变主意，不过他最近确实有些不安，尤其是35军出事之后，他觉得中央对他提出的和谈条件他无法做到，这确实也是事实。我知道中央这样的做法是想迫使他尽快做出决定的一个策略，但是作为女儿来说，这太残酷了。
0: 越是觉得残酷，就越接近那个不得不做。

轮不到外人来指手画脚。现在明白了吗？你们美国人管得太宽了。请喝茶。

0: 这么晚还不睡啊？
1: 为求人民迅疾得救，你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促成全面和平统一。爸，您决定回复毛主席了？如果再拖下去，时局会更乱。
0: 爸，您终于想通了。这不，连美国人都来插一腿了。我看白吉尔气鼓鼓地走了。
1: 您跟他吵起来了？美国人是想把水搅浑呢。如果和谈再没有下文，高兴的是他们。他们是希望中国永远乱下去，而且蒋介石的话也不能全信。他一向是有拿有打，两手准备。所以与其这样，我还不如尽快与共产党达成协议。
2: 您这回终于把国家利益放在前面了。那你说，我什么时候把国家利益放在后面了？哎呀，
3: 好爸爸！副总理的这封电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恳切。甄志莲、蒋介石派儿子去劝说他南下的事，都和盘托出了。很多问题呀。
2: 他可能是到现在才算是真正想明白了。不过我们也不能放松警惕，毕竟他手里还有一张牌。是啊，天津。您不要说，天津的外围战斗，陈仓绝部的反抗非常猛烈，天津的城防也可以说是做得密不透风。看来，北平的和谈。
4: 谈不出一点眉目的话，要指望天津城里的守敌乖乖投降，是不可能的。
5: 傅泽义这个人呢，不到黄河心不死，不到最后一刻，他总想给自己留条后路。
4: 主席，周副主席，这份战犯名单您两位在最后过目一下，明天我们就要向全国公布了。
2: 嗯，我。 主席，现在正是我们和傅作义和谈的关键时期，把他的名字放到这份名单中，是不是可以重新考虑一下？

0: 爸。
1: 哎，
0: 浇花呢？
1: 嗯。
0: 心情不错。
1: 自打搬到这儿来，你忙我也忙，都没时间打理他们。哎，今天的报纸拿了吗？
0: 啊，拿了。
1: 放桌上吧。
0: 好。

0: 如果这次和谈成功了，你还要继续待在北平吗？
1: 待不待到北平，到那时候就由不得我喽。
0: 我来帮你，你歇会儿。
1: 哦，差不多了。哎，到那时候咱们回老家随缘吧，我想家了。
0: 您现在是这么说，等到时候啊，您又闲闲的发慌。
1: 嘿，那不会。想家，想家里的山，想家里的水，想家的吃食，那高姥姥半糖，嗯，可香了。东君啊，到那时候你就跟我回去啊，别东奔西跑的，在家里待着，和我一起。哎呀，我还指望着

0: 诸位都是晓得的，局势已经越来越严峻了，所以，我写了一篇文告，打算明天，也就是元旦发表，先请岳军先生给大家读一读吧。
1: 新年文告，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做切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
2: 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中正，毕生革命，早致生死于度外，指望和平国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
3: 绝不萦怀，而因为国民的公义是从。
0: 德林，有没有意见？
4: 一切以总统的文告为主。
5: 大家也可以讲一讲嘛。不行，共同不能下野，不能走。我反对这个文告，这将对党内士气产生不良的影响。
6: 是啊，这非常时期，总统。
4: 不能下野啊！好了，成何体统？我个人认为，我们要以大局为重，要认清现实。为了得到美国的援助，为了动用更多人力和物力与中国作战，我赞同总统隐退。
7: 哪怕是隐退一段时间，这样你就可以稳。

有希望和共产党和谈的，有人希望我退位下野，所以我不能没有表态。朱军啊，我蒋某人秉持先总理的遗训，为党为国呕心沥血几十年，现在是大敌当前的时候，我不是不可以退位，是可以让贤的。 但是我不希望有些人暗中和美国人串通，沆瀣一气。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不需要共产党，我们的党、我们的国，要毁在我们自己手里的。

0: 也许我应该效仿当年张学良的做法，发一个呼吁和平的通电，然后把指挥权交给李文，再去南京向蒋介石请罪。
1: 司令啊，千万不能这么做呀！你把队伍交给李文，李文肯定不会跟共产党去和谈的，那样北平城必将毁于战火呀。这个时候你抱下部队去南京，老蒋会认为你临阵脱逃，他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你的。而共产党会觉得你这个人有始无终，既怕打仗又怕和平。司令啊，你如果真这么做了，那你就将自己陷于不忠不仁不义的境地了。
0: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我现在跟共产党手里握的牌实在是相差太多了，我甚至都没有资格跟他们坐在同一个牌桌上。
1: 可是司令，您不是还有天津吗？天津的工商业如果能保全的话，这对共产党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司令，要不您主动提出来，将天津的问题也和平解决，这也是共产党。
0: 如果主动把天津交给共产党，那我真的就是一无所有了。所以天津必须守住，这是我唯一的一张牌了。
1: 司令啊，你怎么就还不明白呢？北平和天津的和平，并不是你赌桌上的赌注，而是需要你和共产党联合起来才能拿到的胜利成果。
0: 老师啊，一个在赌局上身处劣势的人，是无法轻易从赌桌上走下来的。摆在他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反败为胜，要么输得倾家荡产。
1: 可是，
0: 老师，不必劝我了。毕竟，我是坐在这赌桌上的人了。
1: 好吧，我是没有处在你现在这个处境，所以也不敢妄言指责。可是这段时间里，我觉得司令越来越不像我以前认识的你了。
0: 老师，为什么这么说？
1: 我听说你将35军败于新保安之事一直秘而不宣，无非就是为了让陈昌杰更加安心地驻守天津。可是司令啊，你和他还有郭靖云，你们是多好的兄弟啊！可是现在郭靖云不在了，你为了自己又把陈昌杰置于危险的境地，你心里难道不知道吗？天津迟早是守不住的。

0: 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被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市面上很多下凉被刚盖时凉快，没一会儿就闷热了，透气性差，还容易起球变形。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准备了这款夏凉被。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0: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1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被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 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市面上很多下凉被刚盖时凉快，没一会儿就闷热了，透气性差，还容易起球变形。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准备了这款下凉被。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0: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倍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市面上很多下凉被刚盖时凉快，没一会儿就闷热了，透气性差，还容易起球变形。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准备了这款夏凉被。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0: 免费送，免费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一 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快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6: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7: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6: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8: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6: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9: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6: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7: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6: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8: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6: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9: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6: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7: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6: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

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

0: 七八九五八九，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
3: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4: 祖峰身上有秘密，
5: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4: 你到底是什么人？
6: 如果据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陆觉民同志，
1: 小周，是不是喜儿又来信了？咱们呀都喜欢喜儿，可是喜儿只喜欢觉民一个人，不公平，不公平啊！<笑>你们出去一下吧。
2: 陆觉民同志，陈杰同志，他牺牲了，这是他最后一封信。

陆同志，见信安好。上次在中野演出，可惜没有见到你。我现在自愿加入了担架队，每天都在战场上奔波，我一点都不害怕，反而更深刻感受到了这份工作的意义。我懂得今后应该怎样为党工作，怎样贡献我的终身。我的心像激流一样挺进，解放上海，解放全中国。陆同志，我已经看到胜利了，等打完仗

去。

1949年1月6日，华东野战军向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至10日下午，全歼杜聿明集团，邱清泉被击毙，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被活捉，仅李弥等少数人化妆潜逃。至此，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淮海战役历时66天，共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人。经此一役，南线国民党军主力已被消灭，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获得解放。

0: 哦，杜鑫，看来昨天晚上睡得很好，今天精神不错呀。昨天晚上睡了个安稳觉，早晨起来起得早，觉得身体很舒畅。老左，看上去心情愉悦，有什么喜事啊？
1: 苏玉来电，他们把杜玉明给抓住了。
0: 嗯，苏鑫，
2: 该吃早饭了。哦，哎，你们两个吃了没有啊？
3: 我们吃过了，吃过了。那把早饭拿出来。
0: 当时啊，杜玉明装扮成了一个士兵，结果呢，被我们的同志翻一兜给翻出来一只派克金笔。哎，这才露了馅儿。
2: 杜玉明啊。
3: 他是高高在上，没过过大头兵的日子，
2: 那是，
3: 就是没有这支金笔，我看他也装不了多久。是啊，总算是去除了一块心病。杜一民一直充当蒋介石的救火队长，哪里军情紧急，就往哪里派。
2: 他被俘的时候，身体情况已经很不好了，
0: 给他找个好医生。
2: 有病还是要治的嘛，革命的人道主义啊！好，哎，傅作义怎么样？我们的震慑起了作用。当他知道自己被列为战犯以后，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北平城里甚至谣传他企图自杀，不过后来已经证实是谣言。我们北平陈工委的同志们。 已经向他转达了重要的意思，希望他能够理解。现在傅作义的手上啊，只剩下北平和天津了，天津城的城防啊，每天都在加强，他们甚至把河水改道啊，把水注入护城河水中，啊，致使河水泛滥，淹了不少的民居啊。
0: 北平还在和谈，天津的态度却如此坚决。我看傅作义虽然不善于执政治，但他的孤注一掷，不亚于一个疯狂的赌徒啊。就算手上只有一张牌，他仍企图讨价还价。我们还等什么？把天津这个固若金汤的堡垒打下来，他傅作义。 就会彻底死心了。不过天津有很多重要的工业区，最好还是争取不打。让林彪他们先试着跟陈长捷谈谈吧。
4: 敌军第五军于9日凌晨企图突出我军包围。

0: 报告。
1: 进来。
0: 司令。
1: 跟张教授谈的怎么样？
0: 司令，张东森教授很愿意参与和谈，而且我在他家里还见到了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崔月丽，他说城外都已经安排好了，我们定好时间就可以派人去跟林彪见面。
1: 你把我的意思跟张教授都说清楚了没有？
0: 说清楚了，到时候他们会一一转达的。
1: 哦，
0: 司令，还有一件事情。
1: 说。
0: 季山兄手下的几位军长啊，主要是蒋系的那几位，他们最近几乎天天打电话询问和谈进展的情况。
1: 你怎么跟他说的？
0: 我跟他们说，目前尚无大的进展，还做好继续作战的准备，只要能够坚守下去，就一定会有出路的。
1: 他们担心的是，我们在和谈，他们的账岂不是白搭了？蒋介石的嫡系有这种想法，很正常。我担心的是，界山怕会受他们的影响。你这样，如果他们还问，你就像这样含糊其辞的回答吧。界山那边，我知道怎么跟他说。
0: 我明白，司令，我去了。

0: 剑山兄，共产党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这天津再守下去也是没有什么出路的。我们还不如利用这个时候，跟他们好好谈谈和平解决的事情。
1: 董事长，这件事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回了，天津我是一定要守下去的。
0: 你就不要一次次的来劝我了。
1: 可是剑山兄，我实在是想不出什么理由，有什么道理让你继续坚持守下去？除了副总司令那位大哥给你下的那道命令，作为军人，难道不应该听从上级指挥吗？
0: 你甭跟我装糊涂了。那蒋总统是不是你的上级啊？他命令你撤退，你怎么不撤退呢？还不是吗？还不是你把副总司令当成你的大哥，对他言听计从的吗？是，你对他如此，他对你又怎么样呢？连三十五军覆灭、郭军长自杀的事情都能瞒着你，别说了。
2: 不告诉我修山的事，有他的苦衷。这件事我上回就跟你说过了，我还是那句话，
0: 我信我大哥，请你不要再离间我们之间的关系了。
2: 离间？你说我离间你们？
0: 剑山兄，我这可是好心的告诫你，你，我，哎，行，好，行，剑山兄，既然你这么说，那我以后我什么都不再说了啊，我什么都不再说，陈司令，陈司令啊，好自为之啊，好自为之，
1: 吉平。

0: 最近你的手下有很多人都在关心北平的和谈问题，天津不好守，我知道。但是尽管如此，你还是得守住，
1: 因为在这个时候，和谈怎么谈，会谈出什么样的结果，
0: 这完全取决于天津怎么打，能不能守住，明白吗？总司令，我明白。不管怎么样，天津。 我一定会守下去，请放心。好，那我就放心了。大哥，你还有什么事想要跟我说吗？
1: 没有了，你照顾好自己。

0: 哦，陈长杰也肯谈判了吗？
1: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松了口，派出人来去和刘亚楼谈。嗯，有意思的是他提出的和谈条件耐人寻味啊。
0: 他怎么说呀？
1: 陈长杰的意思是重武器可以放下，但是他要带着他的部队通过塘沽从海上南撤。
0: 从海上南撤？
1: 嗯，
0: 哼，陈长杰怎么会天真到如此可笑的地步啊？那刘亚楼怎么回答呀？
1: 当然是当场就回绝他了。我们在华北做的首要工作就是防止傅作义及其所部南撤，这一点傅作义及其他的部署是很清楚的。我判断陈长杰之所以提出这一要求，是婉转地告诉我们天津是不会通过和谈的方式妥协和解决的。
0: 这应该也是傅作义的意思吧？
1: 嗯，
0: 他果真把天津当成最后一张牌，想要赌一把。
1: 嗯，
0: 我本来还希望天津问题也能够和平解决，现在看来这一仗是非打不可了，北平的事也不能再拖了，趁着这次傅作义的代表过来，我们就给他下一个最后通牒。

0: 傅先生，昨日你与聂司令员会谈的情况，我们都已经知道了。我想知道傅先生有什么打算。哦，
1: 傅先生已经知道我们将在今天举行正式的会谈，他都没说什么，让我们两个谈完即报。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我想知道你这次来是只谈北平问题。 还是傅先生势力范围内所有地区都谈。
0: 傅先生的意思是，我们的商谈应以平、津、唐、绥为中心的所有辖区一起谈。
1: 那好，那请电告傅先生，平、津、唐、绥可以一起谈。不过，请务必转告傅先生，这次他需要下定决心，因为我们的意见是，所有的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的地区一律。

0: 北方区划，如果傅先生能够答应，副部起义人员一律既往不咎。所有张家口、新保安、怀来战役被俘军官，一律予以释放。傅先生总部及他的高级干部，一律予以适当安排。而傅先生本人，不但不做战犯看待，还会在政治上给予一定的地位。我说清楚了吗？
1: 哦，清楚了。我一定会把这些转告给傅先生。
0: 好。还有一件事情，也请转告。我们这些条件，傅先生务必于元月13日12时前答复。如果超过这个时限，仍未做出答复，我们会对天津采取必要措施。
2: 总司令，我听说郑介民昨天专程飞来北平了。
3: 哎，还不就是为了让我南撤，交出中央军的那老一套吗？
2: 我知道你肯定不会答应的，不过这次郑介民亲自来，肯定不会只是表面上劝劝你那么简单吧？
3: 简单不简单，在这个形势下，我想他也兴不起什么风浪。
2: 那您打算什么时候恢复平产呢？他们给的时间也是够紧张的，这离13号只有几天了。
3: 哎，你说，我从20几岁就开始带兵打仗，慢慢有了自己的军队，我的大半辈子的心血都用在他们身上，总想着为国家培养出最好的士兵。现在看来，也许过不了几天，这个军队就不是我的了。我们所做的一切，就会成为历史，结束了。
4: 两位司令官来了。
5: 司长，司长，您来了就好了。我们现在在北平待着，真是如坐针毡呢。说不好哪一天，傅作义就把我们交给共产党了。
4: 也怪当初两位，校长让你们撤退的时候，你们为什么迟迟不动？
6: 我们是想撤退，但是没想到共军进得那么快，我们耽误了最好的撤退时机。司长，我们想知道您跟傅作义谈得怎么样。
4: 我劝他放你们南撤，我还说在北平的保密局人员均可以密切配合撤退，可他直接拒绝了我，说以今日之形势，南撤已是不可能。
5: 那校长能不能派架飞机过来把我们接走啊？这毕竟我们都是受校长栽培多年的，现在落到这个地步，一定要当面跟校长谢罪啊。
4: 校长就算有这个想法，飞机也飞不过来。现在北平只剩天坛一个临时机场，被傅作义的人把持着。傅作义正在跟共产党和谈，要真是谈妥了，他第一个就会拿你们的命去交给毛泽东，以表示他的诚意。
7: 司长，我不相信校长会抛下我们。校长现在深陷困境，他身边需要我们。
4: 事已至此，校长当然不会撒手不管你们的，他会有办法的。两位在北平等消息吧。

0: 司长。
1: 啊。
2: 怎么？
1: 没事。啊。
3: 啊，坐坐坐。
1: 今日非南京复命，不能在这里待太久。我有几句嘱咐，你要仔细听着。
0: 司长，请说。
1: 傅作义和共产党和谈一阵定局，在大事上，校长已经阻挡不了他了。但我等受校长栽培多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走向绝境。所以现在，到你派上用场的时候了。你要用你的办法，不惜一切代价破坏他们的和谈。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0: 我明白，司长，不惜一切代价。
1: 我还有这个任务，不是校长指派的，是我个人的意思，所以要保密。
0: 明白，当年我受次长赏识才有今天。你放心，我一定秘密圆满地完成任务。
4: 如果在24小时内不放下武器，人民解放军将对天津发动进攻。你们还有24小时的时间。
5: 报告，
6: 进来。
7: 司令员，参谋长，陈长杰送信来了。
6: 他来。怎么说？
8: 我给你念一下啊。哎呀，林司令军舰，武器乃军人之第二生命，放下武器是军人之耻。若是想要共谋和平，请你们派人进城商谈，让咱们进城的啊，搞得哪说这事？
6: 看来主席预料的不错，陈长杰丝毫不想投降，说进城商谈，只是想拖延时间。
8: 那现在怎么办呢？
6: 只能开战。
9: 我们现在有充足的弹药武器，我们的堡垒阵地坚不可摧。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现在的条件比起当年傅总司令仅以一师守涿州城条件要优越的多呀。况且大清河现在已经接上了厚厚的冰，共产党运送物资的船根本就开不过来。涿州以一师之力尚可防守3个月，我天津又有何惧？都去准备吧。
10: 是。
9: 张副官，

0: 有些，如果我战死了，任命62军军长林北畴为副司令，接替我的职位。
1: 司令，这为什么要这样？
0: 刚才大家的态度，你都看到了。天津城能不能守，能守多久，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得很。62军算是这里面最好。

也就只能说一个多星期吧。不单单是我，所有的将领都要为自己准备好后路。

0: 报告司令，林军长刚刚得到消息，大清河面上的冰被凿开了。
1: 什么？怎么可能？河上的冰冻结的有一张纸厚，怎么可能这么轻易被凿开呢？
2: 河上的冰被凿到什么程度了？能行船吗？
0: 听说是这一带的老百姓干的，足足有几万人，也就两三天的功夫，几十公里的河道上的冰全被凿开了。现在共产党的船已经从上游开过来了。
1: 怎么会有这种事？才两三天而已啊。
2: 你说怎么会有这种事儿？为什么老百姓都去帮共产党啊？你们心里不清楚吗？放火烧一星部的那个人必须要正法。
3: 从这个天津的城防图来看啊，天津的城防真是固若金汤啊。这个陈长杰摆明了就是想硬扛到底。
4: 通过这半个多月的外围作战，陈长杰部的有生力量也消灭大半，我想他现在一定不会有足够的兵力来让天津城时时刻刻处于全面防御状态。
3: 有道理，这样一来倒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钻的空子。你想想看啊，陈昌杰最多在一到两个方向做重点的防御，咱们只要集中优势兵力攻击弱点，就能快速入城，入了城那就是咱们的天下了。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有什么法子能让这个陈昌杰把他的兵力集中在一个地方，给咱们制造一个可钻的空子。
4: 这几次交锋可以看出来，陈长杰是一个很固执己见的人。这种固执己见的人，他这个特点可以为我所用。
3: 哎，李总，他之前不是来信说要跟我们共谋和平吗？让我们派人去商谈，咱们跟他谈，顺便啊给他透露透露咱们的主攻方向。
4: 一会儿跟罗政委商量商量。
2: 今天参议会的四个议员去见了刘亚楼，他们约在城北见面，我猜测共产党的指挥部也就在这附近，所以我打算把151师调到城北加强防御，你们觉得如何？
1: 司令，这样做太草率了吧，万一这是共党的调虎离山之计呢？现在151师是城中的主力部队，如果全部调到城北，那么城东西南就会有被攻破的危险。以我之见，在摸清敌人真正进攻方向之前，我们还是将151师置于城中央最为保险。
2: 城里的兵力有限，绝不能分散，我们只能将151师放在某一个或两个方位，而且必须尽快行动。共产党也许明天最晚后天就会开始进攻，现在看来他们最有可能的就是从城北进攻，我们必须要赌一赌。
1: 司令，如果赌错了，那我们可就没有回旋余地了，而且共产党特别狡猾，我们一定要多加小心呢。

0: 要再等一夜，明天一早幺五幺室的去向必须要做出决定。
1: 同志们，进攻天津的作战方针简单来说就是东西对进，
2: 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拦截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啊。命令部队14日一早从城东西两侧进攻。现在有两个重要因素会影响我们能否快速入城。第一，护城河的冰面够不够厚，战士们能不能踩着河面过去。第二，陈昌杰的主力部队究竟安排在何处。这第一件事呢，只能求老天爷帮忙了啊。这第二，得仰仗咱们的敌人陈长杰。
3: 我们城内的消息说啊，今天啊城内的军队没有任何调动，敌军主力啊依然坚守在城中央。
2: 这个陈长杰是想来以不变应万变这一套啊，想得挺美啊。但是他忘了一点，他的气数已经尽了。嗯，我们攻城的时间越来越近了，管不了这么多了，按照既定计划把主力安排在东西两侧。命令炮兵明日清晨给我炮轰城北，炮火越猛烈越好，看看能不能把敌人全部吸引到一个地方去。同志们赌一把了啊。
4: 命令，48小时拿下天津。
5: 是。
4: 多少小时？重复一下。
5: 四

冻上了，大家快上来吧！

0: 刘亚楼，我们的空军从城北攻过来了。我就知道，马上下令，151师立刻全员集合，奔赴城北，准备战斗。
1: 是。
2: 喂，
3: 是，
2: 参谋长，电话。
3: 喂，我是刘亚楼。
4: 好，命令各作战部队全面反击总攻。同志们，胜利是属于你们的。遵照中央军委以及平津战役总前委的命令，东北野战军制定了这样的天津攻城计划：第一、第二纵队由西向东进发，第七、第八纵队由东向西实施主要突击。 九纵由南向北实行驻攻，并以小部分兵力在城北实施佯攻。六纵十七师为预备队，战役总攻于1月14日10时正式开始。

0: 我们一定还有机会，
1: 他们从城东和城西进城，目的就是想在城中央汇聚。

0: 送啦，免费送啦，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

0: 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鸭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2: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而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

0: 八九，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杀了刀嘴。

0: 连长，取不出弹头，但能止住血。帮我把这压住，压着没用。啊！
1: 远着点！你想透，他的咋就能爆炸了？啊！
0: 这样就好了。连长，火力压制太猛了，咱们要不先撤吧？
1: 组长，撤！

0: 不挺能说的吗？他们连个屁都不想了啊！
1: 我来这之前就是给部队军医打下手的，成炮了，我连枪都没有摸过。
0: 你自己瞅瞅。像性子干的。

是。

0: 司令，去地下室吧，这里不安全。
1: 副总司令的电话接通了吗？
0: 还没有，总司令部只是说，副总司令不方便接电话。

0: 这边快塌了，太危险了，赶紧转移吧。
1: 列车，我要去司令部。
2: 师长，
3: 备车，我要去司令部。
1: 是。
2: 司令，攻坂的进展速度比我想象的要快得多，几乎没有他们攻不破的核心堡。再打下去，除了全军覆没，不会有其他结果。
1: 白局一定放弃抵抗吧，司令。
4: 从政府大楼出来之前，发电报给蒋总统，告诉他天津已经完了。司令，再问问北平总部的消息吧，和谈究竟是如何了？

0: 接总司令部，司令。
1: 喂，李参谋长，我是陈长杰。

0: 小亮，准备炸药包，是，把这给我炸了。OK。孔连长，孔连长，孔连长，孔连长，我高玉宝，嗨，高玉宝啊，你咋在这儿呢？赶紧走，我们要把这儿给炸了。
1: 炸什么呀？这里面是个学校，没有敌人，
0: 是吗？
1: 孔连长。
2: 等仗打完了，一定来这个学校看一眼，
3: 可大可漂亮了。是吗？
1: 对了，我还帮你带了两个人，他们两个呀是这儿的学生，听说我们是解放军，说一定要给我们带路。
2: 你们好，
0: 你好。
2: 你是咋想的？你不知道外面打仗了，他俩要出这怎么办？
3: 解放军同志，你们初来乍到，天津城这么大，你们需要熟悉天津城的人来给你们带路。
2: 是啊，解放军同志，啊，你们不用担心我们，我们可以保护好自己的。您就让我们去吧。
4: 对啊，让我们去吧。
2: 我们进步学生也想为天津的解放出一份力。
0: 是这样啊，你们的心情我完全能理解。我先问一下，金堂桥知道怎么走吗？
5: 当然了，就在我家那边。
2: 那行，带你们可以必须得服从我的安排。
4: 好，
2: 二班长，到。
0: 你们副座保护他们俩。
4: 其余的先生，
2: 我走。
6: 走，听见了吗？坚持几天，再坚持几天，他们永远只有这一句话。我们的人不停在牺牲，他们却把这帮人的性命当做谈判的筹码，讨价还价的资本。一群混蛋！

0: 我要找副总司令。
1: 不好意思，陈司令，副总司令现在接不了电话。
0: 你转告副总司令，天津马上就守不住了，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跟他通话。
1: 抱歉，陈司令，我。

0: 你们在拍什么呀？
1: 天津城就快解放了，这是多么重要的时刻！我要把这一切全部拍下来，等以后跟他们说的时候，他们才能知道当初我们到底是费了多大的劲儿，把这座城打下来的。
0: 那你可要把我们也拍下来，我们也是这场战斗的一份子呢。
1: 没问题，快班长。啊！
2: 所有人注意隐蔽！
1: 我还想啊。等我以后写小说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些照片，把今天发生的一切一点一点全部写下来。你们俩放心，肯定有你们。
3: 你还会写小说呢？
1: 现在写的还不好，因为我认识的字不多，但我以后一定会写好的。
0: 哎，
3: 那你不认识字怎么写小说啊？
1: 我能学呀，我现在每天都在学识字儿。等仗打完了，我就去学校学。
3: 哎，我可以去你们学校啊。
1: 学校这么漂亮，咱俩上学一定特别开心。
4: 那可不，哎，
1: 你知道吗？你们共产党的周副主席以前也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呢。
4: 是吗？
1: 啊！哎，
4: 你说啥？周副主席也是你们学校的学生？
3: 对呀。
1: 打完仗以后，我也去你们学校跟周副主席当校友。
3: 好，
4: 那解放了你就来，我们等着你来做我们的同学。
1: 你放心，我指定去。
3: 我也去。
1: 注意别。
3: 其他人给我冲！
5: 司令，杜师长，金堂桥刚刚被共产党占领了。

相信他不会对不起我，他想把天津当作和共产党和谈的筹码，我就帮他守住这座城。他不让我撤退，好，我就扛下去，哪怕和谈失败了，我们兄弟俩总归还有地方可去。可是现在，季平，下午在中原公司的楼顶，你都看到了吧？多好的一座城！就这样握在了我的手里。

0: 直接冲进去。
1: 小兔子，不怕了？
0: 冲！

0: 共军现在离我只有咫尺之遥，
1: 我甚至可以听见他们的脚步声。天津
0: 守不住了，
1: 我已经尽我所能。
0: 大哥，你倒是说话呀！
2: 事已至此，我们只能接受和平了。
3: 别动！马守军进来！
1: 他们进来了。
4: 剑山，剑山！
3: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还有一事儿，务必求两位给我一个保证。
1: 请讲。
0: 北平问题解决之后，贵党打算怎么处置傅将军？
2: 我们只能说，只要傅先生站在人民的一面，共产党不会亏待他。
3: 报告。
4: 傅先生，刚刚收到消息，天津的战事已基本结束，国民党守军全面瓦解，陈昌杰被俘。
5: 怎么会？
4: 我们用了不到30个小时，比我预想的还要快。
1: 傅先生，你还有什么要和我们继续谈论的吗？
0: 现在就这些了。
6: 每一个个别上，哎，买一个碗，哎，
7: 老子
6: 来，
7: 哎，
6: 每一个
7: 来来来，
6: 赵一兄，快，
7: 这是西柏坡的老乡给咱们送的鸡蛋，
6: 哇，放这儿，放这儿，来来来，
7: 哎呀，今天像过年一样啊，还有酒，无酒不成席嘛，
8: 哎，那个主席怎么没来啊？
6: 啊，对呀，
7: 这样吧，你们先吃，我去喊他。
6: 哎，对，
9: 你去喊，
6: 把老毛喊来，咱们好好喝一杯。哎，
10: 好，
6: 哎，咱们大家啊，注意啊。一会儿主席就来，咱们为天津解放，今天好好的干一杯，好不好？
11: 哎，你们几个多喝点啊！
6: 来，
7: 主席，主席，主席，

0: 大家都开始庆贺了，你还是去吧。哎，
1: 天津呢，本来是应该和平解放的。
0: 我理解主席的感受。我们天津地下工作的同志们已经提前拿到了城防局的城防图，可以说已经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城市的破坏。除了中纺七厂、
2: 郑州书局几个地方之外，
0: 其他地方都基本完好无损。李二楼他们也打得很利索。
2: 那就好，还好。对了，您
0: 不要说啊，邓宝山知道天津被解放的消息以后，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本他还想搏一搏，现在基本上是我们说什么是什么了。这是因为他们知道天津这个筹码已经没有用了。
2: 那北平呢？我最担心的还是北平啊。难道也要打成天津那个样子吗？没有人希望北平像天津一样的大，但是我们总得解决最后的问题啊。是啊，要解决最后的问题，但是这个工程计划必须要做好精密安排，哪些地方能打，哪些地方不能打。
0: 必须当成纪律，严格执行。好，罗荣焕同志已经和北平学界联系了，请教了梁思成、林徽因这些建筑专家。梁先生说，北平城里有太多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瑰宝，如果真的因为战火被破坏了，对世界文明历史来说，都是无可弥补的。
3: 巨大损失。
0: 梁先生说的好啊，我们不能让中国灿烂的文明成为战争的牺牲品。哎，这也一直是我最担心的问题啊。梁思成、林徽因二位先生还送了一本《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给荣焕同志，这本书是他们去年开始绘制的，书中。
3: 把北平几乎所有有价值的文物和建筑，全都标志出来了，对我们很有帮助。
0: 恩来，你跟罗荣焕同志说一说，等北平解放了，那本名录一定要借给我看一看。主席，没有问题，我一定转告荣焕同志。不过呀，从初步标志的结果来看，北平城里已经没有什么。 能打的地方了，
2: 是啊，应该没有什么可打之处了。

0: 1949年1月17日，人民解放军的和谈代表与傅作义的代表在北平共同起草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书，北平和谈进入了最后的关键阶段。与此同时，北平社会各界人士也为北平的和谈做着最后的努力。
1: 各位，北平是我们大家的北平。在座的各位，对于和谈之事有什么看法，可以各抒己见。今天这个讨论啊，将作为北平各界对于和谈之事的一种表态，
2: 直接电告南京和中共双方。大家各抒己见。
3: 我们当然会全力支持和平解决北京问题。这一点我想在座的各位不会有什么异议。
4: 我希望共产党进入北平后可以将北平改回北京，北京人更喜欢北京这个名字，
5: 人都喜欢中央政府有统一全权。我们可以按照共产党毛泽东主席提出的8项要求进行改革。
6: 各位，

0: 各位，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最近我因为北平前途一事，正在与共产党谈判。那么是战是和，我想近期就会有分晓。所以今天请各位先生来，是想听一听各位对目前时局的看法，请大家畅所欲言。
1: 北平200万市民的生命财产，系于将军一身。当前形势，战则败，和则安。这其实啊，已经是目前大家公认的常识了。
2: 如果傅先生顺行民意，采取和平的方法，作为我们历史学者，对于此一举，我们一定要大书特书，载入历史篇章啊！哎，来来来，
0: 好，来，我敬各位，来。
3: 上车，
4: 行，
3: 请上车，
4: 谢谢，

0: 其实我得知天津战败的消息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答案了。我没有别的选择，今天更加确信这一点。
1: 既然已经决定了，和谈的事儿要尽快进行。继续武装对抗，那岂不是很危险呢？这几天我拜会了城内的各位军长，请他们顾及一下几百万的北平市民和几千年的文化古迹，放弃武装对抗，争取和平。可他们军说不知道，一生中其实你心里明白，是因为你没有对他们松口。这事儿不能再拖下去了，难道你真想看到北平成为第二个天津？
0: 我会做出决定，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谢谢你一直为北平的事儿四处奔波。
1: 只要北平能和平，我做着这点算不了什么。走了。
0: 好。

0: 研究。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还有尖儿。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0: 哇，这等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0: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乎乎的，太好吃了。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脑就好，
1: 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0: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0: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0: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1: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肯定不够吃，咱们5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五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鸡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五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1: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我们做。
0: 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啊，这么不为我们拿上来2袋，
1: 再拿2袋干嘛？
0: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您点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食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喝真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块9，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1: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0: 您这么一说，我相信
1: 这一袋1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价。
1: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0: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1: 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0: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

0: 你表示啊，这个特别简单，
1: 我身后牛全是我们的，我今天一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三斤。

0: 快点，不是我不想送，这实在送不起。
1: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金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0: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两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金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你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金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养生密码。为什么说吃金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金头巴脑比吃牛肉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柴，而且塞牙缝，但是金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普通牛肉只能补充蛋白质和铁，金头巴脑不仅能补充蛋白质和铁，还能补充胶原蛋白，润滑咱们身体的各个部位，让您筋骨强壮。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2: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1: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金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金头巴脑。
0: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金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1: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金头巴脑都是8-10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0: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金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5大袋，足足5斤，
1: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

0: 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1: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三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八大袋，足足八斤。
0: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两袋来。
1: 再拿两袋干嘛？
0: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块9，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1: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

0: 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代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块9，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0: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2: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3: 顽童金箍铁，狂乐来一天。
4: 我叫赵大鹏，是101夜的厂长。
5: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6: 烧庙鸡排苦瓜各酵母胶囊，
5: 吃一样调两样。
6: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
5: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6: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5: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7: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8: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

0: 了，
1: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2: 对，
3: 就怕出问题。
4: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
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
4: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4: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5: 我们是厂家销售，三瓶只要99元，
6: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7: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8: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9: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0: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5: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 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4: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5: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8: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7: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1: 妈，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12: 400-870-8566，400-870-856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1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妈，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12: 400-870-8566，400-870-856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该吃药了。
2: 你说啥？
3: 听力有问题，
4: 不仅影响生活，更可能出危险，快带上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
3: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
4: 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
3: 绕过外耳道、鼓膜、中耳，直达耳蜗。
4: 进口高端芯片，智能16听力补偿通道，实时分析并智能识别，人声噪音顺态分离，噪音小一点，人声大一点，
1: 又时尚又美观，听的还特轻。
5: 你看，跟耳机一样，我不说谁知道是助听器啊。
3: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
4: 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
2: 喂，
6: 爸，你咋不接电话呀？
2: 你说啥？大点声。
4: 年纪大了，说话像隔一堵墙，老人像关进了无声牢笼。试试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
3: 绕过外耳道、鼓膜、中耳，直达耳蜗。
4: 进口高端芯片，智能16听力补偿通道，实时分析并智能识别，人声噪音顺态分离，噪音小一点，人声大一点。
7: 一共17.8，
1: 小点声，我能听见。
8: 很时尚，很舒服，老人愿意戴。
3: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
4: 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
1: 该吃药了。
2: 你说啥？
3: 听力有问题，
4: 不仅影响生活，更可能出危险。快带上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
3: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
4: 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
3: 绕过外耳道、鼓膜、中耳，直达耳蜗。
4: 进口高端芯片，智能16听力补偿通道，实时分析并智能识别，人声噪音顺态分离，噪音小一点，人声大一点。
1: 又时尚又美观，听的还特轻。
5: 你看，跟耳机一样，我不说谁知道是助听器啊。
3: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
4: 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

0: 内畅外联，双向赋能，广西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2026中国广西缅甸贸易投资推介暨企业对接会在南宁举行，聚焦广西食品加工产业，正金企合力打通融资堵点，第十届南博会展馆亮点纷呈。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武志芳。今年以来，广西充分发挥西部陆海新通道门户枢纽和中国东盟开放合作前沿优势，以通关便利化改革、多式联运创新为抓手，内外联动双向发力，为服务国家新发展格局、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开放动能。
0: 近日，在萍翔综合保税区，由中国外运广西萍翔公司代理申报的徐工起重装备，顺利完成广西首批保税一票多车整车出口越南通关。这款1250吨级超大吨位起重装备，是全球工程装备标杆产品，将承担核心钢结构吊装等关键任务，彰显中国高端制造硬核实力。
2: 使用一票多车的这种进出口模式，通关的速度和通关的效率都可以得到非常有效的保障，而且有余关和我们萍翔综保区的这种区港互通可以说是实施的也非常的到位。现阶段就像我们这批货物一票多单60台车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出口，整体的效率是非常之快捷的。
0: 针对大型特种设备出口通关周期长、流程繁琐、资金占压大等痛点，

0: 由易观海关创新推出一票多车集中验放、线上审批、保税仓储监管模式，实现一次申报、分批运输、灵活验放。高峰时段增开优先通道，当天申报、当天出口，通关时间从过去7至10天压缩至最快当日半截。
1: 前期了解通关企业的需求，比如货物数量、预计通关时间等，帮助他们了解保税出口一票多车货物的相关政策，梳理业务办理和通关流程的要点。同时我们会对企业即将通关的车辆做好备案，等待车辆到达口岸后安排专人引导车流，调度好通行路线，落实卡口快验快放，确保车辆快速通关。
0: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经有意关口岸出口工程器械8.2万台，同比增长119.4%，货值32.2亿元，增长63.1%。中国制造正通过广西口岸加速驶向东盟市场。向东盟畅通出口大通道的同时，广西也在加快打通链接国内、连通欧洲的进口新动脉。凭借西部陆海新通道枢纽优势，广西以多式联运创新，推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高效联动，为双循环畅通提供更强支撑。5月22日，国内首条贯通欧洲华中华南的多式联运卡车航班在南宁成功首航。这条芬兰赫尔辛基至比利时列日、至湖北鄂州、至广西南宁空路联运新通道，搭载九龙纸业进口造纸设备核心部件，货值约332.9万元，全程运输时间压缩4至6天，综合物流成本较传统纯空运降低20%至25%，填补北欧直达广西物流通道空白。
2: 为保障新通道顺利开通，南宁武胥机场海关提前与鄂州海关建立跨关区协同监管机制，设立卡车航班专用作业通道，依托南宁、鄂州两大航空枢纽联动优势，叠加公路无缝衔接模式，全面推行提前申报、快速转关等便利化举措，实现一次申报、全程监管、无缝衔接。后续南宁无需机场海关将提供1:1全流程政策辅导，持续压缩通关时长，降低企业物流成本，全力服务广西高水平对外开放。
0: 今年以来，广西持续推进通关便利化改革，全区口岸大力推广一票多车无感通关、提前申报、快速转关等通关便利化措施，持续压缩通关时长，降低物流成本。依托广西自贸试验区、延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中马两国双元等开放平台，加快构建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全面对接 RCEP 经贸规则，深度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贸易、投资、资金、人员、数据等要素高效便捷流动。广西正加快把独特区位优势转化为开放发展优势，全力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市场经营便利地，为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注入持久动力。
3: 新航线有效破解了广西往返北欧货运中转耗时、空运成本高的难题。此前曾运九龙纸业设备运输时间缩短4至6天，物流成本较纯空运下降20%至25%。南宁无需机场海关提前对接，联动鄂州海关开展跨关区监管，开设专用通道，落实提前申报、快速转关等举措，货物即到即放，通关高效顺畅。现阶段不少精密机械、跨境电商类外贸企业已主动洽谈合作。
4: 2026中国广西缅甸贸易投资推介会暨企业对接会桂字号广西品牌天下行推介活动6月9号在南宁举办。
0: 本次活动由缅甸驻南宁总领事馆、自治区商务厅、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和广西贸促会联合主办。缅方组织进出口、物流、医�疗、公共交通等领域的60家企业参会，广西组织近200家金融、物流、贸易、矿产类企业及商协会参与对接。活动聚焦缅甸咖啡豆、香米、天然橡胶、原棉、竹材等特色出口产品，以及可再生能源、矿业、工业园区、智能组装、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开展投资推介。会后企业现场开展分行业精准对接，气氛活跃。近年来，广西推动桂缅贸易规模持续攀升，合作韧性不断增强。今年1至4月，广西与缅甸贸易额达5.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0: 44%，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势头。双方产业优势互补，投资布局、跨境港口及航空物流通道建设持续推进，通关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
1: Energy，
2: 我们非常欢迎中国能源企业到缅甸投资，助力缅甸补齐基础设施建设短板。同时，缅甸在农业和农产品加工领域拥有广阔空间，也期待更多中国相关企业前来抢抓机遇，深化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 6月10号，壮实新城引起同行，金融赋能广西食品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正金企交流会在南宁举办，探索政策加产业加金融的协同联动发展路径，加快助推广西食品加工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4: 会议期间，政府部门相关负责人、区内外食品加工产业链重点企业负责人及相关行业协会、金融机构代表齐聚现场，聚焦产业发展核心难题，设置政策宣讲、金融产品推介等务实环节，精准对接企业真实发展诉求。在自由交流环节，各食品加工企业代表结合自身经营实际与发展规划，围绕融资缺口补足、技术研发投入、生产设备更新改造、上下游产业链配套、绿色低碳及智能化转型升级等发展痛点、融资堵点坦诚交流。金融机构代表认真听取企业诉求，并现场作出回应。通过面对面深度对接，有效畅通沟通渠道，摸清需求底数，找准合作切入点，为后续金融精准赋能、高效对接项目落地筑牢坚实基础。
5: 广西北部湾银行针对六宝茶产业链创新推出专属六宝茶袋产品，贴合茶农、茶企、茶文旅项目的真实融资需求，有效解决了我们融资周期短、担保方式少、成本压力大的痛点。我们实现了从茶园管户、生产加工、窝堆发酵到智能仓储的全流程标准化、数字化管控，产品品质更加稳定，产能规模持续提升。
6: 广西北部湾银行聚焦食品加工产业这一千亿级重点的支柱产业，立足林、果、蔬、畜、糖等资源优势，聚焦螺蛳粉、蔗糖、六宝茶、特色果蔬加工等优势产业，创新金融产品，优化服务的模式，畅通融资渠道，与全链条、多层次、精准化的金融服务，助力我们广西食品加工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推动桂字号农产品取得明显成效。截止目前，广西北部湾银行累计为食品加工领域企业授信超354亿，产业链贷款余额超179亿。
4: 作为广西重点打造的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之一，2025年全区食品加工规上工业产值超3000亿元。食糖、水果等特色产业领跑全国。随着产业从规模扩张向品质提升转型，企业对融资的需求也日益迫切。近年来，广西持续强化金融助企力度，自治区党委金融办联合多部门出台金融惠企3年行动方案及20多份配套文件，创新构建金融惠企3455工作机制，持续完善财政贴息和担保政策，精准破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立足“十五五”开局新起点，广西重点打造制糖、粮油、饲料3个千亿产业，预制化食品、新茶饮、烟酒3个500亿产业，果蔬菌及坚果加工、山茶油、烘焙食品3个100亿产业，力争2030年全产业规上产值突破5000亿元。政金企3方协同发力，为广西食品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更为坚实支撑。
7: 我认为广西最大的优势之一呢，就是毗邻东盟，进口与产品出口便捷，依托供应链组企业动产质押、应收质押，解决上下游轻资产、账期长、季节性融资难的问题，同时整合产业，在依托政策全方位赋能产业转型升级， 广西食品加工有望实现快

0: 这次的发展，
1: 本市圣金喜交流会汇集政府、银行、企业三方主体，将汇集圣社与金融服务十大企业一线，届时为产业化解资金难题，树立玄机食品加工产业稳生产、过产能、速升级，搭建起了可实际的常态化对接机制，
2: 更加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让企业能够把更多精力放在生产经营和市场的拓展上。通过这次活动，增强了企业继续做优品质、做强品牌的信心。
3: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4: 下节您将看到第十届南博会展馆亮点纷呈，律动科创外籍友人沉浸式体验宜居城市，中企助力欧洲绿色能源转型，中澳青少年人文交流计划在堪培拉启动。
5: 欢迎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6月11-16在云南省昆明市举办。本届南博会共设置13个主题展馆，涵盖服务贸易、绿色能源、文化旅游、智能制造、现代农业等多个领域。
4: 服务贸易馆首次亮相南博会，设置4大展区，多款服务机器人集中亮相，搭配国潮动漫、VR、AR 互动等，展现最具青春活力的数字服务浪潮。孟加拉国作为本届南博会主题国，携本土品牌亮相南亚馆，借助南博会平台举办系列活动，进一步深化与中国工商界之间的联系。境外馆首次迎来7家驻华使领馆组团参展，汇聚特色好物。东南亚馆集中展示各国优势产业与特色产品，搭建东南亚国家展示形象。

0: 向对接合作的核心平台。绿色能源馆聚焦新能源技术，推广中国跨境电力交易规则绿证认证体系。医疗康养馆展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及智能医疗融合成果。升级后的咖啡产业馆以更专业、更开放、更融合、更具影响力为目标，将举办2026中国咖啡冲煮大赛昆明赛区、2026中国咖啡杯测大赛昆明赛区、2026第四届 CCT 全国咖啡评鉴师大赛昆明站三大专业赛事，助力国产咖啡走向全球市场。
1: 6月7号至10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的“人权行动看中国 ”2026 主题参访活动走进天津，来自冈比亚、几内亚、老挝等国家的代表和专家，深入文化中心、社区、港口等地，触摸民生温度，见证中国的发展活力。
2: 这里是中新天津生态城，作为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间的重大合作项目，如今这里不仅只有绿色生态这张亮眼的名片，智能化基础设备早已成为区域标配。
0: 2008年，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在一片泛着盐碱寸草不生、缺少水源的荒滩上共建一座生态城市。如今，作为中国首个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中新天津生态城绿化面积已达1200万平方米。在中新天津生态城的城市大脑指挥中心，巨大的电子屏上实时跳动着空气水质、交通流量、能源消耗等数据。在这里，智慧化场景也逐渐融入生态城居民日常生活。
3: 正如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科技实际上正在帮助保护环境，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也是我认为可以在其他城市推广的做法。这确实很棒，环境保护应该是每个人都关心的事情，而且我认为科技确实在这方面有所帮助，这非常有趣。我认为世界上很多人、很多政府、很多机构都可以借鉴这一点，从而在自己的国家实施这些政策。
0: 走进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工坊体验馆，代表和专家们切身感受了中国职业教育的创新成果。
4: 职业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和民生贡献非常重大，也为他培养出了技能型人才，覆盖各个领域，尤其对于像我的国家老挝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
0: 参访团还走进科技企业伽利略天津技术有限公司展厅里，四足机器狗灵巧地跨越障碍，爬坡越坎，引来阵阵喝彩。其全站自研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已广泛应用于工业巡检、应急救援等领域。
5: 我认为这很棒。首先，中国的科技发展很快，另一点是中国更懂得如何利用它，把它用在很多生产性公司上，这就是中国所做的，我很钦佩。
1: 近年来，欧洲市场用电需求不断攀升，中企建设的新能源电站在设备质量、价格以及整体设计等方面都具备市场领先优势，助力波黑当地企业在巴尔干地区率先享受红利。
0: 比莱夏市地处波黑南部山区，是波黑光能最充足的区域之一。在比莱夏湖畔，近10万块深蓝色光伏板铺设在跟踪支架上，像向日葵一样实时追踪着阳光，吸收光能再转化成电能。据介绍，当地建设的一些小规模光伏电站通常使用固定支架，且只能单面发电，这意味着光伏板只能有限地吸收光能。而中方建设的光储能电站自太阳升起就开始运转，是当地独一份跟踪支架山地光储能电站。
6: 我们采用了先进的双面双波组件加跟踪支架技术，可以实时的追踪阳光，可以极大的提高发电效率，年发电量可以满足10万个家庭的用电需求。
3: 我们与东方电器在E7项目中的合作非常成功，这也是我们决定继续开展新项目合作的首要原因。项目将帮助波黑加快能源转型，获得更多清洁绿色能源。我认为这种合作模式也将成为未来中国企业与巴尔干地区国家合作的重要范例。
1: 中澳青少年人文交流计划启动仪式10号在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举行。
0: 该计划由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与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中心联合发起，是落实中澳两国领导人邀请更多澳大利亚青少年来华访学共识的重要举措。 项目聚焦体育、音乐和学术三个领域，为两国青年提供沉浸式交流体验。据悉，该计划今年将组织

0: 500余名号青少年赴华，助力两国青年增进理解，缔结友谊。
1: 我认为人文交流绝对至关重要，它是推动我们开展更多合作的基础。这个项目将让许多澳大利亚人去中国参与体育、艺术和学术等各类交流活动。
2: 只有就是说给青年人创造更多的机会和这个中国的这个青年的互动起来，讲出这个中国故事，我觉得这个实际上啊是非常有意义的。
3: 6月9号，为期2天的第2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开幕。
0: 本届世界古典学大会主题为古今对话，古典智慧的现代启示。与会嘉宾认为，古典文明具有深厚人文底蕴和独特智慧力量，始终为人类繁衍发展提供精神滋养，为各国繁荣进步提供精神动力。深化古典学研究，开展跨时空文明对话，是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内在要求，也是顺应时代潮流、推动文明返本开新的必然路径。要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以古典智慧涵育公民道德情操；着眼于国家繁荣进步，以古典智慧厚植现代化精神根基；着眼于世界和和共生，以古典智慧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守护和平繁荣，共同开创美好未来。
3: 更多新闻，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广西视听客户端关注。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科技攻坚分秒必争，融资困境如拦路虎，
2: 这些技术成果的转化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经费支出，
3: 在这个阶段资金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一个问题。
1: 担保服务紧贴脉搏，只为科创破局书写，
4: 是跟着广西的产业特点走，创新产品和服务，让政策红利精准滴灌到企业。
1: 锁定中国新制造，看金融力量助力科技创新。千年渔歌，传承海的味道。东兴对虾，红树林里孕育的自然鲜美。

0: 事。
1: This is our American broadcast.
2: 对敌宣传工作站，
3: 主要是对敌广播，
4: 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5: 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6: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
7: 他们的军队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队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
1: 拼。Why do we die? Because behind us is our homeland.
7: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梦，那就是大胜仗，保家卫国。
8: 前进！
1: 为了我们的未来，
7: 为了我们的未来。
9: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生态好水，罗城山泉，滋养健康每一天。

0: 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闭幕，陈刚主持并讲话。陈刚到贵港、桂平市检查调研防汛渡汛工作。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三组民查暗访广西见面会在南宁召开，谢远生讲话，韦涛做表态发言。韦涛深入河池市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包联督导。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看广西新闻。6月12号，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广西人民会堂闭幕。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闭幕会并讲话。
0: 常委会组成人员50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接受徐显辉、胡帆辞去自治区副主席职务请求的决定等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在完成会议有关表决事项后，陈刚强调，当前临近年终，各项任务繁重，责任重大，全区各级人大常委会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提升人大工作质量和水平，聚焦向海经济、社会稳定、防汛救灾、平安建设、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立足职能职责，依法履职。

0: 主动作为，勇担使命，在服务全区高质量发展大局中展现人大作为，为实现全区双过半和全年目标任务贡献更多人大力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方春明、张小青、何文浩、农生文、卢建扁、刘永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自治区副主席崔国华、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黄海龙、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正根、自治区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当天上午，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89次主任会议，决定将人事任免事项提请常委会第25次会议表决。
1: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徐显辉辞去自治区副主席职务请求的决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决定，接受徐显辉因工作变动辞去自治区副主席职务的请求。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胡帆辞去自治区副主席职务请求的决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决定，接受胡帆因工作变动辞去自治区副主席职务的请求。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郭忠志辞去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请求的决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决定，接受郭忠志辞去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请求。6月1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贵港贵平市检查调研防汛度汛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压实责任，强化预警、科学调度，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以防汛工作的确定性应对自然灾害的不确定性，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陈刚来到贵平市关冲口防洪排涝泵站、贵平水文站，实地检查泵站防洪排涝运行、水文监测等情况，听取贵港市主要防洪体系建设情况汇报，现场查看水情汛情，详细了解防汛物资储备和应急值守安排，要求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积极开展应急演练，加强人工智能赋能等信息化建设，确保防洪工程安全有效发挥作用。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是集防洪、航运、发电、水资源配置、灌溉等综合利用的珠江流域关键性工程。在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陈刚详细了解防汛备汛、防洪调度和二线、三线船闸项目前期工作推进情况，强调要充分发挥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作为流域防洪安全的重要保障，加强统筹协调配合，科学精准调度水利工程，综合运用拦分蓄滞排等措施，积极做好流域性大洪水防御准备，确保流域安全度汛。自治区交通水利部门要积极汇报争取，贵港市要配合做好有关工作，加强协同联动，加快推进大藤峡水利枢纽二线、三线船闸项目前期工作，力争年内开工建设，进一步提高西江航运通航能力，促进全区向海发展。陈刚强调，当前我区已进入主汛期，龙舟水降雨集中期可能引发洪涝灾害等风险，全区各级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执行力，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扛稳第一责任人职责，分管领导要具体抓抓具体，各级防止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一级一级抓落实，进一步抓实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值班值守、物资储备等重点工作，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坚持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严防短时间内极端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局部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洪水和地质灾害，如遇险情第一时间疏散群众，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城市内涝防范治理，加强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涵洞、危旧房小区等重点部位。

防护，落实警示提醒、排涝除险、交通疏导等防范措施，确保城市安全运行。要突出抓好大江大河大库大堤洪水防御，强化沿江堤防和堤洼溢洪溢涝区巡查检查，提前布防抢险力量、装备和物料，把工作做在平时，防在小防在早，发现安全隐患要及时处理，暂时不

0: 对险情要第一时间接听，第一时间报告，第一时间处置，努力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等参加检查调研。
1: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6月11号至6月25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三组对广西开展2、3季度安全生产明查暗访。6月11号，考核巡查组进驻见面会在南宁召开。考核巡查组组长谢远生就做好明查暗访工作讲话，自治区主席韦涛做表态发言。
2: 谢远生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严峻形势，从全局高度进一步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切实增强防范重特大事故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坚决扛起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政治责任。谢远生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工作的特殊重要性，积极支持配合明查暗访工作，认真对标此次明查暗访工作任务，针对性开展自查自改，不遮掩工作不足，不回避矛盾问题，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安全整治，强力推进各领域打非治违，严查监管执法放水问题，以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责任感、使命感，扎扎实实推进各项工作任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韦涛表示，自治区党委政府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汲取近期国内重特大事故教训，逐条对照考核巡查要求，以最坚定的态度、最有力的举措、最严实的作风，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全力支持配合考核巡查，认真落实考核巡查组交办的各项任务，实事求是汇报工作，客观准确反映情况，及时全面提供资料，确保考核巡查工作高效有序开展，诚恳接受照单全收考核巡查反馈问题，不讲条件、不找借口、不打折扣，坚决抓好整改落实，建立健全长效机制，着力解决顽瘴痼疾，有力有效化解重大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安排部署，明查暗访将坚持多通报、多发督促函、多暗访、多拍摄隐患场景、多揪出放水的人，重点聚焦4个方面，聚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检查各方是否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层层传导到基层末梢，聚焦监管执法放水突出问题，深挖失职渎职行为和背后的利益链条，聚焦排查重点行业领域和群众身边的重大事故隐患，移交地方严肃追责问责，聚焦受理问题隐患线索和媒体警示曝光，增强考核巡查震慑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三组有关成员、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根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2、3季度明查暗访工作安排，6月10日至7月10日，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将通过互联网、电话、信件等3种途径，受理群众反映和职工报告安全生产有关问题隐患线索。6月12号，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河池市大化瑶族自治县，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包联督导，主持召开学习教育集中整治新冠部里旧账突出。

0: 问题专题学习研讨会，并调研乡村振兴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一体推进学查改，集中整治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创造更多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大化县城某商服用地20年前经当地政府规划调整，以地块置换方式收回部分区域，但因拆迁安置、债务纠纷等问题，仍有地块至今未能交付，引发部分群众信访。韦涛来到置换地块点，详细了解该信访事件成因、症结及调处进展情况，督促当地和有关部门进一步树立人民至上理念，加强与企业群众等各方沟通协调，强化业务指导帮扶，依法依规合情合理推动各项工作落实见效，尽快妥善解决问题。随后，韦涛在大化民族会堂主持召开专题学习研讨会，面对面倾听商服用地信访当事人和群众诉求，与有关部门一同研究解决措施，听取河池和大化开展学习教育、化解历史积案、新官不理旧账专项治理等情况汇报。韦涛指出，新官理旧账，理的是责任传承，算的是民心向背，谋的是长远发展。全区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新官必理旧账、担当必除积弊的正确政绩观，主动认账、用心理账、全力销账，以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赢得民心、提振信心、推动发展。要对标查摆问题，深入剖析根源，坚决推动整改，保持一抓到底的战略定力，强化说到做到的诚信意识，展现迎难而上的责任担当，树立长远发展的思路理念，践行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高质量完成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各项任务。要坚决落实自治区党委关于三包联的工作要求，带头做好示范引领，强化协同联动，健全长效机制，统筹抓好发展，积极排查化解处置历史矛盾纠纷，自治区市县三级合力推动学习教育，取得更大实效。近年来，大化亚龙乡红日村大力发展特色套种种植模式，实现产业多元增收。韦涛来到红日村弄桥屯种植示范园，了解特色农作物种植和庭院经济发展情况，要求大化充分盘活利用闲置资源，加强政策扶持、技术指导，算好结本增收经济账，推进乡村特色农作物种植，因地制宜发展庭院经济，千方百计增加群众收入。韦涛还来到亚龙乡农村供水保障项目点，听取河池市国家考核评估反馈饮水安全保障工作问题整改情况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进度，要求河池市和有关部门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加快推进供水保障工程修复建设，确保广大群众喝上优质水、放心水。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
0: 6月12号，自治区政协召开党组第61次会议和第49次主席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有关工作。自治区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孙大伟主持并讲话。
1: 会议指出，要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持续抓好四个深入学习，及时跟进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化学习研讨，紧盯整改整治任务，细化实化举措，确保真查实改，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聚焦自治区党委政府中心工作，进一步找准履职工作的结合点、人民群众的关切点，统筹开展好各类调研、协商、监督等会议活动，综合运用各类履职方式，持续建言献策、践行出力。会议强调，要强化党组自身建设，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更好发挥自治区政协党组的领导作用，不断提高政协党组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确保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政协工作各方面全过程。要进一步提升大会发言工作质量，引导广大政协委员和政协各参加单位围绕15五规划确定的重大任务和战略举措，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提出更多真知灼见，推动合理化建议转化为助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举措。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大会发言工作规则，

0: 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草案，决定将有关草案提请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徐少川、黄俊华、徐显辉、钱学明、王乃学、乌家世、彭建明、欧余军、秘书长黄志宇参加会议。6月1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房黎敏深入贵港市平南县，调研督导民生领域信访突出问题化解和防汛防灾工作，到包案现场和乌江水闸实地调研，主持召开沟通协调会，面对面听取群众诉求。房黎敏强调，化解历史矛盾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是自治区党委部署的重要政治任务，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要站稳人民立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带着感情扛牢责任，沉到一线倾听群众心声，千方百计化解历史积案和各类矛盾纠纷，破解民生堵点难点，不做表面文章，务求常态长效，用实实在在的成效赢得群众信任支持。房黎敏要求，当前正值我区防汛防灾关键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忧患意识，树牢底线思维，下足万全功夫，做到责任落实、隐患排查、防范措施、安全预警到位，切实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到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实际行动中。6月1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谭丕创带队开展广西光彩事业柳州行，助力震后灾区恢复重建活动，进一步深化民营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引领，引导民营企业厚植家国情怀，富而思源，富而思进，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展现担当作为，大力促进两个健康。期间，谭丕创在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上等屯实地查看民房震损、地面塌陷现状，了解灾区群众生产生活恢复情况，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关切，同时还到广西光彩事业促进会理事企业、广西石龙农牧集团育种基地调研，了解企业灾后恢复生产进度及面临困难，强调要提振信心，依托广西光彩事业平台助力灾区重建，以科学举措推动企业稳步提速复工复产，全力保障灾区人民群众基本生产生活。广西光彩事业行秉承义利兼顾、以义为先的光彩精神，引导广大民营经济人士富而有责、富而有义、富而有爱，助力乡村振兴、兴边富民等国家重大战略实施。自2018年启动至今，已举办7期，覆盖多个地市。
1: 6月12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东盟水果汇聚广西活动将于6月18号在南宁举办。
2: 活动由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主要包括跨境溯源活动、水果产业大会、东盟水果汇聚广西活动和 N 场配套活动，将组织超50家东盟各国优质水果供应商、跨境贸易企业、200家国内水果行业头部企业参加。越南驻华大使东帝汶驻华大使将现场推介。活动将向全球客商发出合作邀约，发布扩大东盟农产品进口白皮书，联合京东集团、中国邮政发布渠道推广政策，启动东盟跨境水果冷链班列常态化运行，实现东盟鲜果经广西高效通关，48小时内送达中国市场。
3: 本次活动联合头部电商平台，在6月到9月分3个周期发放超1000万元专享消费券，联动直播达人开展矩阵直播，面向全网发放专属特惠，联动全区14个地市推出21场地方特色水果节，实现东盟鲜果加八桂加果一站式选购，更顺畅、更实惠的直达百姓餐桌。
2: 按照中央第5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2026年6月12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24批62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31件，阶段性办结31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0: 6月12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

0: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4批共6件信访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2件，噪声类4件，从社区市分涉及4个市，分别为南宁3件、防城港1件、贵港1件、玉林1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1: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是国家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增进民生福祉的重大惠民政策。然而，一位患者家属近日在梧州市人民医院结算出院费用时，却发现大量本应报销的项目被列入自费结算，且出现同一种药品前后2次收费价格不同等问题。为此，本台记者深入当地探访事件背后的真相。今天19:35，广西卫视广西新闻频道让人民评价新闻调查将播出医保报销糊涂账，仅是系统偶发故障，敬请关注。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广西广播电视台移动客户端广西视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事。
1: This is our regular broadcast.
2: 对敌宣传工作站，
3: 主要是对敌广播，
4: 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5: 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6: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
7: 他们的军队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队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胜。
8: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梦，那就是大胜仗，保家卫国。
9: 科技攻坚，分秒必争，融资困境如拦路虎。
10: 这些技术成果的转化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经费支出，
11: 在这个阶段，资金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一个问题。
9: 担保服务紧贴脉搏，只为科创破局书写。
12: 是跟着广西的产业特点走，创新产品和服务，让政策红利精准滴灌到企业。
9: 锁定中国新制造，看金融力量助力科技创新。
13: 主动学习，心肺复苏。
14: 心肺复苏术简称 CPR， 是针对骤停的心脏和呼吸采取的救命技术，主要分为六个步骤：一、外环境安全性评估；二、患者的意识和呼吸判断；三、寻求帮忙，拨打120即获得 AED； 四、胸外按压；五、开放气道，人工呼吸，非专业人士持续胸外按压即可，无需口对口人工呼吸；六、使用 AED 除颤。
15: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7: 欢迎您来关注天气。广西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广西气象台发布暴雨四级预警，今天晚上在河池市东部、柳州、桂林、贺州以及沿海三市将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并且伴随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雷雨，局地大雨。明天白天在桂北和沿海将会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且伴随有短时雷暴大风，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明晚到后天，大雨的暴雨扩大到这一大片区域，局地有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并且伴随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或者是暴雨。

0: 雨之后几天强降雨持续，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特大暴雨和短时雷暴大风。15到16号主要是出现在贵中和贵南，17到18号在贵北和贵西以及沿海，到了19号是在贵北，其他地区将会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今天晚上到明天，贵北两片地质灾害黄色预警区，降雨引发崩塌滑坡的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有雨水清洗，明天全区各城市的空气质量都将是优。北部湾海面今天晚上到明天将会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者是暴雨。明晚到后天大雨，局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大后天大雨到暴雨。3天内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
1: 今晚的明天，南宁多云转阵雨，26到33摄氏度；柳州多云转中雨，26到32度；桂林小雨转大雨，25到28度。梧州多云转阵雨，25到31度；北海雷阵雨，27到32度，西南风4到5级；防城港阵雨，28到32度，西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钦州多云转阵雨，27到33度，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贵港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玉林多云转中雨，26到32度；百色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贺州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河池阵雨转大雨，25到30度；来宾多云转阵雨，26到31度；崇左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南宁今晚的明天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
2: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照亮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新路。
0: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0: 系列报道宁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福建、云南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1: 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前五个月我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美国方面称，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伊朗方面称，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

0: 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井冈山精神传承至今，依然激励着全体党员干部砥砺初心、攻坚克难，指引亿万人民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勇毅前行。
1: 巍巍井冈，星火不灭。如今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踏上这片红色土地，感悟初心使命。依托厚重红色底蕴，当地打造我的井冈行沉浸式红色研学活动，22堂实景思政课，让红色基因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2: 行程万里望初心，我们来到了井冈山，去回顾这段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并在重温这段红色记忆中去感悟这份初心。
1: 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革命先烈用热血与生命在这里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井冈山精神，并对弘扬井冈山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扎根红土地的江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在加快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上勇争先，在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上善作为的目标要求，以精神为引领，在实干中谱写新篇。实事求是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最鲜明的时代特质。位于井冈山深处的神山村，村民祖祖辈辈仅靠人均几分梯田和几十亩竹林度日。10年前，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2016年起，村党支部立足山村实情，将分散在农户手中难以产生规模效益的8丈田集中流转，成立合作社，统一规划种植黄桃和茶叶。同时，利用地处井冈山2大核心景区之间的独特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游，开启了30多家民宿与农家乐。如今，神山村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获评省5A级乡村旅游点，村民人均年收入达3.6万元，10年增长10余倍。
3: 城里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基础设施完善，公共设施完善，就是我们就依托自己的生态环境嘛，更多的那个年轻人回家创业，包括现在老百姓的那种精神面貌是特别的好。
1: 曾经的苏区赣州，地处江西最南端的4省交界边缘地带，山多地少，一度被贴上闭塞老区的标签。10年前，依托紧邻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和铁路网交汇枢纽优势，赣州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敢为人先的魄力，闯出一条发展新路，在不靠海、不沿边的赣南苏区，建成了全国革命老区中唯一一个对外开放的内陆口岸——赣州国际陆港，物流网络覆盖亚欧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让全国最大的实木家具制造基地南康区从内陆腹地直接迈向开放前沿，带动当地家具集群产值突破2900亿元，海外订单每年超50亿元。
4: 现在国际陆港为我们赣州多个产业带来了深度赋能，我们革命老区要在认清自身发展短板的同时，更要找准自身的优势所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大胆去闯，才能为老区发展带来新动力。
1: 艰苦奋斗攻难关是井冈山精神的核心底色。传统产业占江西省工业比重约70%，做好改造升级这篇大文章是全省实体经济固本强基的关键。位于长江之滨的九江石化曾深陷高耗能、产品单一的困局，近年来这家老牌石化企业以艰苦奋斗的精神攻克一个个卡脖子的技术难关，以数字赋能涅槃重生，年产150万吨方厅项目今年底将建成，届时将成为中部地区一流的绿色智能石油炼化基地。目前江西全省已有超过1.5万家传统企业完成升级换新，电子信息、有色金属产业先后迈入万亿级行列。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江西正全力推动新兴产业串珠成链，

0: 锂电池、高端光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同时，抢滩布局金属新材料、脑机接口等未来赛道，不断培育出全新的经济增长极。
1: 井冈山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它能跨越时空就在于这个精神对我们今天它有价值、有意义、有启迪。在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传承和弘扬好伟大的井冈山精神，赓续红色血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精神如炬，照亮征程，全体中华儿女将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在新征程上不断闯新路、攻难关、开新局，奋力书写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崭新篇章。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十五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为参加会谈。国家副主席韩正12号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6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福建、云南因地制宜，加快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3: 眼下，福建正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在漳州古雷半岛，福建省绿氢中试基地正式投用，基地还为海上风电、氢能车辆等装备制造企业提供测试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急剧发展。
4: 我们将充分利用福建丰富的海上风力资源，把绿氢中试基地打造成开放共享的中试服务平台，解决从实验室技术到产业化应用之间的最后一公里。
3: 十五五时期，福建锚定双碳目标与能源强省战略定位，聚焦新型电池、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氢能、核技术应用等新兴产业和

0: 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实施 AI 加引领，培育新赛道。
1: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协同推进风光储氢核发展，打造我国重要的新能源先进制造基地、技术创新高地和应用推广高地，将新能源产业集群打造为万亿级的国际知名先进制造业集群。
0: 在云南姚安县的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进行桩基浇筑、支架安装等作业，项目预计九月可建成投用。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规划建设60兆瓦光伏电站及配套110千伏升压站。
2: 项目投产以后呢，年发电量可以达到9540万千瓦时。除了供给云南本地之外，还通过西电东送的通道输送到珠三角、广西等地。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非化石能源安全、可靠、有序替代化石能源，坚持风光、水、核等多能并举。今年云南已有10多个风力、光伏等新能源项目开工。十五五期间，云南通过推进绿电加先进制造深度融合，把能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到2030年，云南将基本建成国家级新型电力系统先行示范区，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不低于46%。
1: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云南将围绕构建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序推进后续大水电建设和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积极拓展绿电多元化场景应用，赋能产业链发展，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的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五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0%，比上年同期低约25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6月11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要求限期完成整改并提交报告。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将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如发现存在涉嫌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0: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过80%。随着麦收推进，下播进入高峰。
3: 眼下，黄淮海主产区延续晴好天气，利于山东、江苏、河北等省集中机收快速推进。在山东汶上县，75万亩小麦已集中成熟，一批新型农机装备正在助力当地农民抢收抢种。
4: 在小麦收割的现场，我们看到这个小麦收割机的割台增加了30公分，达到了足足的3米左右。我们的视线往上，在这个机器的顶部增加了一个折叠式的粮仓。大家来看，这个折叠式粮仓打开了，是不是它的容量就变大了？
5: 对对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比平常多装2双担斤粮食，这样农机手每天卸粮的次数都少了，能多干几十亩地。
3: 收完小麦，几台新型玉米播种机加紧作业。如今，增施底肥、节水浇灌、精量播种几道工序能一次性完成。
6: 这个滴灌带它在15厘米左右，它都有一个小孔，它就直接的、精准的滴灌在农作物的根部。
3: 今年三夏，全国1700

0: 多万台套农机具投入抢收抢种，智能高端农机加大推广应用，成为不少主产区的突出亮点。安徽获丘种粮大户庞瑞红的2000多亩水稻栽插全都用上了高速插秧机，大大提高了作业效率。
1: 4天至15天就全部完成，要是原来是需要1个月的时间。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2: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眼下国家正在加速建设物流网，这张网将如何破解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当记者来到宜兴市新材料产业园时，运输车正络绎不绝驶入厂区，但红火背后，企业的运输负责人给记者算了笔成本账。
4: 如果我们是水路的话，一次可以装1000吨到2000吨，陆路呢，现在一次只能装个30吨。我们算过一笔账，陆路运输的成本要比水路运输贵一半以上。
3: 事实上，宜兴水网密布，明明有运量大、成本低的水路可选，为什么这些企业非得通过公路运输呢？
5: 我们在这边像长江啊、运河，这个走大船都没问题，就是要到我进厂的这一段，现在满足不了。
6: 其实园区的西侧就是南干河，这里离通往京杭大运河的长沥县航道只有不到8公里的距离，但就是因为部分河道太窄太浅，没有办法行船，让这里的企业守着水，却用不了低成本的水运。
3: 这些年，国家公路网、铁路网加快完善，相比之下，水运的短板愈发突出，航道等级偏低，干支线衔接不畅，于是补齐短板成为物流网建设的一项重点任务。开挖新运河，全力打通江河出海堵点，航道疏浚，干支线升级，畅通水路最后1公里。眼下，江苏就开启了14条通港达源的支线航道提升工程。在宜兴，记者看到，新材料产业园与内河干线之间，这条7.7公里的支线航道开始建设。和以往的大投入高标准不同，政府部门是根据园区将来使用的船舶和水域条件量身定制航道标准，就瞄着产业的需求干。
7: 要给企业降本增效，那么我们现在就从物流端要入手，就是要把水上也能够做到像公路运输一样能够做到门到门的那种服务水平，就因地制宜量身定制的一个尺寸标准，满足企业的它一个实际的需求。
3: 江苏的探索是全国内河水运体系建设的缩影，当前国家正在全力推动内河水运体系连通工程，到2030年，我国的物流网上一个现代化内河水运连通体系将彻底盘活水运资源。水运网络不断延伸，一张全域协同的新型物流网也正在加速铺展。为了破解多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的难题，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和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持续织密优化的物流网也为经济发展拓展了新空间。15五期间，物流网建设不仅会拉动物流领域有效投资，还将带动物流机器人、智能仓储、新能源重卡等领域投资规模扩大。这张物流网正与制造业、农业、商贸业深度融合，智慧仓运维员、智能调度员等新岗位也加速涌现。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
8: 对接了数字

0: 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产业发展到哪儿，新的职业产生了，那么就把这个赛项设为一个试赛项目，大家来共同切磋，提高这个项目的技术含量。
1: 本届大赛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计划8月份正式组建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2: 今年以来，我国通过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消费补贴、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等措施，不断完善以失能老年人照护为重点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3: 在山西晋城，吴建刚的母亲因重度失能长期入住养老机构，今年起他每个月可以申请800块钱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
4: 这个政策呢，对咱们老百姓真的是非常的好。我妈是重度失能，这一下就减轻了800元的负担。
3: 今年1月起，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实施。符合条件的老人如果在机构养老，每月可使用消费补贴抵扣40%的养老服务费用。居家社区养老的老人每月可抵扣50%的养老服务费用，每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今年1月至5月底，全国累计核销消费券603万次，累计核销金额38.4亿元，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带动养老服务消费165亿元。今年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出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从局部试点向全国推开，失能老年人照护水平进一步提升，多部门联合出台措施，建立完善互助养老服务模式。各地因地制宜，探索组建以村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为骨干的队伍，进一步加强居家养老特殊困难老人探访关爱力度。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值超60%。其中，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1.2%、53.5%。国家网信办今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出台实施多部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规规章，建立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网络身份认证制度等，个人信息保护不断深化。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宣传展示活动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焕新非遗消夏购物月昨晚在江苏启动。活动期间，全国各地将推出超1200场活动，发布非遗特色旅游线路，开展跟着电影赏非遗等。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闭幕，来自全球的501部动画作品参评，《浪浪山小妖怪》等23部作品和5位个人获金山茶荣誉。电影周期间累计签约项目53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共同启动动漫中国西部创制中心项目。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157.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2.2%，为近10年同期第二多。我国南方地区强降雨过程频繁，强降雨高度集中在广东、广西、湖北、湖南、贵州等地。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11号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伊美协议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方不断改变立场，其矛盾立场阻碍这一进程。巴加埃强调，伊朗不会在红线问题上妥协。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发表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就拟定中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以色列方面对美方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此外，美国中央司令

0: 并不十一号确认，美军十号在阿曼湾打击一艘违反封锁、试图运输伊朗石油的油轮，这是本周美军打击的第三艘油轮。印度港口航运和航道部长索诺马尔十一号证实，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油轮的袭击，导致三名印度籍海员死亡。印度政府已就此事召见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表达抗议。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欧洲中央银行十一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8%。欧洲央行表示，中东战事正推升通胀压力，考虑到相关风险及其对欧元区中期前景的影响，当前加息决定是适当的。联合国难民署十一号发布的最新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这一数字较2024年底下降3%，主要是因为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报告说，这一数字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许多人是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返回的，重新融入社会的条件仍然极其严峻。据美国媒体报道，10号到11号，强风暴席卷美国中西部地区，给伊利诺伊、密苏里、爱奥瓦等多州带来龙卷风、雷暴、降雨等恶劣天气。目前风暴已导致一人死亡，数十万用户停电，芝加哥、费城等多个城市机场航班延误或取消。2026美加墨世界杯十一号在墨西哥城开幕，在随后举行的揭幕赛中，墨西哥队以2-0战胜南非队。本届世界杯赛事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三国的16座场馆举办，这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赛事。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

美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甄别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龙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3: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4: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明明按时缴医保，结算时却成了全自费，
1: 结果他是能报的他不给你报，
0: 系统突发故障，只有一人中招，
2: 就是我们出错。
3: 对对对，
0: 国家惠民政策为何在最后一公里打了折扣？
4: 你们这边是我们的问题。
5: 他对这个系统就导致了可能一个误操作吧。
0: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首先来看新闻回响。6月5号，我们让人民评价新闻调查报道了桂林市灌阳县新墟镇新墟村107户被征地农民总计约325万元养老保险补贴长达8年未兑现的问题。节目播出后，灌阳县迅速组建整改工作组，6月7号召开专题会，讨论研究全县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审计整改减存量项目的具体落实措施。截至6月12日中午，已筹集资金230万元，占该征地项目养老保险补贴资金总额的70.7%。项目涉及的94户185人已全部通知到位，已经办理养老保险补贴代缴和发放171人222.98万元，有14人因今年已经缴费等原因暂未办理。接下来，当地将继续筹集资金，做好养老保险代缴和发放工作。下面走进今天的让人民评价新闻调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是国家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增进民生福祉的重大惠民政策。但在近日，贺州市民吴先生反映说，其父亲在梧州市人民医院手术治疗时，大量本应报销的项目被列入自费结算。同一种药品前后两次收费价格不同，未经患者和家属同意就开出了自费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来看记者的调查。5月下旬，吴先生的父亲因胃窦溃疡伴穿孔，从贺州老家转至梧州市人民医院手术，住院12天后出院，医疗。

0: 费用总金额是21000多元，医保报销了6200多元，个人实际支付15000多元。虽然当时对账单有些不太明白，但出于对医院的信任，吴先生还是结了账。回到家后，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便拿起账单向医保部门进行了咨询。
1: 报销只有30%，然后呢，我们就打电话给这个当地的医保局，我们本地的。

0: 壮族自治区医保局相关规定，以梧州市人民医院市三级定点医疗机构为例，住院医疗费用起付标准为600元，其中医保限价内的甲类医药费用按100%，医保限价内的乙类医药费用按85%计入医保报销范围。计入医保报销范围合计金额减去起付线后，再乘以60%，得到医保统筹基金报销金额。
1: 贺州市医保局工作人员举例说，像吴先生父亲的这笔医疗费用里面，涉及医保甲类项目中的这15项，总计3736.06元；乙类项目中的这3项，总计187.14元。梧州市人民医院均审批为自费项目，未列入医保报销范围。
2: 就比如说最简单的，有一个大额的，像那个胃肠穿孔修补术，1030.9元，这个是可以纳入到医保的，但是它并
3: 我这边查的话，它是纳入医保范围，但是为什么医院给它审批为自费，由医院去做出解释，不管是手术费也好，治疗费也好，那个药品也好，那你搞清楚这几个项目，这勾出来的这些项目，为什么医院给它审批为自费？
1: 吴先生算了一下，结算单据上仅仅贺州市医保局工作人员指出的这15项甲类项目，按照相关规定就可以报销3736.06元。
0: 带着疑惑，吴先生来到梧州市人民医院进行反映。查看单据后，梧州市人民医院给出的解释是，当天医保系统出了问题。
4: 当时给电话，我那个时候他是说，我是那个结算单是出现了一个系统，说电脑系统出了问题，所以说结算导致错误。是不是有这种事情？有没有这种事情？对是吧？
5: 这个我没办法去解释，因为系统问题就是这么
4: 神奇，是不是？这么神奇啊！我现在所有的这个资料、这个报算、这个结算，你觉得有没有问题？
5: 因为我们查的时候确实是有，
4: 确实有问题，是不是？
6: 好像说那个手术费都没列入，
5: 对，连氧化钠都没有列入，这个很
7: 手术费是必须报销的，
5: 连盐水都没有列入。
8: 那星期五到星期这段时间的出院的人。这些是什么？
9: 这个、他们也倒查了，其他没倒查，
8: 就是我们出错。
5: 对，
9: 倒查。
0: 随后，吴先生仔细核对12天的住院账单，又发现了2个问题。院方在未告知患者或家属并取得同意的前提下，便开具了调节肠道菌群的自费药布拉氏酵母菌散。此外，账单上开具了2次盐酸曲马多注射液，2次的规格完全一样，都是50毫克乘5支每盒，但单价却相差了8.5元。
10: 你们这边是我们的问题。
8: 盐酸曲马多注射液。
5: 我刚刚问的，我们药学部它是这样的，它是2个批次的嘛？就前面那个批次它是按照那个价格，后面一个批次也是一个价格。然后前面那个批次用完了，那肯定是用后面那个批次嘛。
8: 你意思说一个批次是
4: 两个价格吗？
5: 一般来说
4: 这个是2个价格。
0: 针对采访了解到的情况，记者分别向梧州市人民医院和梧州市医保局进行了反映。6月10日，医院接受了记者采访，院方表示，经核实排查，吴先生父亲治疗的多个项目未纳入医保报销，并非医保系统出了问题，而是人为操作失误。
11: 这个病人呢，他是因为急诊入院的时候他是没有刷医保卡，系统就自认为是自费的，就导致了医保费用一个错误的统筹计算。
12: 所以实际上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并不是说是医保的系统出了问题，而是人为在操作上出现了失误，对吗？
11: 对，这个主要是我们的一个手术室他对这个系统就导致了可能一个误操作吧。
0: 院方表示，这2天他们也对过去半年来办理出院结算的17323人次患者进行倒查，没有发现类似错误。而对于在没有告知患者或家属并取得同意的前提下擅自开自费药，院方也表达了歉意。
11: 这个应该还是我们的主管医生的一个疏忽吧。从医保啊，从我们医疗质量安全啊，这方面都是有要求的。如果是自费的话，必须要和病人和病人家属沟通同意之后，我们才能够用。应该还是缺乏培训还有指导。
0: 对于医院的人为操作失误，梧州市医保局负责人表示，根据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的规定，

0: 定点医疗机构应确保医疗保障基金支付的费用符合规定的支付范围，他们会监管督促医院办好退还患者多收费用的手续。
1: 对于这个呢，我们也及时的去反思，也自己检讨我们的这个机制。我们要对医院，就是对于这个违规行为的这一些医院管理不到位的这些，我们还是要按照我们协议来就是说进行一个处理。
0: 记者采访结束时，梧州市相关部门厉行厉改，事情已经圆满解决。
2: 还好吴先生细心，否则这笔糊涂账是不是也就认下了呢？从系统故障到人为失误，再到不按规定开出自费药，暴露出医院的管理混乱和审核疏漏，透支的是群众对一些医疗机构的信任。希望主管部门强化监管，督促整改，切实守好医疗保障的民生福祉。感谢收看，再见。
3: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4: 如果你怀疑我，你可以开枪。
5: 陆峰，我真的很累。
6: 我回来是想问你，陆峰为什么在繁星计划名单上？
4: 他没告诉你吗？
6: 他对自己在名单上的事情毫不知情。
7: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8: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10: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

0: 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耀眼。

0: 我们要是人到远，按原计划行动。
1: 穆七河的行动意图已经非常清晰了。明白。牧羊人没有出现，来的是顾一川的车队。
2: 我们的车队已经到了，但是牧羊人没有按时出现，肯定有问题。我请求取消行动。
3: 不可能。
2: 无论如何，要确保会谈的顺利进行。你安心的等着牧羊人的出现。有事情，我承担。
3: 是。

0: 这里没有回弹，是木星鹤杀陆公的局。闪处长刚才已经交代过了，任何人不能轻举妄动，等他们自相残杀以后，我们再收网。
1: 那回弹地址在哪儿啊？
0: 人道远处卖了我们，他出现在了真正的回弹地，牧羊人就在那儿。
2: 我们的人到位了吗？
0: 放心吧，山处长已经派人等着他们了。

0: 怎么回事？
1: 估计灰坛暴露了。你往后骨头室返回基地。

0: 我就让步的决定。为什么？
1: 因为知道那个药，
0: 我想明明白白的死。

0: 你为什么杀自己人？执行命令。我的任务不是你，让开。谁的命令？配合左教官清除陆峰。还能是谁的命令？陆峰那么信任你？陆峰在繁星计划的名单上，你不会不知道吧？
1: 穆希赫在骗你，
0: 我必须执行命令。
1: 想杀陆峰，先过我这关。

0: 在利用我。
1: 木西河出卖了会谈，真正的会谈地址改到了南郊湖心木屋。
2: 你还没解释我为什么在名单上？
0: 那个名单上有12个人，
2: 我就是那第12个人，对不对？
1: 没错，但现在来不及了，以后我一定会给你个解释。
2: 我现在就要。
1: 现在没时间了，赶紧去救牧羊人。

一定要救出牧羊人，牧羊人不能死，更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尤其是上官，你知道他会拿牧羊人作为筹码。

0: 没时间了，快去救牧羊人陆峰！一会儿我跳车，给我一枪，牧羊人绝对不能出意外。
1: 其他队员都死了，
0: 快走，陆峰。

0: 山田少佐，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把牧羊人带走。
2: 等一下，
0: 我抓的人凭什么让你带走？
1: 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你很久了，要抓牧羊人还轮得着你吗？
0: 等我？不明白。
1: 回去跟闪处长解释吧。
0: 你没资格抓我。
1: 你敢拒捕我？

0: 迷藏的游戏，每次都是你赢，咱们再玩一次。
1: 我不想和你刀枪相见。华尚宇，你现在不仅在逼我，也是在逼义父。你当初说过是要保持中立的。

0: 峰呢？
1: 跑了。
0: 牧羊人呢？
1: 被陆峰救走了。
0: 陆峰最终还是去了伏羲木屋。
1: 局长，我们的计划如此周密，陆峰没有半点防备，可是闪关在幽山公馆和伏羲木屋都设有埋伏，就像事先知道我们的计划一样，这太奇怪了。
0: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闪关能够同时在这两个地方设下埋伏，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幽灵有内鬼。
2: 你的任务完成了，立刻离开上海，不要和任何人联系。陆峰本应该死在幽山公馆，为什么还会出现在伏羲木屋？我让你们不要轻举妄动，等他们自相残杀之后再收网，为什么会主动出击？
3: 行动暴露了，现场有一颗手雷突然响了。
2: 什么原因？
3: 不清楚。
2: 是不是我们的人故意暴露了位置？
3: 不能确定。
2: 沈潇呢？
3: 一直在我的视线之内。不对，陆峰在逃走的时候还想杀他灭口。
2: 你说陆峰要杀沈潇？
3: 是我亲眼看到的，如果不是我及时赶到，沈潇很有可能难逃此劫。
2: 如果沈潇不是秦心，那很可能就是人道员了。他行动中逃跑，而且局部。
4: 人道也回来了，
2: 他人呢？
4: 回办公室了。
2: 立刻逮捕人道员。
4: 是。
2: 你故意隐瞒手雷爆炸的事情，一定是花项羽所为吧？

0: 既然你想保护他，那就保护到底吧。
1: 日本军队为什么要带走华夏女？

0: 你现在相信了吧？就像我一开始坚持的，陆峰骗了我们。他不仅是个日本间谍，他还是军统和中共的人，他是个多面间谍。陆峰说的也没错，啊。闪光确确实实是日本间谍，而你呢，也已经实实在在的在给日本人卖命了。
1: 真相就摆在你面前，为什么你还是要执迷不悟呢？你跟陆峰不是一路人，他不爱你，他根本不在乎你的生死。是闪光让你来的吧？说吧，他想要什么？你把他签了，就可以离开这儿了。
2: 是不会背叛陆峰的，你知道这不可能。你签了他，你就可以走了。
1: 我不签呢。
2: 随时执行死刑。你签字只是让你承认陆峰是个多面间谍而已。难道他的名声比你的命还重要？
1: 你想把陆峰逼上绝路，不要进我的手。
2: 他的死活我根本不在乎，我只是想救你。
1: 这算表白？
2: 是，我就是喜欢你。
1: 比起跟你在一起，死算解脱。

这次日本军不绝对不会轻易罢手，而且我告诉你，这是上官能想到的唯一救你的办法。如果是让我出卖陆丰焕明天的话，我宁愿没有明天。全上海都在找他。 76号特高课还有军统都已下了追杀令，只要他敢出现，必死无疑。所以你不要指望他能来救你，行不行？你知道他跟你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就是他爱我的同时，给我足够。

0: 我们要把他安全地送到延安。
1: 谢，陆凤，我会记得你。希望下次见面的时候，我们不会穿过强云大雨。
2: 会有那么一天的，
1: 盼望早日实现。再见。

0: 或许你已经猜到了，我需要你协助我审讯任道远。
1: 审讯任主任，我职位不够资格。
0: 他已经不是主任了，他是青衣最大的嫌疑人，而现在最有能力配合我的人就是你了。
1: 这是单处长的命令吗？
0: 只是我的邀请，你也可以不帮忙。

0: 么就你们两个闪官呢？
1: 处长有事儿，伯伯来了。
0: 是，最近发生的事够他忙的。受伤了，能把命捡回来，已经很幸运了。
2: 我有什么能帮你呢？
0: 找到真正的青衣，才是真的帮我。
2: 所以需要你解释一些误会，尤其是牧羊人事件。
0: 现在是审讯我吗？
1: 你也可以理解为是一次内部的问责会议。
0: 问责？
1: 这次我代表军部，你违抗命令私下行动，你只有解释清楚才能摆脱嫌疑。
0: 你们想知道什么？
1: 湖心木屋到底发生了什么？你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
0: 行动之前的那个晚上出现了很多怪事，我相信你们的报告里应该也写了吧。
3: 不需要你猜我们知道了什么，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0: 好，行动之前的那个晚上，我看见了青衣。

0: 事情总是不会朝着你预期的方向发展，而真相的答案往往是你脑海里最不可能的那个选项。
1: 您当时看清青衣了吗？
2: 没有，只是个背影。
3: 你的解释太牵强了。
0: 什么叫牵强？你们要事实，我给你们事实。我不是青衣。
3: 你是不是青衣由我们来判断。你要知道，我们不会因为几句话或听个故事就相信你。
0: 我们刚入行的时候第一节课就是不要相信任何人。
3: 所以你为什么会出现在湖心木屋？那个地址是青衣在雷达车上打完电话后中共临时改，所以知道地址的只有青衣、中共、穆西赫。除非你就是青衣，否则我很难想象出你出现在湖心木屋的理由。
0: 终于切入正题了，我很兴奋，因为我和你一样迫切地想抓住真相。

0: 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2: 听见了，
3: 听见了，听见了。
4: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进口专业级芯片，16通道，荣获48项专利，外观设计时尚，佩戴轻便，不用三进耳朵。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2类医疗器械，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绕过外耳道、鼓膜、中耳，直达耳蜗，让声音直达听觉神经，清晰入脑。
5: 孩子们喊奶奶，和街坊唠家常，看电视打电话，和家人有说有笑，听得见，这多好啊！
3: 听得见，说话不用吼，逛街买菜，坐车下棋，散步旅游，幸福生活找回来了。
4: 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免邮费送到家。我们提供2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电视开得震天响，家人说话却像隔堵墙，儿女抱怨你总打岔，耳朵里嗡嗡响，你需要佩戴助听器了。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2类医疗器械，时尚外观，医用级硅胶材质，记忆钛合金耳挂，佩戴方便舒适，开放式设计，16通道精准放大，自适应环境降噪，小声听得清，大声不刺耳。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出现耳朵背，听不见，听不清，不用担心，现在就行动，重回有声世界，
5: 重新听听鸟儿的歌唱，苏哥的笑声，老伴儿的叮咛，邻里的欢乐，我们的有声世界这么精彩。
4: 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送货到家。我们提供2年质保。

0: 听不清，说话要靠后，生活不方便，别让听不清成为您和家人那堵墙。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让声音直达听觉神经，清晰入脑。48项专利，2类医疗器械，外耳道闭锁、狭窄、中耳先天畸形、慢性化脓性中耳炎、反复化脓、传导性听力损失大。
1: 听见了，
2: 听见了，听见了。
0: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时尚外观，医用级硅胶材质，记忆钛合金耳挂，佩戴方便舒适，技术升级，价格亲民。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送货到家。我们提供2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 妈，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你到底是什么人？
5: 如果剧梦中出别，杀了。
6: 下面播送6月12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8至1.8米的清到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8至1.8米的清到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港海域中浪，海温30摄氏度，金州港海域中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海域中浪，海温30摄氏度，涠洲岛海域中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银滩中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三娘湾中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中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金滩中浪，海温30摄氏度。

0: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古里悠久，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

0: 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

0: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妇科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4: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怎么知道的？
1: 刚才我这里有人偷着向外面打了个电话，我想应该是关于明天会谈的事情。
2: 刚刚接到共产党的电话，
3: 会谈的时间地点泄露了。
1: 我看到了他的背影。
2: 青衣吗？您确定是他？
3: 确定，就在76号里面。
2: 他是谁？
1: 只是一个背影，天太黑，被他逃走了。
2: 太可惜了。
1: 如果牧羊人和重庆会谈成功了，
2: 您认为我会让会谈顺利进行吗？而且还有一个人也同样不想看到这个结果。
1: 闪关确实会出手破坏，但如果被他抓到了牧羊人，那我在76号就再也没有抬头的机会了。
2: 您有什么计划？
1: 我来行动，替你解除后顾之忧。
2: 条件呢？
1: 我要牧羊人，青衣交给你。
2: 您都没有看清楚青衣是谁，怎么交给我？
1: 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3: 青衣为了掩盖身份，明天他肯定会出现在游山公馆。
1: 而不是新的会谈地点。

0: 所以你就为了立功出卖了我们的行动？别说的那么难听，真正的叛徒现在还在这里。
1: 山田少佐，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胡心木屋？你怎么会出现在那里？新的会谈地址只有木西鹤、中共和青衣知道。
2: 我领命去的。
0: 谁的命令？ 闪官的命令。现在看来，闪官和我都提前知道了新的会谈地址，那我们俩就都应该是青衣的嫌疑人。可据我所知，闪官在行动之前的那个晚上离开过一次临时指挥部，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3: 我让霍飞给他打电话的时候，时间。
4: 打电话，兄弟，不用打了。
0: 处长，我在呢。凌晨3点回来，
3: 太巧了。
0: 木西和接到中共改变会谈地址的那个电话。 恰好在闪官离开的20分钟之后，我想闪官可能要回答，他到底去了哪里，见了什么人？
3: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0: 木西鹤接到中共改变会谈地址的那个电话，并不是雷达车上的电话打过去的，而是一个公用电话。雷达车只是青衣的一个幌子。 他想让所有人认为是雷达车上的电话往外传递的情报，目的是把我们怀疑青衣的视线锁定在当晚留在临时指挥部的人身上。真正传递出去情报的，并不是雷达车上的电话，而是公用电话。说到这里，我的嫌疑已经可以排除了。
3: 我们所有人都是被封闭在临时指挥部里的，只有离开过的闪官才有机会接触公用电话。你刚才说了那么多，只说对了一点，新的会谈地址只有木西和中共和青衣知道，可闪官却提前派你去胡心木屋埋伏。请问，他是怎么知道新的会谈地址的？只有一个答案才能解释得通，闪官就是青衣。
0: 不要转移话题，你现在只要回答：牧羊人和军统更改了地址，你为什么不上报？
3: 我当然上报了，只不过我上报的对象是古正将军，
0: 这是我的职责，是将军给予我的特权。

0: 闪官被抓了，日本人怀疑闪官是青衣，人道远被释放，官复原职。
1: 知道惠田地址改变的只有这四个人。那么问题就出

0: 出在这三个人身上。改变会谈地址的命令是沈笑下达的。
1: 沈处长不可能有问题。
0: 我是繁星计划名单上的第十二个人，他早就知道，但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会谈地址改变他也知道，但知道我们冲出木西赫的猎杀包围圈时，他才告诉我。为了保护牧羊人，他有可能以我做诱饵，拖住幽山公馆的人，甚至他也有可能早就知道木西赫要绞杀我。如果这个推断是对的，请问他跟策划清除我的幕后黑手有什么两样？
1: 我相信沈处长。
0: 我也希望我是错的，但是根据事实，我无法排除我的推断。木西赫同时在两个地方布局，借助任道远的手破坏会谈，撇清关系，然后安排左凌阳清除我。
1: 木西赫从一开始就没有信任过你。
0: 找到匡伟，我们应该会有新的线索。
1: 那花向宇呢？
0: 我来想办法，先找匡伟。
2: 你的任务没有完成，陆峰还活着。
3: 陆峰还在上海，继续你的任务。
4: 是。
3: 你继续听从陆峰的安排，特别行动队的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0: 觉着应该让匡伟离开上海。如果让他针对陆峰单独行动，没有人策应的话，只会送死。一旦让陆峰抓住他，我们只会更被动。
1: 匡伟留在上海还有用。

0: 答两个问题。第一，你是怎么知道中共临时改变的会谈地址在南郊湖心木屋的？还有，那天晚上你去见了谁？
1: 在我们这行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存法则。我的法则就是尽一切可能获取别人隐藏的秘密。别问我用什么手段。
0: 你的手段已经影响到了你自身的清白。
1: 清者自清。
0: 看来你宁愿背上轻易的嫌疑身份。
1: 这是很多人都想要的结果。我倒想问一下沈处长，你认为谁是青衣？
0: 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76号所有人都有可能是。
1: 也包括你？
0: 当然。
1: 如果你是青衣，这个局该怎么破？
0: 我们之间相互的猜疑内斗已经给青衣最好的掩护了。如果我是你，我会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说出那天晚上你到底见了谁，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更快地找出青衣，对你来说是解脱。
1: 解脱的恐怕不是我。
0: 你认为是谁？
1: 陆峰。
0: 我也在调查他。
1: 调查到什么了？

0: 在幽山公馆，你是我们当中唯一的一个和陆峰近距离接触的人，是吧？
1: 是的。当时陆峰要杀我，但他开枪之前跟我说了一件让我很意外的事情。他说他也在翻新计划的名单上。看来你知道。
0: 是我把他放在这个名单上的。
1: 为什么？
0: 让他永无翻身的机会。
1: 这个理由成立，但似乎简单了。把他放在名单上，还有其他目的吗？

0: 哥哥，我有话问你。
1: 你现在不应该在这儿。
0: 你认为古筝将军真的怀疑义父是青衣吗？从佛手到钢琴师，再到现在的身份，义父像个谜一样。将军关押义父，是不是因为他还有其他的？关于义父，你还知道多少？
1: 华阳宇现在怎么样了？
0: 还在铁链桥监狱。
1: 你要盯紧日本军部对华阳宇的一举一动，你赶紧去吧。
0: 义父只要说出那天晚上见的是华阳宇，他就可以摆脱青衣的嫌疑了。可是他拒不开口，到底是为了什么？还有华阳宇和这件事到底有什么关系？
1: 你信任义父吗？那就别问你不该知道的。我们要做的是想怎么帮义父破局。
0: 那你信任我吗？如果你还把我当妹妹看待，信任我，我不强求你说出全部真相，但我想知道我应该知道的。
2: 一个让闪官能够舍命保护的人，一定是隐藏了巨大的秘密。
3: 如果能找出这个人，很可能就找出解决闪官最好的办法了。
2: 陆峰是繁星名单中的第十二个人，你知道吗？
4: 刚刚知道，是闪官亲手把陆峰放到名单里的。
3: 但关键是，陆峰到底是谁的人？
2: 现在还是个谜啊。这次幽山公馆的行动，本是可以除掉他的，但是行动失败。
4: 为什么会失败？
5: 有人在干扰我的计划。
4: 青衣，
2: 你到底知不知道青衣是谁？
4: 不知道。
2: 那就赶紧查。
5: 身边不能有定时炸弹。

0: 现在有个非常棘手的任务，就你能完成。在76号找出一个代号青衣的共产党卧底，他可能是任何人。
1: 上官的身份我们也进行了彻查，从火凤凰行动立功之后进入到国民党体系，一直暗中在为日本人卖命，但是火凤凰行动之前的资料一无所获，他好像

0: 好像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了解他身份的人，廖章天、陈浩民、松下千雄全死了。
1: 沈潇呢？
0: 沈潇在国民党中统内务部时被陕官陷害逼走，两个人之前没有任何交集，甚至都没见过面。局长，陕官现在清除了有可能联系到他的所有线索，显然他身上有不想让人知道的秘密。他为什么要把陆峰放进名单里？甚至连陆峰自己都不知道名单里有他，他为什么会这么做？
2: 我看很有可能这就是陕官布下的一个最神秘的局，也许是在18年前就开始了。这个布局就是陕官要隐藏的那

0: 主任，
1: 有惊无险，我侥幸过关。
0: 您这可不是侥幸过关，您是深谋远虑。
1: 我能做的只是些皮毛，最终给闪光盖棺定论的是你的那份报告。闪光这次应该在劫难逃了吧？有难处？
0: 闪光的口供里找不出任何多余的问题，只要他开口说明新会谈地址的情报来源和那天晚上他去见了谁，咱们就拿他没办法了。
1: 他不是不愿意开口吗？新的会谈地址除了穆西赫和青衣，其他人不可能知道。
0: 还有您也知道啊。
1: 人啊，想活得自在，有时候需要不断地骗自己。就像那天你们审我的时候，你和我配合的不是天衣无缝吗？来吧，把你的好酒拿一瓶，咱们得庆祝一下。
0: 好。

0: 这段时间跟着上官委屈你了。
1: 您都把性命押上了，我这点委屈算什么？
0: 面对上官这样的对手，只有押上性命才能有赢的机会。
1: 是，敬您。
0: 我已经跟古正将军说了你的情况，并极力推荐了你。
1: 感谢主人提拔。
0: 机会我给你了，能不能把握还得看你自己。我知道你和闪光的仇恨，趁此机会新仇旧恨做个了断，放虎归山的后果你我都承担不起。
1: 我也想借日本人的时候除掉上官，但他至今不说出情报来源，我怕他给我们下套。如果我们暴露软肋，谁输谁赢还真不好说。
0: 只要锁定他就是青衣，说出情报来源又怎么样？你不会真的认为国政将军怀疑闪光是青衣吧？
1: 那国政将军为什么抓他？
0: 不是青衣，不代表他没有别的秘密。
1: 什么秘密？
0: 我真不知道，但一定是古正将军想知道的秘密，或者是威胁到古正将军的秘密。闪官一直舍身保护的情报传递者，也许就是那天晚上他去见的人。这个人应该是打开闪官核心秘密的钥匙。
1: 那还有，闪官为什么把陆峰放到繁星计划的名单上？这对查出闪官和陆峰的真实身份是至关重要的线索。
0: 别查了，尽快了结闪官。

0: 没有敲门的习惯吗？
1: 你们难道就想这么袖手旁观吗？
0: 你有好的计划吗？
1: 没有，但是我不想让他们死在日本人手里。但凡有一丁点的希望，我也不会像你们这样坐着待着，无动于衷。
2: 也许等待是最好的选择。
1: 但我没来过。
0: 你站住，霍飞！你现在不可以轻举妄动。
1: 你是在命令我呀？
2: 我是在命令你。
1: 我只听闪处长一个人的命令。
2: 特殊时期，我可以代替处长行使权力，所有人都必须服从我的命令。这是闪处长交代过的。
1: 那对不起，我不是你的人。
0: 霍飞，
1: 早就想开枪打我了吧？来，打！
2: 如果因为你的擅自行动破坏了我们的计划，你知道后果。
1: 如果闪处长跟花相与任何一个人出事儿，后果比你想的更严重。
0: 什么计划？
2: 义父在被捕之前已经预判了一些事情，他有安排，他们应该已经到了。

0: 我不应该怀疑你吗？应该。但在相同的处境下，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包括你的身份。
1: 即使我在名单上，是的。既然你早就知道我在名单上，为什么不告诉我？不知道是最好的伪装。你少跟我说这个。
0: 我没有防备，随时可能被杀。你身在虎口，只能靠你自己。那新的会议地点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时间紧迫，为了保障会谈顺利进行，我只能先通知穆希赫。但看到优山公馆的形势，我才意识到。 穆希赫的真正企图，但当时已经晚了。你被穆希赫设计了，他想杀掉你的同时，也杀了牧羊人，但他忽略了闪关。闪关已经把握全局，计划坐享其成。
1: 为什么是闪关？
0: 我也是审任导演和闪关的过程中慢慢明白的。 是闪关把你放在反应计划的名单上的。闪关把我写在名单上，他亲口告诉我的。为什么？
1: 我也想知道。
0: 新的会议地点，闪关怎么可能知道？
1: 任导演能知道闪关，为什么不能？
0: 穆希赫在你身边安插了内鬼，闪关也可以。
1: 你是说我身边有两个卧底？
0: 我现在能做到的，就是尽可能的保护组织，保护你。请你一定要相信我。

现在所有人都想知道你到底是什么身份，但只有你自己才能回答你自己。

0: 左教官，
1: 在我的印象里，你的成绩不应该是目前这样。
0: 对不起，陆峰很难对付。
1: 你是卧底，整天跟在他身边，一点机会都没有。
0: 我们有一点相同，从来不在别人背后开枪。
1: 我只想知道结果，有没有机会。
0: 是您怀疑我，还是上面的人怀疑我？
1: 所有的途径都考虑过了，闪官不可能知道幽灵的计划，除非
0: 我是间谍。你们已经不信任我了。
1: 走。

0: 现在主要是怕双面谍。
1: 陆峰身边确实还有其他人，可惜我不知道是谁。
0: 什么意思？
1: 我要杀乔南之前，有人先动手了。

0: 还有人呢。陆峰身边的人不是都死了？
1: 所以我被嫁祸了。教官，我是你一手带出来的，是我的责任，我绝不会推卸。但这种事情我绝不会说谎。

0: 那个人不是陆凤，花香玉。他不是在日本人的监狱里吗？他如果死在监狱里，那最好了。如果一旦放出来，你第一时间清除他，杀了他就可以离开深海了。是。那陆凤怎么办？
1: 其余的事情你就不要多问了。
0: 家人，
1: 我都安排好。

0: 山会找到我，我一直在等你。鹏哥，能回答我几个问题？
1: 你先回答我，为什么对兄弟们开枪？
0: 这是命令，杀人的不只是我。
1: 还有谁？
0: 我杀乔南的时候，有人比我先动手。
1: 是谁？
0: 不知道。
1: 可你对兄弟们动手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一起长大了？你怎么想的？
0: 山爷是我杀的，我还他。
2: 莫哥，莫哥，别再救我了，已经救我两次了。

0: 我们一起并肩作战，经历生死，为什么要这么做？峰哥，谢谢你来把我当兄弟。你现在能回答我的问题了吗？峰哥，你是犯下救我命的人的第十二个人。
1: 你死我亡，我们这些兄弟可以像之前那样坐在一张桌上喝酒聊天。峰哥，我想让我兄弟就在那桌上，我家人在母亲和手里。

0: 山帮我找一个叫古月的女孩，哈尔滨人，25岁，现在应该改名字了，从木西鹤身边着手。
1: 这个姓应该不难找。

当年何鸿燊行动被我方破获之后，上官被抓捕，加入我们的情报组织。上官普济对你们来说是神秘的，对我们来说，他也隐藏着很多秘密。

0: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该吃药了。
2: 你说啥？
0: 听力有问题，
3: 不仅影响生活，更可能出危险。快带上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
0: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
3: 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
0: 绕过外耳道、鼓膜、中耳，直达耳蜗。
3: 进口高端芯片，智能16听力补偿通道。

0: 实时分析并智能识别，人声噪音瞬态分离，噪音小一点，人声大一点，
1: 又时尚又美观，听的还特清。
2: 你看啊，跟耳机一样，我不说谁知道是助听器啊。
0: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
3: 喂，
4: 爸，你咋不接电话呀？
3: 你说啥？大点声。
0: 年纪大了，说话像隔一堵墙，老人像关进了无声牢笼。试试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绕过外耳道、鼓膜、中耳，直达耳蜗。进口高端芯片，智能16听力补偿通道，实时分析并智能识别，人声噪音瞬态分离，噪音小一点，人声大一点。
5: 一共17.8，
1: 小点声，我能听见。
6: 很时尚，很舒服，老人愿意戴。
0: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
1: 该吃药了。
3: 你说啥？
0: 听力有问题，不仅影响生活，更可能出危险。快带上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绕过外耳道、鼓膜、中耳，直达耳蜗。进口高端芯片，智能16听力补偿通道，实时分析并智能识别，人声噪音瞬态分离，噪音小一点，人声大一点，
1: 又时尚又美观，听的还特清。
2: 你看啊，跟耳机一样，我不说谁知道是助听器啊。
0: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推荐
1: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曾经青竹渔民踩高跷捕虾，如今 AI 接管风浪，水循环95%，每平方多产10斤，甜味更足。昔日盐碱地。

0: 品聚宝盆，用新的方法养出真野的鲜。东兴对虾，科学养殖，一口鲜甜。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1: 华向宇被日本人判了死刑，最快24小时执行。我正在想办法救他。
2: 你是长官派的军统的卧底？
1: 是。
2: 长官到底什么人？
3: 他在为谁工作？

0: 甄别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阳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3: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3: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0: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是一片生机勃发的土地，从绿意盎然的田间地头，到智能高效的数字化工厂，从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到集约高效的现代产业，从绵延千年的农耕智慧，到拥抱世界的开放胸襟，广西农业正沿着产业化发展的道路稳步前行，以一批批重点龙头企业为引擎，推动现代特色农业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绘就从农业大区向农业强区跨越的壮美画卷。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产业根基在种子，发展希望在科技。兆禾种业深耕水稻、玉米、育种领域，用精准研发筑牢中国粮的广西根基。目前通过审定的自主选育水稻玉米品种81个，合作选育水稻玉米品种116个。公司以优质种源践行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使命担当。广西素有糖罐子、果盘子、菜篮子的美誉，甜蜜是广西献给世界的礼物。在来宾东塘，全程机械化与智慧农业深度融合，将每一根甘蔗的价值吃干榨净，带动万千蔗农共享产业硕果。
1: 2024年以来，我们投入2亿多元为下属集团企业进行继续升级改造，其中东塘凤凰公司

0: 技术装备水平已经跃进了行业前列，成功获评中国绿色工厂、广西绿色工厂、广西智能工厂示范企业。2024至2025战绩，凤凰公司的产能率、制造打包率均创历史新高，并名列广西同行前列，经济效益显著提升。
1: 从土地到餐桌，安全与效率是不变的追求。精粹农业通过设施化种植，实现热带水果的标准化、周年化生产。杨翔集团聚焦种业加 AI 智能养殖，以科技重塑养猪模式，保障猪肉供应链的稳定安全。
2: 这里真的是养猪场吗？一点异味都没有。
3: Hello， 早上好啊，童瑶。我们这里有智能环控设备，能够实时调节空气中的温度、湿度以及风向。外面还有过滤网，可以精准的净化空气中的味道。这是精卫仪，根据我们刚才上传的母猪背标，然后能够精准的调整个体饲喂量，实现吃多少就给多少，是真正的营养管理师，误差低于20克。
4: 科技赋能，创新开路，老农业玩出新花样，期待这片热土迸发出更多惊喜，共绘中国农业的美好未来。
1: 一根根银白蚕丝在桂华的巧手中织就一条从桑园到丝绸的华美产业链，既传承千年技艺，也连接万家温暖。
5: 刘总，咱们这一片现在在做的是哪一道工序啊？
6: 这个我们现在是在晒香云纱，蚕茧收回来，我们要把蚕茧烧成丝，再到织造厂把它织成这样子的面料。我们要通过这个几十次的反复晾晒浸泡，才会得到这样子的颜色。
5: 大家在网上看到的那些爆款蚕丝被、网红丝绸制品，它们的诞生地很多就是这里。从一粒捡到一件精品，桂华丝绸实现了全产业链的一条龙打造，这正是其网红产品层出不穷的底气所在。
1: 圣仙与君宝盐作为新式茶饮的幕后英雄，借精深加工重新定义农产品，让银耳化身时尚饮品。
7: 哇，直接从生产线上，我们马上就可以品尝到新鲜的银耳。我跟你们说，这个真的绝了，因为它胶质非常重，而且感觉整个口腔都是那种香味，一吃就是健康的味道。哦，我也想问一下黄董，除了这一款，这一款好像是原味对吧？还有什么样的产品？
8: 我们是鲜露分别两大粒，一粒是无糖，一粒是有糖的啊。那么呢，在这两粒里面呢，我们又细分了20几个品种，有宜兴草的，有桂花的，有茉莉花的。今年开始，我们也陆陆续续啊，像欧洲啊、非洲啊都有出口。我们这个毛线性产品，我们希望卖给消费者的是不仅仅是健康，更多的是开心、快乐。
7: 所以一朵小小的像绣球一样的银耳，它承载的是匠心的智慧和自然的馈赠。那这一杯澄净也从这里出发，从龙州出发，走向全国，迈向世界。我们干杯！
8: 干杯！
1: 当时核心产业就是筑牢发展之基，广西的农业龙头企业正通过全链整合与科技赋能，实现从原字号到民优特的华丽转身，让贵字号的根基愈加坚实。农产品加工是提升初级产品附加值、延伸农业产业链的关键环节，推动农产品由初级产出向精深加工转化，更好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吉福斯将一枚小小罗汉果转化为天然甜味剂，走向全球健康市场，构建起从种植到销售、从研发到生产的全产业链。
9: 吉福斯还拥有130多项

0: 全球专利，把科技玩得明明白白。
1: 是的，我们公司一直十分重视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我们的130多项专利呢，覆盖了罗汉果的全产业链，包括了育种、育苗、栽培、加工和销售。例如，我们首先独家培育了4个罗汉果新品种，是全球首个拥有罗汉果后独苗生产技术的机构之一，让罗汉果的种苗的存活率从原来的20%飙升到90%以上，还让罗汉果从山地移民到平原，单株产量翻了2到3倍，种植密度减少了60%，种植周期也缩短到当年种植当年结果，单株的产量从100多个到200多个不等。农民光靠种植有专利的品种和种苗，就能达到年均增收30000元以上。现代萃取工艺技术锁定了罗汉果甜苷等多种活性成分，用专利技术生产的罗汉果甜苷的甜度相当于蔗糖的300倍，而且是零热量的。果渣作为动物饲料以后再变成了有机肥，真正的实现了吃干榨净绿色循环经济，公司荣获了国家级的绿色工厂的称号。
2: 一碗地道螺蛳粉背后是德华食品构建的全产业链与强大品牌力，它如一个强磁场，凝聚上下游农户携手致富。
3: 通过我们螺蛳粉产业的不断发展，也带来了柳州周边竹笋种植产业。现在我们老乡们不用外出打工，在家种木薯、腌酸笋就能赚钱。
2: 流通是农产品价值实现的关键一环，百色一号打造南菜北运冷链体系，让芒果等鲜品快速北上，更借加工延伸产业链条。
4: 百色一号公司是百色市规模最大的农业龙头企业，业务涵盖南菜北运、百色一号冷链专列运营、农产品种植示范、冷链物流园区建设、食品精深加工、大宗贸易及供应链服务等全产业链领域。
2: 金海银食品依托先进加工与冷链技术，将罗非鱼、金鲳鱼变为高品质冻品，游向世界餐桌。
5: 它这个鲜嫩的程度可以说是抿一小口它就能够化掉，而且鱼香味非常的浓，一点腥味都没有。我们这个品质是怎么能够把控到这样呢？
6: 就是我们宰杀到急冻这个时间压缩得很短，这跟我们在日常在家里的宰杀烹饪是时间差不多，就很快的所以我们能锁鲜，
5: 迅速锁鲜这个时长大概是多久呢？
6: 大概在从上机急冻大概在30分钟。
5: 30分钟的锁鲜，黄金的质量，大海的体量，从一尾小鱼苗走上全球的餐桌，金海银也让更多的世界消费者感受到了我们高品质的广西味道。
2: 品牌是农业竞争力的凝聚，梧州茶厂承载六宝茶红、浓、陈、醇的历史底蕴，将公共品牌打造成闪亮名片。衡州南方茶厂坐实全球10朵茉莉花、6朵来自广西衡州的美誉，成为高端茶饮的优质原料基地。
7: 哇，好浓郁的香味啊！
8: 对，这个就是我们提取茉莉细胞液的设备。我们现在通过红外线色选、AI 自选除杂以及 X 光机三重保障，细微的一些杂质都能够剔除出来，保障我们茶叶的品质。
2: 百飞乳业深耕奶水牛产业，以百飞酪系列开创中国水牛奶高端品牌新纪元。
9: 我们奶车到达了之后，我们会从奶车上采样取样，我们检测微生物，检测理化，全部合格以后我们进行一个收奶，收奶完成以后我们会进行一个初步的一个除菌分离机。我们进行这个除菌分离机之后呢，就是说我们保留最好的那一部分牛奶，然后再进行一个巴氏杀菌，巴氏杀菌完了以后我们会进行一个 超高温的一个瞬时灭菌，达到一个消灭无菌的一个状态，然后再输送到一个灌装间，然后进行一个灌装。
10: 我们构建了智能制造加智慧物流的这一个仓储体系，主要是以人工智能的技术为核心纽带，搭载了 WMS 管理系统，借助数据分析与调度能力，将货物出库的一个响应速度缩短至15分钟。
2: 至此，从灵山牧场到智能工厂，再到高效物流，一杯好奶的品质闭环已然清晰。而这一切努力的最终呈现，便是我们眼前这些产品，它们正是百飞对品质答案的最终呈现。向海图强，开拓新领域。港河生态农业通过设施化养殖与技术创新，让水产养殖告别靠天吃饭，实现稳产可控。
11: 我们现在一个池子是6米，水体呢70个立方，每批就15000到20000，满负荷生产可以生产了5到7000万串一年。
2: 融海渔业勇探深海，大力发展金鲳鱼养殖，为广西蓝色粮仓树立标杆。从种业芯片到冷链动脉，从文化赋能到向海经济，从满足需求到高质量发展，广西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正以跨界融合之姿打破传统农业边界，构建出一个多元共生、活力四射的现代农业新业态。
3: 好，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触碰农牧，推行公司加农户，实行六个统一经营模式，将先进养殖技术与管理经验带给农户，每年受训农户超过1800人次，带动全市2256户农民从事家禽养殖，养鸡年收入8万至10万元每户。
1: 你看，有全区脱贫攻坚先进集体，有五星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等等等等这些荣誉啊！看来在我们傅鹏的科学管理之下，逆风翻盘的不只有鸡，还有我们各方乡亲们。
2: 是的，曾经的百色苹果市是石磨化重灾区。乡亲们守着寡田，过着紧巴巴的日子，然后我们傅鹏带着养鸡大计来救场，在石头缝里挡出了一条致富路。我们有五大助农神器：土地流转有收益，
3: 把家里面的地租给公司，在家也能躺着赚钱；
2: 基地务工有收入，
4: 我们公司有300多个岗位，年收入6万多；
2: 在家养鸡有收成。
5: 带动苹果12个乡镇每年出栏优质鸡3000多万里，养护每年收入非常可观。
2: 村企合作有分红，
6: 跟合作社跟着养鸡，每年有保本分红，零风险赚赢，
2: 超产还有额外奖。
7: 市场价高于合同价的时候，我们每年都还能分得多一笔，每年差不多2万多块。
8: 收益再上一层楼。
1: 从鸡苗到餐桌，傅鹏把每一步都做到了极致，不仅养出了舌尖上的美味，还造福了一方乡亲。想要品尝这鸡中龙凤，就来傅鹏找答案吧。
0: 家联丝绸打造桑蚕示范区建设带农，蚕茧保价收购带农，蚕茧加工带农，就业安置带农，技术培训带农等模式，依托当地特色产业，有效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目前，公司建成自有桑园原料生产基地620亩，核心示范园区桑园面积为3276亩，覆盖脱贫村桑园面积66150亩，全年先检产量12530吨，在职员工700多人。
8: 你们看这个桑蚕丝啊，它细到基本上肉眼看不见，这么细的桑蚕丝把它合在一块呢，就会变成坚韧的蚕丝了。所以说呀，通过这个工艺，我觉得还是很考他们的耐心和匠心的，这就是抽丝剥茧的真功夫。
7: 刚才啊，我们看到的是蚕茧变成丝的这样一个过程。现在呢，我们来到的是我们的织绸车间。待会儿在我们的车间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一根一根的蚕丝是怎么样组装成我们的丝绸面料的。特别是啊，在车间里面，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全国首条全真丝撞茧的生产线。想不想做一床既暖和又不沾湿的蚕丝被呢？
1: 那肯定是想啊！今天来到我们嘉联丝绸，就是想来体验一把的，看一看这个蚕丝被是怎么做的。
7: 对的。
1: 天哪，这个桑蚕丝的手感好软糯，好滑呀！不要看桑蚕它这么细一根，但是它很有韧劲啊。
7: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每一床蚕丝被都要经过足足32道工序的把关。你看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每一层就是一个面，没有拼接，所以我们的品质是过硬的。我们真正的可以做到一杯奶茶的重量可以暖你一冬天哟。我们从一颗茧开始，到一根丝，到一块面料，以及大家看到的时尚产品以及文化体验。我们做的就是三产融合，为的是让我们这古老的丝绸啊能够焕发新的活力，同时也为带动我们家乡的父老乡亲们一起致富。
1: 没错，这就是一根丝编织的共富梦想。
0: 甜蜜家园根植于梧州，面向全国。除在本地建立静态蜜蜂养殖基地外，大力拓展区外动态蜜蜂养殖基地，每年组建流动蜂车队，根据全国各地花期时节流动采蜜。公司已在全国各地建立了流动养蜂基地127个，养蜂协会1家，养蜂合作社10家，蜂农2730户，养殖蜜蜂2.68万群，年采收蜂产品达1203吨，为各地经济作物传花授粉2.5万亩，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致富。产业兴则百姓富，企业强则乡村兴。 广西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以多样的联农带农模式，架起企业与农户之间的致富桥，让农业产业发展的红利浸润千家万户。从一颗种子、一株甘蔗，到一碗粉、一包茶、一盒奶，广西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如一个个强劲支点，撬动整个产业的升级与变革。他们扎根沃土，引领创新，不仅赋了一方乡土，更让贵字号享誉四方，走向世界。这是一场农业的深刻变革，更是一条新时代乡村振兴之路。农业强区贵在引领，未来更加可期。
9: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0: 风湿骨疼痛，扭伸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1: 欢迎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13: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欢迎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870-8566，400-870-8566，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吧？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3: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4: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头儿哥，过来。
1: 杜，去那儿守着，把眼睛睁大点。是。哎，
0: 他那是谁啊？
1: 是我，寇长，齐洛。你看什么呢？
0: 寇长，我看现在这个情况有点不妙，我就是在看对我们有利的地方。
1: 你有什么想法？
0: 没有想法。说，是寇长，
1: 我现在知道你们是要炸山拦路，这是个好主意，但是到现在炸药都还没装好，我觉得我们时间不够。
2: 不是，你啥意思？
1: 是这样的，这个美军

0: 装甲部队的主力坦克是盘形坦克，这种坦克在公路上最快可以开到时速40公里，他们加满油一次性可以跑160公里，而且美军在公路上行军的时候，他们就会用炮火向两翼搜索，就是一边走一边开火，咱们都能听见那边炮声，离这儿也就10-20公里了，也就是说不到半个小时他们就要到了。
1: 你胡扯啥？那前面有我们的阻击部队呢，
0: 凶多吉少。科长，我建议啊，我们马上撤离。
1: 撤什么离啊？任务没完成怎么撤离啊？我们侦察兵没有这个习惯。
0: 不是不完成任务就撤离，是没有办法完成任务。那个阻击部队一定是被突破了。
2: 科长，你怎么看？
3: 不是没有可能。报告局，马上跟师部联系，确认前方阻击部队的情况。
4: 是。

0: 怎么说？是不说，三团留下的阻击部队全部牺牲，阵地已经被美军突破。现在就剩下我们能挡住敌人了。
1: 寇师长，有敌人，还有美军坦克，2000工事左右。
2: 班长，你在这盯着，我带人下去阻击，能挡多久挡多久。你们的炸药安装好之后，马上通知我们，看我的信号引爆。
3: 科长，下面可是一支装甲部队，你就得让人怎么打。
2: 能打也得打，不能打也得打。孙哲，你留在这儿记住了啊，不管发生出什么情况，只要看到我的信号，马上引爆。
3: 是，
2: 是。
3: 警卫班和侦察连的同志随我一起下山。钟念
2: 到，
3: 侦察一班人手不够，齐路就跟着吴班长发动行动。
2: 是，
3: 齐路。
4: 你快去听你班长指挥。
5: 快去！
6: 这个兵在实战中，你注意观察一下。
5: 放心，我有数。他要是怯战，我饶不了他。
6: 我不是这个意思，观察他的能力，尽量发挥他的作用。
5: 好，行动。

0: 先打掉前面的坦克，一手打掉后面坦克和装甲车的观察镜，让他们变瞎子。
1: 是。
0: 大牛，你的机枪架在对面的那个高处。
1: 是。
0: 机炮班的机枪架在右下方的那个梁上，形成交叉火力。迫击炮班在前面的坦克被击毁之后，封锁住后面的坦克和火炮牵引车，其他人员三人一组，多换几个位置，让敌人摸不清我们到底有多少人。都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开始行动。张日成，你的喇叭呢？
3: 我的呢？
0: 你跟着我，一会儿打起来之后能吹多响吹多响。
3: 好。
0: 马祖卡，
4: 科长，你要亲自上？
0: 怎么，我不能上？
4: 记住，帮我，有我在，放心吧。
5: 起路，走。
6: 不少来真的。

0: 李排长，你看到没有？里面有个坡，下面有个坑，那是个反斜面，我觉得那里要安全一点。
1: 你怂了？好啊。
0: 我怂啥子怂？我只是给你合理的建议。
1: 你怕是不太了解我们侦察连一般的能耐。看那个。这是猎手，神枪百步穿杨，看他腰里的斧子，要是飞过来，你死都来不及哼一声。下边那个，于小山，神偷手，距离40公尺，可以直接把手榴弹扔进碉堡的射击孔里。你这针

0: 刘黑牛，您跟水牛睡觉，就你这小体格，得让你三四个。
1: 班长，啥子人我没见过，啥子对手我没有交过手。
0: 你别光耍嘴皮子呀！你露俩时候看看。
1: 庄稼在摊开面前，我不住在风头。哎呀，班长，我呀就服从命令，听指挥。
0: 放心，绝不自作主张。好，等我下达命令的时候，你小子可别给我拉稀。
1: 不是，是不是科长安排你让我去送死？
0: 你怕是高估你自己了。在我们科长眼里，只有任务，你要是在他眼里，让你送死都不值得安排。

0: 没少进过。科长，这么大个铁疙瘩在这跑能行吗？
1: 那玩意儿就是看着唬人，两侧和后部的装甲薄，你们上军是

放大。

0: 你们俩快点，山崖下快点！
1: 站岗位，站岗位！快走！

0: 转，
1: 有
0: 随后
1: 是。

0: 你们能不能先跑吧？不行，突击部队还没有脱离危险区域，科长也还没有发信号。
1: 怎么还不发信号啊？

0: 我们现在需要单位清点人数，
1: 警卫班齐了，一班齐了，
0: 撤，下。
2: 再确认一下，
0: 情报！这，排长，电线被炸断了，我下去接上，
2: 注意安全。
0: 是。 还没炸呀！全体都有，我们回去，吸引敌人的注意力，给曹排长他们拖延时间。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and bake. Let's head out.
1: 王大川，王大川，是啊，快，快，王公爵，多少敌人抓走了？啊！毕少卿，你慢慢说，你们在哪儿遭遇的敌人有多少人？我已经是半路，有个三岔口，我们走错了，遇上敌人了，三十多个，有美军，有李卫军。
2: 那你们是去了小松山方向，走了多长时间？半个小时。
3: 配属给你们的警卫班呢？
4: 警卫班，警卫让这下令，两人，两人。
2: 哎，大川，大川，宋文胜队，快！
5: 快快快快！
2: 大川，坚持住！
5: 宋文胜，
2: 你两个骑什么呀？
5: 哎，是班长，慢点，慢点。
4: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5: 报告师长，我们是运输队的。 我是班长张茂田，我们是从乌云山方向返回来的路上遇到了王队长。你们俩过来，在返回路上的哪个三岔口，你给我指出遇到王队长的准确位置。在这里。
4: 是啊。
5: 我们在回来的路上，王队长还跟我们说，他是在树林里跑了一个小时之后才遇上我们的。
2: 一个多小时，在林子里跑了一个多小时，最多7公里，在这个位置。师长，
6: 把我的文工队抓走了，奇耻大辱啊！
7: 砸锅卖铁也得把他们救回来。
8: 叶檀，
7: 到，
2: 呼叫梁辰，他现在还在那个方向，
9: 交通给我，谜语通话。
2: 燕山，
10: 我是太行，听到请回答。燕山班长，我是太行，
2: 你们汽车连还有几辆车？
5: 被美国佬炸的只剩5辆了，除了我们，其他都在后方运送补给和弹药。
2: 哦，对了，还有一辆，
5: 在运送伤员。刚才回来的路上，我们碰到了。
2: 车里还有油吗？
5: 有。
2: 好，
5: 你和那。

0: 运送伤员的车去侦察连，能装多少人装多少人，返回无斌山方向增援梁科长。是。
1: 梁科长，梁科长，梁科长，参谋长要跟你明语通话。
2: 明语，
0: 明语。
1: 工兵们带着所有的伤员往前走，不要停，其他人留下。
3: 是。
0: 老表，走马街。
4: 你
0: 眼睛走哪哟？走去前总一边呐。
4: 李丽华哈，门口队在去小松南路上被敌人抓住了，敌人三路个人，由美军跟李卫军组成。
0: 你们就回去救门口队，司令员派了两辆卡车跟侦察连被包围住，举报你了。
5: 警卫们，还有曹排长，你们过来。
6: 兄弟，集合。
0: 俺的已经就去寻给你，你跟他们哈。另外，把陈素民。
6: 押给俺的一套机，给你好玩。有可能把有用，处理无影三方向最新给你念出来啊。
0: 在李立东以前，知道那里的不好，不能你们又把我们队救过来。
6: 好，俺的就去。另外，如果俺要炮火直言跟实干，你还是按照年限给保密方式联系。
7: 好，你们去。
0: 好，去赶紧。
8: 有任务，
0: 曹部长，你带着你的人，马上赶回师部，在路上会遇到侦察连的车。 他们会把你们送回去。是，
6: 动作快，李成功撑不住了。
0: 其他人集合。文工队在去往小松山的路上被敌军俘虏，我们现在要过去营救，马上出发。
9: 是，
0: 同步前进。
10: 陈指导员，人都到齐了吗？齐了，出发。

0: 为庆祝百富银版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记，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版，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000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000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000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000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1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000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3000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心情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000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

0: 百人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2: 对，
1: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2: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0: 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以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

0: 配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000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000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000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000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1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000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3000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心情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000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

0: 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2: 对，
1: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2: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0: 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以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

0: 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祖峰身上有秘密，
3: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事。
1: This is our regular broadcast.
2: 对敌宣传工作站，
3: 主要是对敌广播，
4: 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5: 太危险了！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6: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
7: 他们的军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
8: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梦，那就是打胜仗，保家卫国。
9: 前进！
10: 为了我们的未来，
11: 为了我们的未来。
12: 万通可可评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0: 美军在李伟军当中一般只设立联络官，这一队人呢是两军混编，这不是美军的作战风格，一定是执行什么特别行动。
1: 就是说咱们找到文工队的同时也得搞清楚这波人是干嘛的。
0: 对，现在出现在这里一定有鬼。
2: 看什么呢？你在看有没得进路，得早点完成任务，早点回家吃饭呢。
0: 吉洛过来。
3: 哟，
2: 科长，
0: 你能不能找到从这儿到二里洞最近的路线？
2: 可以啊，你只要给我地图和指北针就可以了。
0: 给你2分钟。

0: 这条路到二里洞只需要翻两个山梁，从地图上看呢，这两个山梁都有平缓的地方，应该不难翻。我大概算了一下，比我们走大路的话节约一半的时间。
1: 现在出发，齐路。嗯，你和李万福在前面带路。
2: 是
3: 是。这路确实不难走，咱要能不能确定这十条近路？
0: 翻山越岭肯定直线进山，但关键是要看识图，要看地图上这个山难不难翻，有没得路，如果没得路有没有可行之处啊，而且还要跟不翻山比有没有节约时间或体力。我跟你说，我的经验，北方的山很少有那种走不出去的丛林，要在我们老家四川，我才不敢带你们翻山越岭呢。
3: 行，你有两下子。我们侦察兵最重要的基本功就是识图用，但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像你这么快的，看来我们一般还得向你好好学习学习。
2: 没有他，我们照着地图也能完成任务。
0: 同志，我跟你说，求求你们班长，本事大还谦虚，怪不得人家是班长。
4: 用不着你说，我们都服班长，就是看你不顺眼。
5: 幸好我们班没有你这样的，刚打坦克的时候你这三步一卧倒，五步一隐蔽。
0: 我跟你说，我这是执行命令。好，我不跟你争，反正完成任务我就回警卫连了，跟你们井水不犯河水。
5: 好了，都别说了，抓紧。
4: 翻哥，move， 翻哥
0: ，move，
6: 接着
7: move， 我走不动啊，我走不动啊，我
8: 想走了，
7: 我动了，
9: 累了，累了，
10: 不动了。
7: 哎，哎，你干嘛？哎哎哎！
11: That was Chinese to move. I will kill him.
7: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你们要是再故意拖延，我们就杀了他。
12: 再危险，我们就都不走了。再有本事，把我们都杀了吧。
7: 干什么？
12: 把我们都杀了。
7: 死！
12: 杀了！
7: 死！死！站起来！我站起来！再不走，我们就被他一刀刀的砍死。
11: 兄弟们，我们怕死，也不怕战，我们要抗战到底。
7: 我们撤撤，到底走不走？
11: 不走的话，我就把他枪毙。
13: Move on, move on,
11: move on, move.
7: 走。
13: Move on, move on.
7: 撤。
14: Get up.
12: Move. 放开。

0: 县长，孟连长，敌人好像很重视这个观察哨，还设置了防护的火力点。 你带人沿山脚搜索监禁，千万不要让敌人发现了，看看能不能在附近找到他们的电话线。
1: 明白，
0: 去吧。

0: 电话线在这儿，有好几条呢，我已经做了标记了。
1: 尹班长，
2: 到，
1: 快点，
2: 来看看，这个人现在有信号吗？好嘞。
1: 有信号，是不是要抓电话兵？我给他剪了。哎，谁让你剪了？等我命令再剪。
2: 是。
1: 干部都过来。 孟连长，你带一个班。 在这一侧100公尺之外，布置警戒。一排长带着一班所有的人员，沿着电话线向左、向右，选择合适的捕伏位置，准备抓他们巡线的通信兵。其他的人跟我一起后撤100公尺，听明白了吗？
3: 明白。
1: 行动。 等我信号啊！
4: 是。
1: 报告救援。
5: 科长，
1: 用保密方式呼叫炮兵支援。
4: 是。

0: 联系上了。
1: 12号地区，一个骑射。
0: 科长，咱还在这儿呢。
1: 咱不是后撤100公尺了吗？执行命令。
0: 是。对方全舌头。
2: 李万福。

0: 这梁科长这招就是高，只要直接剪线，敌人就会怀疑有人破坏，
1: 那没准就派部队来了。
0: 这用炮打，敌人还以为是炸弹，
1: 是吧，排长？
2: 是，别说话，注意监视。

0: 行了，你还是别吃了，吃了我摁一个死一个，还抓啥舌头？那我也不是故意的呀。
1: 真的。

0: 小六，你没事吧？
1: 我没事，靠这事。
0: 不许说话。
1: 咱们俩都拒绝回答问题。

0: 那李伟军太残忍了。你们俩确认文杰同志说的是敌人要去袭击我们的师部吗？
1: 我们听得清清楚楚，文杰就是为了把消息送出去，他才牺牲了。
0: 文杰同志牺牲了？我们发现了血迹、手绢还有帽子，但是我们没有发现遗体，他应该还活着。
2: 通知师部，劫持文工队的那股敌人要袭击师部，他们很有可能会伪装成我军，请师部加强警戒。
3: 是。
2: 你们，
4: 有，
2: 咱们留下。
5: 是。
2: 孟连长还有钟明，和其他人带着文工队登车返回。
3: 你人太少了，再给你留点人吧。
2: 不用，你们赶紧回去保护师部。
3: 是。
2: 你们赶紧跟我走。钟明，
6: 到。
2: 你之前不是说那个路路通夜间行军不迷路吗？能不能把他留下参加我们的行动？
6: 是，齐乐坤，齐乐，
7: 来了。
2: 你别回去了，留下听梁连长指挥。你们，现在出发。
6: 是。是
2: 注意，注意安全啊！
3: 啊，走，
6: 遵遵遵遵命，走！
3: 别走，别走。

0: 春水，
1: 程天水，

Joker!

0: 伤员，伤员，伤员，伤员！嘿，伤员到那边处理。
1: 你受伤没有？
2: 我没事，快去抢救他。

0: 我们找的位置就是这儿，不会有错。手电。
1: 有。
0: 墨日根。
2: 到。
0: 你看，那儿也有。下去。
2: 科长，他往这个方向走。
1: 孟日根，齐路，
3: 哟，
1: 你们俩在前面带路。
3: 是
2: 是。

0: 别走。
1: 你确定是往这个方向去了？
0: 是啊，你看。
1: 郭总，不对啊，这边是北边，是回去的路，这边是南边，他绕了一大圈啊，他这是迷路了。
0: 坏了，那边是交战区。
2: 锁定关了，前去都有，加速前进，带路。

빨리 잡아! 다소 잡아! 거기 서라고!

啊啊啊

0: 应该没有大事儿。刚才我给他包扎伤口的时候，发现没有伤到大血管，虽然脉很虚很弱，但不是绝脉了。哎，他醒了，醒了，让他歇会儿。
1: 来，放下。哎，
0: 慢点。
1: 文杰同志，你感觉怎么样？
2: 病人要吸什么？感觉很对。
1: 你放心吧，文杰同志，门工队的同志都获救了。
0: 放心吧，他们正在是不睡大觉呢。而且你听到的情况，他们也告诉我们了。在天黑之前，我们已经用电台通知师部了。
1: 来，你喝口水。
3: 科长，科长，你看，我做这个担架怎么样？
1: 还行，没问题。
3: 来，好，
1: 你要再喝口水吗？
4: 抓紧时间，走。对，你听我说，修工事的工作一定要抓紧，告诉战士们再辛苦一天，把工事修好了才能安稳的睡觉，听见没有？
5: 报告师长，敌人投降了，共击毙敌人16人，俘虏15人，经审讯只有李伟军黑豹师的情报队队长不知去向。
6: 我们在附近进行了一个反复的搜索，但是并没有发现这个人，应该是让这个小子给跑了。
7: 黑豹师，我们没找他们，他们主动找上门来了。通知部队，不要放松警惕，扩大搜索范围。
5: 是。

0: 你找谁？
1: 请问工兵排的李成功同志在哪个床位？
0: 你是侦察科的吧？
1: 侦察科梁晨。
0: 哦，跟我来。他现在情况不太好，伤势很重，可他不愿意配合治疗。
1: 为什么？
0: 他就说自己的伤治不好了，怎么治都没用了，还说不用再用药了。你好好劝劝他。

你放心啊，科长，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你跟医生说一下，别叫我了。你说什么话呢？咱们志愿军不会抛弃任何一个战友。你受伤了，就好好养伤，要对自己有信心。

谁不会负伤啊？你现在能躺在这儿跟我说话，那就说明敌人没有击垮你，你更不能自己放弃啊。你别瞎想了啊，安心养伤。

0: 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1: 甄别共产党杜鹃，
2: 走了，
1: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3: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1: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露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4: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5: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3: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科技攻坚分秒必争，融资困境如拦路虎。
1: 这些技术成果

0: 的转化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经费支出，
1: 在这个阶段，资金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一个问题。
2: 担保服务紧贴脉搏，只为科创破局书写。
3: 是跟着广西的产业特点走，创新产品和服务，让政策红利精准滴灌到企业。
2: 锁定中国新制造，看金融力量，助力科技创新。

0: 梁科长，你怎么来了？
1: 我过来看看受伤的同志。我听师部的人跟我说，为了报信，你差点没给自己跑死。这么快就没事了？
2: 哎呀，老毛病，那时候不是给肺打缺一块吗？现在一跑急了，就呼噜呼噜的直喘。那天是累大了，直接就晕了。医生说是脑供氧不足，恢复得也快，问题不大。
1: 那你还是要好好的注意休息啊。
2: 呀，
1: 你们文工队那个文杰同志怎么样了？
2: 不太好，这子弹啊，虽然说是没伤着动脉，但卡在骨头缝里边取不出来，得到后方医院做手术。再者说是他这个胃病还挺严重，还得再进一步检查。
1: 你能带我过去看看他吗？
2: 行啊，前头呢，走，我带你。

0: 你说文杰同志是上海人，是，爸妈都是大学教授，人家从小读的教会学校，懂英文，要不然怎么能听懂美军特遣队要来偷袭咱们师部呢？
1: 师长说，多亏了文杰同志，师里头才能提前防范，说要给文杰同志请功呢。
0: 请功好啊，一定得请功，这可是我们文工队的荣誉啊！
1: 你也不差，及时给师部报了信儿。你说文杰同志是知识分子出身，我怎么看着不像啊？
0: 你说文杰同志是知识分子出身，我怎么看着不像啊？你是没看见啊？当时他拉着了手榴弹，要跟敌人同归于尽那个样子，要不是我反应快，我俩一块儿在那报销了。
2: 他刚来，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很了解。你要是想知道，你去政治部那看一眼他档案吧就行了。还有啊，正儿八经的，廖晨同志。
0: 感谢你不去威胁，救出文工队，尽力。
2: 哎，你谢我干什么呀？这事我有责任，师长已经骂过了。就是因为我把你们的警卫班调走了，文工队的同志才会被俘，文杰同志才会受伤。
0: 不不不，要骂得先骂我。是我让你把警卫班带走的。文工队要是救不回来，我都想好了，我就得朝我自己脑袋上开一枪了。
2: 咱俩这是，在这争功呢，还是争处分呢？报告，王队长，政治部高主任叫你马上过去。
0: 啊，知道了，我得赶紧过去了啊。
2: 这给你。

0: 吴云山方向的敌人没有新动作吗？有，有动作。据三团侦察报告，追打他们的敌人在吴云山隘口以南开始修筑起防御工事来了。哦，哎，这是个新情况啊！敌我双方的拉锯战前后有2个星期了。
1: 他们刚占据了优势，怎么突然又停了？我在想，他们也许在等待增援。不管他们了，咱们的部队准备得怎么样？
0: 各团都已经进入指定位置，开始构筑工事，准备弹药，进行休整。尤其是三团，已经按军首长的指示建立起了第二道防线。我看，我们暂时稳定住了战场的态势。 稳定了，我们就有反击的机会了。我在想啊，这会不会是我们的机会？这314高地切入我方防线1公里，对两侧的我军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这个钉子我早就想拔掉了。
1: 拔，必须拔！我也想尽快除掉这个心腹之患，不然的话。 对我们的大反攻实在是太不利了。哎，314高地的敌情侦察清楚了吗？
0: 梁晨上次带人去一团检查了他们对敌情的侦察情况，之前他还带人去敌后抓了俘虏，可惜是一个下级军官，只知道敌前沿阵地防守的兵力约为1个营，至于敌后方火力配置、兵力的储备情况都没搞清楚。敌情不明不打，准备不充分不打。
1: 没有必胜的把握不打，除非战况紧急，这三不大原则不能变啊！哎，师长，还是要侦察科搞一个方案出来。让梁晨布置一下。好，给我接侦察科。
2: 路条。
3: 这啥子路条啊？没得呀，那个指导员直接叫我回警卫连。
2: 没有路条，想当逃兵是吧？
3: 我啥子逃兵都是指。科长，你该啥子？你讲点道理嘛，好不好？我本来就是被你抓来凑数的，现在任务完成了，我该归建了。
2: 对呀，你说的没错，你是应该归建了，但是现在呢，你的编制在侦察连，不在警卫连。
3: 为啥子嘛，科长？我这警卫连待得好好的，我为啥子要来侦察连嘛？我也搞不懂啥子侦察。科长，我跟你说啊，我现在走还赶得上晚饭，我走了哈。
2: 你这话说的我就不爱听了啊。

0: 你什么意思啊？侦察连的伙食没有警卫连的好？你是说我们侦察连的饭不好吃吗？
1: 没有，你们侦察连饭好不好吃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科长再见。
0: 会有关系的。
1: 啥子意思吗？
0: 坐下。
1: 科长，
0: 我命令你坐下。

0: 听到我干啥子？
1: 看到
0: 你。你有啥子话你就说嘛，你盯得我发毛。
1: 你在国民党新六军新编22师当过兵，去过缅甸，跟小鬼子拼过刺刀，对不对？
0: 对，这是我脸上的光。
1: 后来呢，随新22师到了东北，在辽中一带跟廖耀湘一起被俘，是个侦察班的班长，没错吧？
0: 没错，这是我脸上的灰。其实科长，我跟你说，我当时其实可以跑掉的，但是我就觉得国民党不行了，那怎么跑都没得用。你想，那全身的美制装备打不过咱们解放军，跑了有啥子用嘛？我这个算是识时务。科长，你真的是把我看得透透的，我服了，行不行？我求你，你有啥子话你就直说嘛。你不要在这一件一件的数我。
1: 我就是想知道啊，你真的愿意就这样回到警卫连去当你的医疗办吗？
0: 哎呀，我这你不要提这一茬嘛，现在我们班的战士都叫我医疗办，好难听嘛。这科长，我保证我回去啊，我认真的反省，我认真的改造，我争取把这半料补上，我做个双料好战士。
1: 我不想让你当双料战士，今天我来找你谈话不是为了说要指出你的错误缺点的。
0: 你那是干啥子？
1: 我是想告诉你，在你的身上还有哪些可以被挖掘出的优点。
0: 我优点我晓得呀，我军事技术过硬，我识途认路，这些优点大家都晓得呀。那是啥子？
1: 你的第一个优点啊，是在战场上善于保护自己，三步一卧倒，五步一隐蔽，在枪林弹雨当中，这是经常要使用到的战术动作。
0: 科长，你真的这么觉得啊？是的，我跟你说，科长，你的战术动作也非常的标准和漂亮，就你炸坦克那个动作，那简直是教学中的经典典范。
1: 你少来。
0: 那科长，你刚刚说的话是不是想说我畏战吗？
1: 畏战和必要的保护自己只有一线之隔，你懂的，不用我多说吧。
0: 我懂，畏战是为了保护自己不顾任务，必要的保护自己是为了完成任务。
1: 哎呀，你看看你，就你这个领悟能力，这也是我今天来找你谈话的原因之一。但是你身上还有一个优点，那是很多的战士身上很少有的一个优点。
0: 啥子？
1: 你对战场形势的感知，尤其是对危险的预知。就说三团缺乏反坦克武器，有可能我们会抵挡不住敌人的进攻，以及对敌人机械化部队前进的速度这种预估等等等等。
0: 真的是我的知音，你太了解我了，这都是我多少年的经验总结。

0: 出来的。我跟他们说，他们好多人都不相信我，就只有你了解我。
1: 是吧？我了解你吧？
0: 你了解我？
1: 我还了解很多你自己都不了解自己的一面呢。
0: 还有啥子？
2: 你别高兴得太早，我马上就要说你的半料了。在你预测到危险的时候，你给我们的建议是什么？你没忘吧？
0: 我没忘。我当时建议撤退，
2: 结果呢？我们没撤，任务也完成了。
0: 那是因为科长高明。
2: 从结果来看啊，你的建议是未战，还是必要的保护自己？你告诉我。

0: 李成功不知道要保护自己吗？他当然知道，但他更知道完成任务是革命军人最高职责。你呢，有看到危险的智慧，但是没有在危险中战胜敌人的勇气。一个人没有勇气，有再大的本事有用吗？
1: 对，一个人没了勇气，再大的本事也没得用。但是扩张，我告诉你，我绝对不是没得勇气的人，我也绝对不是贪生怕死的人。

0: 这个是我在密兹拉给小日本拼刺刀留下来的，
1: 这是小鬼子炸弹的弹片，直接打进去，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松过，我不是没了勇气的人，老子也不是贪生怕死的人。

0: 期，确实打过不少精彩绝伦的胜仗。可是到了打内战的时候就不行了，知道为什么吗？
1: 知道，因为打小日本是国仇家恨，我的家人就是被日本飞机炸死了，所以我才瞒报了年龄，参了军。
0: 为了活命打仗，为了报仇打仗，为了口粮打仗，再好的军人最多也只是小智小勇，但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中朝人民最终的和平而战，那才会有大智大勇，才会在危险当中保持着去战胜敌人的智慧和勇气。日本鬼子已经杀了你的家人，美国鬼子要是也打进来了呢？

0: 行，不用钱了。这是军务处给的调令，从现在开始你是我侦察连的人了。
1: 不是科长，你有调令你早点拿出来嘛，你还凶我半天。
0: 是违抗军令还是执行命令？你看着办。

0: 扩展你等我，我们商量一下。扩展你等我。坤啊，
1: 换你要出息，我这好一点。你是小钢炮，你定。
0: 班长，
2: 上哥，
0: 班长，听说那个齐路要调到咱侦察连来了。
2: 真的假的？
0: 那能假吗？100%的。
3: 他敢调到咱们连来？啊！班长，上次赵山的时候，他是兄弟连队的，我不好办。要是调到咱们连，他打仗还敢往后退，
4: 我一斧子劈了他。
3: 楠木头出气有啥用啊？挡不住一个怂包吊子。行了啊，这来都来了，可以批评帮助，绝对不能动粗。还有啊，你们都做好心理准备。
4: 我估计他来咱们连，80%还得来1班。
0: 啥？班长，不是，山哥，他调到一班干啥呀？那我哪知道啊？这科长安排的。
5: 不是他来咱这也没啥用啊。那有没有用问班长啊？那我哪知道啊？来，
4: 不是，
5: 就这。
6: 不是你这脖子怎么进这么多沙？
5: 就是，对，他们不是在挖新的战壕吗？
0: 我就想过去看看，然后，
3: 哟，这学猴的抓虱子呢！哎，
0: 科长，
3: 这玩意儿不能吃啊！还有啊，
0: 你看看，
3: 我看，
0: 这，
3: 我出来。哎，他怎么回来了？我让他回警卫连了。把他带过来呢，就是要告诉你，我跟警卫连连长说过了，从今天开始，他就是我们侦察连的人了。行了，你回连里吧。
7: 是。哦，两位首长。哎呀嘞，罐头啊，这肉的还是水果的？报告首长，这是咖啡，我们缴获的美国罐头里边来，就这个东西没人要，大家还把这个当路标撒一路。但是报告两位首长，这个东西啊是个好东西，可以提神醒脑，还可以止累。
3: 行，你回连里吧。
5: 侦察连啊，不是警卫连。小联络，把这收好。哎，科长，这个人呢，我已经了解过了，他以前是国民党新六军的，不光是个老兵油子，而且贪生怕死，这样的人在我们侦察连真的不合适。
3: 我说你呀，看问题一定要全面啊。要我说呢，这个齐路啊，就有做侦察兵的技术素质。说到死谁不怕呀？你要解决的是这儿的问题啊。
5: 我这儿行，你是科长，对付这样的人，你有你的办法，我不跟你争了。哎，你过来看看这个。 这些文件啊，咱们军部的有关同志呢都检查过了。这支特遣队，它的主要任务就是渗透到我军的后方实施破坏。它的负责人就是我们俘虏的那个美军上尉，他叫麦克。他参加过二战，原来是隶属于187空降团的。他的成员呢，一开始全部都是由美军组成的，后来才加入了部分的李伪军。 还有些照片，你看，白尚浩，前日本朝鲜总督府警务部高级警督，现在是黑豹师情报队的队长。这个人呢，有点东西，汉语非常流利，精通化妆、暗杀和追踪。之前人民军的很多地下组织都是栽在他的手上，军里已经留意他很久了。
8: 正好，新章旧账一起算。怎么，有新任务啊？查清楚314高地的兵力火力配置，还有后方的火炮阵地以及他们的兵力支援，最好啊，再抓个舌头回来。白昌浩。

0: 我现在是该叫你陈参谋呢，还是叫你陈指导员？
1: 小陈，就叫小陈多好。
0: 还是叫你陈指导员吧。你从咱们侦察科下放到侦察连呢，也有3个月了，感觉怎么样？
1: 好啊，我一直想从机关到一线部队锻炼，真的不一样。但是当指导员做思想工作，真不是我的强项。
0: 那什么是你的强项啊？
1: 哎，科长啊，你最了解我了。我1948年大学还没有毕业就参军，在你手下工作。我有什么强项，你还问我啊？
0: 燕京大学西语系高材生，政治觉悟高，爱憎分明，勇敢不怕死，还有一个那怎么说 ，beautiful 的女同学。
1: 你就记住这个了，老拿我开玩笑。
0: 没开玩笑，同学加朋友多好啊。他情况怎么样？
1: 他心里吧，一直有疙瘩。他觉得自己出身不好，父亲是资本家，所以有自卑感。
0: 出身不能选择，但是道路是可以选择的。你要多鼓励他，帮助他积极进步。这样，指导员的思想工作呢，你先拿他练手。
1: 啊？老孟，
2: 科长，你怎么来了？有任务啊？
0: 齐路来报道了吗？
2: 齐路。啊，刚来过，我让他去1排3班报到了。
0: 哦，这样，你把他分到1班怎么样？
2: 1班是咱们连的尖刀板，而且总带着出任务，那小子行吗？
0: 你不说了吗？有我带着呢，你怕什么呀？关于任务，走，咱们进屋说。
2: 哎，
1: 走。
3: 哎，别吓我，
0: 出息
3: 了，看看，
0: 出息了。嗯
3: 牛哥，给加加劲
0: 儿！你快起来！哎呀，
4: 陈官님，사령관님，알겠습니다。
3: 哎呀，哇塞，这些小娃娃！
5: 站住！
3: 看看，老毕，老毕，
5: 这什么？
3: 这娃娃！哎，这，别闪，别闪，小坏了！哎，小坏了，这
5: 干什么呀你啊？我不跟你说了吗？看这照片跟我说，你抢什么呀？抢坏了你赔得起吗？
3: 哎，警长，
6: 秀子，
3: 警长，
6: 对不起，
3: 跟你闹玩呢，他生气了。
6: 我们不跟你要过吗？你不也没给吗？然后看还只能在你手上看，怕被你弄脏了。
3: 我就想看看那上边哪个是你儿子，你别生气。
7: 你就那么好奇呢？

0: 又生气，
1: 那怎么回事？
2: 他那照片我看过，那上面的小孩啊，长得都可好了。将来我儿子要是长成那样，我这辈子就值了。
3: 这大白天的，大牛同志又做梦了。
2: 谁做梦了？我告诉你，战争结束了，我高低找一个能生养的好媳妇儿，到时候生一窝儿子给你看。
0: 就你啊？
2: 你媳妇儿呢？
0: 嗯？
2: 你有？花姐她理你吗？你还动手啊？打呀！
0: 行了，你俩，
1: 哎，你打
4: 了，
1: 打
4: 了，又打，
2: 牛哥，
3: 都是战友，真动手啊？刘黑牛，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你哪壶不开，你接他哪壶？还有你，咋了？委屈啥？不就是那谁的那个信还没来吗？叫啥来着？
2: 沈瑞花。
3: 啊，花姐。本来战争时期呢，通信就不便，说不准过一阵给你来一大堆信，你不就高兴了吗？
0: 是，
3: 你们两个给我握手和好。
0: 哎，
2: 和好了，
0: 我给你记。秀才，你就跟大家说说，你那照片上是不是你家亲戚谁家的儿子？
3: 对，说说说说，起来，说说说说。秀才，班长就说一句，大伙也是关心你，咱都是枪林弹雨的兄弟，就给大伙说说，别留啥遗憾啊，
0: 说说呗。
2: 班长。还是你会将军。本来啊，我想让他们猜到胜利回国的。行，那我就告诉你们吧。
0: 快，
2: 这照片啊，是我从《人民画报》上剪下来的，
0: 我看着喜欢。
2: 就一直带在身边，
0: 他们跟我一样，都是孤儿，但是他们跟我也不一样，因为啊，他们成长在新社会。我每次看见他们笑脸的时候，我却替他们感到开心。
2: 生活好了，一个个的。在孤儿院里都很幸福，不像我小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到处流浪。不说了，
3: 秀才，班长给你打保票，将来你一定会有个家，一定会有一堆娃。为什么？因为班长有妹妹呀。
0: 哎呦，班长，你到底几个妹妹？你到处给人介绍，连科长的告知你都想拍。
3: 俺们村一半以上都姓李，你说我有几个妹妹？班长再给你介绍一个，18岁，那水灵的，就是辈儿小点，那村里管我叫爷爷。
0: 哎呀，你咋占我便宜呢？
2: 你不要，我要。
0: 那你叫爷爷。
2: 我生育之后最大的愿望，就是第一时间去看看你们，感谢他们。陪我度过了这么艰难、这么残酷的战争岁月。
3: 看，等打完仗，咱大伙儿一起去看他们，好不好？
0: 好。
3: 你把照片再给大家伙看看。这肉嘟嘟的啊！
5: 这个大牛是不像你？
2: 有点像。
5: 这个太像。
3: 吉林科长。
6: 上去，怎么样，指导员？刚才还发愁不会做思想工作，这不，优秀案例就来了。
7: 这个好，这个真好。这不光是优秀案例，我觉得我这个当指导员的，现在开始要和战士们虚心学习一下了。
6: 一班长，你过来一下，其他人解散。
8: 是。
6: 我来，我记好了。
7: 孟连长，你看，
3: 科长，看您穿干净衣服。应该是有新任务吧。
6: 不愧是这。

0: 侦察兵啊，你去后勤部领给养弹药，还有李伟军的军装、武器全部换成美式的，带上爆发机缘。哦，告诉大家吃饱喝足了，明天晚上出发。
1: 是，
0: 你回来回来。啊，还有个事儿，就是你帮我修一下这支笔。哎，你穿裤子了。你看看能不能修好。
1: 这不是您的钢笔吧？
0: 这是文工队文杰同志的钢笔。
1: 哦，这可是好笔啊，我修修试试。
0: 你去安排他。
1: 是。
0: 那笔小心点啊。
1: 哎，
0: 写什么呢？
2: 科长，
0: 科长坐。
2: 我在按照首长的指示搜集思想工作的优秀案例呢。
3: 我再给指导员看看我的战斗生活日记，我要把他们都写下来，将来给那些可爱的孩子们都看一看。
0: 好，很好。哎，我有个建议啊，陈指导员。
2: 嗯。
0: 就这件事情呢，我们向上级打个报告，找到这些孩子，建立一个联系，这样对鼓舞士气，加强为什么打仗的教育都有好处。
2: 好，这个主意好，我回去就落实了。
0: 哎，你干嘛？
3: 谢谢科长，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
0: 坐下。你的愿望就是我们大家的愿望。
4: 哎，你们知道班长去连部干什么了吗？
5: 这任务不都布置了吗？那难道还有什么新的任务呀？
4: 这件事啊，跟任务可能还真有关系。但也可能没有关系啊。
6: 又抖你机灵，知道就说，不知道就别废话。有关系没关系全让你说。
4: 哎，这我还真就知道。知道为啥吗？我这机灵果可不是白叫的。
7: 你小机灵果，你就卖关子吧。
4: 哎，这个人
6: 我们看着你，我跟你说，
4: 你总动啥手啊？
5: 我盆里了，你
4: 三哥，你看吧，你这个态度就不对。你这是向别人请教问题的态度吗？请教问题，你得虚心。
7: 那我虚心一点啊。
4: 哎，三哥，三哥，
8: 兄弟，
4: 啊，
8: 你说不说？
4: 说啥呀？
8: 不说是吧？你说呀，还是不说呀？
4: 班长去领人去了。
5: 领谁啊？
4: 就是我上次说那个齐路，班长去领了去了。
5: 真领齐路啊？
4: 啊，
9: 那半吊还真要来了。
4: 喂，这人又不是我要的，你拿我咋的？你给我松开，你个牛魔王，给我松开！
8: 马上就要执行任务了，班里咋来这么个怂人啊？
4: 上个屁吧！
5: 一般是说进就能进的，待会儿咱让他哪来哪去，咋样？
6: 对，咱班呀，不要这怂货，是不是老莫？
9: 瞎操心。
5: 行了行了行了啊！你们都别胡闹啊，这连里的决定自然有连里的考虑。
4: 说你了吧。
7: 嗯。哟，这不是警卫连的半料吗？
5: 你们欢迎新同志到一班，欢迎。站住，代表咱们班跟老新同志握个手去。去。
8: 我才不去呢。
5: 汗牛，不会热情点使劲儿吧？去！
8: 你好，
2: 你好，
10: 不是，大牛同志，你也太热情了吧？我还要跟其他同志握手啊？
5: 不用，大牛已经把我们代表了。
8: 哎。
10: 那怎么行？我要向所有一班的老同志好好学习啊。
5: 你好。
10: 你好。哎，毕雷珍同志，我们也来认识一下。
5: 你还是先认识一下小钢炮同志吧。
10: 小钢炮同志。
11: 哎呀，你说你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赶上有任务时候来，你也不怕耽误事儿。
10: 连里呢，派我来一班，肯定是觉得做任务的时候用得到。

0: 是吧？那毕竟连长指导员想的比我们要周全的多，
1: 用得上你。那你没来我们班之前，我们哪次任务不是圆满完成的呀？是不是？
2: 是
3: 是，
0: 是这样的。这个就像我们学习文化，你用铅笔一样可以把作业写完，但现在有了钢笔，不是更好？
1: 你别跟我说什么铅笔钢笔，听不懂。咱们来点真的，比一比，好不好？射击、投弹、补服、摔跤，你选一个。来，
4: 来，山哥这边，那藏地儿。
0: 来，
4: 来这边，来。
2: 行了，行了，行了，没时间让你们比武啊，还有好多准备工作要做呢。欢迎会到此结束，所有人解散，各自准备检查工作。
3: 是
5: 是
2: 是。
0: 谢谢。

同志，这么晚你在这干什么呢？

0: 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陆峰身上有秘密，
3: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如果据

0: 开始。
1: This is our regular broadcast.
2: Currently, China's
3: 对敌宣传工作站，
0: 主要是对敌广播，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4: 太危险了！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5: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
4: 他们的军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拼。
1: Why is that? Because behind us is our homeland.
4: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梦，那就是大胜仗，保家卫国。
6: 前进！
1: 为了我们的未来，
4: 为了我们的未来。
7: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同志，这么晚你在这干什么呢？同志，
1: 啊，刚执行完任务，过来灌点血哈。
0: 你哪个连队的呀？
1: 啊，我侦察连的。
0: 侦察连，口令呢？
1: 啊，连长，

0: 科长，这么晚还不睡，忙什么呢？
1: 我帮一班的金哲给军里写个报告，看看能不能找到画报上那些孤儿。
0: 那是之前的画报，现在要找到可能不太容易。
1: 是很难，但不管怎样，都得好好的找一找。

0: 白长浩有消息了吗？
1: 一点踪迹都没有，军里也介入了，暂时还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这小子鬼得很。
0: 告诉同志们，一定不能松懈，继续查找。
1: 我已经通知各部，要提高警惕，尤其要留意手指受伤的人。
0: 这个人呢，那么长时间也没了踪影，说明他的反侦察能力很强。明哨、暗哨、巡逻哨结合上，尤其是要加强夜间的巡逻。
1: 好。戴科长，我听说你们救的文杰同志行了。
0: 行了就好。
1: 你不去看看他？
0: 让他自己好好先休息吧，等到任务完成之后我再抽空去看他。
2: 科长，
0: 也不知道工兵排那小子怎么样了。
2: 科长，你说的是李成功吧？他出事儿了。
0: 出什么事儿了？
2: 我刚才去看望一个受伤的同乡，听他说李成功趁人不注意把给自己输液的管子拔了，幸亏医护人员发现及时抢救过来了。
0: 这不胡闹吗？
3: 梁科长，正要去找你呢。
0: 李成功情况怎么样？
3: 他的身体状况目前来说还相对稳定，可是心理状况就不太乐观了，一直非常的消沉。你看看这个，这是我在他病房里发现的，是他写给未婚妻的。你来的正好，帮我好好劝劝他。有些病人呢，不仅是治病，更要留心呢。
0: 谢谢你，何院长。
4: 秋红，我已经死了，但我死而无憾，因为我没有给祖国丢脸。我们的山盟海誓已被战争毁灭，死是我圆满的结束。但愿你能幸福地活下去，我在九泉之下也就瞑目。

白战士李成功到。这点出息吗？你这么做对得起这些抢救你的医护人员吗？对得起那些冒着生命危险把你从战场上抬回来的战友吗？你想想你的父母，还有你的未婚妻秋红，他们在你的家乡日夜期盼着你回去，写一封信就能一了百了了吗？你要是真的死了，他们会多难过，他们在等你活着回去。

生就是这样，沟沟坎坎的。你碰到的坎是大了一些，可是一个男人腿没了，还有手还有脑子，你还这么年轻，为什么就觉得自己是个废物了呢？在战场上敌人没有消灭你，你打算在病床上把自己消灭了，丢人吗？就像打仗一样，你要有战胜敌人的意志和信心。说到底还是要看你自己。我相信志愿军战士李成功同志不是会轻易放弃的人，别让大家小瞧你，更不要让家人失望。我要说的就是这些了，你自己好好想想。

0: 文杰同志，你的伤好些了吗？好多了，我这不都能下地走路了吗？我听何院长说了李成功的事儿，来看看他。
1: 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说服了他，这小子心里有疙瘩，以后还要麻烦大家继续开导开导他。
0: 放心吧，有我们呢。
1: 哦，这是他写给他未婚妻的信，我也是刚刚才看到，才意识到其实昨天他就想好了要走的。
0: 我能看看吗？

0: 我们的山盟海誓已经被战争毁灭，死是我的圆满结束，但愿你能够幸福地活下去，我在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心情我倒是能理解一些。
1: 理解？这全都是胡思乱想啊。
0: 有些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1: 那是哪样啊？当兵打仗受个伤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我们有多少同志都牺牲了，他还活着，
0: 别说
1: 有什么资格轻生？
0: 别说了行吗？信我收下，你走吧。

0: 你好，李神公同志的床位在哪儿？
1: 啊，在里面，我领您进去。
0: 谢谢。
1: 这个就是。
0: 你好，李神公同志，我是市文工队的文杰。
2: 我看过你的演出。

0: 你有个未婚妻叫秋红是吧？她名字真好听，她应该长得也很漂亮吧？
1: 她是我们村最漂亮的姑娘。
0: 那她一定也是一个贤惠懂事、心灵手巧、心地善良的人。
1: 别提这些了，我现在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李成功了。废了，
0: 小丽，大家不会这么想，我觉得秋红也不会这么想，在我们心里，你是为了保家卫国受的伤，也是为了我们父老乡亲受的伤。也是为秋红受的伤，你是英雄。
1: 可是我得为秋红的以后着想。
0: 这是一对，都是心地善良的人，所以你想过吗？你为秋红做的这一切，他知道了，他今后怎么过呀？多难过。

然后去见他，手拉手，跟他过下去，过一辈子，永远永远在一起。

0: 发生着你。勇队长，
1: 上哥，马哥，
0: 勇队长，사령장안구어가뭔지적기
2: 你念了啥？
0: 有几句话还得再熟悉熟悉。
1: 你不是会朝鲜话吗？
0: 这朝鲜话呀，跟咱们的方言一样，南北的差异是很大的。办李伟军的时候啊，一点都不能马虎，但凡错一个字那都得露馅的。
1: 我咋听得差不多呀？
3: 你看，同志啊，在朝鲜话里叫同级。
1: 同级。
3: 因为志愿军和人民军有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但李伟军不一样，必须得称呼对方的军衔。
4: 哎，那你能教我两句我能用上的吗？
3: 这会儿别的你学不会啊。哎，我告诉你，过有理，你就指着鼻子直接骂他 ，K S G。
1: K 啥
3: ？K S G。
1: K S G。
5: 警卫连怎么就你特殊？你这靴子哪来的？
6: 我一直都有，在后勤的时候我就穿着呢。
7: 从蒋军那带来的吧？
4: 三年了，还是卖爱心。
5: 爱心，还是念旧。忘不了当年穿美国衣服、美国鞋，吃着美国面包、拿美国武器的日子，很威风，是不是？
8: 那是在打我们，你个狗崽子！
6: 打内战的时候，我的枪口都是抬高一寸；打日本鬼子，老子才真刀真枪。我都参加解放军三年了，还在翻老账，
5: 合适吗？
9: 确实不合适。

0: 那战斗连队里解放战士多了去了，那都是穷苦人被抓了壮丁。齐路他也是因为家人被日本飞机炸死才当兵抗日，那是抗战老兵。你们呢，谁打过日本鬼子？马上要执行新任务，谁也别给我找不痛快。你们就不能学学人家三班的团结，当时还给齐路开欢迎会。你们呢，赶紧整理装备，没用的留下给司务长。
1: 班长，这个靴子我穿不了了，我上交。
2: 你还赌上气了？
1: 不对，我不穿也不对，这就不是靴子的事，这是我人类问题。要不这个样子吧，把我调回警卫连，实在不行把我调回三班。
0: 出来。你刚说什么？说。
1: 我刚才说，实在不行给我调回警卫连，再不济给我调回三班也行。
3: 那太好了，我们一班可都是抢着来的，你不想带快走，我们还不欢迎呢。
4: 走，卷铺盖赶紧走。
0: 来，齐路把靴子给我。你们都看见了，齐路的靴子上交了，现在我决定这靴子还是分配给齐路使用。拿着。齐路来一班是领导的决定，我个人坚决拥护上级指示，

谁敢抗令？你，还是你？从今天开始，谁再给我提靴子的事儿，就是跟我李万福过不去，就是不服从我的命令。整理装备。

0: 冯杰同志，石党委认为你在这次遇险中表现得十分勇敢、坚强，不惜冒着生命危险送回来情报，为师部避免了一次重大的损失啊！石党委决定给你记3等功1次。
1: 你做的这些事儿，大家伙心里都有数。你是咱们文工队的光荣啊！
2: 对，可是我觉得这个荣誉应该给救了我们的那些侦察兵们。
0: 你的功劳就是你的，梁晨他们最多算是功过相抵。
1: 他要是不把你们的警卫班调走，你这也不至于。
2: 报告，师长，警卫班是我同意调走的。
1: 只要处分，处分我。你就别说了。幸亏你们这个文工队啊，没有什么大危险。你呢，报信有功。要不啊，你和梁晨。
3: 是。
1: 哎，对了，文杰，梁晨、梁科长对你受伤的这个事儿啊，一直很愧疚，总觉得是他的责任。
3: 还有一件事，文杰同志。 你的伤待复苏还是得回归进行手术，对吧，胡院长？
4: 嗯，敌人在子弹上做了划痕，弹头碎在身体里，必须马上取出来。另外啊，
3: 你的胃病也需要调养，司里已经为你争取到了回归治疗的人。啊，<笑>
0: 主任，李成功同志比我更需要这个机会。
5: 文杰啊。 李成功同志病情今天凌晨恶化了，我已经派车把他转到后方医院治疗。你就别操心了，好好养病啊。

0: 院长，辛苦了。接到了团里通知，今天晚上带领你们潜入敌后。团里也给我们调配了电台。好，那这样，八点整，我们出发，沿着右侧接近敌人的前沿。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会用爆发机短吹两口气。你们听到之后呢，用重机枪还有迫击炮向敌人开火，做出一副要攻击三幺四高地的样子。
1: 我们趁这个机会排雷减铁色，摸过去。
2: 右侧的灌木和草丛多，敌人隐蔽。
1: 好，梁科长，就听你指挥了。这样，你带着同志们先休息一会儿，我这就安排。
0: 还有，回来的时候没准需要你们的协助，到时候我们电台联络。
1: 放心，随时呼叫。
0: 老规矩，过去之后遇到任何情况，尽责应付。其他的人不要说话，
1: 说你呢。
0: 行，原地休息，还没到八点。

0: 一个跟着一个前进。
1: 是。科长，这条路还留吗？
2: 要不我把半仙载你回家。
0: 留着，你在前面带路。
1: 好。
0: 哎，怎么还带着几个地雷啊？
3: 这可是好东西，这能用上啊。

Thank you.

0: 重不重？呀，来上令！
1: 美军정보에의하면자네와자네이끄는부대가모두전사아니면포로로되어있다고들었는데이야살아있네잘따라왔어
0: 급히보호대리사항이있습니다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

0: This is our welcome broadcast. Currently in Chinese.
1: 对敌宣传工作站，
2: 主要是对敌广播，
3: 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4: 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5: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
6: 他们的军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拼。
0: Why is that? Because behind us is our homeland.
6: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梦，那就是打胜仗，保家卫国。
7: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是一片生机勃发的土地，从绿意盎然的田间地头，到智能高效的数字化工厂，从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到集约高效的现代产业，从绵延千年的农耕智慧，到拥抱世界的开放胸襟，广西农业正沿着产业化发展的道路稳步前行，以一批批重点龙头企业为引擎，推动现代特色农业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绘就从农业大区向农业强区跨越的壮美。

画卷。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产业根基在种子，发展希望在科技。兆禾种业深耕水稻、玉米、育种领域，用精准研发筑牢中国粮的往昔根基。目前通过审定的自主选育水稻

0: 广西素有糖罐子、果盘子、菜篮子的美誉，甜蜜是广西献给世界的礼物。在来宾东堂，全程机械化与智慧农业深度融合，将每一根甘蔗的价值吃干榨净，带动万千蔗农共享产业硕果。
1: 2024年以来，我们投入2亿多元为下属这档企业进行继续升级改造，其中东堂凤凰公司的技术装备水平呢，已经跃进了行业前列，成功获评中国绿色工厂、广西绿色工厂、广西智能工厂示范企业。2024至2025战绩，凤凰公司的产糖率、蔗渣打包率均创历史新高，并名列广西同行前列，经济效益显著提升。
0: 从土地到餐桌，安全与效率是不变的追求。精粹农业通过设施化种植，实现热带水果的标准化、周年化生产。杨翔集团聚焦种业加 AI 智能养殖，以科技重塑养猪模式，保障猪肉供应链的稳定安全。
2: 这里真的是养猪场吗？一点异味都没有。
3: Hello， 早上好啊，童瑶。我们这里有智能环控设备，能够实时调节空气中的温度、湿度以及风向。外面还有过滤网，可以精准的净化空气中的味道。这是精卫仪。根据我们刚才上传的母猪背标，然后能够精准地调整个体饲喂量，实现吃多少就给多少，是真正的营养管理师，误差低于20克。
4: 科技赋能，创新开路，老农业玩出新花样，期待这片热土迸发出更多惊喜，共绘中国农业的美好未来。
0: 一根根银白蚕丝在桂华的巧手中织就一条从桑园到丝绸的华美产业链，既传承千年技艺，也连接万家温暖。
5: 刘总，咱们这一片现在在做的是哪一道工序啊？
6: 这个我们现在是在晒香云纱，蚕茧收回来，我们要把蚕茧烧成丝，再到织造厂把它织成这样子的面料。我们要通过这个几十次的反复晾晒浸泡，才会得到这样子的颜色。
5: 大家在网上看到的那些爆款蚕丝被、网红丝绸制品，它们的诞生地很多就是这里。从一粒捡到一件精品，桂华丝绸实现了全产业链的一条龙打造，这正是其网红产品层出不穷的底气所在。
0: 圣仙与君宝岩作为新式茶饮的幕后英雄，借精深加工重新定义农产品，让银耳化身时尚饮品。
7: 哇，直接从生产线上，我们马上就可以品尝到新鲜的银耳。我跟你们说，这个真的绝了，因为它胶质非常重，而且感觉整个口腔都是那种香味，一吃就是健康的味道。哦，我也想问一下黄总，除了这一款好像是原味对吧？还有什么样的产品？
8: 我们是鲜露分为2大粒，一粒是无糖，一粒是有糖的啊。那么呢，在这2粒里面呢，我又细化了20几个品种，有宜兴草的，有桂花的，有茉莉花的。今年开始，我们也陆陆续续啊，像欧洲啊、非洲啊都有出口。我们这个毛线性产品，我们希望卖给消费者的是不仅仅是健康，更多的是开心、快乐。
7: 所以，一朵小小的像绣球一样的银耳，它承载的是匠心的智慧和自然的馈赠。那这一杯澄净也从这里出发，从龙州出发，走向全国，迈向世界。我们干杯！
8: 干杯！
0: 当时核心产业就是筑牢发展之基，广西的农业龙头企业正通过全链整合与科技赋能，实现从原字号到名优特的华丽转身，让贵字号的根基愈加坚实。农产品加工是提升初级产品附加

0: 值，延伸农业产业链的关键环节，推动农产品由初级产出向精深加工转化，更好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吉福斯将一枚小小罗汉果转化为天然甜味剂，走向全球健康市场，构建起从种植到销售，从研发到生产的全产业链。
1: 吉福斯还拥有130多项全球专利，把科技玩得明明白白。
2: 是的，我们公司一直十分重视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我们的130多项专利呢，覆盖了罗汉果的全产业链，包括了育种、育苗、栽培、加工和销售。例如，我们首先独家培育了4个罗汉果新品种，是全球首个拥有罗汉果后独苗生产技术的机构之一，让罗汉果的种苗的存活率从原来的20%飙升到90%以上，还让罗汉果从山地移民到平原，单株产量翻了2到3倍，种植密度减少了60%，种植周期也缩短到当年种植当年结果，单株的产量从100多个到200多个不等。农民光靠种植有专利的品种和种苗，就能达到年均增收30000元以上。现代萃取工艺技术锁定了罗汉果甜苷等多种活性成分，用专利技术生产的罗汉果甜苷的甜度相当于蔗糖的300倍，而且是零热量的。果渣作为动物饲料以后再变成了有机肥，真正的实现了吃干榨净绿色循环经济，公司荣获了国家级的绿色工厂的称号。
0: 一碗地道螺蛳粉，背后是德华食品构建的全产业链与强大品牌力，它如一个强磁场，凝聚上下游农户携手致富。
3: 通过我们螺蛳粉产业的不断发展，也带来了柳州周边竹笋种植产业。现在我们老乡们不用外出打工，在家种木薯、腌酸笋就能赚钱。
0: 流通是农产品价值实现的关键一环，百色一号打造南菜北运冷链体系，让芒果等鲜品快速北上，更借加工延伸产业链条。
4: 百色一号公司是百色市规模最大的农业龙头企业，业务涵盖南菜北运、百色一号冷链专列运营、农产品种植示范、冷链物流园区建设、食品精深加工、大宗贸易及供应链服务等全产业链。
0: 金海银食品依托先进加工与冷链技术，将罗非鱼、金昌鱼变为高品质冻品，游向世界餐桌。
5: 它这个鲜嫩的程度可以说是抿一小口它就能够化掉，而且鱼香味非常的浓，一点腥味都没有。我们这个品质是怎么能够把控到这样呢？
6: 就是我们宰杀到急冻这个时间压缩得很短，这跟我们在日常在家里的宰杀烹饪是时间差不多，就很快的所以我们能锁鲜，
5: 迅速锁鲜这个时长大概是多久呢？
6: 大概在从上机急冻大概在30分钟。
5: 30分钟的锁鲜，黄金的质量，大海的体量，从一尾小鱼苗走上全球的餐桌，金海银也让更多的世界消费者感受到了我们高品质的广西味道。
0: 品牌是农业竞争力的凝聚，梧州茶厂承载六宝茶红、浓、陈、醇的历史底蕴，将公共品牌打造成闪亮名片。衡州南方茶厂坐实全球10朵茉莉花、6朵来自广西衡州的美誉，成为高端茶饮的优质原料基地。
7: 哇，好浓郁的香味啊！
8: 对，这个就是我们提取茉莉细胞液的设备。我们现在通过红外线色选、AI 自选除杂以及 X 光机三重保障，细微的一些杂质都能够剔除出来，保障我们茶叶的品质。
0: 百非乳。

0: 深耕奶水牛产业，以百妃酪系列开创中国水牛奶高端品牌新纪元。
1: 我们奶车到达了之后，我们会从奶车上采样取样，我们检测微生物，检测理化，全部合格以后我们进行一个收奶，收奶完成以后我们会进行一个初步的一个除菌分离机。我们进行这个除菌分离机之后呢，就是说我们保留最好的那一部分牛奶，然后再进行一个巴氏杀菌，巴氏杀菌完了以后，我们会进行一个超高温的一个瞬时灭菌，达到一个商业无菌的一个状态，然后再输送到一个灌装间，然后进行一个灌装。
2: 我们构建了智能制造加智慧物流的这一个仓储体系啊，主要是以人工智能的技术为核心纽带，搭载了 WMS 管理系统，借助我数据分析与调度能力，将货物出库的一个响应速度缩短至15分钟。
0: 至此，从林山牧场到智能工厂，再到高效物流，一杯好奶的品质闭环已然清晰。而这一切努力的最终呈现，便是我们眼前这些产品，它们正是百妃对品质答案的最终呈现。向海图强，开拓新领域。港河生态农业通过设施化养殖与技术创新，让水产养殖告别靠天吃饭，实现稳产可控。
3: 我们现在一个池子是6米，水体呢70个立方，每批就15000到20000，满负荷生产可以生产了5到7000万串一年。
0: 融海渔业勇探深海，大力发展金鲳鱼养殖，为广西蓝色粮仓树立标杆。从种业芯片到冷链动脉，从文化赋能到向海经济，从满足需求到高质量发展，广西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正以跨界融合之姿，打破传统农业边界，构建出一个多元共生、活力四射的现代农业新业态。

0: 富鹏农牧推行公司加农户，实行六个统一经营模式，将先进养殖技术与管理经验带给农户，每年受训农户超过1800人次，带动全市2256户农民从事家禽养殖，养鸡年收入8万至10万元每户。
1: 你看，有全区脱贫攻坚先进集体，有五星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等等等等这些荣誉啊！看来在我们富鹏的科学管理之下，逆风翻盘的不只有鸡，还有我们各方乡亲们。
2: 是的，曾经的百色苹果市是石磨化重灾区。乡亲们守着寡田，过着紧巴巴的日子。然后我们富鹏带着养鸡大计来救场，在石头缝里挡出了一条致富路。我们有五大助农神器：土地流转有收益，
3: 把家里面的地租给公司，在家也能躺着赚钱；
2: 基地务工有收入，
4: 我们公司有300多个岗位，年收入6万多；
2: 在家养鸡有收成。
5: 带动苹果12个乡镇每年出栏优质鸡3000多万里，养护每年收入非常可观。
2: 村企合作有分红，
6: 村合作社跟着养鸡，每年有保本分红，零风险赚赢，
2: 超产还有额外奖。
7: 市场价高于合同价的时候，我们每年都还能分得多一笔，每年差不多2万多块。
8: 收益再上一层楼。
1: 从鸡苗到餐桌，富鹏把每一步都做到了极致，不仅养出了舌尖上的美味，还造福了一方乡亲。想要品尝这鸡中龙凤，就来富鹏找答案吧。
0: 家联丝绸打造桑蚕示范区建设带农，蚕茧保价收购带农，蚕茧加工带农，就业安置带农，技术培训带农等模式，依托当地特色产业，有效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目前，公司建成自有桑园原料生产基地620亩，核心示范园区桑园面积为3276亩，覆盖脱贫村桑园面积66150亩。

0: 全年鲜检产量12530吨，在职员工700多人。
1: 你们看这个桑蚕丝啊，它细到基本上肉眼看不见，这么细的桑蚕丝把它合在一块呢，就会变成坚韧的蚕丝了。所以说呀，通过这个工艺，我觉得还是很考他们的耐心和匠心的，这就是抽丝剥茧的真功夫。
2: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蚕茧变成丝的这样一个过程，现在呢我们来到的是我们的织绸车间，待会儿在我们的车间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一根一根的蚕丝是怎么样组装成我们的丝绸面料的。特别是啊，在车间里面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全国首条全真丝撞茧的生产线，想不想做一床既暖和又不钻丝的蚕丝被呢？
3: 那肯定是想啊，今天来到我们嘉陵丝绸就是想来体验一把的，看一看这个蚕丝被是怎么做的。
2: 对的，
3: 天哪，这个桑蚕丝的手感好软糯，好滑呀！不要看桑蚕它这么细一根，但是它很有韧劲啊。对
2: 对对对，是的，是的，每一床蚕丝被都要经过足足32道工序的把关。你看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每一层就是一个面，没有拼接，所以我们的品质是过硬的。我们真正的可以做到一杯奶茶的重量可以暖你一冬天哟。我们从一颗茧开始，到一根丝，到一块面料，以及大家看到的时尚产品以及文化体验。我们做的就是三产融合，为的是让我们这古老的丝绸啊能够焕发新的活力，同时也为带动我们家乡的父老乡亲们一起致富。
3: 没错，这就是一根丝编织的共富梦想。
0: 甜蜜家园根植于梧州，面向全国，除在本地建立静态蜜蜂养殖基地外，大力拓展区外动态蜜蜂养殖基地，每年组建流动蜂车队，根据全国各地花期时节流动采蜜。公司已在全国各地建立了流动养蜂基地127个，养蜂协会1家，养蜂合作社10家，蜂农2730户，养殖蜜蜂2.68万群，年采收蜂产品达1203吨，为各地经济作物传花授粉2.5万亩，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致富。产业兴则百姓富，企业强则乡村兴。广西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以多样的联农带农模式，架起企业与农户之间的致富桥，让农业产业发展的红利浸润千家万户。从一颗种子、一株甘蔗，到一碗粉、一包茶、一盒奶，广西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如一个个强劲支点，撬动整个产业的升级与变革。他们扎根沃土，引领创新，不仅富了一方乡土，更让贵字号享誉四方，走向世界。这是一场农业的深刻变革，更是一条新时代乡村振兴之路。农业强区贵在引领，未来更加可期。
4: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5: 陆峰身上有秘密，
6: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5: 你到底是什么人？
7: 如果据理，

0: 开始。
1: This is our record broadcast. Currently, Chinese people want to call me.
2: 对敌宣传工作站，
0: 主要是对敌广播，
3: 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4: 还有，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5: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
6: 他们的军是你叫我打我就打，你的军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
1: Why is that? Because behind us is our homeland.
6: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梦，那就是打胜仗，保家卫国。

0: 来。
1: 科技攻坚分秒必争，融资困境如拦路虎。
2: 这些技术成果的转化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经费支出，
3: 在这个阶段资金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一个问题。
1: 担保服务紧贴脉搏，只为科创破局书写。
4: 是跟着广西的产业特点走，创新产品和服务，让政策红利精准滴灌到企业。
1: 锁定中国新制造，看金融力量，助力科技创新。

0: 2026年是全民阅读条例施行的首年，也是国务院批复设立全民阅读活动的第一年，一年一度的八桂书香周也如约而至。从首府南宁到漓江之畔，从城市明亮的书店到乡村温馨的农家书屋，一场关于阅读的盛会正在八桂大地上悄然展开。书页翻动的声音与春风交织，成为这个季节最动人的旋律。
1: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三位作家老师，非常的不容易哦。我们也在这儿呢，如同是翻开了一本文学梦的合集啊。所以今天呢，也想先代表大家提个问题，三位老师是如何走上写作这条路的？大家的写作初心是什么呢？我们先请毕老师说吧。
2: 好的。实际上，这个我走上写作道路，跟任何一本书都没什么关系。因为那样的一个时代是吧，家里面不太可能有文学的书籍，但是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教师，他们都当时还是一个文学中年，无论是吃饭也好，躺在床上也好，夏天大凉看着星星的话题也好，很多时候都聊文学，聊作家。所以你要问我，我怎么走上文学道路的，两本书至为关键。第一，爸爸；第二，妈妈。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如果我们家长们要让自己的孩子爱读书，最好的办法是让自己成为一本书。
1: 所以毕老师是受家人的影响啊，走上了写作的道路。东西老师呢？
3: 我跟菲比不太一样，我的父母是在乡村啊，农民，都是不识字的啊。但小时候因为他们那种辛勤的劳作，包括这个辛苦供我读书，我心里有很多感想，想写出来。加上我家乡，风光很好，读了很多作家写的风景散文，我觉得我的家乡就那么美，所以就有了表达的欲望。然后加上我们当时同学们都有梦想，互相交流，开始大家写文章互相传看，就开始有了作家梦，然后就慢慢开始走上了这条道路。
1: 其实在这个大山里能够培养出一个写作的爱好是特别不容易的啊，所以也是因为在家乡有了这样的一种阅读和写作的氛围，对，才能够促进您对继续的写作下去。王老师呢？
4: 我是博白人，讲客家话的。我童年时代，我们博白，我们老家是没有电的，都是点煤油灯，也没有课外书看，但是有很多的客家剧，用客家话的鬼泥戏，还有博白的采茶剧，到处都有采茶剧团到各个村去演出。这些剧团很多都是住在我家，所以我听他们讲那个走南闯北的故事。然后小时候我话很多，到处跟别人吵架，我很感激我妈妈，我妈妈就叫我不要去跟别人吵架，口才那么好，用来讲故事。然后讲故事讲得太多了，他听到睡觉我又要讲，他就给我一支笔，叫我把我要讲的故事写下来。然后我就开始很想写故事，可能还有天赋，可能想爱好吧，也不能说。

0: 就是啊，就很喜欢写作，就很有乐趣，所以慢慢的就当了作家。
1: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是你一定看过我

0: 拍了半辈子的戏，拍的是别人的故事，但是我心里面最惦记的还是自己的根，贺州。上世纪90年代，我带着剧组走进了姑婆山，走进了贺州，拍摄《茶室不相容》。我感觉到空气是甜的，水是绿的，云雾在山间里面缠绕，茶树在石缝里面生长。那个是我小时候从长辈里面听到的故乡。在贺州文学作品这套书里面，你不单只能够看到山水，更能够品到人情。
1: 一个人和一座城市的缘分，就像一粒种子和一片土地的相遇。我出生在来宾一个叫新桃的小山村，后来我才知道，早在3万多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小时候走过的每一条土路都踩在远古的时光之上。今天我带来这一本《天下来宾》，它不厚，但却承载了我对家乡最深厚的情感。这里边有麒麟山的远古回响，有洪水河的奔腾不息，也有蓬莱州的美丽传说。来宾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就是最美的乡愁。
2: 在我们柳州，工厂就是阵地，手艺就是本钱，把技术练透，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这不仅是我今天要推荐的这本书的书名，更是我们柳州这座城市的座右铭。从70年工业的起点，到现在现代化的工业重镇，咱们柳州人不仅造出了跑遍全世界的汽车，更是把街边一碗热辣鲜香的螺蛳粉做成了风靡全世界的百亿大产业。
3: 百名就等你来。认识梧州要先从听懂它的声音开始。今天我带来的这本《话说骑楼》讲的是传承与风骨，告诉大家梧州人是如何在波涛中建起一座不下沉不服输的城。那一年我在巴黎的舞台上唱着乐曲《六姑娘》，讲的是六宝茶的故事，然后就看到了台下有一位华裔老人，他的眼眶湿润了。那一刻我明白了，我们唱的不只是茶，还有离家游子行囊里的那一捧土。
0: 阅读贺州，读温润山水，见山水乡愁。
1: 阅读来宾，读洪水奔流，见诗意根脉。
2: 阅读柳州，读硬核实干，见大国风骨。
3: 阅读梧州，见百年商埠，见不灭星火。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一城一卷，阅行广西。
4: 八桂书香周自创办以来，已成为广西全民阅读最具影响力的品牌活动。广西各大出版社发挥资源优势，积极推动全民阅读，服务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围绕主题出版、品牌打造、活动拓展、融合。

0: 和发展等方面持续发力，为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社会氛围贡献出版力量。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颁布实施，为出版人提供了更坚实的制度保障。
1: 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我们的腰杆更硬了，然后社会的目前存在的一些市场的乱象，通过这个法律来协调各部门的这种配合度方面，大家的这个目标更一致，更能齐心协力去推进这个全民阅读。
2: 出版人落实推动全民阅读是我们的责任，重要的政治责任。
3: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颁布以来啊，我们倍感鼓舞，作为出版的从业人员，我有更有信心，作为一个出版的从业者，对阅读人群、阅读的内容，那么我们也会更加的去精心的去研究啊，把我们的质量能够提高得更好，为大家能够提供更多的好的精神产品。
4: 我国的全民阅读的活动啊，从2006年算起到今天也整整20年，可以说这20年呢，我国全民阅读的活动的开展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全社会也形成的这种浓厚的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这种氛围呢，也非常的浓厚。
0: 有了制度的护航，出版人更专注于脚下的土地，他们从古籍中打捞历史，从民歌中倾听乡愁，让八桂文脉在书中得以延续。
2: 很多人固有的印象，广西的诗文都不太有存在感，自秦汉以来，实际上广西的很多诗词美文，它是散落在很多的古籍文献、石刻还有地方志里。我们的编辑经过多年的整理，把我们的这个八桂的风骨和温度在我们的丛书里面体现出来，让我们广西人更有广西的自信啊。
5: 我们一直非常注重深入挖掘我们广西具有民族特色的一些地方文化呀、历史资源，策划出版了很多精品读物，像《神奇八桂》《漂流三部曲》《竹棒声声》《我们家》等等，还有表现像广西历史名人故事的这个书系《广西历代名人丛书》，带领我们的孩子们呢了解广西啊，了解广西的历史人文，增强文化自信。
6: 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广西独有的流传体文化、非遗的文化，让它形成通俗化，跟我们生活更为贴切的文物到每个读者心中，每个读者的生活中，让文物活起来，非遗也要活起来。
1: 我们聚焦民族文字和民族文化，比如说民歌里的广西，通过民歌来讲述背后的故事。民歌实际上都是通过口口相传的，为什么刘三姐这文化形象那么深入人心，她就是张口而来啊，随时能唱的这么一个状态，这也是很好的反映了我们广西各族人民对于自然的总结，对于生产劳作的总结，对于我们心灵的感悟。那么民歌里的广西这套书，它实际上就是一种从文化的传承，
7: 希望它呢就是带有这个地域性的特色，这样才是它这本书的一个独特性，就既有普适性也有独特性。
0: 文化的传承最终要落到一本本具体的书上，每一本好书的背后都凝结着作者与出版人的心血，也承载着触动人心的力量。
4: 突围心理风暴获得了第二届漓江文学奖非虚构类的大奖，它主要是在探讨我们国家在心理问题存在的一些突出的现象。我们专门在北京做了一个审稿会，将这个文学性的表达与科学性、准确性的这个基本规范之间达到一个好的平衡，既保证了它的科普属性，同时呢，它的文学性上呢，又得到一个很好的体现。
5: 《新界的书信集》是我们今年新出版的一套书。38年前，我们以书信为载体的形式，让青少年读者跟钱学森啊、冰心这些前辈啊对话， 接力出版社的这个社名也由此而来。那么今年我们再次出版新接力书信集，也是希望在新时代把我们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观传递到新一代的青少年的

0: 受众。
1: 儿戏这本书呢，是我们广西作家侯爵历时3年和我们广西人民出版社来联合打造了一本优秀的图书。这个纸是牛皮纸，就是带一个年代感，包括这个封面用的是滚铁环。我觉得现在是像00后的孩子可以在父亲节母亲节把这本书送给自己70后80后的父母，让他回想一下自己的童年。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是我们社非常优秀的一个年轻编辑，但是呢很可惜，这本书打造完还没见到这本书评奖就过世了。这本书最后得了奖，也算是对这个编辑责任编辑的一个告慰。
2: 这次给大家带来两套系列的书啊，一套呢就是中国古代科技遗产和中国近现代科技遗产这个系列。那么这个系列呢，是系统的梳理了我们中华科技文明的这个成果，也展现了我国科技发展的这么一个足迹。啊，另外一套呢叫《焦虑症的自救》，啊，这一个呢，丛书呢是用一个比较温暖的这个文字，以及这种比较详实的这个内容啊，来抚慰人心。
3: 这本书啊，就是在全球销售超过800万册以下，在豆瓣上的分数达到了9.6分。也在我们这岛屿里头，作者就提到了，没有艺术这回事，只有艺术家而已。实际上这句话都打破了所谓的艺术壁垒，让艺术回归到生活的本身，所以它的受众很广的。这本书它就是有陪伴你一生的价值，有反复阅读的价值。
4: 当传统出版遇见人工智能，出版人主动拥抱新技术，谋求新变革。从 AI 审稿到文案生成，他们正在探索人机协同的新路径。
0: AI 现在已经是广泛的运用到我们的出版的各个环节当中啊，我们用 AI 编辑工作室来进行我们的编校工作和这个选题策划工作，用 AI 工具制作动画视频。作为传统的编辑呢，必须要有自己一个角色定位的一个转向，成为一个人机协同者，那利用 AI 来赋能我们的出版，也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一些出版效率。
5: 从我们上线了这个 AI 编辑工作室，借助于 AI 来审稿，人工审稿，比如说像20万字，啊，大概看的话，可能我们要1周，而它只用10分钟。我们还借助 AI， 把大家带回到刘三姐的那个时代去，然后去感受一下我们广西的这个民歌的魅力。
6: 就像当年我觉得是使用计算机一样，现在的 AI 已经是我们的一种标配性的辅助性的一个工具。突围新力风暴这本书这个封面文案的设计制作呢，其实我们就借助了这个 AI， 这个 AI 提供给我们一些可参考的一些 AI 广告语。我们在这个 AI 提供的这些不同角度不同定位的一些参考文案的过程中啊，我就发现了有2个是比较符合我们的预期的。最后我们就整合了这2句文案，就变成了现在封面文案上的一个人心灵的失序需要整个社会的拥抱。
4: 从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制度护航，到八桂书香周的全民参与，从编辑案头的匠心打磨，到 AI 赋能的人机协同，从一本好书的诞生到一次次朗读的回响，阅读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孤岛，而是一座城市一个时代的共鸣。2026年，八桂大地因书香而更加温润，镜头之外书页继续翻动，阅读仍在发生。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如果

0: 始。
1: This is our record broadcast. Currently, the Chinese
2: 对敌宣传工作站，
0: 主要是对敌广播，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3: 还有，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4: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
3: 他们的军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
1: Because behind us is our homeland.
3: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梦，那就是大胜仗，保家卫国。
5: 前进！
1: 为了我们的未来，
3: 为了我们的未来。
6: 舞台上，荧幕里。面对成败得失，人生百味，总需抽丝剥茧，智慧讲述。阅读给了我向前迈进的底气和从容。翻开一本好书，以平静之心拥抱幸福。在这里和你一起遇见

你听说过万有引力吗？在西岭郭勒藏着另一种引力，它拽住你的眼睛，勾住你的脚步，连味蕾都被绑架。欢迎来到吸引力法则的主场，这是大自然的叛逆艺术展，浑善达克沙地摆出抽象艺术，湖泊像被随手披上的蓝宝石，草原在四季轮回中切换皮肤，从花海到雪原永不重样，休眠火山化身地球的露天烧烤架，用3亿年的岩石炙烤人间烟火，而银河更是奢侈到包场，伸手就能触碰宇宙的呼吸。这里的美不讲道理，这里的文化穿越千年，铺展在每一片土地上。草原的孩子生来就懂蒙古马，逆风时必耐力，坦途中必速度，装着草原的歌舞，载着乌兰木齐走向新时代舞台。那达慕大会上，搏克手用力量与技巧打破地心引力的束缚，7岁小骑手与蒙古马上演草原版速度与激情，弓箭手同台竞技，射出精准弧线。这场集竞技、文化、狂欢于一体的盛宴，让你彻底沦陷在锡林郭勒的

野性魅力中，在锡林郭勒，这股神秘的吸引力无处不在。

0: 内蒙古每一片草原都是那么的美丽。
1: 对对，
0: 今天咱们是来到呼麦的发源地了，对不对？哎，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呼麦的声音是怎么发出来的。
2: 呼麦不管是南方也好，北方也好，或者是其他国家也好，呼麦总共也就是分三大类啊，一种就是比较低音的一种呼麦，还有一种是基音的呼麦，那个是需要把声音压扁的那种唱法，就是刚刚我们唱那个歌的时候，我有用那个方法去唱。然后第三种方法呢，也就是说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把舌头拿起来就会出那个哨音啊，也就是说基本上是在这个三大类的里面啊，然后基本上就是靠口腔共鸣来解决这个问题。
0: 哎，正好大梅有点基础，要不我们来试一试，
1: 学一下，
0: 学一下啊，行不行？
3: 好，下次来
0: 试一下啊。我们先从这个低音呼麦吧。

0: 退了。
1: 这个味儿其实一样，其实一样，其实一样。第二种呢，就是我们基因的是跟低音呼麦的位置是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稍微我们会挤一下这个声带。

0: 哎，第一个就是给人的那种压迫感更强，第二个呢就更遥远了啊。
1: 对对对，确实，这很多电影配乐里面经常会用到这个。
2: 对对对对对。

0: 特别多
1: 啊。你试一下第二个。
2: 我们可以模仿一下那个羊羊的叫声。对。
3: 我
1: 感觉你被憋住了，
2: 两种结合，
3: 原来是你回家了，
4: 我回羊圈了。
1: 我有个问题，有女生呼麦吗？
2: 有，
4: 你这是南方的小绵羊，咱们这个界定。
2: 其实这个跟唱歌的方法其实很接近，就是我们运气啊，还有就是只不过就是唱歌的这个发音的位置不同而已。
4: 哎，最后一种他说是适合咱们再高一点，
5: 少音
2: 少音少音，
4: 这个我很期待。

0: 特别棒，特别棒。
1: 我觉得你也可以。
2: 有这个意思，有这个意思。
3: 他的共鸣大一点，
0: 对对对对，
3: 这
0: 是基因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把基因唱足了以后，一抬舌头就自然而然会发生这声音，就是跟很多乐器的那个共鸣都是有关系。
4: 它有点那个像那个风啊吹过去，
0: 对对对对对对，
4: 那个声音
1: 啊，确实，今天我们领略到了这种三种呼麦的这个声音啊，我觉得各有自己的气质和特色，特别棒。其实除了呼麦是我们的这个乐器之外，你看我们对两边的乐队，对对对对，一南一北，乐器也是各有特色，
0: 也是三根弦，
4: 特别像啊。这个是我知道这个琴，胡瓦三弦，我很早就认识到这个琴。然后这个我们这个是普琴。
1: 普琴，
4: 对，普琴，
1: 我们在很多那边我们南方的这种民族博物馆里都看得到这个。
4: 对，以前原来的这个最早的做法是用这个葫芦呢做的，因为这个劳动人民嘛，就地取材，用葫芦做好这个琴，上面扣扣板，然后这个琴弦呢是这个蚕丝，就是古方法蚕丝做的这个琴弦，然后发出声音呢，其实跟这个声音有点像，比较绵柔的，但是比较绵柔的同时呢，因为葫芦它的共鸣腔体比较薄，所以它声音又穿透力很强，就比较高，
1: 穿透力强啊，
4: 对，声音高比较高。
1: 要不solo一段，我们也听一下。有穿透力，哎，同样三根弦，
0: 对，
1: 我们的宝老师来 solo 一下。哦，这个低沉，
4: 对。
1: 来合一个，
4: 我觉得这两个琴啊，特别能够配合到一块儿，
1: 能配合，
4: 对，一个低音，一个高音，
0: 对对对对，
4: 正好。
1: 哎，正如咱们这个一南一北的音乐，刚才我这种换一个唱法一唱，我就觉得感觉很不一样。
4: 对对，
1: 我在想，要是两队的老师，咱们能合作一首，那多痛快啊！
4: 那肯定的，这个必须要就地成团了，
1: 就地成团了。
4: 对，
1: 哎，你看我觉得有一点我印象很深哈，无论是毛南族，还是我们广西的什么瑶族、壮族，还是来了内蒙古。蒙古族，一到那儿，大家都有自己的这个敬酒歌，
4: 哎，对的，哎，
1: 我觉得这是不管哪个民族都有的，
4: 我们也有敬酒歌，
1: 是吧？
0: 对对对对，哎，
1: 要不咱们在敬酒歌这上面是不是可以一起合作一下，珠联璧合？
4: 可以啊，
0: 可以研究，可以研究。
4: 内蒙的这个敬酒歌太出名了啊，几乎是人人会唱啊。噔噔噔噔噔，嘿，噔噔噔噔
1: 噔噔，嘿，拿酒来，
4: 有气势
1: 啊！啊，那。咱们这个准备怎么样合作？
4: 我们研究一下，
1: 研究一下，研究一下。好，研究一下，来一起。
4: 我可以弹那个。

0: 啊，试试，咱试试看，来
1: 试一下。

danza, hey, hey. Al chuchu el maniajo, hey.

0: 发现我们跟毛丹乐队中间有很多的共同点，包括我们像我们乐队是这个呼麦的唱法，毛丹乐队他们也有他们独特的唱法，跟我们是非常相似的一种。
1: 那么今天跟毛丹乐队的伙伴们结识了以后呢，感受特别深，感动也特别深，然后音乐方面他们的东西做得特别细，然后让我觉得特别灵活。
2: 这次我们代表广西去跟这些有了机会跟这些音乐人进行更深层次的交流，然后还掌握了很多新的知识，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收获。
3: 我们两个乐队，我觉得这一次其实是第一次认识，但是也是一种互相学习交流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后面我们还是有机会可以一起这样子去交流。
0: 通过这次我们跟毛南的兄弟姐妹们结识，我觉得特别开心，特别让我学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让我觉得以后对这个传统音乐的发展有了更深的一种含义吧，认知。希望以后我们有机会可以到广西，把我们蒙古族的音乐带到你们广西去。
4: 很开心，很快乐，然后期待下一次的合作。

0: 人们常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每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如今，在内蒙的大地上回荡着我们毛南族的音乐，就像喀斯特的丛峰接住了草原的长风，既有山石的嶙峋质感，又带有旷野的舒展气息，让我们不仅萌发了将两种民族音乐融合的念想。
1: 蒙古族的音乐比较豪放，人也比较豪放，
2: 它这种万马奔腾的感觉，其实在内蒙是很常见的一种音乐形式。我们应该拿出一首跟他们有很大区别的形式的歌曲，对吧？然后也能体现我们广西的这种民歌的特点，然后又能融入到这个内蒙的一些特色的东西融入进去，我觉得这样会更好一些。所以我能想到的是这个，
3: 你选的是哪首？
2: 不怕大老虎。我能想到的是这首歌，不怕大老虎，它是非常典型的这种广西山歌、广西民歌。我们看看，就是现在用哪些内蒙的元素。

0: 虎，不怕大老虎这个歌是一个慢歌，然后呢他们蒙古的那个就是呼麦那种，它也是那种那个声音悠长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比较好，可以结合到一起。
1: 对啊，而且我们毛南族唱的那个低音，
2: 对，
1: 就原来就是一种呼麦的一种原生态的一种表现，我觉得是可以，
0: 它是很接近这种呼麦的声音。嗯，
2: 我们的这个毛南族的一种叫做挪童啊，诺董，诺董，
3: 这是大山的声音。
2: 其实它是跟这个低音的呼麦，其实非常像。我们这个毛南族的挪童，它其实是有呼麦的这个元素在的。我们也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毛南族的音乐，我们要想让这首民歌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我们也要对它进行一次重新的编曲创作，包括呢给它做一个更大的扩建。内蒙的这个地域是它是这样子的，它是一望无际的草原，我们把这个声音飘在上面，因为我们广西的山歌呢是这种对唱形式的，它的这个二重唱的表现力是非常多，相当于我们把长调做一个二重唱，这样很有我们自己的特点，我们有区别也有相似之处，
1: 这叫融合，
2: 融合，
0: 对，这个就是
2: 融合。
4: 那个呼麦不是分三种吗？一个是低音和中音和高音，在比如说前面是低的，后面慢慢的有一个。
2: 我们不会，
0: 这个没有那么快就学会了。
2: 呼了三天，我们
1: 呼三天，
2: 会都不会。
4: 高估了我们自己。
1: 强人所难。
2: 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可以吗？这样？
4: 我觉得很好，就是刚刚听的，这个草原的感觉也是有的，然后我们的元素也是在的，我觉得还是很期待的。
2: 那咱们这样子，好吧？我们这个事儿肯定能带。对不对？
3: Okay,
2: 然后咱们就是这个，用这个
4: 毛南语，
2: 毛南语给我们自己打气，好不好？来
4: 来
2: 来
1: 来
2: 来来。

中相遇、碰撞、交流、融合，火花四溅。高山流水觅知音，我们在辽阔的草原上细品属于民族音乐的浪漫，将中华儿女的文化自信无限拉满。千里江山万里歌，我们用音乐旋律勾勒出中华大地的斑斓色彩与民族风情，描绘出一幅幅绚丽多彩、民族交融的美好画卷。

0: Hey! I'm the German Yahoo! Hey! Woo!
1: 到亮酒，
2: 红烧酒，
1: 干挂酒，
2: 糯米酒，
1: 甜蜜蜜蜜甘蔗酒，一斤下去不上头。好兄弟，你留一手，喝完这杯一起去酒。远方的人你别走，好在要喝酒光头。
3: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4: 陆峰身上有秘密，
5: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4: 你到底是什么人？
6: 如果据理，

0: 开始。
1: This is our record broadcast. Currently, Chinese people want to call me.
2: 对敌宣传工作站，
0: 主要是对敌广播，
3: 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4: 还有，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5: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
6: 他们的军是你叫我打我就打，你的军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
1: Why is that? Because behind us is our homeland.
6: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梦，那就是打胜仗，保家卫国。
7: 前进！
1: 为了我们的未来，
6: 为了我们的未来。
8: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科技攻坚分秒必争，融资困境如拦路虎。
1: 这些技术成果的转化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经费支出，
2: 在这个阶段资金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一个问题。
0: 担保服务紧贴脉搏，只为科创破局书写。
3: 是跟着广西的产业特点走，创新产品和服务，让政策红利精准滴灌到企业。
0: 锁定中国新制造，看金融力量，助力科技创新。

0: 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礼赞壮美广西。
1: 一对色彩斑驳的漆杯，以桂林山川风物为灵感，采用漓江两岸的凤尾竹根为胎，历经上百次反复修磨印干而成，造型古拙，润泽如玉，虽有人作，宛自天开。他们是中国古代漆器家族中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一支，也是广西古代漆器品种中唯一恢复制作的珍贵文化遗产。天然胎漆器，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并使用天然漆的国家。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朱漆木碗已有7000多年历史。

0: 战国至秦汉的五百年间，出现了空前绝后的漆文化高潮。无论是木头、皮革、陶器，还是金属器，凡是可以施漆的，无不制成漆器。数千年来，漆器从日用之器到无用之美，一直承载着中华文明中的雍容华贵，与瓷器、丝绸共成为中国三大传统手工艺。我国漆器地域分布广，在不断发展中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工艺特色和装饰技法。相比中原漆器的做工规整，极尽奢华，广西传统漆器最独特之处就是形态的天然丰富。漆器表层虽被天然大漆包裹，但胎体纹理仍清晰可见，简约又不张扬，新颖又不随俗。其奥秘在于广西工匠制作漆器胎骨时的匠心独运。广西地处岭南，古桂林郡乃文化交汇之地。当年秦军灭楚，摧毁了楚国发达的漆业，工匠四处逃散。专家考证，其中一些楚国工匠顺着湘桂走廊深入了广西腹地，也因此将楚地先进的漆器生产技术带入了广西。汉代初年，桂林郡的布山县就是岭南著名的漆器制作中心。1976年，贵港罗伯湾一号墓中曾出土过800多件漆器标本，其中不仅有普通漆器，还有制作技术难度极高的铜扣漆器。器身上烙印的布衫、市府草、市府素、丝服等戳记，说明汉代广西漆器业已成体系。
1: 那是中央的一个部门，他主要去管理那个皇帝、楚王家里面的家私，但是王和楚王他才有这个师傅，就专门为这个为王室服务的。
0: 汉代之后，随着宫廷垄断漆器生产原料和技术的现象得到改善，民间日用漆器兴起。地处华南的广西地区，常年气候温润，降雨量大，野生漆树资源丰富，山区盛产竹木、藤类及多年生真菌等奇巧的自然之物。得天独厚的地域特点，多文化的交汇，自宋代起，以天然造型的竹根、灵芝、贝壳、藤类、木瘤、柚子皮等动植物材料制作胎体的漆器，开始在广西桂林的临桂、临川等地大量出现。
2: 吕后就是刘邦的妻子，在主政时期，他颁布过法令，是不允许铁器和冶炼铁的技术到南越国。那么为什么要封锁呢？当然跟军事有关系。我没有车床，我当然不能做很标准的木碗，那我可以用天然的竹筒来做胎体，可以用椰子壳来做胎体，可以用贝壳来做胎体，是吧？我们生活的也很自在，而且千姿百态，这个就是天然胎就诞生了嘛。
0: 南宋学者周去飞在《岭外代答》中记录，晋江人擅长捕飞禽，并用他们的羽毛做扇子，成器古韵风雅，颇受当时士大夫喜爱。明清两朝，广西天然胎漆器制作发展到鼎盛时期。清代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提到，岭南人会用海螺、海胆做酒杯，工艺独特。而广西隆盛地区则擅长生产盘藤漆器。

0: 因风格独特，结实耐用，甚至一度作为贡品进献给皇室。清朝末年，随着权贵阶层的没落，千文万华的机器因曲高和寡逐渐走向衰落，广西地区的漆器作坊也仅零星分布于民间。当时一位名叫王思建的文人因对文房清供感兴趣，屡次走访桂林临桂地区，从老匠人处习得数十种漆器制作技艺，并将制作技法悉数口传心授于后代。200多年来，王家子孙把这门手艺当作传家宝，代代相传，默默呵护着一份古老的匠心。11月的早晨，桂林寒露深重，透着深秋的清寒，但山脚下的集市却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年轻的漆艺师王伯阳一大早便来到集市，为即将制作的华帝西皮漆灵芝杯寻找胎骨材料，野生灵芝。广西的十万大山，环境原始，空气湿度大，昼夜温差明显，是野生灵芝生长的净土。从宋代开始，广西的灵芝就作为祥瑞之物进贡皇家，民间匠人也常用它制作精品漆器茶酒具。作为第五代传承人，王伯阳研究漆器已经20多年。
1: 我念高中没毕业的时候，我爸就催着我去学手艺。当时呢，就由他们教我做澳湖的那个琴杆。高中正是飞扬跳脱的时候，我当然是不会跟老人家这个想法这么同步。
0: 刚学了个皮毛，王伯阳就跟随时代浪潮，选择离乡背井，到川西北高原搞地质冶金。上世纪90年代起，我国漆化学工业发展迅速，受价格低廉的现代化学漆冲击，传统漆器逐渐从国人的生活中消失。待王伯阳外出闯荡近10载，回到家乡桂林时，记忆中那些为数不多的漆器工坊都已关闭殆尽。眼看广西传统漆器工艺即将中断淹没，鲜为人知，王伯阳着急了。祖上手艺若是在自己这代失传，不但愧对祖先，也是传统民俗文化的一大损失。斟酌再三，本已开始学习日语准备去国外发展的他，断然决定留在桂林，复兴广西本地千年指尖绝学天然胎漆器。王伯阳在继承家学的基础上，改良和创新了部分传统工艺，胎体更轻薄精致，打磨工艺更加细腻成熟。其中天然胎工艺结合华帝西皮漆技法制作而成的灵芝杯，是最受人称道的作品之一。漆器制作中，胎骨的好坏直接影响成品的造型优美度。自古以来，崇尚自然之美的广西匠人从不刻意改变灵芝的外形。王伯阳谨遵古法，只是将灵芝内部镂空，再打磨平滑，挤成胎体。
1: 我们做1000个杯子，比如说灵芝杯、竹根杯，甚至柚子罐，各种各样的东西，它

0: 10万件、1000万件都不会有重复的。
1: 治好的胎体需在生机中浸泡数十天，使漆液充分渗透进灵芝中。如此耗时而工艺繁复得到的胎骨，可使用数百年不腐。经过数十天的浸泡，充分浸干，才可以开始修色漆。修漆就是将天然矿物材料与生漆混合，均匀调制出绚丽的色漆，反复薄涂于制好的胎体上。每修一层色漆，都要进入阴房干燥2天以上，待完全干透，才能修另一种漆。如此反复上百次，历经150多道工序后，1年半时间悄然过去。胎体表面厚度仅增加约1毫米，然而所有的惊喜就藏在这不到1毫米厚的漆层中。经过2天不间断的打磨，不同漆层的断面最终显现出来。漆器表面的纹理走向，一方面依靠灵芝自然纹理，另一方面仰仗手艺人的精心设计，看似自然天成，实为胸中丘壑。
0: 西安公园里有古莲蓬，我用它做成莲蓬杯。我们这个后面的竹园里边有笋壳，那个笋壳呢可以做成茶折。我们经常出去玩的，去木材市场找什么？找树瘤。那用树瘤来做成的碗，比如说用松树瘤把它掏空，可以做成松树瘤的碗。你发现一些树叶很美，那树叶你只要在它干燥以后刷上漆，它又得到一个树叶形态的东西。非花摘叶皆可成器，它有我们广西人的哲学，仰仗天赐，顺应自然，所以它无穷无尽，不会让你的灵感枯竭。
1: 2018年，桂林漆器传承基地开始正式启用，现有传承团队上100人，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的漆器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这些年，桂林漆器传承基地的漆艺师们不断学习求变，坚持工艺未用，力图在坚守还原古老传统的同时，融入现代的生活的元素，赋予漆器时代的新意。沙田釉，桂林最负盛名的地方特产之一。从明代起，桂林人民就开始使用釉皮做胎，制作釉器。独特的制作技法，属广西天然胎漆器工艺体系中的重要一支。为了更符合现代人的使用习惯，桂林漆器传承基地将釉皮胎漆器做法适度改良，用6、7月的山柚子，经数十道工序制成茶罐，成品精致古朴，清香扑鼻。若盘玩得当，可存放数百年不坏。今年11月，至和8分桂林釉罐成功荣获2020年中国旅游商品大奖金奖。这枚小巧精致、物美价廉的茶席雅物，已成为很多游人来桂旅游的必带手信，还屡次出口到迪拜、美国、新加坡等地。不久前，桂林釉罐非遗扶贫就业工坊开进了桂林灵川县灵川镇唯一的贫困村双潭村。经过技术培训，困难户利用农闲时间就近就业，既能增加收入防返贫， 也使得

广西天然胎漆器这一古老的非遗文化，在活胎传承中实现了活胎保护。因为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别具一格的制作工艺，桂林天然胎漆器制作技艺被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诚与天然，师以匠心，取漆与和，修物成器。每一件广西天然胎漆器背后，都藏着广西人民接受自然馈赠，不断摸索探究自然规律进行创造的智慧。几百年来，历经兴起、繁盛、衰落、复兴，广西天然胎漆器以特有的生命力薪火相传，延绵不断。曾经亮丽的古风，厚重笃实的岭南文明，如今成了广西人新的生活风尚。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是。
1: This is our regular broadcast. Currently in Chinese
2: 对敌宣传工作站，
3: 主要是对敌广播，
4: 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5: 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6: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
7: 他们的军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
1: Because behind us is our homeland。
7: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东西，那就是大胜仗，保家卫国。

这是一片生机勃发的土地，从绿意盎然的田间地头，到智能高效的数字化工厂，从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到集约高效的现代产业，从绵延千年的农耕智慧，到拥抱世界的开放胸襟，广西农业正沿着产业化发展的道路稳步前行，以一批批重点龙头企业为引擎，推动现代特色农业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绘就从农业大区向农业强区跨越的壮美画卷。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产业根基在种子，发展希望在科技。兆禾种业深耕水稻、玉米、育种领域，用精准研发筑牢中国粮的广西根基。目前通过审定的自主选育水稻、玉米品种81个，

76个，公司以优质种源践行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使命担当。广西素有糖罐子。

0: 硕果。
1: 2024年以来，我们投入2亿多元为下属这档企业进行继续升级改造，其中东达凤凰公司的技术装备水平呢，已经跃进了行业前列，成功获评中国绿色工厂、广西绿色工厂、广西智能工厂示范企业。2024至2025战绩，凤凰公司的产能率、制造打包率均创历史新高，并名列广西同行前列，经济效益显著提升。
0: 从土地到餐桌，安全与效率是不变的追求。精粹农业通过设施化种植，实现热带水果的标准化、周年化生产。杨翔集团聚焦种业加 AI 智能养殖，以科技重塑养猪模式，保障猪肉供应链的稳定安全。
2: 这里真的是养猪场吗？一点异味都没有。
3: Hello， 早上好啊，童瑶。我们这里有智能环控设备，能够实时调节空气中的温度、湿度以及风向。外面还有过滤网，可以精准的净化空气中的味道。这是精卫仪。根据我们刚才上传的母猪背标，然后能够精准地调整个体饲喂量，实现吃多少就给多少，是真正的营养管理师，误差低于20克。
4: 科技赋能，创新开路，老农业玩出新花样，期待这片热土迸发出更多惊喜，共绘中国农业的美好未来。
0: 一根根银白蚕丝在桂华的巧手中织就一条从桑园到丝绸的华美产业链，既传承千年技艺，也连接万家温暖。
5: 刘总，咱们这一片现在在做的是哪一道工序啊？
6: 这个我们现在是在晒香云纱，蚕茧收回来，我们要把蚕茧烧成丝，再到织造厂把它织成这样子的面料。我们要通过这个几十次的反复晾晒浸泡，才会得到这样子的颜色。
5: 大家在网上看到的那些爆款蚕丝被、网红丝绸制品，它们的诞生地很多就是这里。从一粒捡到一件精品，桂华丝绸实现了全产业链的一条龙打造，这正是其网红产品层出不穷的底气所在。
0: 圣仙与君宝岩作为新式茶饮的幕后英雄，借精深加工重新定义农产品，让银耳化身时尚饮品。
7: 哇，直接从生产线上，我们马上就可以品尝到新鲜的银耳。我跟你们说，这个真的绝了，因为它胶质非常重，而且感觉整个口腔都是那种香味，一吃就是健康的味道。哦，我也想问一下黄总，除了这一款好像是原味对吧？还有什么样的产品？
8: 我们是鲜肉分为两大粒，一粒是无糖，一粒是有糖的啊。那么呢，在这两个里面呢，我又细化了20几个品种，有宜兴草的，有桂花的，有茉莉花的。今年开始，我们也陆陆续续啊，像欧洲啊、非洲啊都有出口。我们这个猫仙性产品，我们希望卖给消费者的是不仅仅是健康，更多的是开心、快乐。
7: 所以，一朵小小的像绣球一样的银耳，它承载的是匠心的智慧和自然的馈赠。那这一杯澄净也从这里出发，从龙州出发，走向全国，迈向世界。我们干杯！
8: 干杯！
0: 夯实核心产业，就是筑牢发展之基。广西的农业龙头企业正通过全链整合与科技赋能，实现从原字号到民优特的华丽转身，让贵字号的根基愈加坚实。农产品加工是提升初级产品附加值、延伸农业产业链的关键环节，推动农产品由初级产出向精深加工转化，更好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吉福斯将一枚小小罗汉果转化为天然甜味剂，走向全球健康市场，构建起从

0: 种植到销售，从研发到生产的全产业链。
1: 吉福斯还拥有130多项全球专利，把科技玩得明明白白。
2: 是的，我们公司一直十分重视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我们的130多项专利呢，覆盖了罗汉果的全产业链，包括了育种、育苗、栽培、加工和销售。例如，我们首先独家培育了4个罗汉果新品种，是全球首个拥有罗汉果后独苗生产技术的机构之一，让罗汉果的种苗的成活率从原来的20%飙升到90%以上，还让罗汉果从山地移民到平原，单株产量翻了2到3倍，种植密度减少了60%，种植周期也缩短到当年种植当年结果，单株的产量从100多个到200多个不等。农民光靠种植有专利的品种和种苗，就能达到年均增收30000元以上。现代萃取工艺技术锁定了罗汉果甜苷等多种活性成分，用专利技术生产的罗汉果甜苷的甜度相当于蔗糖的300倍，而且是零热量的。果渣作为动物饲料以后再变成了有机肥，真正的实现了吃干榨净绿色循环经济，公司荣获了国家级的绿色工厂的称号。
0: 一碗地道螺蛳粉背后是德华食品构建的全产业链与强大品牌力，它如一个强磁场，凝聚上下游农户携手致富。
3: 通过我们螺蛳粉产业的不断发展，也带来了柳州周边竹笋种植产业。现在我们老乡们不用外出打工，在家种木薯、腌酸笋就能赚钱。
0: 流通是农产品价值实现的关键一环，百色一号打造南菜北运冷链体系，让芒果等鲜品快速北上，更借加工延伸产业链条。
4: 百色一号公司是百色市规模最大的农业龙头企业，业务涵盖南菜北运、百色一号冷链专列运营、农产品种植示范、冷链物流园区建设、食品精深加工、大宗贸易及供应链服务等全产业链里。
0: 金海银食品依托先进加工与冷链技术，将罗非鱼、金鲳鱼变为高品质冻品，游向世界餐桌。
5: 它这个鲜嫩的程度可以说是抿一小口它就能够化掉，而且鱼香味非常的浓，一点腥味都没有。我们这个品质是怎么能够把控到这样呢？
6: 就是我们宰杀到急冻这个时间压缩得很短，这跟我们在日常在家里的宰杀烹饪是时间差不多，就很快的所以我们能锁鲜，
5: 迅速锁鲜啊。这个时长大概是多久呢？
6: 大概在从上机急冻大概在30分钟。
5: 30分钟的锁鲜，黄金的质量，大海的体量，从一尾小鱼苗走上全球的餐桌，金海银也让更多的世界消费者感受到了我们高品质的广西味道。
0: 品牌是农业竞争力的凝聚，梧州茶厂承载六宝茶红、浓、陈、醇的历史底蕴，将公共品牌打造成闪亮名片。恒州南方茶厂坐实全球10朵茉莉花、6朵来自广西恒州的美誉，成为高端茶饮的优质原料基地。
7: 哇，好浓郁的香味啊！
8: 对，这个就是我们提取茉莉细胞液的设备。我们现在通过红外线射选、AI 自选除杂以及 X 光机三重保障，细微的一些杂质都能够剔除出来，保障我们茶叶的品质。
0: 百飞乳业深耕奶水牛产业，以百飞酪系列开创中国水牛奶高端品牌新纪元。
9: 我们奶车到达了之后，我们会从奶车上采样取样，我们检测微生物，检测理化，全部合格以后我们进行一个收奶，收奶完成以后我们会进行一个初步的一个除菌分离机，我们进行这个除菌。

0: 分离机之后呢，就是说我们保留最好的那一部分牛奶，然后再进行一个巴氏杀菌。巴氏杀菌完了以后，我们会进行一个超高温的一个瞬时灭菌，达到一个商业无菌的一个状态，然后再输送到一个灌装间，然后进行一个灌装。
1: 我们构建了智能制造加智慧物流的这一个仓储体系，啊，主要是以人工智能跟技术为核心纽带，搭载了
0: WMS 管理系统，借助我数据分析与调度能力，将货物出库的一个响应速度缩短至15分钟。至此，从零上牧场到智能工厂。
2: 一环一杆清晰，而这一列努力的最终呈现，便是我们眼前这些产品，它们正是把对品质档案的最终呈现。向海图强，开拓新领域，港河生态农业通过设施化养殖与技术创新，让水产养殖告别靠天吃饭，实现稳产可控。
3: 我们现在一个池子是6米，水体呢，70个立方，每批就15000到20000，满负荷生产可以生产到5到7000万串一年。
2: 融海渔业勇探深海，大力发展金昌鱼养殖，为广西蓝色粮仓树立标杆。 从种业芯片到冷链动脉，从文化赋能到向海经济，从满足需求到高质量发展，广西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正以跨界融合之姿打破传统农业边界，构建出一个多元共生、活力四射的现代农业新业态。

0: 富鹏农牧推行公司加农户，实行六个统一经营模式，将先进养殖技术与管理经验带给农户，每年受训农户超过1800人次，带动全市2256户农民从事家禽养殖，养鸡年收入8万至10万元每户。
1: 看，有全区脱贫攻坚先进集体，有五星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等等等等这些荣誉啊！看来在我们富鹏的科学管理之下，逆风翻盘的不只有鸡，还有我们各方乡亲们。
2: 是的，曾经的百色苹果市是石磨化重灾区。乡亲们守着寡田，过着紧巴巴的日子。然后我们富鹏来救场，凤梨挡出了一条致富路。我们有五大助农神器：土地流转有收益，
3: 把家里面的地租给公司，在家也能躺着赚钱；
2: 基地务工有收入，
4: 我们公司有300多个岗位，年收入6万多；
2: 在家养鸡有收成。
5: 带动苹果12个乡镇每年出栏优质鸡3000多万里，养护每年收入非常可观。
2: 村企合作有分红，
6: 分合作社跟着养鸡，每年有保本分红，零风险赚赢，
2: 抛产还有额外奖。
7: 市场价高于合同价的时候，我们每年都还能分得多一笔，每年差不多2万多块，
8: 收益再上一层楼。
1: 从鸡苗到餐桌，富鹏把每一步都做到了极致，不仅养出了舌尖上的美味，还造福了一方乡亲。想要品尝这鸡中龙凤，就来富鹏找答案吧。
0: 家联丝绸，打造桑蚕手残代农，产检加工带农，就业安置带农，技术培训带农等模式，依托当地特色产业，有效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目前，公司建成自有桑园原料生产基地620亩，核心示范园区桑园面积为3276亩，覆盖脱贫村桑园面积66150亩，全年先检产量12530吨，在职员工700多人。
8: 你们看这个桑蚕丝啊，它细到基本上肉眼看不见，这么细的桑蚕丝把它合在一块呢，就会变成坚韧的蚕丝了。所以说呀，通过这个工艺，我觉得还是很考他们的耐心。

0: 罗酱。
1: 刚才啊，我们看到的是蚕茧变成丝的这样一个过程。现在呢，我们来到的是我们的织绸车间。待会儿在我们的车间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一根一根的蚕丝是怎么样组装成我们的丝绸面料的。特别是啊，在车间里面，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全国首条全真丝撞茧的生产线。想不想做一床既暖和又不沾湿的蚕丝被呢？
0: 那肯定是想啊！今天来到我们嘉林丝绸，就是想来体验一把的，看一看这个蚕丝被是怎么做的。
2: 对的。
0: 天哪，这个桑蚕丝的手感好软糯，好滑呀！不要看桑蚕它这么细一根，但是它很有韧劲啊。
1: 是的，是的，每一床蚕丝被都要经过足足32道工序的把关。你看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每一层就是一个面，没有拼接，所以我们的品质是过硬的。我们真正的可以做的可以呢，我们从一颗茧开始，到一根丝，到一块面料，以及大家看到的时尚产品以及文化体验，我们做的就是三产融合，为的是让我们这古老的丝绸啊能够焕发新的活力，同时也为带动我们家乡的父老乡亲们一起致富。
0: 没错，这就是一根丝编织的共富梦想。
3: 甜蜜家园根植于梧州，面向全国，除在本地建立静态蜜蜂养殖基地外，大力拓展区外动态蜜蜂养殖基地，每年组建流动蜂车队，根据全国各地花期时节流动采蜜，蜂基地127个，养蜂协会1家，养蜂合作社10家，蜂农2730户，养殖蜜蜂2.68万群，年采收蜂产品达1203吨，为各地经济作物传花授粉2.5万亩，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致富。产业兴则百姓富，企业强则乡村兴。广西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以多样的联农带模式，加其企业让农业产业发展红利并润千家万户。从一颗种子、一株甘蔗，到一碗粉、一包茶、一盒奶，广西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如一个个强劲支点，撬动整个产业的升级与变革。他们扎根沃土，引领创新，不仅富了一方乡土，更让贵字号享誉四方，走向世界。这是一场农业的深刻变革，更是一条村农业强区贵在引领，未来更加可期。
4: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5: 陆峰身上有秘密，
6: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5: 你到底是什么人？
7: 如果据理，

0: 开始。
1: This is our American broadcast.
2: 对敌宣传工作站，
3: 主要是对敌广播，
4: 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2: 对不起，你们是主动广播。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烟头，
5: 他们的军队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队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赢。
1: Why is that? Because behind us is our homeland.
5: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梦，那就是大胜仗，保家卫国。
6: 科技攻坚分秒必争，融资困境如拦路虎，
7: 这些技术成果的转化需要

0: 量的研发经费支出。
1: 在这个阶段，资金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一个问题。
2: 担保服务紧贴脉搏，只为科创破局书写。
3: 是跟着广西的产业特点走，创新让政策习惯到企业。
2: 锁定中国新制造，看金融力量，助力科技创新。

1946年，解放战争初期，在东北战场的我军后方，有一部分被击溃了的国民党残匪，他们逃进了深山密林，与当地的地主恶霸、惯匪流氓、日伪特务勾结起来，组成了一股一股的土匪武装。这些土匪，他们出没无常地对我后方根据地的人民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配正面的军事进攻。我军为了干净彻底地消灭这些残余土匪，保护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发动群众支援解放战争，组成了一支又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小分队，深入到林海雪原之中。

0: 报告203，向北区有一趟脚印，是一个人的，很可能是凶手逃走的方向。太好了，你来看。所处的位置离我们预定的目的地夹皮沟大概还有200多里路，离威虎山大概还有300多里路，显然这是座山雕控制的地区了，因此对于这个意外的情况不能放过，这很可能就是我们第二个战斗的开始。这就像那只白胶皮鞋的发现一样，是个应该追踪的线索。对，子荣同志，我看还是你去追击最合适。
1: 是，我马上去。
0: 你们先走，队伍随后就跟上。你的助手还是宋大德同志，他的腿长对你可有好处啊。
2: 啊，报告203，你就放心吧，他就是个兔子，我也能把他撵上。

0: 小孙，你看这个凶手要进庙去，你判断一下庙里的情况。
1: 没什么情况，庙里要有大股的土匪，他就不会那么慌张了。
0: 对呀，马孙，赶紧扑上去，你搜庙后我堵庙门，快。
1: 好，

0: 这么说，你是不愿意交出这个杀人的凶手来？
1: 施主，我已经说过了，正心修身是道门的成规，普度众生是道门的义务，不伤生灵是道门的戒律，善地是不尽恶人的。
0: 我们亲眼看到这个凶手跑到你庙里来的，
1: 也许他穿庙而过呢？
0: 没有，四下里连个耗子脚印都没有，就藏在你庙里。
2: 先生，
1: 老乃是脱离红尘之人，人间的事情我是不闻不问，且道者以善为本，喜人间之亲上，恶人间之刀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善哉善哉。
0: 可是这个凶手的屠刀还没有放下。
1: 好啦好啦，你们身负国责，我肩担道规，最好是各不相扰。唉，这位善女32岁的出生子，被妖魔捏去了灵魂，从60里地外赶来贵境，今天是第一天就碰上了贵军，冲乱了经文，这真乃是天大的不幸，天大的罪孽，国足慈悲。
2: 你们真的不太棒。

那好吧，既然凶手没有在你的庙里，那就算他跑了吧。不过林散的匪徒也乱不了什么天下，同志们继续向孙义帝出发。

0: 多谢三姨，
1: 谢谢道长了。
2: 好啊，刘副官，这下许大马棒的地下先遣军可落到咱们手里了。你可别小看这张图，他给咱们威虎山增加了几百双耳目，几百个立足点。
1: 这一下子可好啊，这一回啊，牡丹江也归咱们管了。你姑奶奶啊，这一下子更得回去逛的逛的去了。
3: 猜我这趟溜子可不容易啊，你知道外边闹成什么样子了，到处都来了土改工作队，闹土改，斗地主，他妈了个巴子，咱们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
2: 没关系，长不了，等到明年一开春，国军打过松花江，嘿，得些个穷棒子啊。刘副官，这趟差事干得真不坏，赶快把这张图送回山去。我建议崔旅长提升你为中校副官长。
0: 多谢参议提拔。
3: 参议，没别的事儿，我现在就走吧，说不定明天。
2: 怎么？你以为他们真的走了吗？他们四处下网等着你呢。
0: 不会吧？
2: 不会。
1: 怎么办？那怎么办？
2: 你没看他们那份神气？哼，一群毛孩子在我面前还玩花招。
3: 那怎么办？
1: 那我们怎么办呢？
2: 那还不好办吗？让共产党在雪地里头给咱们站着岗，你们两口子在这儿过个缠绵之夜，他们站不到天亮，半夜就得冻得收摊子。明天一新早，你趁着大雪回山，走后大雪把你脚印一盖，他们就是再来
1: 啊。

0: 我在这儿叫你这儿去逛高楼，高楼在高。
1: 他，白动，站住！
2: 我哪跑？
1: 站住！不是，去，别动！
3: 这个凶手他有个外号，叫一撮毛。他的真名叫刘维山，是座山雕专门对付我们的一个情报副官。这个女人，哎，你们猜，这个受伤的女人

0: 谁？
1: 是谁呀？
0: 她就是小卢匠栾景玉的老婆。
1: 啊，小卢家的老婆？
0: 嗯，想不到吧？
2: 说过呀，
1: 这个家伙真狡猾。
2: 哎，白茹，他怎么说的？
3: 这个家伙，
1: 这个凶手为什么要杀他呢？
0: 他说是为了抢他的一张什么图。
1: 图？
2: 图？
0: 嗯，这张图是小卢匠交给他保存的，上头都是画了些人名地名，他说可能都是小卢匠的亲戚朋友。
1: 亲戚朋友？
0: 嗯。
1: 不对，子荣啊，现在看起来我们带着小卢匠是带对了。
4: 嗯，对。
1: 哎，白茹，
0: 嗯，
1: 这个女人知不知道我们捉住了她的丈夫呢？
0: 看样子她不知道。
1: 好，继续说。
0: 啊，他还说小卢匠和一撮毛是磕过头的盟兄弟。嗯，他还说前头神和庙那个老道从前不是个老道，在日本时代当过特务。
1: 特务？
2: 特务？
5: 报告，
0: 坦克，坦克，
6: 坦克回来了。
5: 坦克，
6: 坦克
5: 回来了，回来了，
0: 没
5: 有？报告二等
6: 三，
5: 哪个了没有？
6: 抓住了没有？
5: 怎么样？
6: 抓住了没有？
5: 抓住了没有？
0: 啊！
5: 快呀，
0: 快呀！
5: 怎么样？你们让我喘口气儿啊！
6: 快说说嘛！
1: 坦克，你捉住了，
7: 还是个活着的。
1: 好。
7: 来
1: 先提醒小卢匠，把图搞清楚。
7: 对。

0: 成员，我都交代。
1: 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交代。
0: 没有了，一点也没有了，我都交代了。
1: 你还有一张图。
0: 图，
1: 图。
0: 让我想想，我想想。

0: 我有罪，我该死，我亲爱的长官，我该死，我有罪，我亲爱的长官。报告长官，我是有张图，叫先遣图，上面有200多处先遣军的据点。
1: 图在哪儿？
0: 在我老婆那。
1: 你老婆呢？
0: 她上哪去了？我不知道。
1: 好了，带走。

0: 提醒一撮毛。
1: 是。
2: 同学们，你们辛苦了啊！
0: 哦，对，对，弟弟。
1: 你是干什么的？
2: 报告首长，我是军区司令部的侦察员。
1: 叫什么？
2: 狼战神。狼战山。哦，这护照上都写着呢。
1: 既然是自己人，为什么害怕自己的军队？
2: 这全是误会，全是误会。我以为咱们这一小股部队不会出来这么远的。
3: 你既然是人民解放军，那你为什么要打骂群众，抢吃老百姓的东西？
2: 说说。
0: 唉，首长原谅，都怪我觉悟不高，破坏了群众纪律，请首长处分我吧。
4: 你别装蒜了，
2: 快说实话，
0: 快说，
2: 快说，
0: 都是实话，
2: 都是实话。
0: 唐家，这是什么态度啊？你不能吓唬人嘛。
4: 刘文山，
2: 有。
0: 叫谁呀？啊？哎、啊？哦，不是叫我呀。我还以为是叫我呢，有点紧张了，没见过这个场面啊！
2: 先截图的啊！
5: 没有，没有，
2: 举手了，
5: 举手了，
2: 举手了。

0: 饶命啊！我说，我全说实话。
1: 报告。
2: 进来。
1: 203，线点图已经抄好了两份，请你审查一下吧。
2: 都查对过了吗？
1: 和高坡一块查对的，没有错误。
2: 好的，告诉通信员，准备执行任务。
1: 是。
2: 203，你看这样好不好？为了把威虎山的地质条件搞清楚，干脆我化妆成土匪上山去侦查一下。
3: 什么？
2: 让我化妆成土匪上威虎山去侦查一下。203，你要是为我的安全过于担心的话，

0: 你就把小卢家这份真闲钱头给我带上，必要的时候。
1: 不，
0: 不行啊，目前看这样做的条件还不成熟。
1: 条件？
0: 威虎山看起来是不那么简单呐、啊。一撮毛自愿地要给我们带路去打威虎山，他是想把我们引入虎口。哼，狗东西！
2: 座山雕脏了一辈子土匪，这几十年来只要有点风吹草动，局势稍有变化，他就往威虎山上跑，这里边有他一定的原因。
0: 说得对啊，威虎山肯定有他特殊的防御条件，
2: 所以我化妆成一个
0: 子龙同志，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先开个诸葛亮会，把情况给大家谈一谈，让同志们都动动脑筋想想主意。
3: 二零三，小李子回来了。
4: 二零三，
0: 辛苦了，辛苦了，
4: 怎么样啊？二零三，我们在佛塔密大岭侦查，又逮住土匪，
0: 搞清楚没有？他是哪一伙的？
4: 他说他是威虎山坐山雕的人。
0: 哦，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哎，怎么，这家伙有什么特点没有？
4: 傻乎乎的，个头不小。因为我们俩穿的是便衣，到现在啊，他还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呢。
0: 好啊，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先回去休息吧。
4: 是
5: 是。
0: 你们几个留一下。白茹。
3: 呀。
0: 通知部队，注意行动，从现在开始，谁也不许暴露身份。
3: 是。
0: 来。这一下，我们可以从他们两个人的口供当中，做出一些正确的判断来。我想，根据这个家伙的特点，今天晚上。
6: 弟兄们，别误会，范老四少，你们是哪个六子？
7: 中队。
8: 那那个账，你他妈是哪个六子的？
7: 我是威虎山崔旅长崔三爷的弟兄。
6: 三老四少，你们是哪个六子？
8: 你瞎了眼了？跑到俺们爷们的地盘来干什么？
9: 啊，是啊，
10: 干什么？
9: 那你为什么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啊？
7: 这不是崔三爷的坎子快到了吗？连三婶摆鸡案，派兄弟我下山来抓鸡，没成想错撞了山门了。原谅小弟，原谅小弟。
9: 你还知道摆鸡案？什么叫摆鸡案？
7: 那就是一百只鸡来自一百家，腊月三十全山弟兄大宴会，所以叫百鸡宴。今年是三爷的六十大寿，这排场更大了。
6: 嗯，兄弟，你们是不是九彪九爷的山头啊？
9: 对对对对对，你说的对呀。啊，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11: 是
9: 坐坐。我说兄弟，你不好好在家防备山头，成天到处乱跑什么呢？
11: 是啊，
9: 你跑什么呀？
11: 你
9: 奶头山那个事儿你们听说过没有？
7: 听说了，那个崔三爷早就跟我们说了。这个三爷说呀，这都怪这个许旅长啊，这胆子太大了。你要不凭奶头山这份天险，那共产党他怎么……
9: 哎，你这话说的对呀。哎，那你们威虎山可不能再大意了。
11: 对啊，
9: 是啊，
11: 可不能大意了。
9: 对，
7: 兄弟，你算是不知道啊。嗯，我们这儿没有外人啊。
9: 哎，你放心吧，咱们九爷这儿都是自己的弟兄。
11: 对，都是自己弟兄，
9: 都是咱们一家人。
11: 说说说 说，
7: 我们威虎山呢，共分有五个山包，每个山包啊，都修着九个地堡。
6: 那个五九，
9: 五九四十五，
7: 对，五九那是四十五个。
9: 对，
7: 我看那是一个地堡，那这个地堡，这个想打哪就打哪。
11: 哎呀，快快
7: 上，连那个

0: 交通沟啊，那都是暗的。
1: 哎呀，知道知道。弟兄们，这个事儿可不能到处乱嚷嚷啊！
2: 哎，放心吧，放心吧。哎，
0: 厉害了，是那每个山包上头都有一条暗沟，
3: 暗沟
0: 是从几十里以外，我说他打不上去，他就是打上去，弟兄从那暗沟这么一溜啊，他连影儿也摸不着。
2: 哎，妙啊，
1: 有那小子太妙了啊！
2: 妙妙妙妙妙！好，
0: 我都跟你说了吧，维护厅啊。崔三爷坐那大皮椅子底下，那就是个洞啊，直通牡丹峰啊！啊，
1: 好，这真是个好地方。
0: 要不三爷大冷不害怕嘞？
4: 住口！
0: 你说这些都没有用。
1: 哎，大哥，我看这位兄弟
0: 不行，是你管家还是我管家？
1: 好。哼，
5: 我放心，行行，
0: 快来！你小子是愿死还是愿活？
5: 我当然愿活呀，我愿活呀，我。
0: 好，弟兄们，把他给我拉下去！
5: 我
1: 走
5: 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

0: 嬷嬷，刘大路什么将？
1: 好，想啥来啥，想吃奶来了妈妈，想娘家的人孩子他舅舅来了。
2: 拜见过阿妈了。
1: 他房上没有瓦，非否非否非否。
2: 妈和妈和，
1: 正闪乎说话，谁还没有将？
2: 好吧的，天下大大了。
0: 好啊，203，你批准我去吧。傻大个的供词完全证实了你的判断，威虎山是有它的特殊防御条件，它的地势虽然比不上奶头山那么险要，可是它的拱石构筑，它的暗沟地洞比起奶头山来是更难对付。傻大个说得很清楚，威虎厅左山雕坯子下面就是一个洞口，别说咱们打不上去，就是我们打好了打上去了，匪徒们说暗沟一溜，我们是一个也捉不到。如果我们打得不好，
2: 所以你想要化妆成土匪打入敌人内部。
0: 对，203，我想利用年三十摆剑的机会，
2: 把敌人全部集中到威虎厅里，让小分队出其不意地插上威虎山。
0: 是这样，是这样。
2: 主意倒是个好主意啊，就是有一点有问题。
0: 哪一点？
2: 敌人要是认出你来怎么办？
0: 不会的，我考虑过。
2: 那你认为是不是有把握？
0: 有。
2: 讲你的条件。
0: 第一，

0: 我有座山雕向往已久的先遣图。第二，土匪的黑话暗语我已经大部分掌握了。第三，203，
1: 你对党对人民是赤胆忠心。
0: 参谋长，你完全了解我。现在我只有一个要求，
2: 隔断威虎山对外的一切联系，把神和庙严严实实的封锁起来。
3: 对
2: 对，进去的让他进去，出来的一个也不让他跑掉。
0: 完全正确，这样对我在威虎山的工作就更有保障了。
2: 还有，我带着小分队到夹皮沟，把群众发动起来，民兵组织起来，再让小分队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滑雪，这样对消灭座山雕这股的土匪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
0: 203，你这不已经想得很周到了吗？就这儿决定了？
2: 不，子荣同志，这么重大的问题要经过执委会研究研究才能执行啊。

0: 怎么还不来呀？干脆收拾了算了。你看上你，
1: 三郎四少，刚才跟你说我下次再也不来了，我不能
0: 准说话。老师带着，
2: 跑人了，
0: 跑了，跑人了。

0: 跑了跑了，抓住他
1: 抓住他
0: 跑了，
1: 又跑了一个又跑了一个，快追啊，
0: 抓住他，
1: 拦住，不能让他跑了，
0: 抓
2: 住他。子龙同志，现在是你出发的时候了，到了威虎山附近你可要离开傻大个的脚印呐。
3: 对，
2: 知道了，进山以前一定要把联络位置选择好确定好。
3: 放心吧，203，我绝不辜负党对我的希望。

杨子荣出发以后，邵建坡为了避开杨子荣去威虎山的那个方向，同时也为了迅速地赶到目的地去发动群众组织民兵，于是他便率领小分队经过两天两夜的急行军来到了夹皮沟。夹皮沟这个地方原来是个大牧场，全村都是林业工人，多少年来他们遭受着日本鬼子财东把头的敲诈和剥削。当座山雕的残余匪部逃窜到这里以后，人民更是遭到了惨无人性的抢劫和掠夺。小分队这天夜里突然来到这里，自然引起了人们不少的误会和恐惧。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听见了怕什么？光脚的还怕穿鞋的？我就是让他们听见。
1: 永琪，永琪，你可要耐着点性子，我就你这么一个孩子。
0: 妈，这个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咱们过得还不够

0: 永琪，老总，老总，
1: 大娘，我们不是土匪，我们是人民解放军。你干脆的说吧，要什么？要粮，全让你们抢光了；要钱没有，要命，拿去，走，在这儿。
0: 永琪，我求求你。
2: 妈，大娘，
1: 妈，
2: 大娘。

老乡，你认错人了，我们不是土匪，是人民解放军，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队伍，是来打土匪的。

0: 永琪，
1: 首长，你信得过信不过我们？
2: 是啊，首长，
0: 是啊，
2: 你信得过我们吧？
0: 你信得过我们不？
2: 信得过你们，怎么能信不过你们呢？
1: 信得过我们，就发给我们枪。
2: 对，
3: 对，
2: 发给我们枪。
3: 不能掉，
2: 枪一定要发给大家，座山雕也一定得消灭。不过，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弄到吃的和穿的。你们看看，就凭这身衣服，能到深山老林里去打土匪吗？啊？
4: 那怎么办呢？
5: 是怎么办呢？
6: 也没有穿的。
2: 老乡们不是常说，火车一响，黄金万两；火车一开，吃穿都来吗？
7: 首长，
8: 没那么
7: 那是大伙儿盼的。
2: 是啊，哎，那是大伙儿盼的呀。其实呢，火车一响，座山雕来抢，穷了老百姓，富了国民党啊！嗨，
1: 这不怕，咱们手里有枪杆子，打他个狗日的！
9: 对，
1: 打他狗日的！
2: 是啊，我们可以派部队保护开车嘛？问题是有没有机车呀？
1: 有机车呀，
2: 在哪儿呢？
7: 藏着呢。
2: 能开吗？
7: 能啊，一台是12吨的，一台是18吨的，点活就找啊。
2: 永琪同志，装一车木材需要多长时间呢？
4: 18吨的需要2天时间。

0: 要是我们部队同志一起干呢？你笑什么呢？说嘛，
1: 这可是个力气活啊。
0: 什么？你当我们都是少爷呀？我们可都是干活的出身，不信啊，咱们来比试比试，来。那好吧，首长，你就下命令吧，咱们什么时候开始？
2: 咱们说干就干，今天晚上就开始，怎么样？
0: 好啊，首长，你的脾气啊跟我一样，真痛快。

0: 杨子荣跟着傻大个的脚印整整走了三天三夜以后，忽然发现山形树木起了变化，他估计这是距离威虎山不远了，于是他就离开了傻大个的脚印，又绕了一个方向，利用鸟尽人稀的深夜，悄悄地更接近了威虎山的附近。他先选择和确定了，就把这棵小树作为他的联络点，把联络记号也安排好，就迅速地转到了这个地方，喂上他的马，拍好一个雪墙，铺上獾毛皮，然后就在这虎豹出没无常、严寒数九的大森林里睡了起来。也许是过于疲劳吧，一直睡到了天亮，他还没有醒来。
1: 提起了宋老三，两口子闷得烟，一杯
2: 看得见
1: 没有儿，苍凉的女婵娟呐，女儿啦，年长她儿把一十六啊，
2: 快
1: 名字儿叫大莲儿啦，提起了大莲儿啦。
3: 我刘
2: 奶奴，
3: 刘奶奴，
2: 刘奶奴，
3: 刘奶奴，
2: 刘奶奴，刘奶奴，什么价？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
1: 野鸡门头蹲，哪能上天王山？
0: 地上有的是米，哎呀，有根底。
2: 拜见过阿玛老，
0: 他方生没有啊？非否非否非否，马还马，正少数啊，谁还没有家？
3: 嗯，好吧，
1: 好吧的，
2: 好吧的，
0: 天下大大了。
1: 脸红什么？
0: 说
1: 说，
0: 精神焕发，
1: 怎么又还了？
4: 还了！
0: 嘿嘿，方冷秃的辣，
1: 晒的晒的。
0: 一左玲珑塔，面向清代，背靠山。三爷，是一位道人引我上山来的。
1: 这么说，你真是徐大马棒的人了啊？
0: 徐旅长的养马副官胡彪前来投奔三爷，好步步登高啊！
1: 你既是许旅长的人，你知道不知道栾景玉小卢匠的下落？
0: 三爷，打听他干什么？
1: 听说许旅长的那份先遣图在他手里。
0: 哦，先遣图？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许旅长在滨绥突家地区发展的那帮子地下先遣军呢、啊、
1: 对对对，就是那帮子地下先遣军，据说都画在那张图上了。
0: 嗯，是有这么回事儿。
1: 那么你知道不知道那个图的下落？
0: 知道
2: 知道
0: 知道。
1: 是不是还在小卢匠的手里啊？
0: 以前在，
1: 现在呢？
0: 现在
1: 是不是落到共军的手里？
0: 三爷，我有句话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1: 你说吧。
0: 我的坎子里要是行完了的话，我看弟兄们也应该……
1: 哎，两旁的人都退出大厅，快快快滚！
5: 老胡啊，来坐下说啊。
6: 对对，
0: 提起

0: 先遣图来，我就得说一说老栾呐。他呀，真他妈的不懂得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1: 老胡，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老胡？
0: 这不，自从许旅长遭难以后，我老胡总算是死里逃生啊。后来我逃到李树沟他三舅家里头，我想找老栾商量商量今后这该怎么办呢。还是
2: 对对，
0: 果不然两天以后他来了，哥俩一见面先是抱头大哭了一场啊。随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老栾呐，咱们去投奔崔三爷吧。
3: 嗯，对呀。
4: 啊，
0: 崔三爷可是待弟兄们好啊。
2: 哎，那是，
0: 去了以后能信得过咱们哥们儿。
2: 嗯，对，
1: 说的对。
0: 哎，你们猜老栾怎么说？
1: 他说什么？
4: 怎么说的？
0: 老胡，
1: 他说什么？
0: 什么？他说，你干嘛非要去孝敬座山雕啊？他手下有八大金刚，你去了以后还能给你个老酒啊？
2: 去他妈的！
0: 他说咱们呢，还是投奔谢司令和侯专员去。
2: 什么玩意儿？
4: 他妈的！
0: 真他妈不够朋友！
1: 他谁的？
0: 是啊，当时我就赶紧劝他说：“我说老栾呐，你可别瞎了眼睛啊！侯殿坤、谢文东的为人如何？咱们哥们儿可不是不知道啊。”
2: 嗯
0: 啊，
1: 对。
0: 老栾说：“你算了吧，坐山雕。”他呀，他是萤火虫的屁股，没有多大量。
1: 他说什么？他说什么？
4: 说什么呢？
0: 他说崔三爷是萤火虫屁股，没多大量。
1: 什么？好
2: 啊！你他妈的吧！
4: 你谁他妈的？
1: 他才是萤火虫的屁股。
0: 还说，就凭坐山雕那个小山头，什么时候也得听侯专员和谢司令的调动。
1: 什么？
4: 听他的话。老子听他调动，
2: 我们还来调动他呢？
4: 他要赔。
0: 是啊，三爷，当时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我说老栾，这个时候谁听谁的调动啊？
4: 那是
0: 自个儿干自个儿的。
4: 就是
0: 有能耐爬上去，没有能耐啊，你就摔下来。
4: 对。
0: 可老栾呢，还是一口咬定，非去投奔谢文东不行。他说，去了之后当不上团长，至少也得干他个中校参谋。
4: 嘿，这小子啊，
1: 操他妈的，
4: 媳妇儿想得好。
0: 这小子一边说，他一边从怀里头摸，一会儿从怀里头摸出一个小油布包来，在我眼前这么一晃，
2: 什么？是不是那图啊？
0: 三爷，你先别忙，我这么一看，哦，我全明白了。好小子，原来他手里攥着一张天牌呢，他去了以后能吃香的，拉我给他添碗鞭子去。
2: 他妈的，我不干，
4: 不干！
2: 对
4: 对，
2: 抢他个狗日的，
4: 抢
2: 抢
4: 抢！
0: 到了晚上，我们两个人就喝起来了。
4: 嗯，先灌醉他，
2: 对，
4: 灌他
0: 一碗，我一碗，我一碗是他一碗呢，一连喝了八大碗。
4: 哎，老胡啊，你可别喝醉了啊。
1: 对对对，
2: 你可别喝醉了，
0: 我不会醉。可老栾这小子他妈醉得不省人事了。当时我就想，一不做二不休，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他妈的得下手就下手。
2: 对对
1: 对，
0: 我就慢慢的拔出了刀子。
2: 对，宰那狗娘养的。
4: 嗯，
2: 宰
0: 了。三爷，不能那么办，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
5: 对对对，友情为重啊，友情为重啊。
0: 对对对
2: 对对对，
0: 这个时候我就慢慢的挑开了他的衣襟，偷偷的把油布包取出来，
2: 好，
0: 然后悄悄的溜出了房子，拉到了街上，双脚一纵，翻身上马，就这样披星戴月飞奔魏武山，偷奔了三爷。

0: 怎么说，先遣通是在你手里？
1: 在，这是我胡彪一点小小的进山礼，献给三爷。哎，三爷，
0: 啊，接礼，
2: 接礼了。

0: 老吴啊，你给咱们威虎山立了一大功，这么着，我就封你为威虎山的老九。
1: 谢三爷，
0: 慢着，咱们是国军，你总得有个官衔。现在我委任你为滨绥突驾保安第五旅的上校团副。
1: 谢三爷，
0: 来来来，祝贺胡团副入城。
2: 祝贺胡团副入城。
1: 托三爷的福，谢众家哥们儿捧场了，请
2: 请。

0: 看齐，向前看，走起，走。
1: 啊，是你来了，奉二零一首长命令前来押送火车。好好好好，同志们辛苦了，
2: 为人民服务。
1: 郭班长，哟，先带同志们到房子里暖和暖和吧。
3: 是，郭班长，走，我领你去。
1: 好，向前。
4: 报告二零三，这是二零一、二零二首长给你的信。
5: 建波同志，编转全体同志们，你们辛苦了。首先代表团党委向你们致以亲切的慰问。你们制定的消灭座山雕的作战方案，我们完全同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全国形势的发展很好，东北地区由于30000干部下乡，大搞土地改革，千百万翻了身的农民踊跃参军支遣。现在又组织了许多新的兵团，准备南下过江，彻底消灭江匪的有生力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
1: 工友同志们，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为了给咱们生产自救打下基础，为了彻底消灭座山雕这股子土匪，现在给咱们拨来了30000斤粮食和一部分棉衣，还有为了把民兵组织起来，还给我们拨来了一部分枪支。
6: 共产党万岁！
7: 你们是听到

0: 三爷，
1: 我们听到了，
2: 我们也看到了，
1: 突突的冒白烟啊，还闷闷直叫唤的。
3: 他骂了爸子，
4: 三爷，三爷，小火车上还坐着共军呢，
3: 共军。
5: 大哥，这是冲着咱们爷们来的。
0: 小火车一通，大批的共军就会进到山里来。三爷，我带几个弟兄下山把他的小火车给干掉。
5: 好，越快越好。
6: 哎，老大老大，话要说清啊，现在咱们是要保存实力，等候国军，只许你炸火车，可不许碰硬的啊。
0: 三爷，瞧我的了。
6: 共军，

0: 二零三，
1: 坏了坏了，
2: 什么坏了？
1: 队伍在街上让老乡们给瓦解了，
2: 怎么回事？
1: 都要请到自己家里去吃饭。
2: 哎，那怎么行啊？大家都这么困难，刚刚逢到一点点粮食，永庆，这可不行啊！
1: 不行也得行，群众意见你得接受。
3: 说的对，这是我们大家伙商量好的，今天呢，你得听我的。
2: 大娘。
4: 二零三说啥呢？
1: 大家先回去吧啊！二零三呢，正在办公呢。哎呀！
5: 老八呀、啊，你看老九这个人怎么样？我看他能说能干的是把好手。他进山来以后，都到什么地方去过？
2: 没到哪儿去过，就是那天我们哥几个大伙一块儿到山上去转了转。

0: 三爷，老九这小子可是真能白活，什么郑三炮、胡铁迷、徐府、徐禄、大马棒那烂摊子事儿啊，他知道的是一清二白啊，讲的我们哥几个肚子都要乐破了。走了大半天不是吗，一点都没觉累。都到哪儿去过？
1: 我们领他各个山包都看了看呢。
2: 都去了。
1: 对，都去了。

0: 怎么了，三爷？
1: 老八，你看姓胡的会不会是
0: 什么？
1: 这个？
0: 不会的，不会的，三爷，你想哪儿去了？
1: 那夹皮沟是在东北，
0: 老九是在神和庙来的，在正南，那方向不对，时间也不对呀、啊。
1: 他又是神和庙送餐引上山的，
0: 再说
1: 他那先遣图是从哪儿来的？不会错的。
2: 嗯，老八呀、啊，这些我都想过。我看这么着，你赶快派傻大个儿到神和庙送餐那儿对证一下。
0: 对。
2: 不行。我看咱们不能光等傻大个儿，我看明天咱们先来他更。
0: 怎么？难道说小分队真的来了？
1: 不会，小分队作战绝不会这么大喊大叫，这里面有鬼。

0: 原来是这样。
1: 慢打，慢打，老九，慢打。
2: 三爷，共军来了。
1: 别打了。
2: 老九，我叫你别打。
0: 怎么，三爷？这是我布置的军事演习。
2: 哎，三爷，你看，十来个。
0: 老九，好枪法，
1: 是不会啊。
2: 三爷，演习嘛，不能光演习防御，也应该演习追击。
0: 嗯，好主意，那就由你领着演习追击。
2: 好，弟兄们，敌人撤退了，追击，跟我来。演习的不错，现在我们再来演习一下冲锋，你们说好不好啊，弟兄们？好，目标正前方小山包，发现敌人，冲锋！

0: 怎么，你说是许大马棒的副官？
1: 是啊。叫胡彪。
2: 胡彪，
1: 三爷让我问你，是不是你引他上的山？
0: 啊，是我引他上的山。
1: 是啊，他说一座玲珑塔面向清代，背靠山，那不是你啊？
0: 我问你，他带着什么进山里？
1: 是

0: 先遣图。
1: 哎，对了，就是徐大麻棒那个玩意儿。哎，
0: 一撮毛回山了没有？
1: 一撮毛？
0: 啊，
1: 没有。
0: 没有。
2: 孙达德，他接受了要把杨子荣的报告取回去的任务，在这深雪密林里，已经走了整整三天三夜了。

0: 杨子龙同志的联络位置就在那连着有五棵大树都刻着两处刀痕的二百米附近，联络点就设在一棵独立的小树上，记号是树杈上放着一颗黑色的小石头。
1: 对呀，一点都不错，那不是一块小石头吗？

0: 可找到你了。
1: 你把这封信交给三爷，你得连夜往回赶呐。
2: 宋三爷，三爷不是说让你跟我一块儿回去吗？
1: 不行啊，现在外面风声很紧，我不能离开这儿。吃，好，再大声点，准备路上吃。
2: 三爷，你看我走得怪累的，你还是让我这儿住一宿吧。
1: 不行，不行啊。哦，你看我还忘了给你准备了点东西，小意思儿，来带上啊。带上，这封信有急事，你得赶紧走。
2: 谢谢参议，
1: 好说好说，
2: 谢谢参议，
1: 快走吧。

0: 不许动！
1: 饶命！饶命！
2: 小竹江和一撮毛压上车。

0: 车没有？
1: 押上了。
0: 那就开车吧。
2: 好，我们在这车上，
0: 路上要注意警惕啊。
1: 是。

0: 好消息，好消息！金杯放钻，豪华耀眼，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8克放钻，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1: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0: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迎金谢瑞，金玉福源，喜欢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大品牌欧瑞金金钻表，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表盘璀璨耀眼，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顾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欧瑞金金钻表，真的只要19.9元就能拿到吗？
3: 是的，千真万确，今天只要19.9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是一模一样的欧瑞金金钻表。我们这款欧瑞金金钻表价值2580元，看这是合格证吊盘价，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不要2000，不要1000，只要
4: 19.9元。
3: 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2: 哇，这个承诺太棒了哈，顾总啊，这19.9元，要我说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他都买不到，今天呢却能拿到我们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这是为什么呀？
3: 我们这么做啊，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
5: 精美仿钻
3: 欧瑞金手表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品牌宣传员，原价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今天
4: 只要19.9元，
3: 每人限购2块。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
4: 就是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3: 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大家拿到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2: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呀，相当于是咱们厂家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19.9元，让顾客朋友们得到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3: 没错，说实话，
4: 19.9元，
3: 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金玉宝石的鉴定费都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宣传大使，
4: 只要19.9元，
3: 这款
5: 精美仿钻、
3: 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欧瑞金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5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2: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抑制不住我内心的这个激动了啊！刚才顾总也讲了，咱们今天啊只要19.9元，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欧瑞金金钻表，而且还送给您价值598元的男士龙戒指、女士的凤凰戒指，太划算，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金杯放钻，豪华耀眼，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

0: 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巴克防钻，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1: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0: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本次活动啊，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可以免费领取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留言报名。
3: 顾总啊，真没想到啊，咱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了。
4: 好，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感谢，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啊是非常的认可的，它的细节设计啊也是非常的讲究，整只表看上去璀璨夺目，尽显豪华，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
5: 优质机芯，
4: 经久耐用，走时经纶，而且啊它有夜光显示，更重要的是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下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看欧瑞金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欧瑞金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耐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3: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所以说啊，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啊19.9元拿到欧瑞金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您无论平时啊出去谈生意哈，咱们签合同，或者说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亮眼的手表一亮出来，太出彩，太有面了。
2: 是的，没错，金钻表一戴呀，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欧瑞金金钻表啊，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气。而且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您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
3: 哇，谢谢各位！现在咱们的热线呢一直响个不停啊，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电话啊。喂，你好。
6: 19.9元就送金钻表，还送那个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3: 啊，这当然是真的了。
6: 这也太实惠了，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3: 哎，您放心啊，咱们欧瑞金的金钻表呢是大品牌，所以说啊，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包括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啊，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6: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的，对吧？
3: 那当然了，您拿到金钻表之后啊，如果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啊。
6: 好的，没问题。
2: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啊，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7: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2: 我们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8: 赶快打进电话，打进电话吧！赶快打进电话，打进电话吧！
9: 戴上这金钻表，又尊贵又气派。朋友见了都说这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另外啊，人家还免费送了我龙凤男女戒指，这么好的事情啊，我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
10: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在商场啊得好几千呢。这次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
11: 才19.9元
10: 就送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哎呀，这个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呀好好的宣传宣传。
12: 就是，我们还拿到了男女龙凤戒指，你瞧多漂亮啊！老话说龙凤呈祥，招财好福气，我和老伴儿每天带着图个吉祥如意，增值。
13: 这2000多的金钻表呀，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的，又闪又亮的，一看就是高端表。现在呀，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
14: 只要19.9元，
13: 还送一对龙凤戒指呢。

0: 我呀就赶紧报名订了两块，我先生带一块，我带一块，简直啊太超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金美纺钻豪华耀眼，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八颗纺钻璀璨夺目。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2: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1: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三老四少饶命啊！三老四少，三老四少，三老四少饶命啊！
1: 坏了，老道逃跑了。二零三，你说什么？马天武同志，你想一想，老道已经知道我们捉住了一撮猫，他还敢躲在庙里吗？啊！
2: 向左，
3: 右，
2: 传黄旗板，赶快追击老道。
3: 是，
0: 二零三，你让我也去吧，我一定把他抓回来。
1: 好吧，你们俩一块去。无论如何，不能让老道进了威虎山。
3: 是，
1: 去吧。
4: 参谋长，火车来了，
5: 看清楚了吗？
4: 看清了。
5: 地雷埋好了没有？
4: 报告，埋好了。
5: 好啊，弟兄们，等着瞧热闹吧。
4: 走，
5: 走，快走，
4: 快走，快走。

车怎么停了？参谋长，车上没几个人，冲下去吧，把火车给他砸了。参谋长，车就几个臭民兵，冲下去吧，弟兄们。

0: 你带领民兵从正面顶住敌人，我带领小分队从侧面出击。哎，你去告诉看押土匪的两个同志，任何情况下不准离开岗位。
1: 是，
0: 小分队，跟我来。
2: 民兵。

0: 203，我建议马上出发吧，不能再等了，小卢将他很可能。永琪，一天一夜你是不是能保证领到威虎山？
1: 保证能领到。
0: 好，再等一等。
2: 报告，陈将军要回来了。
3: 老孙，
4: 老孙，
1: 老孙，
0: 203，我没有耽误出发的时间吧？
5: 没有，一点儿也没有耽误。大德同志，
0: 报告，
3: 哎，老孙，老孙，
1: 老孙，
3: 老孙，
1: 老孙，白龙，赶快抢救！
0: 我已经取得了敌人的信任，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百吉宴是唯一可以利用的时机。火光为号，杨子荣。
5: 刘继堂，
1: 有。
5: 集合队伍，准备出发。
1: 是。
5: 永琪同志，
1: 到。
5: 出发的民兵小队准备好了没有？
1: 203，
6: 民兵小队全部带齐。
5: 好，出发。

今天就是旧历的年三十了，侦察英雄杨子荣凭借着他的勇敢和智慧，当上了威虎山的司验官和总制官，并说服了座山雕这个老匪，把今年的摆鸡案全部摆在了威虎厅里。白天杨子荣指派着全山的匪徒，把威虎山的前前后后总共安排了6360根松明火把，说这叫做山光普照，把威虎厅的里里外外也安排了60盏野猪油灯，说这正应座山雕的60大寿。所有这些行动不但没有引起座山雕的怀疑，反而使这个老匪非常的满意，非常的赞赏。

0: 砍掉他。
1: 不行，这样会引起索山雕的怀疑。
2: 报告。
3: 15颗，16颗。
2: 郭探副，三爷有请。
0: 回禀三爷，说马上就到。
2: 是。
0: 禀三爷，老九奉命来见。

0: 老九，看看你这个老朋友，
1: 哈哈，我当是谁呀？原来是罗恩大哥，嗨！少见少见少见，快坐下，罗大哥，坐，请坐，坐下，坐。罗大哥，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啊？嗨，你真是贵人忘事多呀！嘿嘿，刚分开几天呢？啊，哈哈哈哈。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栾大哥，没有想到吧？我们在这儿又见面了，这真是冤家路窄呀！哎，你不是投奔谢文东去了吗？啊，他们给的你什么官了啊？我胡彪祝你高升啊啊！
2: 哎，好啊！
3: 哎呀，风向三毛啊！
4: 弄个上校团长干干吧啊！
3: 你说什么啊？你，好一个胡彪！你。你不是，
0: 什么不是？是你的不是还是我的不是？当初我劝你投奔崔三爷，可你呢，偏偏要去投奔谢文东，你还来怪我？嘿嘿，怎么样，栾大哥，他们待你不错吧？啊，
5: 是啊，
6: 是啊，
5: 是
6: 啊，啊，
0: 今天到这儿来有何贵干的？
5: 啊，
0: 你
5: 干什么？你干什么？啊啊！
7: 是啊。你要说清楚喽，你从哪儿来？来这儿干什么？
5: 是啊，你从哪儿来？
7: 从哪儿来？
5: 干什么来
7: 了？
5: 说
7: 说
5: 说啊！
0: 大哥，你可要说实话呀！你就是说了从谢司令那儿来，三爷也不会怪罪你。你要是胡说八道，你可要小心三爷的厉害。
7: 说
5: 说说，
7: 从哪儿来？是不是你？
5: 哪儿来？
7: 说什么？
5: 说说。
8: 对，我是从谢文东那来。
1: 哎，这就对了嘛，栾大哥，那你干什么来了？哦，送你的先遣图来了，拿来吧。啊，怎么还不愿意献给三爷呀？
8: 哦，是宝贝没有了吧？
5: 不要笑。
8: 你耍花招啊你。
5: 三爷，三爷，他不是胡彪。
8: 装的真像，你好大的胆！三爷，他是冒名顶替假充的胡彪，真胡彪早死了。
1: 你说什么？
8: 真胡彪早死了。
1: 死了？
0: 你有什么证据？
8: 我就是证据。
0: 你就是证据。我问你，奶头山打仗的时候你在吗？
8: 不在。
0: 不在你做什么证？你不在我可在，没有死我还活着呢。梨树沟喝酒的时候你在吧？
8: 喝什么酒？
0: 喝什么酒？
7: 慢着，

0: 怎么回事？
1: 我没喝过酒啊。
0: 嗯，三爷，让我说吗？说。姓栾的，你忘记那天晚上了？没有喝过酒，不喝酒进山里从哪儿来呀？啊？
2: 你还没喝醉着呢啊？
0: 喝了完了，啊？你的进山里呢？你的引荐人呢？
1: 没有，我以前是干什么的，三爷都知道，
0: 都知道。你去偷奔谢文东，三爷知道了。你说坐山雕的小山头，到什么时候都得听谢文东的调动，三爷知道吗？
1: 什么
0: 什么？姓栾的，说实话吧，谢文东派你来干什么？
1: 我没说过，我没说过，我没说过。
3: 这是干
4: 什么？
0: 这真是贵人忘事多啊！
1: 哎，你刚刚说的话，你自己也现在你。
5: 说实话，谢文东派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1: 三爷，我。三爷，你们都动了他的奸计了，他是个共军。
0: 六亲不认，只有疯狗才他妈的乱咬人。你说我是共军，好吧，我问你，你怎么知道我是共军？你根据什么说我是个共军？
5: 是啊，姓栾的，你怎么知道他是共军呢？
1: 他，
0: 你他妈的血口喷人！三爷，这个坏蛋今天说话吞吞吐吐，驴唇不对马嘴，我看他这次进山心中必有鬼胎。
2: 你看这小子这个样子，他心里头一定有鬼。
1: 对，
2: 你说
1: 说
2: 干什么？
1: 你他妈是来干什么的？
2: 说。
1: 没有没有，我没有。三爷，我
0: 不管你有没有，满山大雪，你的脚印已经留给了共军，我胡彪手下妖精，王连长有。这个坏蛋今天踏破了山门，赶紧派五个游动哨顺他的脚印警戒，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撤回。
2: 是，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0: 是，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2: 是。
1: 三爷，三爷，我说的全是实话，我有半句瞎话，你砍掉我那脑袋。
0: 你奶奶！姓栾的，你真够狠毒的！你这条疯狗，当初在许大麻棒这儿你就咬过好几口，如今又想借三爷的刀来杀我。姓栾的，我真恨我当初在梨树沟为什么不一刀宰了你！三爷，我胡彪是为了把那份进山里献给你，我才更加得罪的这个小人呐。这样吧，威虎山上有他没我，有我没有他，不是他死就是我活，留他留我，三爷你随便吧。
6: 三爷，九爷不能走啊，刘九爷不能走啊。

0: 老焦，你怎么耍个孩子脾气，跟这条疯狗耍什么性子啊？带上。
1: 是啊，老胡，看你跟他生什么气嘛，来

0: 拿什么觐见礼呀？
1: 丧家犬一无所有，日后下山我把先遣图。
2: 花言巧语的，可是骗到三爷头上来了啊！你的先遣图在哪儿了？
3: 嘿，他不是叫猫叼去了吗？
1: 没叫猫叼去，在我老婆的地窖里呢。
0: 姓栾的，我崔某用不着你这份空人情，先遣图老胡早就给我拿来了。
1: 三爷，三爷，三爷，三爷，
4: 滚！
1: 三爷。胡贤弟，胡贤弟，我不是人，我是狗。胡贤弟，我不是人。胡贤弟，胡贤弟，
2: 孩子们，时间已到，司验官胡彪命令，厅里厅外一起掌灯。
5: 三爷，
2: 把他逮住了！
1: 胡彪贤弟，胡彪贤弟，饶命吧，饶命！我不是人，胡彪贤弟，
2: 准备摆件，给三爷拜寿喽！

0: 冤有头，债有主，三爷看我的吧。
1: 走，快走，
2: 弟兄们，
0: 今天是大年三十，别伤着你们的吉利，来，我收拾他。
3: 好。
0: 哎，你站住，你去把那十个油灯哨叫回来，给三爷拜寿了，快。
3: 是。

0: 你听着。
1: 哎呀，饶命饶命。
0: 对你这个死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坏蛋，只好是严加惩罚。现在我代表祖国，代表人民，判处你的死刑。

太守开始喝酒，各位。

家官永远不老，徒儿们拜过来，一叩首，再叩首，三叩首。

0: 好消息，好消息！金美纺钻豪华耀眼，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巴克纺钻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1: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0: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迎金谢瑞，金玉福源，喜欢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大品牌欧瑞金金钻表，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表盘璀璨耀眼，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顾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欧瑞金金钻表，真的只要19.9元就能拿到吗？
3: 是的，千真万确，今天只要
4: 19.9元，
3: 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是一模一样的欧瑞金金钻表。我们这款欧瑞金金钻表价值2580元，看这是合格证吊盘价。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不要2000，不要1000，只要
4: 19.9元。
3: 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2: 哇，这个承诺太棒了哈，顾总啊，这19.9元，要我说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他都买不到，今天呢却能拿到我们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这是为什么呀？
3: 我们这么做啊，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
5: 精美仿钻
3: 欧瑞金手表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品牌宣传员，原价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今天
4: 只要19.9元，
3: 每人限购2块。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
4: 就是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3: 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大家拿到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2: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呀，相当于是咱们厂家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19.9元，让顾客朋友们得到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3: 没错，说实话，
4: 19.9元，
3: 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金玉宝石的鉴定费都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宣传大使，
4: 只要19.9元，
3: 这款
5: 精美仿钻、
3: 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欧瑞金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

0: 送您价值5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抑制不住内心的这个激动了啊！刚才顾总也讲了，咱们今天啊只要19.9元，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欧瑞金金钻表，而且还送给您价值598元的男士龙戒指、女士的凤凰戒指，太划算，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精美仿钻，豪华耀眼，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8克仿钻，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3: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2: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本次活动啊，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可以免费领取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留言报名。
4: 顾总啊，真没想到啊，咱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了。
0: 好，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感谢，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啊是非常的认可的，它的细节设计啊也是非常的讲究，整只表看上去璀璨夺目，尽显豪华，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
5: 优质机芯，
0: 经久耐用，走时精准，而且啊它有夜光显示，更重要的是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下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看欧瑞金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欧瑞金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耐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4: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所以说啊，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啊19.9元拿到欧瑞金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您无论平时啊出去谈生意哈，咱们签合同，或者说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亮眼的手表一亮出来，太出彩，太有面了。
1: 是的，没错，金钻表一戴呀，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欧瑞金金钻表啊，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气。而且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您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
4: 哇，谢谢各位！现在咱们的热线呢一直响个不停啊，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电话啊。喂，你好。
6: 19.9元就送金钻表，还送那个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4: 啊，这当然是真的了。
6: 这也太实惠了，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4: 哎，您放心啊，咱们欧瑞金的金钻表呢是大品牌，所以说啊，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包括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啊，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6: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的，对吧？
4: 那当然了，您拿到金钻表之后啊，如果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啊。
6: 好的，没问题。
1: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啊，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7: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1: 我们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8: 赶快打进电话，打进电话吧！赶快打进电话，打进电话吧！
9: 戴上这金钻表，又尊贵又气派。朋友见了都说这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另外啊，人家还免费送了我龙凤男女戒指，这么好的事情啊，我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
5: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在商场啊得好几千呢。这次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
10: 才19.9元，
5: 就送金。

0: 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哎呀，这个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呀好好的宣传宣传。
1: 就是，我们还拿到了男女龙凤戒指，你瞧多漂亮啊！老话说龙凤呈祥，招财好福气，我和老伴儿每天带着图个吉祥如意，真值。
2: 这2000多的金钻表呀，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的，又闪又亮的，一看就是高端表。现在呀，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
3: 只要19.9元，
2: 还送一对龙凤戒指呢。我呀就赶紧报名订了2块，我先生戴一块，我戴一块，简直啊太超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金梅凤钻，豪华耀眼，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八颗凤钻，璀璨夺目。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5: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4: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每一个特别多肉也多，
1: 我这喝一点吧，
2: 喝点。全来了，
3: 全来了，
2: 全来了，全来了。
4: 动，你别动，
2: 你喝一口吧。你
5: 枪支好，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孙同志，李永琪同志，小白鸽，
1: 杨队长，
0: 高波。

小分队在消灭了座山雕这股土匪以后，立即发动附近的广大群众进行了土地改革。翻了身的农民弟兄，他们为了保卫胜利的果实，为了建设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都纷纷端起枪拿出粮，坚决勇敢地参加和支援了伟大的解放战争。

0: 个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
1: 一对色彩斑驳的漆杯，以桂林山川风物为灵感，采用漓江两岸的凤尾竹根为胎，历经上百次反复修磨印干而成，造型古拙，润泽如玉，虽有人作，宛自天开。它们是中国古代漆器家族中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一支，也是广西古代漆器品种中唯一恢复制作的珍贵文化遗产——天然胎漆器。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并使用天然漆的国家。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朱漆木碗已有7000多年历史。战国至秦汉的500年间，出现了空前绝后的漆文化高潮。无论是木头、皮革、陶器还是金属器，凡是可以施漆的，无不制成漆器。数千年来，漆器从日用之器到无用之美，一直承载着中华文明中的雍容华贵，与瓷器、丝绸共成为中国三大传统手工艺。我国漆器地域分布广，在不断发展中

0: 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工艺特色和装饰技法。相比中原漆器的做工规整、极尽奢华，广西传统漆器最独特之处就是形态的天然丰富。漆器表层虽被天然大漆包裹，但胎体纹理仍清晰可见，简约又不张扬，新颖又不随俗。其奥秘在于广西工匠制作漆器胎骨时的匠心独运。广西地处岭南，古桂林郡乃文化交汇之地。当年秦军灭楚，摧毁了楚国发达的漆业，工匠四处逃散。专家考证，其中一些楚国工匠顺着湘桂走廊深入了广西腹地，也因此将楚地先进的漆器生产技术带入了广西。汉代初年，桂林郡的布山县就是岭南著名的漆器制作中心。1976年，桂港罗伯湾一号墓中曾出土过800多件漆器标本，其中不仅有普通漆器，还有制作技术难度极高的铜扣漆器。器身上烙印的布山、市府草、市府素、丝符等戳记，说明汉代广西漆器业已成体系。
1: 那是中央的一个部门，他主要去管理那个皇帝、楚王家里面的家私，但是王和楚王他才有这个师傅，就专门为这个为王室服务的。
0: 汉代之后，随着宫廷垄断漆器生产原料和技术的现象得到改善，民间日用漆器兴起。地处华南的广西地区，常年气候温润，降雨量大，野生漆树资源丰富，山区盛产竹木、藤类及多年生真菌等奇巧的自然之物。得天独厚的地域特点，多文化的交汇，自宋代起，以天然造型的竹根、灵芝、贝壳、藤类、木瘤、柚子皮等动植物材料制作胎体的漆器，开始在广西桂林的临桂、临川等地大量出现。
2: 吕后就是刘邦的妻子，在主政时期，他颁布过法令，是不允许铁器和冶炼铁的技术到南越国。那么为什么要封锁呢？当然跟军事有关系。我没有车床，我当然不能做很标准的木碗，那我可以用天然的竹筒来做胎体，可以用椰子壳来做胎体，可以用贝壳来做胎体，是吧？我们生活的也很自在，而且千姿百态，这个就是天然胎就诞生了嘛。
0: 南宋学者周去飞在《岭外代答》中记录，晋江人擅长捕飞禽，并用他们的羽毛做扇风雅，受当时士大夫喜爱。明清两朝，广西天然胎漆器制作发展到鼎盛时期。清代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提到，岭南人会用海螺、海胆做酒杯，工艺独特。而广西隆盛地区则擅长生产盘藤漆器，因风格独特，结实耐用，甚至一度作为贡品进献给皇室。清朝末年，随着权贵阶层的没落，千文万华的漆器因曲高和寡逐渐走向衰落，广西地区的漆器作坊也仅零星分布于民间。当时一位名叫王思建的文人因对文房清供感兴趣，屡次走访桂林临桂地区，从老匠人处习得数十种漆器制

0: 作技艺，并将制作技法悉数口传心授于后代。200多年来，王家子孙把这门手艺当作传家宝，代代相传，默默呵护着一份古老的匠心。11月的早晨，桂林寒露深重，透着深秋的清寒，但山脚下的集市却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年轻的漆艺师王伯阳一大早便来到集市，为即将制作的华帝西皮漆灵芝杯寻找胎骨材料，野生灵芝。广西的十万大山，环境原始，空气湿度大，昼夜温差明显，是野生灵芝生长的净土。从宋代开始，广西的灵芝就作为祥瑞之物进贡皇家，民间匠人也常用它制作精品漆器、茶酒具。作为第五代传承人，王伯阳研究漆器已经20多年。
1: 我念高中没毕业的时候，我爸就催着我去学手艺。当时呢，就由他们教我做澳湖的那个情感。高中，正是飞扬跳脱的时候，我当然是不会跟老人家这个想法这么同步。
0: 刚学了个皮毛，王伯阳就跟随时代浪潮，选择离乡背井，到川西北高原搞地质冶金。上世纪90年代起，我国漆化学工业发展迅速，受价格低廉的现代化学漆冲击，传统漆器逐渐从国人的生活中消失。待王伯阳外出闯荡近10载，回到家乡桂林时，记忆中那些回廊都已关闭殆尽。眼看广西传统漆器工艺即将中断、淹没，鲜为人知，王伯阳着急了。祖上手艺若是在自己这代失传，不但愧对祖先，也是传统民俗文化的一大损失。斟酌再三，本已开始学习日语，准备去国外发展的他，断然决定留在桂林，复兴广西本地千年指尖绝学——天然胎漆器。王伯阳在继承家学的基础上，改良和创新了部分传统工艺，胎体更轻薄精致，打磨工艺更加细腻成熟。其中，天然胎工艺结合华帝西皮漆技法制作而成的灵芝杯，是最受人称道的作品之一。漆器制作中，胎骨的好坏直接影响成品的造型优美度。自古以来，崇尚自然之美的广西匠人，从不刻意改变灵芝的外形。王伯阳谨遵古法，只是将灵芝内部镂空，再打磨平滑，挤成胎体。
1: 我们做1000个杯子，比如说灵芝杯、竹根杯，甚至柚子罐，各种各样的东西，它10万件、1000万件都不会有重复的。
0: 制好的胎体，需在生漆中浸泡数10天，使漆液充分渗透进灵芝中。如此耗时而工艺繁复得到的胎骨，可使用数百年不腐。经过数10天的浸泡，充分浸干，才可以开始修色漆。修漆就是将天然矿物材料与生漆混合，均匀调制出绚丽的色漆，反复薄涂于制好的胎体上。每修一层色漆，都要进入阴。

0: 干房干燥两天以上，待完全干透才能修另一种漆。如此反复上百次，历经150多道工序后，一年半时间悄然过去。胎体表面厚度仅增加约1毫米，然而所有的惊喜就藏在这不到1毫米厚的漆层中。经过2天不间断的打磨，不同漆层的断面最终显现出来。漆器表面的纹理走向，一方面依靠灵芝自然纹理，另一方面仰仗手艺人的精心设计，看似自然天成，实为胸中丘壑。
1: 西安公园里有古莲蓬，我用它做成莲蓬杯。我们这个后面的竹园里边有笋壳，那个笋壳呢可以做成茶折。我们经常出去玩的去木材市场找什么，找树瘤，那用树瘤来做成的碗，比如说用松树瘤把它掏空，可以做成松树瘤的碗。你发现一些树叶很美，那树叶你只要在它干燥以后刷上漆，它又得到一个树叶形态的东西。飞花摘叶皆可成器，它有我们广西人的哲学，仰仗天赐，顺应自然，所以它无穷无尽，不会让你的灵感枯竭。
0: 2018年，桂林漆器传承基地开始正式启用，现有传承团队上百人，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的漆器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这些年，桂林漆器传承基地的漆艺师们不断学习求变，坚持工艺未用，力图在坚守还原古老传统的同时，融入现代的生活的元素，赋予漆器时代的新意。沙田釉，桂林最负盛名的地方特产之一。从明代起，桂林人民就开始使用釉皮做胎，制作釉器。独特的制作技法，属广西天然胎漆器工艺体系中的重要一支。为了更符合现代人的使用习惯，桂林漆器传承基地将釉皮胎漆器做法适度改良，用6、7月的山柚子，经数十道工序制成茶罐，成品精致古朴，清香扑鼻。若盘玩得当，可存放数百年不坏。今年11月，智和8分桂林釉罐成功荣获2020年中国旅游商品大奖金奖。这枚小巧精致、物美价廉的茶席雅物，已成为很多游人来桂旅游的必带手信，还屡次出口到迪拜、美国、新加坡等地。不久前，桂林釉罐非遗扶贫就业工坊开进了桂林灵川县灵川镇唯一的贫困村双潭村。经过技术培训，困难户利用农闲时间就近就业，既能增加收入防返贫，也使得广西天然胎漆器这一古老的非遗文化在活态传承中实现了活态保护。因为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别具一格的制作工艺，桂林天然胎漆器制作技艺被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诚与天然，师以匠心，取漆与和，修物成器。每一件广西天然胎漆器背后

着广西人民接受自然馈赠，不断摸索探究自然规律，进行创造的智慧。几百年来，历经兴起、衰落、复兴，广西天然胎漆器以特有的生命力，薪火相传，延绵不断。曾经亮丽的古风，厚重笃实的岭南文明，如今成了广西人新的生活风尚。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内畅外联，双向赋能，广西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2026中国广西缅甸贸易投资推介暨企业对接会在南宁举行，聚焦广西食品加工产业，正金企合力打通融资堵点。第十届南博会展馆亮点纷呈。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武志芳。今年以来，广西充分发挥西部陆海新通道门户枢纽和中国东盟开放合作前沿优势，以通关便利化改革、多式联运创新为抓手，内外联动双向发力，为服务国家新发展格局、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开放动能。
0: 近日，在萍翔综合保税区西渔工启动装备，顺利完成广西首批保税一票多车整车出口越南通关。这款1250吨级超大吨位起重装备是全球工程装备标杆产品，将承担核心钢结构吊装等关键任务，彰显中国高端制造硬核实力。
2: 使用一票多车的这种进出口模式，通关的速度和通关的效率都可以得到非常有效的保障，而且有渔关和我们萍翔综保区的这种区港互通可以说是实施的也非常的到位。现阶段就像我们这批货物一票多单60台车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出口，整体的效率是非常之快捷的。
0: 针对大型特种设备出口通关周期长、流程繁琐、资金占压大等痛点，有意关海关创新推出一票多车集中验放、线上审批、保税仓储监管模式，实现一次申报、分批运输、灵活验放，高峰时段增开优先通道，当天申报通关需7至10天，压缩至最快当日办结。
3: 前期了解通关企业的需求，比如货物数量、预计通关时间等，帮助他们了解保税出口一票多车货物的相关政策，梳理业务办理和通关流程的要点。同时，我们会对企业即将通关的车辆做好备案，等待车辆到达口岸后，安排专人引导车流，调度好通行路线，落实卡口快验快放，确保车辆快速通关。
0: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经有意关口岸出口工程器械8.2万台，同比增长119.4%，货值32.2亿元，增长63.1%。中国制造正通过广西口岸加速出口大通道的同时，广西也在加快打通链接国内、连通欧洲的进口新动脉。凭借西部陆海新通道枢纽优势，广西以多式联运创新，推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高效联动，为双循环畅通提供更强支撑。5月22日，国内首条贯通欧洲华中华南的多式联运卡车航班在南宁

0: 成功首航。这条芬兰赫尔辛基至比利时列日至湖北鄂州至广西南宁空路联运新通道，搭载九龙纸业进口造纸设备核心部件，货值约332.9万元，全程运输时间压缩4至6天，综合物流成本较传统纯空运降低20%至25%，填补北欧直达广西物流通道空白。
1: 为保障新通道顺利开通，南宁武胥机场海关提前于鄂州海关建立跨关区协同监管机制，设立卡车航班专用作业通道，依托南宁、鄂州两大航空枢纽联动优势，叠加推行提前申报、快速转关等便利化举措，实现一次申报、全程监管、无缝衔接。后续南宁武胥机场海关将提供1:1全流程政策辅导，持续压缩通关时长，降低企业物流成本，全力服务广西高水平对外开放。
0: 今年以来，广西持续推进通关便利化改革，全区口岸大力推广一票多车无感通关、提前申报、快速转关等通关便利化措施，持续压缩通关时长，降低物流成本。依托广西自贸试验区、延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中马两国双元等开放平台，加快构建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全面对接 RCEP 经贸规则，深度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贸易、投资、资金、人员、数据等要素高效便捷流动。广西正加快把独特区位优势内国际双循环市场经营便利地，为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注入持久动力。
2: 新航线有效破解了广西往返北欧货运中转耗时、货运成本高的难题。此前曾运九龙纸业设备运输时间缩短4至6天，物流成本较纯空运下降20%至25%。南宁无需机场海关提前对接，联动鄂州海关开展跨关区监管，开设专用通道，落实提前申报、快速转关等举措，货物即到即放，通关高效顺畅。现阶段不少外贸企业已主动洽谈合作。
3: 2026中国广西缅甸贸易投资推介会暨企业对接会，桂字号广西品牌天下行推介活动6月9号在南宁举办。
0: 本次活动由缅甸驻南宁总领事馆、自治区商务厅、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和广西贸促会联合主办。缅方组织进出口、物流、医疗、公共交通等领域的60家企业参会，广西组织近200家金融、物流、贸易、矿产类企业及商协会参与对接。活动聚焦缅甸咖啡豆、香米、天然橡胶、原棉、竹材等特色出口产品，以及可再生能源、矿业、工业园区、智能组装、人工智能等公司。现场开展分行业精准对接，气氛活跃。近年来，广西推动桂缅贸易规模持续攀升，合作韧性不断增强。今年1至4月，广西与缅甸贸易额达5.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4%，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势头。双方产业优势互补，投资布局、跨境港口及航空物流通道建设持续推进，通关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
4: Energy。我们非常欢迎中国能源企业到缅甸投资，助力缅甸补齐基础设施建设短板，同时在和农产品有广空间，也期待更多中国相关企业前来抢抓机遇，深化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 6月10号，壮志新城引起同行，金融赋能广西食品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正金企交流会在南宁举办，探索政策加产业加金融的协同联动发展路径，加快助推广西食品加工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5: 会议期间，政府部门相关负责人、区内外食品加工产业链重点企业负责人及相关行业协会、金融机构代表齐聚现场，聚焦产业发展核心难题、品推介等务实环节，精准对接企业真实发展诉求。在自由交流环节，各食品加工企业代表结合自身经营实际与发展规划，围绕融资缺口补足、技术研发投入、

生产设备更新改造，上下游产业链配套，绿色低碳及智能化转型升级等发展痛点、融资堵点，坦诚交流。金融机构代表认真听取企业诉求，并现场深度对接，有效畅通沟通渠道，摸清需求底数，找准合作切入点，为后续金融精准赋能、高效对。

0: 融资需求，有效解决了我们融资周期短、担保方式少、成本压力大的痛。我们实现管护、生产加工、窝堆发酵到智能仓储的全流程标准化、数字化管控，产品品质更加稳定，产能规模持续提升。
1: 广西北部湾银行聚焦食品加工产业这一千亿级重点的支柱产业，立足林、果、蔬、畜、糖等资源优势，聚焦螺蛳粉、蔗糖、六宝茶、特色果蔬加工等优势产业，创新金融产物等融资渠道，与全链条多层次精准化的金融服务，助力我们广西食品加工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推动桂字号农产品取得明显成效。截止目前，广西北部湾银行累计为食品加工领域企业授信超354亿，产业链贷款余额超179亿。
2: 作为广西重点打造的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之一，2020年产值超3000亿元，食糖、水果等特色产业领跑全国。随着产业从规模扩张向品质提升转型，企业对融资的需求也日益迫切。近年来，广西持续强化金融助企力度，自治区党委金融办联合多部门出台金融惠企3年行动方案及20多份配套文件，金55工作机制，持续完善财政贴息和担保政策，精准破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立足155开局新起点，广西重点打造制糖、粮油、饲料三个千亿产业，预制化食品、新茶饮、烟酒三个500亿产业，果蔬菌及坚果加工、山茶油力争2030年全球规上产值突破5000亿元，正经企三方协同发力，为广西食品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更为坚实支撑。
3: 我认为广西最大的优势之一呢，就是毗邻东盟，进口与产品出口便捷，依托供应链组企业动产质押、应收质押，解决上下游轻资产、账期长、季节性融资难的整合产业，全方位赋能产业转型升级，广西食品加工有望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4: 本市盛京市交流会汇集政府、银行、企业三方主体，将汇集盛设与金融服务十大企业一线，届时为产业化解资金难题、树立先机食品加工产业稳生产、过产能、速升级，搭建起了可实际的
5: 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让企业能够把更多精力放在生产经营和市场的拓展上。通过这次活动，增强了企业继续做优品质、做强品牌的信心。
2: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6: 下节您将看到第十届南博会展馆亮点分成，律动科创外界移去助力欧洲绿色能源转型，珠澳青少年人文交流计划在堪培拉启动。
7: 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
7: 我真的

0: 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丝路》。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6月11-16在云南省昆明市举办。本届南博会共设置13个主题展馆，涵盖服务贸易、绿色能源、文化旅游、智能制造、现代农业等多个领域。
3: 服务贸易馆首次亮相南博会，设置4大展区，多款服务机器人集中亮相，搭配国潮动漫、VR、AR 互动等，展现最具青春活力的数字服务浪潮。孟加拉国作为本届南博会主题国，携本土品牌亮相南亚馆，借助南博会平台举办系列活动，进一步深化与中国工商界之间的联系。境外馆首次迎来7家驻华使领馆组团参展，汇聚特色好物。东南亚馆集中展示各国优势产业与特色产品，搭建东南亚国家展示形象、对接合作的核心平台。绿色能源馆聚焦新能源技术，推广中国跨境电力交易规则绿证认证体系。医疗康养馆展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及智能医疗融合成果。升级后的咖啡产业馆以更专业、更开放、更融合、更具影响力为目标，将举办2026中国咖啡冲煮大赛昆明赛区、2026中国咖啡杯测大赛昆明赛区、2026第四届 CCT 全国咖啡评鉴师大赛昆明站3大专业赛事，助力国产咖啡走向全球市场。
2: 6月7-10，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的“人权行动看中国 ”2026 主题参访活动走进天津，来自冈比亚、几内亚、老挝等国家的代表和专家，深入文化中心、社区、港口等地，触摸民生温度，见证中国的发展活力。
4: 这里是中心天津生态城，作为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间的重大合作项目，如今这里不仅只有绿色生态这张亮眼的名片，智能化基础设备早已成为区域标配。
3: 2008年，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在一片泛着盐碱寸草不生、缺少水源的荒滩上共建一座生态城市。如今，作为中国首个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中心天津生态城绿化面积已达1200万平方米。在中心天津生态城的城市大脑指挥中心，巨大的电子屏上实时跳动着空气水质、交通流量、能源消耗等数据。在这里，智慧化场景也逐渐融入生态城居民日常生活。
5: 正如我们在这里，实际上正在帮助保护环境，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也是我认为可以在其他城市推广的做法。这确实很棒，环境保护应该是每个人都关心的事情，而且我认为科技确实在这方面有所帮助，这非常有趣。我认为世界上很

0: 很多人、很多政府、很多机构都可以借鉴这一点，从而在自己的国家实施这些政策。
1: 走进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工坊体验馆，代表和专家们切身感受了中国职业教育的创新成果。
2: 职业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和民生贡献非常重大，也为它培养出了技能型人才，覆盖各个领域，尤其对于像我的国家老挝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
1: 参访团还走进科技企业伽利略天津技术有限公司，展厅里四足机器狗灵巧地跨越障碍，爬坡越坎，引来阵阵喝彩。其全站自研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已广泛应用于工业巡检、应急救援等领域。
3: 我认为这很棒。首先，中国的科技发展很快，另一点是中国更懂得如何利用它，把它用在很多生产性公司上，这就是中国所做的，我很钦佩。
4: 近年来，欧洲市场用电需求不断攀升，中企建设的新能源电站在设备质量、价格以及整体设计等方面都具备市场领先优势，助力波黑当地企业在巴尔干地区率先享受红利。
1: 比莱夏市地处波黑南部山区，是波黑光能最充足的区域之一。在比莱夏湖畔，近10万块深蓝色光伏板铺设在跟踪支架上，像向日葵一样实时追踪着阳光，吸收光能再转化成电能。据介绍，当地建设的一些小规模光伏电站通常使用固定支架，且只能单面发电，这意味着光伏板只能有限地吸收光能。而中方建设的光储能电站自太阳升起就开始运转，是当地独一份跟踪支架山地光储能电站。
5: 我们采用了先进的双面双波组件加跟踪支架技术，可以实时的追踪阳光，可以极大的提高发电效率，年发电量可以满足10万个家庭的用电需求。
0: 我们与东方电器在E7项目中的合作非常成功，这也是我们决定继续开展新项目合作的首要原因。项目将帮助波黑加快能源转型，获得更多清洁绿色能源。我认为这种合作模式也将成为未来中国企业与巴尔干地区国家合作的重要范例。
4: 中澳青少年人文交流计划启动仪式10号在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举行。
1: 该计划由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与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中心联合发起，是落实中澳两国领导人邀请更多澳大利亚青少年来华访学共识的重要举措。项目聚焦体育、音乐和学术三个领域，为两国青年提供沉浸式交流体验。据悉，该计划今年将组织500余名澳青少年赴华，助力两国青年增进理解、缔结友谊。
3: 我认为人文交流绝对至关重要，它是推动我们开展更多合作的基础。这个项目将让许多澳大利亚人去中国参与体育、艺术和学术等各类交流活动。
6: 只有就是说给青年人创造更多的机会和这个中国的这个青年的互动起来，讲出这个中国故事，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非常有意义的。
4: 6月9号，为期2天的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开幕。
1: 本届世界古典学大会主题为古今对话，古典智慧的现代启示。与会嘉宾认为，古典文明具有深厚人文底蕴和独特智慧力量，始终为人类繁衍发展提供精神滋养，为各国繁荣进步提供精神动力。深化古典学研究，开展跨时空文明对话，是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内在要求，也是顺应时代潮流、推动文明返本开新的必然路径。要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以古典智慧涵育公民道德情操；着眼于国家繁荣进步，以古典智慧厚植现代化精神根基；着眼于世界和和共生，以古典智慧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守护和平繁荣，共同开创美好未来。
4: 更多新闻，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广西视听客户端关注。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甄别共产党杜鹃，
2: 住了，
1: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3: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1: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龙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4: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5: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3: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6: 开始。
7: This is our record broadcast.
3: 对敌宣传工作站
6: 主要是对敌广播，
5: 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8: 太危险了，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9: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
8: 他们的军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
7: Why is that? Because behind us is our homeland.
8: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梦，那就是大胜仗，保家卫国。
10: 前进！
7: 为了我们的未来，
8: 为了我们的未来。
11: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闭幕，陈刚主持并讲话。陈刚到贵港贵平市检查调研防汛渡汛工作。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三组民查暗访广西见面会在南宁召开，谢远生讲话，韦涛做表态发言。韦涛深入河池市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包联督导。
1: 各位观众。

0: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看广西新闻。6月12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广西人民会堂闭幕。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闭幕会并讲话。
1: 常委会组成人员50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接受徐显辉、胡帆辞去自治区副主席职务请求的决定等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在完成会议有关表决事项后，陈刚强调，当前临近年终，各项任务繁重，责任重大，全区各级人大常委会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提升人大工作质量和水平，聚焦向海经济、社会稳定、防汛救灾、平安建设、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立足职能职责，依法履职，主动作为，勇担使命，在服务全区高质量发展大局中展现人大作为，为实现全区双过半和全年目标任务贡献更多人大力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方春明、张小青、何文浩、农生文、卢建扁、刘永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自治区副主席崔国华、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黄海龙、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正根、自治区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当天上午，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89次主任会议，决定将人事任免事项提请常委会第25次会议表决。
0: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徐显辉辞去自治区副主席职务请求的决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决定，接受徐显辉因工作变动辞去自治区副主席职务的请求。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胡帆辞去自治区副主席职务请求的决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决定，接受胡帆因工作变动辞去自治区副主席职务的请求。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郭忠志辞去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请求的决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决定，接受郭忠志辞去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请求。6月1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贵港桂平市检查调研防汛度汛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压实责任，强化预警、科学调度，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以防汛工作的确定性应对自然灾害的不确定性，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陈刚来到桂平市关冲口防洪排涝泵站、桂平水文站，实地检查泵站防洪排涝运行、水文监测等情况，听取桂港市主要防洪体系建设情况汇报，现场查看水情汛情，详细了解防汛物资储备和应急值守安排，要求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积极开展应急演练，加强人工智能赋能等信息化建设，确保防洪工程安全有效发挥作用。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是集防洪、航运、发电、水资源配置、灌溉等综合利用的珠江流域关键性工程。在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陈刚详细了解防汛备汛、防洪调度和二线、三线船闸项目前期工作推进情况，强调要充分发挥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作为流域防洪安全的重要保障，加强统筹协调配合，科学精准调度水利工程，综合运用拦分蓄滞排等措施，积极做好流域性大洪水防御准备，确保流域安全度汛。自治区交通水利部门要积极汇报争取，贵港市要配合做好有关工作，加强协同联动，加快推进大藤峡水利枢纽二线、三线船闸项目前 期工作，力争年内开工建设，进一步提高西江航运通航能力，促进全区向海

0: 发展。陈刚强调，当前我区已进入主汛期，龙舟水降雨集中期可能引发洪涝灾害等风险，全区各级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执行力，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扛稳第一责任人职责，分管领导要具体抓抓具体，各级防止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一级一级抓落实，进一步抓实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值班值守、物资储备等重点工作，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坚持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严防短时间内极端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局部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洪水和地质灾害。如遇险情，第一时间疏散群众，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城市内涝防范治理，加强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涵洞、危旧房小区等重点部位防护，落实警示提醒、排涝除险、交通疏导等防范措施，确保城市安全运行。要突出抓好大江大河大库大堤洪水防御，强化沿江堤防和堤洼易洪易涝区巡查检查，提前布防抢险力量、装备和物料，把工作做在平时，防在小防在早，发现安全隐患要及时处理，暂时不能处理要死看死守。要认真做好信息报送和发布工作，对险情要第一时间接听、第一时间报告、第一时间处置，努力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等参加检查调研。
1: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6月11号至6月25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三组对广西开展2、3季度安全生产明察暗访。6月11号，考核巡查组进驻见面会在南宁召开，考核巡查组组长谢远生就做好明察暗访工作讲话，自治区主席韦涛做表态发言。
2: 谢远生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严峻形势，从全局高度进一步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切实增强防范重特大事故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坚决扛起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政治责任。谢远生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工作的特殊重要性，积极支持配合明察暗访工作，认真对标此次明察暗访工作任务，针对性开展自查自改，不遮掩工作不足，不回避矛盾问题，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安全整治，强力推进各领域打非治违，严查监管执法放水问题，以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责任感、使命感，扎扎实实推进各项工作任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韦涛表示，自治区党委政府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汲取近期国内重特大事故教训，逐条对照考核巡查要求，以最坚定的态度、最有力的举措、最严实的作风，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全力支持配合考核巡查，认真落实考核巡查组交办的各项任务，实事求是汇报工作，客观准确反映情况，及时全面提供资料，确保考核巡查工作高效有序开展，诚恳接受照单全收考核巡查反馈问题，不讲条件、不找借口、不打折扣，坚决抓好整改落实，建立健全长效机制，着力解决顽瘴痼疾，有力有效化解重大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

0: 案局稳定。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安排部署，明察暗访将坚持多通报、多发督促函、多暗访、多拍摄隐患场景、多揪出放水的人，重点聚焦四个方面。聚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检查各方是否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层层传导到基层末梢，聚焦监管执法放水突出问题，深挖失职渎职行为和背后的利益链条，聚焦排查重点行业领域和群众身边的重大事故隐患，移交地方严肃追责问责，聚焦受理问题隐患线索和媒体警示曝光，增强考核巡查震慑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三组有关成员、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根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安排，6月10日至7月10日，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将通过互联网、电话、信件等三种途径，受理群众反映和职工报告安全生产有关问题隐患线索。6月12号，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河池市大化瑶族自治县，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包联督导，主持召开学习教育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专题学习研讨会，并调研乡村振兴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一体推进学查改，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创造更多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大化县城某商服用地20年前经当地政府规划调整，以地块置换方式收回部分区域，但因拆迁安置、债务纠纷等问题，仍有地块至今未能交付，引发部分群众信访。韦涛来到置换地块点，详细了解该信访事件成因、症结及调处进展情况，督促当地和有关部门进一步树立人民至上理念，加强与企业群众等各方沟通协调，强化业务指导帮扶，依法依规合情合理推动各项工作落实见效，尽快妥善解决问题。随后韦涛在大化民族会堂主持召开专题学习研讨会，面对面倾听商服用地信访当事人和群众诉求，与有关部门一同研究解决措施，听取河池和大化开展学习教育、化解历史积案、新冠不理旧账专项治理等情况汇报。韦涛指出，新冠理旧账，理的是责任传承，算的是民心向背，谋的是长远发展。全区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新冠必理旧账、担当必除积弊的正确政绩观，主动认账、用心理账、全力消账，以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赢得民心、提振信心、推动发展。要对标查摆问题，深入剖析根源，坚决推动整改，保持一抓到底的战略定力，强化说到做到的诚信意识，展现迎难而上的责任担当，树立长远发展的思路理念，践行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高质量完成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各项任务。要坚决落实自治区党委关于三包联的工作要求，带头做好示范引领，强化协同联动，健全长效机制，统筹抓好发展，积极排查化解处置历史矛盾纠纷，自治区市县三级合力推动学习教育取得更大实效。近年来，大化亚龙乡红日村大力发展特色套种种植模式，实现产业多元增收。韦涛来到红日村弄桥屯种植示范园，了解特色农作物种植和庭院经济发展情况，要求大化充分盘活利用闲置资源，加强政策扶持、技术指导，算好结本增收经济账，推进乡村特色农作物种植，因地制宜发展庭院经济，千方百计增加群众收入。韦涛还来到亚龙乡农村供水保障项目点，听取河池市国家考核评估反馈饮水安全保障工作问题整改情况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进度，要求河池市和有关部门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加快推进供水保障工程修复建设，确保广大群众喝上优质水、放心水。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
0: 6月12号，自治区政协召开党组第61次会议和第49次主席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

0: 传达学习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有关工作。自治区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孙大伟主持并讲话。
1: 会议指出，要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持续抓好四个深入学习，及时跟进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化学习研讨，紧盯整改整治任务，细化实化举措，确保真查实改，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聚焦自治区党委政府中心工作，进一步找准履职工作的结合点、人民群众的关切点，统筹开展好各类调研、协商、监督等会议活动，综合运用各类履职方式，持续建言献策、践行出力。会议强调，要强化党组自身建设，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更好发挥自治区政协党组的领导作用，不断提高政协党组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确保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政协工作各方面全过程。要进一步提升大会发言工作质量，引导广大政协委员和政协各参加单位，围绕“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任务和战略举措，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提出更多真知灼见，推动合理化建议转化为助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举措。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大会发言工作规则》，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草案，决定将有关草案提请自治区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徐少川、黄俊华、徐显辉、钱学明、王乃学、乌家世、彭建明、欧余军、秘书长黄志宇参加会议。6月1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房林敏深入贵港市平南县，调研督导民生领域信访突出问题化解和防汛防灾工作，到包案现场和乌江水闸实地调研，主持召开沟通协调会，面对面听取群众诉求。房林敏强调，化解历史矛盾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是自治区党委部署的重要政治任务，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要站稳人民立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带着感情扛牢责任，沉到一线倾听群众心声，千方百计化解历史积案和各类矛盾纠纷，破解民生堵点难点，不做表面文章，务求常态长效，用实实在在的成效赢得群众信任支持。房林敏要求，当前正值我区防汛防灾关键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忧患意识，树牢底线思维，下足万全功夫，做到责任落实、隐患排查、防范措施、安全预警到位，切实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到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实际行动中。6月1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谭丕创带队开展广西光彩事业柳州行，助力震后灾区恢复重建活动，进一步深化民营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引领，引导民营企业厚植家国情怀，富而思源，富而思进，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展现担当作为，大力促进两个健康。期间，谭丕创在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上等屯实地查看民房震损、地面塌陷现状，了解灾区群众生产生活恢复情况，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关切，同时还到广西光彩事业促进会理事企业、广西石龙农牧集团育种基地调研，了解企业灾后恢复生产进度及面临困难，强调要提振信心，依托广西光彩事业平台助力灾区重建，以科学举措推动企业稳步提速复工复产，全力保障灾区人民群众基本生产生活。广西光彩事业行秉承义利兼顾、以义为先的光彩精神，引导广大民营经济人士富而有责、富而有义、富而有爱，助力乡村振兴、兴边富民等国家重大战略实施。自2018年启动至今，已举办7起，覆盖多个地市。
0: 6月12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东盟水果汇聚广西活动将于6月18号在南宁举办。
2: 活动由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主要包括跨境溯源活动、水果产业大会、东盟水果汇聚广西活动和 N 场配套活动，将组织超50家东盟各国优质水果。

0: 供应商、跨境贸易企业，200家国内水果行业头部企业参加。越南驻华大使东帝汶驻华大使将现场推介。活动将向全球客商发出合作邀约，发布扩大东盟农产品进口白皮书，联合京东集团、中国邮政发布渠道推广政策，启动东盟跨境水果冷链班列常态化运行，实现东盟鲜果经广西高效通关，48小时内送达中国市场。
1: 本次活动联合头部电商平台，在6月到9月分3个周期发放超1000万元专享消费券，联动直播达人开展矩阵直播，面向全网发放专属特惠，联动全区14个地市推出21场地方特色水果节，实现东盟鲜果加八桂佳果一站式选购，更顺畅更实惠的直达百姓餐桌。
0: 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2026年6月12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24批62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31件，阶段性办结31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2: 6月12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4批共6件信访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2件，噪声类4件；从社区市分，涉及4个市，分别为南宁3件、防城港1件、贵港1件、玉林1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0: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是国家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增进民生福祉的重大惠民政策。然而，一位患者家属近日在梧州市人民医院结算出院费用时，却发现大量本应报销的项目被列入自费结算，且出现同一种药品前后2次收费价格不同等问题。为此，本台记者深入当地探访事件背后的真相。今天19点35分，广西卫视广西新闻频道让人民评价新闻调查将播出医保报销糊涂账，仅是系统偶发故障，敬请关注。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广西广播电视台移动客户端广西视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黄城港阵雨，28到32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南临三界两项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乐业大市为天坑阵雨转中雨，21到27度，贺州玉士林小雨转中雨，21到26度，桂林香鼻山小雨转大雨，25到28度，桂平西山多云转阵雨，25到31度，大兴头顶瀑布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白色水雷工程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宁明花山多云，25到35度，巴马长寿之乡多云转中雨，25到32度，阳朔玉龙河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东兴金滩阵雨，27到32度，西南风3到4级，宜州下井河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萍乡有余关多云，25到33度，龙胜龙脊梯田大雨转暴雨，24到28度。
1: 下面播送6月12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8至1.8米的清到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8至1.8米的清到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港海域中浪，海温30摄氏度，金州港海域中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海域中浪，海温30摄氏度，涠洲岛海域中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银滩中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三娘湾中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白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哇，何州好写意哦。
1: 有人问我，拍了半辈子的戏，哪方水土是我的艺术原乡？我填过无数张表格，在籍贯那一栏永远只有四个字：广西贺州。
2: 我出生在贺州，两岁的时候随父母去了广州，在这翻开这套书，贺州印象、贺州形意，就像打开了一扇记忆的门。门的那边是我从小听长辈讲的故事，是我后来用镜头去寻找、去安放相逢的地方。
3: 风光里走过了几千里，一转身却在原地。
1: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带着剧组回到贺州拍《茶是故乡浓》。那个时候，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跑那么远去取景。文物里，在山腰缠绕，茶树在石缝生长，那是我亲眼看到的样子。我站在那片茶园里，忽然觉得我不是在拍戏，我是在把小时候从长辈那儿听来的想象的故乡一帧一帧地还原出来。
4: 阿婆啊，这个是你自己编的吗？
5: 对。
4: 你今年有多大年纪啊？
5: 九十岁，
4: 挺好的，挺健康的，你看很精神是吧。
1: 我们这套书里不光有山水，还有人情。书里面收录了很多作家的文章，我最喜欢的是那些写的普通人生活的篇章。这些画面就是我记忆里面的最踏实的底色。我在 TVB 几十年，导了几十部戏。年轻的时候是闯，想证明自己，现在老了才明白什么是回。因为我的事业里有太多贺州赋予我的力量，那份踏实温润，就像故乡里的那方水土，支撑着我走过半生

0: 我是贺州城市领读人刘世玉，以贺州文学作品、贺州印象、贺州行吟为媒，邀请你一起读懂贺州的山水人文，也读懂藏在山水人文里面的乡土。
1: 湖南长沙，位于长江中游的一座现代梦幻之都。50年前，马王堆汉墓的发掘让这里成为全球考古界的焦点。与无数好奇的目光一起抵达的，是各种难以掩饰的惊叹，以及迷雾重重的追问。中国考古工作者幸运地撞破了2000年前的秘密。湖南博物院从那时起变成了这谜底的守护者。马王堆墓葬被公认为是20世纪全世界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它激活了长沙城的一段远古记忆，也成就了这座独一无二的博物院。时至今日，湖南博物院守护的不仅仅是数千件文物，更是一个耀眼的时代。来者络绎不绝，都是为了与那个时代的欣然重逢。静候于另一端的是一个逝去的家族和他背后苍茫的大汉帝国，这仿佛是一条时光隧道，连接着此刻的鲜活世态和2000年前的山河一角。彼处有生老病死，烟火日常，也有大国叙事，铭记着一个王朝的中兴，更汇聚了中国早期飞扬的思想、灿烂的文明。昨天与今天，历史与现实，在这里形成了奇妙的融合。站在岁月长河的此岸，似乎能感受到2000年前风的流动和时间的呼吸，如同聆听一部娓娓道来的故事。有时候我们辨不清讲述者究竟是谁，或许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透过漫漫尘烟，我们看到了一份被完美保存的历史底稿，那也是一份珍贵的来自祖先的礼物。

0: 这里大约是长沙市外地游客密度最大的地方之一。
1: 欢迎来到湖南农村，请大家有序配合安检。
0: 上午九点是湖南博物院开馆的时间。参观需要预约，每天限流15000人，并没有减缓日复一日的人潮汹涌。
1: 欢迎来到湖南博物院，请大家有序配合安检。
0: 每一位参观者都将体验一次穿越时空。

0: 精神之旅。马王堆，曾经只有少数长沙人才知晓的小众地名，如今也和那场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紧紧联系在一起。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湖南博物院。我们现在所在的呢，就是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的序厅。接下来呢，我们将通过这个展览，一起来感受2000年前生活画卷。马王堆汉墓呢，它的原址呢，距离我们现在的湖南博物院呢，大概是有6公里这样子的一个距离。清代嘉庆年间的长沙县城里边，说里面埋葬的是楚王马英及其他家族的一个墓葬群，随即呢就有了马王堆一词。
0: 马王堆原本指的是长沙市浏阳河畔的两个小土堆。1952年，考古学家夏奈来到此地。经过一番勘探后，他断定此处并非五代时期的墓，而是一个汉墓群，于是便有了马王堆汉墓的名字。但墓里面埋着什么人，一直是个谜。20世纪50年代的长沙百废待兴，人们正忙于建设，很长一段时间里，马王堆仍然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小小角落，远不及浏阳河、湘江大桥和岳麓山那样声名远播。直到近20年后的一天，他因为一次意外而突然进入大众视野。
2: 诗朗诵《开发马王堆》，作者何富兴。
3: 三江八堤金蛇眉，三峰天阵楚连锤。此地至今长沙市，拐弯来到马王堆。
0: 当地驻军在修建防空洞时，无意间地打开了这座千年墓葬的一角。随后，一场抢救性发掘正式展开。1972年初，考古工作者率先打开了当时被命名为一号墓的封土层。参与发掘的人如今多已逝去，所幸的是，他们留下了最真切的回忆。
4: 那墓很大了，从顶上到地下是20米零50公分，天天挖，不停地挖。
0: 然而，在满怀期待的进程中，一个不祥的发现让所有人心头一紧。
5: 从墓口开始就发现了三个大洞，
0: 其中有两个是方形的，看起来相对较新。
6: 那是个近代盗墓，里边一个胶鞋地，拿到这个百货公司去看了，它是48年上海出的。
0: 好在这两个盗洞都挖得很浅，而另一个圆形的古代盗洞比较让人担忧。
4: 这么大个盗洞，从路东面就上一直挖下来呀，挖得也是密啊。
0: 就在大家不再抱希望时，它意外消失了。
4: 如果它要再多挖几十公分，这个墓就完了。
0: 在地下10几米的深处，出现了用来密封墓室的白膏泥层，厚达1.3米。
4: 黏黏糊糊的，把它铲掉，铲掉碰到木炭，5000公斤木炭呢，出这个大锅巴，整整齐齐的。
7: 你看到墓碑的时候啊，那几乎呆了，所以呢特别的安静了。

0: 想象考古学家最初看到它时的震撼与惊喜，就像一艘沉没于时光深海的大船被缓缓打捞上岸。
1: 那鱼咋会这么大呢？
2: 你们不会用这一人啊。
0: 今天我们习惯把棺和椁连称，用来指代棺材，但在古代墓葬中它们所指各异。棺为盛放逝者的葬具，椁则位于棺外，用来安放棺和随葬品，通常制作于墓地，属墓室的一部分。在中国文化视死如是生的观念下，巨大的椁恰似为死者精心营造的地下宫殿。

这里展出的是木椁，它的结构非常的复杂，全国所用的木板70块均为整块的木料，而且是用粗大的沙木制成。

0: 甚至有专家在现场数过木板上的年轮，发现原木生长期至少有五六百年。四个角的连接处皆采用榫卯结构，极其严密牢固。由于体积庞大，从底下的殿木到果盖顶部有2.8米，几乎等同于一层楼房的高度。再加上复杂的榫卯连接，尚无打开此类棺椁经验的发掘人员不敢轻举妄动，决定向北京求援。随着各路专家齐聚，宽大而厚重的盖板被打开。盖板一共有三层，揭开最下面的一层果盖，一个井然有序的椁室进入视野。中间停放着一副黑亮的木棺，四周是边厢，里面堆满了陪葬品，整体形同井字。这让考古学家想起了先秦文献中记载的井椁，一直以来只知其名，未见其形。这是今人第一次看到古代井椁的真实样貌。
1: 四个边厢，那么这个北边厢呢，它的空间是其他边厢的两倍大。它摆放的就是墓主人自己在生前生活的时候他要所用到的东西。
0: 椁被赋予了特别的内涵，它的四个边厢就像四个房间，是对墓主人日常生活的模拟。其中北边厢最大，为正房，地上铺着竹席，四壁挂着帷幔，中间摆放着宴饮的案几和各种器具，旁边还有木俑在表演歌舞。东边厢大约是家臣和奴婢居住活动的区域，放置了大量的漆器、陶器和丝绸，以及数十个象征管家和奴仆的彩绘木俑。南边厢和东边厢类似，能看到钟、方、釜、赠、罐等器具。西边厢则宛如一个仓库，堆满了粮食、衣物、冥币、模型冥器、食品等杂物。在16米的地下，这些随葬品陪伴着墓主人静静沉睡了2000多年。
2: 老师，他那个坑真的有这么大吗？
3: 对，1:1复原的。这个就是坟土层呐、我们宅子这个地方
2: 很大，
3: 那就是坟土层。然后这个有阶梯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夯土层。我们脚踩的地面一直到这个最底下16米深，上面堆的那个大土堆有4.5米，木就是放在最中间。然后它出土的文物就是在什么呢？就是在这旁边的。好，我们往前
0: 深埋。密封、缺氧、恒温恒湿的环境为各种物品创造了绝佳的保存条件，看上去像是构建了一个完美的时间胶囊。墓室里的时间就停摆在封闭的那一刻。目睹上千件崭新如初的随葬品，当年参与发掘的工作人员留下了无尽的惊喜与赞叹。
4: 四个故乡全是东西，尤其那个漆器啊，闪闪发光，大吃一惊，大家说哎呀，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完整的东西。
0: 这些漆器好像刚刚才制作完成，文字、纹饰等细节一览无余。琳琅满目的物件凝固了墓主人所处时期的杰出工艺和独特审美，同时也像一份世俗生活的物质档案，让我们得以管窥一个时代的风貌。最不可思议的是，一些器具里还存放着食物，而这些食物居然一直保存到了2000年后。
3: 惊奇的，里面有一个汤叫鲫鱼藕片汤。我为什么知道它呢？因为那藕片还浮在汤面上，历历可见。
2: 但是由于当

0: 会产生晃动，再加上它其实本来就只剩下了一些纤维结构了，这个藕片呢它就立马消失了。
1: 类似的还有一罐杨梅，工作人员刚打开它时还能看到青绿色的果柄，但因与空气氧化很快就变成了黑色。讲究的随葬品以及众多的奴仆墓俑，暗示着这绝非普通墓葬。墓主人究竟是什么人？答案应该就在椁室中央的墓棺里。1972年4月，在历经了3个月的发掘之后，马王堆一号墓进入了最扣人心弦的时刻。考古学家剥离卡在墓棺四周的椁板，一口长2.95米、宽1.5米、通高1.44米的完好墓棺出现在众人面前。这是一个四周没有任何纹饰的素棺，材质为秋木，外表遍涂棕黑色的油漆。揭开棺盖的那一瞬，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他们的脑海里甚至已经预设了画面。然而打开后并没有见到墓主人，而是又一口墓棺，黑色做底，上敷彩绘。飘逸不羁的流云像是一笔灰酒，图案以复杂多变的云气纹为主，穿插着栩栩如生、形态不一的神怪异兽。它们看似随意点缀，却又似乎被赋予了内在的意象与秩序。其中出现最多的是一种面部似羊非羊、似虎非虎、顶竖长角、瘦身有尾的怪物，让人想起先秦典籍《山海经》里的种种描述。这样的动物和神怪图案加起来有上百个。有学者将其分为两大类，一类为保护者形象，主要是一些拉弓搭箭、禽鸟吞蛇或操矛与公牛搏击的图案；另一类为祥瑞形象，比如羊、鹤、鹿、九尾狐，以及各种舞者和正在弹奏乐器的乐者等。究竟代表着什么样的寓意？考古学家至今还很难做出清楚的解释。他们泛称那些人力者为怪神，受刑者为怪兽，至于个别披发长须的人像则称之为仙人。于是在出土文物报告上，我们便看到了怪神吞蛇、怪神射鸟、怪兽附鹤、怪兽人力、仙人降抱、仙人骑兽、仙人弹奏等描述。流云、仙人、神怪、禽兽等构建了一个神秘的空间。这口棺材里面应该就是墓主人了吧。

没想到相同的一幕再次上演，黑帝彩绘七棺里面出现了第三口棺，通体涂朱漆，施彩绘。左侧正中是一座赤色的山，周边图案里能看到朱雀、龙、虎、鹿的形象。阻挡为一幅双龙穿壁画面，右侧主要为繁复的勾连云纹，头挡绘着一座呈等腰三角形的高山，

0: 两侧各有一路。盖板上没有边纹，主体是对称的二龙二虎相斗的图像。龙、虎、鹿和朱雀都是中国古代的瑞兽，被称为四神或四灵。至于里面所绘的高山，或许就是神话传说里的仙山昆仑。据以往的考古发掘，在古墓中见到两层棺都极为难得，而这已经是第三层了。但这还没有结束。打开朱棣彩绘奇棺后，第四重棺呈现在人们的眼前。棺盖上平摊着一幅呈梯形的彩绘帛画，上面绘着日、月、升龙及蛇身神人等图案。画面中央有一位拄杖而立的老人，帛画下以素绢作地，绒绣渡边，沾有黑色羽毛的绢条贴成菱形，在于空白处沾上多色的羽毛。这是一副以前仅存在于传说里的羽衣冠，又名警室内冠，在中国考古发掘史中尚属首次发现。
1: 人说的是羽化什么？羽化成仙，所以要借这个能够羽化。然后我们再
0: 按照汉代礼制，棺椁的层数越多，意味着墓主的身份越尊贵。马王堆一号墓的四重棺，意味着这是一个高规格的墓葬。被一重又一重的好奇强烈驱动的人们，终于来到了答案揭晓的时刻。此刻，躺在里面的会是某个地位显赫的诸侯王吗？
2: 开了20小时打不开，原因是什么？它里头是真空的，它阳气耗尽以后，就是再加上密封了。打开以后，当时的人们都惊呆了。
0: 随着最里面的一重棺被打开，墓主人浮现在人们眼前，被层层包裹着。最外面是两件不同颜色和纹饰的丝棉袍，其下是用丝带紧紧捆绑在身体上的20层各式衣着、青被、丝麻织物等。仅仅是把它们打开，就花掉了考古学家整整一周的时间。包裹尸身的，与其说是衣物，不如说是历史。就在这重重历史之下，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不已的发现，几乎让现场的时光都凝滞了。一位2000多年前的女性，带着大汉帝国早期的精彩与生动，重现天日。是正在蓬勃生长、正在缔造伟大的少年中国。这是一个墓葬的故事，也是一个时间的故事。过去，倾听者只有静默无声的大地。现在，他的不朽传奇